0: 后呢，在北京啊，人家就给我们两个送了个绰号，
1: 什么绰号？
0: 保定组合。
1: 啊，这没错。
0: 我是宝。今天回家乡演出啊，
1: 啊，
0: 真是高兴。
1: 心里高兴。
0: 平时啊，
1: 嗯，
0: 咱们很难得见面的，
1: 没错，
0: 大伙儿都熟悉高晓攀，
1: 有名气。
0: 但是对我肯定不太熟悉，
1: 啊。
0: 因为我一年很少出来演出，
1: 是吗？
0: 一年就两个日子出来，
1: 哦，哪两个日子？
0: 一个是农历7月15，
1: 另外一个是？
0: 公历4月4号。
1: 那您今天又出来，这算是？
0: 加演一场，
1: 啊，我们看见活妖精了。
0: 大伙儿都知道，农历7月15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1: 什么节？
0: 鬼节。
1: 对，没错。
0: 公历4月4号也是中国一个传统的节日，
1: 这个叫
0: 复活节。
1: 清明节。
0: 哦，那边叫复活节，也放假3天。
1: 那你怎么还没回去呢？
0: 没赶上回去的动车。这最近节日可不少啊！
1: 不少。
0: 你看前2天刚放了假，
1: 啊，
0: 再往前4月1号
1: 是，
0: 叫愚人节，
1: 对，
0: 3月31号叫全球熄灯日，
1: 那没错，
0: 22号是文明礼貌排队日，
1: 嗯，
0: 21号是世界睡眠日。3月15是消费者权益日，
1: 正日子。
0: 3月14，
1: 这不是节日。
0: 圆周率日。
1: 不是，就你说的这玩意儿，它怎么日呢？
0: 如何度过圆周率日呢？
1: 怎么度过呢？
0: 就是在3月14号，
1: 嗯，
0: 下午15:09。
1: 3:14:15:26，
0: 和15:09:27之间
1: 怎么样？
0: 抓紧时间吃个派。
1: 吃。你吃了吗？
0: 没赶上。
1: 怕噎死吧？
0: 3月12，
1: 3月12，
0: 植树节，
1: 也叫植树日。
0: 3月8号，
1: 正日子。
0: 女人节，
1: 也叫妇女节。
0: 3月7号，
1: 啊，
0: 女生节。3月就是这些节日了，
1: 就这些。
0: 2月有一个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节日，
1: 哪个节日？
0: 2月14，
1: 这没错，
0: 清明节。
1: 哎呀哈，哎呀，情人节，
0: 差不多，
1: 差多了，
0: 都得送花吧。都得送吃的吧？
1: 那你废话，人家说的那些个话都不一样的。
0: 拉倒吧，
1: 怎么了？
0: 说的都是骗鬼的话。
1: 那这么说就差不多。嗯嗯，
0: 再往前推就是春节了。
1: 啊，最大的节日就是春
0: 节。哎，春节我没回咱保定老家来过。
1: 在哪儿过的？
0: 在北京过的年。
1: 哦，好。
0: 我在北京，我们家那个大北城，我一直在那儿住着。
1: 别蒙咱们老乡，北京有大东城、大西城，没有大北城。
0: 你没去过大北城吗？
1: 我去过吗？
0: 大北城都有城歌啊，
1: 大北城，北京大北城还有城歌，
0: 人人都知道啊。
1: 是吗？
0: 对呀，
1: 你会唱吗？
0: 会呀。
1: 鼓励鼓励，咱们听听这大北城的城歌。
0: 大北城的城歌献给诸位，
1: 我们听听。
0: 大北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眼睛真漂亮。

0: 带着你的妹妹，带着你的妹妹，带着那妹妹来，嘿。
1: 你直接娶她妹妹挺好。

0: 你也没替他解什么事儿啊。您这唱的是大北城的城歌啊，这是大阪城的歌曲。
1: 大阪城没在北京啊。
0: 大阪城在什么北京啊？
1: 在哪儿啊？
0: 新疆啊。
1: 新疆？
0: 对呀，
1: 新疆我去过。
0: 那行，那就不聊北京，那咱就聊聊新疆也行。咱聊
1: 新疆好啊。
0: 新疆好，
1: 吐鲁番，
0: 哎对，
1: 葡萄干
0: 特产，
1: 民歌最好听。
0: 哪首民歌？
1: 有首歌叫花儿为什么这么红，
0: 这个有代表性。
1: 春季里呀嘛到了这，谁先花儿开，谁先花儿开，
0: 非得开开是吗？就非得开开。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没听出来，就听着青海民歌花儿了。
1: 哪儿的民歌？
0: 青海的。
1: 青海？
0: 对，
1: 我去过。

0: 哎呀呀呀呀！我要吐了。你在青海坐的什么船？
1: 海船呐。
0: 青海哪有海啊？
1: 青海没海，怎么叫青海呢？
0: 哎呦，你瞧你这个作死的表情吧。青海属于内陆，老百姓没见过大海。一看青海湖这个地方，碧波荡漾，一望无际，以为是大海，但它是个湖，叫青海湖。你还坐船在那吐，怎么没有吐死你呢？
1: 在青海湖坐的船，
0: 坐的什么船？
1: 湖船。
0: 在那坐着湖船跑这儿胡说，多好。
1: 青海湖可漂亮。
0: 那当然了。
1: 青海湖啊。

0: 什么呀？
1: 洪湖，浪打浪。
0: 洪湖又在哪儿啊？
1: 湖北呀、啊。
0: 湖北？
1: 对，
0: 湖北我去过。
1: 我听出来了，你好像还是跟团去的。
0: 湖北好啊，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啊。
1: 这是句老话。
0: 湖北武汉有道名吃，
1: 叫什么呢？
0: 干吃面。
1: 哎呀，叫热干面。干吃面是小浣熊。
0: 都得干着吃，
1: 那也叫热干面。
0: 行，热干面。
1: 哎，
0: 热干面虽然好吃，
1: 嗯，
0: 但是吃面最地道的地方可没在湖北。
1: 那在哪儿呢？
0: 山西。
1: 山西面食有名气。
0: 山西有100多种面呢。
1: 你瞧瞧，
0: 要说哪种面最有名？
1: 哪种面？
0: 拉面。
1: 兰州。哎呦我的天，你瞧你现在这个智商。你们要是再喊我就自杀。你们就这么不心疼老乡啊？你们就啊什么啊？看兰州啊，山西100多种面没挑来一种，您挑一拉面。
0: 拉面在哪儿啊？
1: 兰州甘肃。
0: 我俩一块儿去的。
1: 你拉倒吧，你怎么那么随和呀？
0: 甘肃好。
1: 甘肃也好。
0: 甘肃有个地方叫玉门关，
1: 曾经有首诗写玉门关：
0: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
1: 玉门关。没错，
0: 所以说呀，玉门关就被誉为天下第一关，
1: 山海关。哎哥，就是刚才啊，我就恍惚之间就以为你要说对了呢。你诗都念出来了，你可记住，山海关才是天下第一关。
0: 在哪儿啊？
1: 河北呀、啊。
0: 河北。
1: 对，
0: 河北我去过。
1: 废话，你瞧你那越发作死的相吧，就。
0: 河北呀、
1: 啊。
0: 我们的家乡
1: 是
0: 保定，就在这里呀、
1: 啊。那这脚底下就是保定城。
0: 保定有三宝啊，
1: 啊，
0: 铁球、面酱、春不老，
1: 三样。
0: 河北也有三宝，
1: 哪三宝？
0: 济南棉，深州桃，
1: 是
0: 沽园蘑菇，质量高，
1: 蘑菇特别鲜。
0: 所以说，河北有道名菜
1: 叫什么呢？
0: 小鸡儿炖蘑菇。
1: 东北是小鸡儿炖蘑菇，
0: 我们是蘑菇炖小鸡儿。
1: 你不觉得这两样菜拿过来就这么来回炖是一个味儿吗？
0: 我们先放的蘑菇。
1: 对，东北还先放的水呢。哦，合着咱们河北这道名食叫干煸小鸡儿炖蘑菇，俗称叫小鸡儿炖蘑菇锅贴儿。
0: 气死我了，
1: 你赶紧去吧，前两天刚过完你们的节日。

0: 还来得及给你烧两张呢。
1: 哪儿也不去了，哪儿也不去了。
0: 去哪儿哪儿不能弄死你啊？
1: 从河北，
0: 嗯，
1: 越过黄河，
0: 是，
1: 我就去了河南
0: 锦林。
1: 哎呦，这个河南我非常喜欢，
0: 河南也不错，
1: 有洛阳牡丹，
0: 好看，
1: 嵩山少林，
0: 嗯，
1: 还有开封古都啊。
0: 啊、
1: 嗯，开封在北宋年间叫东京汴梁，
0: 是，
1: 至今在故宫博物院陈列着一幅国画，张择端画的。画的就是北宋年间东京汴梁的繁华景象。
0: 这个国画叫什么名字？给大伙介绍一下。
1: 叫《清明上坟图》。
0: 就是你这个时间呀、啊，卡得特别准。清明确实得上坟，但是不能大白话写画上去，那个叫《清明上河图》。
1: 他写错了，
0: 你念错了。
1: 反正打那个年头起
0: 啊，
1: 就留下来一首歌作为开封市的市歌，
0: 特别的好听。
1: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贾旭明、张康合说的相声《任我行》，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拍电视》。
1: 录音、摄像，好，演员到位，带上来，
2: 走，快走，
3: 别动，
1: 别动，看看机位，
2: 您大拇哥。
1: 灯，这是灯。
2: 灯，
1: 您俩怎么管那么些事儿？
4: 不是我，
1: 散了。咱们后台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没有？
4: 啊，记住了。
1: 啊，你葛优现在就是警察。你要千方百计的让他把他全部罪行交代出来。如果他要不交代，你就按拘捕把他当场处决。
2: 处决，
1: 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好，周周。你现在就是犯罪分子，不管他怎么问你，你就是不能说，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现在试试啊，
4: 好，
1: 试一试，预备，开始。
2: 你说，你到底说不说？说，
1: 你怎么张嘴啊？
2: 这忘词儿了。
4: 谁忘词儿了？你，
1: 那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4: 不是，您告诉我的。他让我说，我就是不说呀。
1: 你得把那就是不说说出来呀。
2: 说出来。
1: 哎呦，这人这，
4: 我说，
2: 真是的，你
1: 我不跟你怄着气了，我不跟你怄着气了，我得从你这儿想办法了。我给你加点词儿。
2: 行，
1: 你呀、面对着一个犯罪分子，你告诉他，犯罪分子，你听我跟你说，你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警方已经掌握了你的全部罪行，早交代，划过去是划不过去了，记住了没有？
2: 差不多吧，
1: 好不好？
5: 差不多。
1: 想好了。
2: 行，
1: 现在咱们就开始。开始。
2: 犯罪分子，你听着，你已经到了山清水秀的地步了，早交代不如晚交代，晚交代不如不交代，划过去我们也。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我这脑子，
1: 你什么脑子呀？你这脑子不错呀，这不都是智慧吗？你发挥点智慧，要不然在里头都憋坏了，
2: 行，
1: 再来好好体会一下。
2: 行，
4: 我呢，
1: 你就这样吧。关键是你啊，来来来来，好好体会一下，好好的。
2: 你说呀。
4: 我不说。
2: 你到底说不说呀？
4: 我就是不说。
2: 你要不说我就开枪了。
1: 你琼瑶小说看多了。
4: 导演，我他跟我琼瑶
2: 不是。我想先来软的后来硬的。
1: 就您这水平还先来软的后来硬的呢？咱不要软的，咱光来硬的成不成？
2: 行，
1: 遇上情绪
4: 啊。好，
1: 进戏。预备，开门了。
2: 说，你到底说不说？
4: 我就是不说。
2: 导演他不说。
1: 好听，
2: 你不说我打死你。
4: 打死我也不说。
1: 开枪，
2: 打。
4: 这人我会来。
1: 这抽烟罚款。这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怎么跟你们招着俩急呀？是谁推荐来的这演员？这是你们大伙儿别乐了，这不幸灾乐祸吗？走，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你们俩演不了情节戏了。我明白，你们俩这水平演不了情节戏，咱改武打成不成？
4: 行啊，
1: 咱改武打。
4: 好啊。导演，是他打我，是我打他？
1: 就你这样还惦打人呢？
4: 你
1: 知道不知道，是凡打人的都得从挨打练起啊。
2: 导演，武打没学过。
1: 没关系，我有办法
2: 啊。
1: 我给你放一点节奏的效果，你根据这节奏打怎么样？
2: 那试试吧。
1: 试试
2: 啊。
1: 录音师放效果，开始。这是武打片吗？这成皮影戏了。这个，哎呀，你们俩可真够意思啊！不是来的时候干我什么都能演，还垫男主角，就这水平啊， 啊，光瞧贼吃肉了，没见贼挨打呀。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也不激动，我也不激动，我这心脏不好，得亏我做了第二手准备啊。来，把我那第二套方案带出来。哎呀，
2: 你要早拿出来，我费什么劲呢？我，
1: 哎呀，来来来，哎哎哎，你干嘛？嗨嗨嗨！
4: 导演，您这不是拍电视？
1: 冷静，冷静，
4: 您这是谋杀！您这是，
1: 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你别着急啊，你别着急，别害怕。本导演拍过无数与动物有关的片子，
4: 不，
1: 大到狮子、老虎，小到苍蝇、蚊子，从来没出过问题。
4: 真的，
1: 真的。
4: 要不然
1: 你先踏实住了，
4: 不是，
1: 你稳住了，稳住了。我跟你解释一下
4: 啊，不，
1: 我跟你解释。
4: 导演，您听我说，我知道您的意思。但是您最好跟这狗商量好了再来，好不好？要不它咬着我呀！
1: 我跟你说实话
4: 啊，
1: 我这狗比你听话。
4: 你听什么？
1: 我跟你说呀，这点戏是这样
4: 啊，
1: 这个狗啊，往你这么一扑
4: 啊，
3: 行了，
1: 着急哦，它就是胆小。
3: 哎，
1: 其实呢，你好好体会一下，这个没什么。
4: 你
1: 就是狗，
4: 哎，导演，我还是怕它咬着我。
1: 你冷静一下
4: 啊，
1: 那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4: 哎，
1: 当这狗啊
4: 啊
1: 扑在你这儿的时候
4: 啊，
1: 我就把它停了，
4: 就停了。哦，当狗扑到这儿您就停了。
5: 对对对对，
4: 不对，您停了，狗在这停不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拍电视，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英培、张振铎合说的相声《别扭话》。
1: 84年呢、
2: 啊，
1: 我们在咱们全国搞了一次相声评比。
2: 对对对，
1: 这个会议上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2: 什么结论呢？
1: 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大家都喜欢相声。
2: 哦，爱听相声。
1: 因此上对我们相声演员有个要求。
2: 要求什么呢？
1: 在表演当中一定要注意语言美。
2: 不单咱们相声演员
1: 啊，
2: 我们在生活里边也应当注意语言美。
1: 呵，张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2: 是吗？
1: 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2: 什么例子呢？
1: 同样是一句话。
2: 哦，
1: 这位同志很会讲话。
2: 嗯，
1: 讲话的逻辑性很强。
2: 哦，
1: 也有方式，讲出话来叫您听着是特别的舒服。
2: 哦，
1: 特别的顺耳。
2: 是吗？
1: 同样是这句话。
2: 嗯嗯，
1: 这位同志不会讲话，也不懂那个语言美。
2: 嗯嗯，
1: 这话说出来叫您听着这么难过，这么别扭。
2: 那您得举个例子。
1: 我就听过别扭话。
2: 是吗？
1: 啊，前些日子在北京，我在家里做饭。
2: 嗯，
1: 我们家使那火呢，烧的那不是蜂窝煤。
2: 什么呢？
1: 也不是烧煤球。
2: 哦，您烧的是？
1: 点的是液化罐。
2: 哦，液化罐。
1: 这个东西方便倒是方便。
2: 是啊。
1: 可是那天我一拧结门，麻烦了。
2: 怎么呢？
1: 里边空了。
2: 哦，用完了。
1: 那我就换去吧。
2: 换去吧。
1: 把自行车推出来。
2: 嗯，
1: 我把液化罐搁在后衣架上。
2: 嗯，
1: 刚要走，叫我们对门屋里住着个小李儿。
2: 嗯，
1: 年轻轻的，您说这个人那么年轻的小伙子，这话说的这个别扭。
2: 他怎么说的呢？
1: 还叫我呢。
2: 是啊。
1: 嘿，高大爷，嘿嘿，您没气儿了。
2: 没气
1: 儿。
2: 有这么说话的吗？
1: 您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2: 确实是别扭。
1: 我一想，咱给他解释解释吧。
2: 解释解释。
1: 我说李儿啊，你大概不了解我呀。
2: 怎么呢？
1: 这个月我家里竟请客了。
2: 哦，请客。
1: 来了好多的朋友，我给他们做饭。
2: 哦，
1: 用的浪费了。
2: 是喽。
1: 不解释还好点。
2: 您这一解释呢，
1: 倒麻烦了。
2: 是吗？
1: 他倒跟我火呢。
2: 他还火了。
1: 什么您呢？
2: 嗯，
1: 我们家里五口都足绷着了，你们老两口子怎么总断气儿啊？
2: 不像话。
1: 又把我老伴揉了一个。
2: 就是。
1: 哎，我一赌镜子一看呢、啊、
2: 嗯，
1: 得了，别换了。
2: 哎，
1: 拿回来吧。
2: 哦，回去。
1: 可是不换这做饭也麻烦呢。
2: 就是啊。
1: 我脑子转悠来转悠去，我就想了，干脆呀、啊
2: 嗯、
1: 咱别做饭了。
2: 怎么办呢？
1: 下饭馆吃吧。
2: 哎，那方便。
1: 我跟我爱人一商量，
2: 嗯，
1: 我这老伴儿还不同意。
2: 是吗？
1: 他说现在饭馆人呢特别的多，
2: 嗯，
1: 等的时间长，干脆这样吧。
2: 怎么办？
1: 你自己去吧。
2: 哦，
1: 你去，你吃饱了之后啊，你给我带回点来。
2: 哎，这也行
1: 啊。我想也好啊。
2: 对，
1: 我拿着饭盒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刚告诉我饭馆人多，你说我到那儿吃什么最快？
2: 对呀、
1: 啊。哎呀，我告诉你个窍门，你到那儿你吃包子。
2: 哦，
1: 吃包子最快了，
2: 方便一些。
1: 好啊，嗯，夹着饭盒我就奔了饭馆。
2: 是喽，
1: 到了饭馆我得买盘啊。
2: 那当然喽，
1: 我对着那窗口，我说同志，我吃包子。
2: 吃包子。
1: 里边回答我
2: 怎么说的？
1: 啊，包子往里走。
2: 哎，包
1: 包子往里走。
2: 包子往里走。
1: 我一听，我不能往里走啊。
2: 嗯，对呀、啊，
1: 往里走我变包子了。
2: 就是。
1: 我说，哎呀。我说同志，
2: 嗯，
1: 您这话讲的不老好听的。
2: 就是不好听啊。
1: 我这样的吧。
2: 怎么？
1: 我没拿好主意。改变方针。
2: 什么方针？
1: 我买菜。
2: 哦，买菜。
1: 您卖我一个菜吧。
2: 哦，不吃包子。
1: 哎，您卖我溜肥肠。
2: 哦，溜肥肠。
1: 就那猪肠子。
2: 对，
1: 溜的肥肠。
2: 嗯嗯。
1: 我您卖个肥肠啊，卖我7两米饭。
2: 我买7两米饭。
1: 我买得了溜肥肠，买了7两米饭。
2: 嗯。
1: 买的都是菜盘。
2: 给的盘。
1: 我得把这菜盘给服务员呢。
2: 对呀、啊，
1: 这主食是米饭。
2: 嗯，
1: 我得自己取去。
2: 哦，取去。
1: 到取主食那儿，我等了会儿，把米饭取出来，我可就发了愁了。
2: 发什么愁呢？
1: 找不着座儿。
2: 哦，吃饭的人多。
1: 哎呦，这个饭馆哦，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呐。
2: 哦，
1: 我坐哪儿好？
2: 找一找，
1: 挺费了事，就捡旮旯那儿。
2: 嗯，
1: 我找了个座。
2: 哦，
1: 我刚坐下，
2: 是吧？
1: 服务员端着菜出来了，
2: 怎么说的？
1: 哎，这是谁的肠子？
2: 谁的肠子？
1: 这是谁的肠子？
2: 好，
1: 谁的肠子？
2: 我赶紧说。
3: 你说什么呢？
1: 不是我的肠子。你这个肠子你还要不要啊？
2: 我说要啊，
3: 要。
1: 告诉你，记住了啊。
2: 什么呢？
1: 下次自己肠子自己拿去。
2: 太好了。
1: 哎呀，好，还记住了，记住了。谢谢，谢谢，谢谢。您这服务态度真好。把肠子接过来，他还不走。
2: 哦，
1: 他问我
2: 问什么呢？
1: 嘿，这肝儿是你的吗？
2: 肝儿是。
1: 我说不是，我没肝儿。啊，
2: 没肝儿。
1: 跟您说实话，连肚都没了。目前就剩这点肠子了。
2: 不像话，这。
1: 他走了，
2: 嗯，
1: 我把肠子夹起来搁嘴里嚼着
2: 吃吧。
1: 还没等我咽下去了，
2: 嗯嗯，
1: 打外面来个饭座。
2: 哦，
1: 年轻的小伙子
2: 吃饭的。
1: 哎呦，一蹬我这椅翅，这话说着难听哦。
2: 这小伙子说什么呢？
1: 叫他那同伴，
2: 嗯，
1: 哥们儿，
2: 嗯，
1: 别满是转悠去了。
2: 怎么了？
1: 这个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
2: 是话，是要完了这个，你听见没有？啊。
1: 哎呦，噎得我是咯楼咯楼的。
2: 是，
1: 把肠子咽下去，我赶紧站起来，我说小伙子，老家伙现在就完了，快来快来，您快请坐。我告诉你，你记住了
2: 什么呢？
1: 你也有完的时候。我赶紧把米饭跟肠子就扣在饭盒，拿着我就回家了。
2: 回家吃去吧，
1: 没法再吃了。
2: 那是啊，
1: 到家一进门，我爱人还问我呢。
2: 为什么呢？
1: 呀，你吃饱了？
2: 吃饱了。
1: 我说什么？我吃饱了。
2: 嗯，
1: 我气饱了。
2: 哦，净生气了。
1: 我刚坐那儿，他就告诉我，这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你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2: 就是。
1: 你吃吧。
2: 行。
1: 我不吃了。
2: 您呢？
1: 敲门睡觉。
2: 哦，休息休息。
1: 把门敲上，我刚躺在那儿，
2: 嗯，
1: 这么个功夫。外边有打门的，
2: 谁来了呢？
1: 我的外甥。
2: 哦，您外甥。
1: 我外甥年轻的小伙子。
2: 哦，
1: 手特别巧，
2: 还端严。
1: 他会修理好多东西。
2: 都会修理什么呢？
1: 电视机。
2: 哦，
1: 坏了能修。
2: 哦，
1: 电冰箱坏了能修。
2: 嗯，
1: 啊，甚至缝纫机坏了都能修。
2: 哦，还端严。
1: 上个星期天上我家来了。
2: 嗯，
1: 我家里头啊有一个木头钟。
2: 哦，木头钟。就是座钟。
1: 对。
2: 哦，
1: 多年失修不早了。
2: 哦，失灵了。
1: 他就跟我说，叫叫，我把您这钟拿走给您修理修理。
2: 哦，
1: 修理好了您摆着也是个物件。
2: 对，
1: 我一想也对。
2: 就是嘛，
1: 上个礼拜天拿走的。
2: 哦，
1: 我刚过完气躺在这儿，他在外边叫门。
2: 哦，来了。
1: 帮帮帮帮。本来我就一肚子火。
2: 嗯，
1: 我说谁啊？他说我。我说你是谁呀？他倒急了，
2: 他倒急了。
1: 哎呦，舅舅喂，您怎么连我都听不出来了？
2: 就是，啊，
1: 我是您外甥，给您送钟来了。
2: 就是。不笑话。送钟来，
1: 我把门一开，出去。
2: 你怎么踹人家呀？
1: 踹他
2: 啊！
1: 我还打他呢。
2: 是啊，
1: 一吵一闹，医院的街坊都出来了。
2: 是。
1: 小李他妈也出来了。
2: 哦，
1: 小李他妈还问我了。
2: 嗯，
1: 高大爷，今天您怎么这么大的火性啊？
2: 就是啊。
1: 我说对了，今儿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高英培、张振铎合说的相声《别扭话》，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立山合说的相声《评书趣谈》。
1: 您看见没有？演员讲究技巧，
2: 说书当然是啊。
1: 哎，一个人站这汤汤汤汤，滔滔不绝。
2: 对，
1: 用故事情节得把观众拢住神，
2: 得扣住了您，
1: 不容易。
2: 嗯
1: 啊，尤其这个评书讲究什么技巧啊？
2: 讲究什么呢？
1: 拴扣子。
2: 对呀。
1: 对不对？
2: 是是是，
1: 老听众都知道。
2: 嗯，
1: 听相声听的是段子，
2: 对；
1: 听书，
2: 嗯，
1: 听的是扣子，
2: 对对。
1: 用我们行话说，这叫拴马桩。为什么拴扣子？
2: 是啊，
1: 就为让您吸引您，下次还得接着听。
2: 哎，得接着来，
1: 是不是？
2: 对对。
1: 哎，你越是到高潮，
2: 嗯，
1: 大伙儿越想往下听。他这一拍木头，啪，打住，不说了。
2: 哦，这就再不说了，
1: 给您留悬念。

0: 你比如说人家说书的啊，说这么一段，
1: 哪段呢？
0: 三侠五义。
1: 哦。
0: 啊，人家扣子拴得好，您不想听都不成。
1: 是吗？
0: 啊。啊、哦。勾引就得听，人家一说这样。
1: 怎么说啊？
0: 今天咱们这回书，说的是南侠展昭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慧，以及小侠爱虎，还有大义是尊天属卢芳，二义是彻底属韩章，三义是春山属徐庆，四义是翻江属蒋平，五义是锦毛属薄玉堂。几位大英雄正在楼上饮酒，猛听得楼梯响亮，哒哒噔噔噔噔，噌，上来一人。众英雄扭向回头，定睛观看，只吓得是捏呆呆，发愣。
1: 这就不说了，
0: 打住，不说了，
1: 就到这儿了。
0: 观众琢磨呀，
1: 是是。
0: 哎呦，上了一位，把这些位全吓住了。
1: 谁呀？
0: 这些位都什么人物啊？
1: 好家伙呀，
0: 江湖的英雄好汉呐。
1: 那都是
0: 啊，穿房越脊，陆地奔腾，多大的能为啊！
1: 顶尖子的英雄了。
0: 上来这位把这些人全吓住了
1: 啊！
0: 来的这位了不得了，
1: 是不得了的人物。
0: 哎呀，到底是谁呢？
1: 着急，
0: 他不往下说了。
1: 是啊，
0: 明儿再接着听。
1: 那这就是扣吗？
0: 第二天老早到剧场了。
1: 嗯，
0: 啊，听这说书，接着往下说呀，往下一说呀，能把您鼻子给气歪了。
1: 那怎么呢？
0: 他一说这样，
1: 嗯，
0: 咱们书接昨日，几位英雄正在楼上饮酒。猛然间楼下上来一人，众英雄回头一看，原来是服务生上菜。
1: 嗨，你这一服务生把大家给勾成这样，
0: 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这
1: 那可不是吗？这
0: 啊，一服务生下这样，
1: 你这个扣有点悬了。
0: 哎，这就是为了让您勾着再听。
1: 对对对，
0: 但是说书不容易
1: 啊。
0: 那当然是啊，那得保持精力旺盛。
1: 对，
0: 打一上场，
1: 嗯，
0: 让您看着就得有精神啊。
1: 对，那
0: 身体得好
1: 哦。
0: 一上场，您看这精神劲儿。咱们今天这回书，说的是山西燕白眉毛老心徐良徐三爷，奉了严查散严大人之命，去访拿飞贼白菊花。这一日正往前走，猛然间出现密匝匝一片黑松林，由打森林中，噌，窜出一个人影来。徐三爷不慌不忙回头一看，只见是个胆大的贼人。徐三爷探臂膀，摁崩簧拉宝刀，擦啦啷啷啷，钢刀出鞘，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哼，
1: 好，白眉大侠，
0: 就这一压刀，
1: 嗯，
0: 神完气足，
1: 太漂亮了，
0: 精气神呐，
1: 嗯，
0: 得有底子，
1: 是，
0: 得有武术的底子，
1: 哦，这还得有武功，
0: 经常得向人家练武术的请教，
1: 哦，
0: 要不然这动作做不出来，
1: 做时就得漂亮，
0: 漂亮，
1: 哎呀，
0: 所以说要求评书演员的，
1: 嗯，
0: 身体健康，
1: 对，
0: 有残疾不成。
1: 哦，残疾还不成？
0: 有残疾不成
1: 啊？
0: 是不是？啊，当然了，啊，也分什么地方有残疾。
1: 哦，还分点地方。
0: 对。
1: 哦，什么残疾行呢？
0: 你比如说啊，
1: 嗯，
0: 这位腿脚不好，
1: 是
0: 说书没事儿，
1: 就贾继光说书没事儿吧？
0: 哎，你瞧，要不怎么贾继光
1: 他不腿脚
0: 说相声不成了
1: 啊？
0: 改行啊？
1: 他能说书？
0: 说书啊？
1: 腿那样还能说书？
0: 你别看走道这样
1: 啊，
0: 走道这样
1: 啊，
0: 这一说书您看不出来了，
1: 没事儿。
0: 他能遮挡啊！
1: 哦，
0: 贾继光在边上没有？
1: 嗯，
0: 在边上没有。明儿再上场的时候，站桌后头，观众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别往外走。
1: 对对对，
0: 您就站这儿说。
1: 嗯，
0: 观众能发现吗？
1: 看不出来。
0: 即便做几个简单的动作，
1: 嗯，
0: 您也发现不了。
1: 是吗？
0: 那当然，他能遮眼的，
1: 能遮哦，能遮住。
0: 但你比如说刚才那压刀啊，
1: 嗯，
0: 没事儿，腿脚不好没事儿
1: 啊，
0: 一压这刀走，你看。
1: 走道不成，
0: 走道不成，是不是？
1: 你没看，哎，贾继光这正练着呢，
0: 这会儿他正蹦着，是不是？这腿脚没事儿，
1: 哦，腿脚没事儿，
0: 哎，对呀，啊，
1: 嗯，
0: 胳膊不行，
1: 哎，腿没有毛病不成，胳膊有毛病
0: 不成不成，这说不了书，
1: 这不一样吗？差不多呀，
0: 没遮没胆啊，
1: 是吗？
0: 您不能蹲在桌子后头说呀，是不是？
1: 哦，这不行，
0: 这不成吧？
1: 是吗？
0: 而且一打上台就不好看。
1: 说这胳膊有毛病怎么会不好看呢？
0: 你比如这位啊，
1: 嗯，
0: 小时候摔着过，落一残疾，
1: 嗯，
0: 这手啊这样，

0: 伸不直了。
1: 啊，
0: 这咱北京有一句话
1: 叫什么呢？
0: 这叫拽胳膊啊！你这玩意儿怎么说书啊？打上场您看着就别扭啊，
1: 不好看
0: 啊！当然是啊，
1: 嗯，
0: 好些动作他做不了啊。
1: 哦，
0: 这一上场就这样。今天咱们这回书说的是山西县白眉老师徐良徐三爷，奉了严查散严的人之命去访拿飞贼白菊花。这一日正往前走，猛然间出现密匝匝一片黑松林，由打森林中
1: 藏
0: 窜出一个人影来。徐三爷定睛观瞧，原来是个胆大的贼人。徐三爷不慌不忙探臂膀，摁崩簧拉宝刀，擦啦啦！
2: 好家伙，
1: 您这是徐良拔刀啊？
0: 哪儿啊？这老心抹脖子，
1: 自杀了，赶着。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站住！站住！站住！你干嘛？你跑步怎么跟滑冰似的呀？你
2: 这个节目，我一个人独自给大家表演。
1: 不是，你妈一个人大家演呀、啊？咱俩，
2: 你演不了吗？
1: 一块儿演，咱俩一块儿。
2: 这节目你没法演，李丁。
1: 怎么不能演啊？
2: 你知道今天咱这节目演什么？
1: 不是快板吗？
2: 快板啊，唱快板底气得足。
1: 是
2: 啊。你看你这上气不接下气的。
1: 咱俩都不行，就都别说谁了，就一块儿演这节目行不行？
2: 这是第一啊。第二点，你也不会唱快板。
1: 我怎么不会唱快板啊？我啊，我正经我也学过快板啊，正经我快板演员啊。
2: 完了吧，大伙儿都听见了吧？他是快板演员，我跟你不一样。
1: 您呢？
2: 快板表演艺术家。
1: 您是快板不要脸艺术家，
2: 叫不要脸呢？表演
1: 快板表演艺术家，
2: 知道吗？
1: 就您呀、啊，
2: 我随便唱您都没听说过。
1: 不能够，您都别说您随便唱了，我跟你说，您一张嘴我就知道您唱的是哪段。
2: 我一张嘴就知道。
1: 一张嘴我就知道。
2: 知道我唱的是什么吗？
1: 我知道您中午吃的是什么。一张嘴你得出。声，你张嘴你就这样张嘴，我以为你在掏苍蝇呢。
2: 那我应该，
1: 你得这出个声，出个动静吧。
2: 哦、我还得出个声呢，
1: 出个声，谁把你气门芯拔了是不是？
2: 出个声就行是吧？
1: 出个声，
2: 听这个，嘿，哪段？
1: 不知道。
2: 哈，哪段？
1: 跟那个嘿是一段的吧？
2: 你不说一出声就知道？
1: 您出声你得你唱一句台词行吗？哦，你就嘿哈这不行，你嘿哈哪段都有嘿哈的。
2: 我明白了、哎，我唱一个上下句高矮音的。
1: 哎，对，您唱上句，我给您接下句。
2: 嚯，你还能接出下句来？
1: 证明我会。
2: 那咱们试一试。
1: 来呀！
2: 火山爆发，天地动。咱们中国人民大革命，
1: 千里的雷，万里的电，把那
2: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加入教的战士叫新兵，入伍一年是老兵，老兵就把那个怎么改怎么改，
1: 不计不计那真赛，
2: 怎么改怎么改，
1: 从来没过的招牌，
2: 怎么改怎么改，
1: 一杯我要踢开，哼！哎呦不错哦，
2: 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扯大句，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呸！
1: 这什么玩意儿啊！啊，周杰伦找朋友都出来了，这还是快板吗？
2: 会的不少啊！
1: 我没会多少啊也。正经快板的我都会，
2: 正经快板，
1: 正经的都会，
2: 确实都会。哎，那咱们可以合作唱了，
1: 可以吗？
2: 咱们两个人既然都会快板的话，
1: 怎么着？
2: 当着这么多好朋友，来回快板大 PK， 敢劈不敢劈？
1: 哎呦，建春啊，
2: 怎么着？
1: 您真是加量不加价呀！您这
2: 别用这形容词，就问你敢劈就敢劈，
1: 比一比嘛，
2: 对不对？
1: 没问题啊，
2: 好不好？
1: 可以啊。
2: 那咱们首先啊，这个两个人的开场板得打齐了吧？
1: 那肯定得打齐了呀！
2: 你跟着我，
1: 我跟着你，
2: 因为我是快板表演艺术家，
1: 我跟您学习，
2: 对不对？
1: 没问题，
2: 你得跟着我，
1: 我跟着你、啊，
2: 你跟着我你就能齐，
1: 哎、咱们打齐了。
2: 对呀、啊，
1: 好
2: 的，
1: 哎，走。
2: 嘿，李丁打呀，李丁，快打呀，李丁，你怎么不？

0: 你根本不打，你不打。
1: 建柱，建柱，建柱，
0: 你怎么不打？
1: 建柱，停停停！
0: 你怎么不打？
1: 建柱，我真被您这艺术我深深的震撼了，我。
0: 你不对啊！
1: 我怎么不对了？
0: 你没打齐啊！
1: 我是
0: 你打不齐呢？你怎么？
1: 我
0: 告诉他各位啊，我自己一人跟家打的时候特别的齐。
1: 你废话你，你自己一人打能不齐吗？嗯，咱俩一块儿打。
0: 对呀、啊，
1: 您是艺术家，您就着点我行不行？
0: 那这么着，
1: 你看着点我。
0: 好，
1: 你看着点。
0: 好主意，哎哎哎，我就看看你。
1: 看着点我啊！
0: 注意，哎，走。哎，嘿，你定打呀！你定，你定打呀！你定，我看着你呢，快打！
1: 我你这都是什么动作呀？这都是
0: 一直看着你呢。
1: 你看着你的
0: 也没齐呀、啊。
1: 会，再来一遍。嗯，咱们再打一遍。
0: 再来一遍，
1: 肯定能打齐了。
0: 是吗？
1: 没问题，我找着窍门了。我这回找着窍门了。
0: 那太好了，
1: 肯定能打齐了。
0: 能齐了吧？
1: 来，没问题。
0: 来，
1: 来来来来，
0: 走。哎，嗨。多齐，
1: 齐什么呀齐？您这不齐啊？
0: 这也还不齐啊？
1: 这太不齐了！您这快板打的也太累，这比我敢跑那200米都累了。你这个，
0: 你这不行啊！
1: 我怎么不行了？
0: 你齐不了啊？
1: 不是我齐不了，是你齐不了。我发现，
0: 我问你，我要打齐怎么办？
1: 朋友，你们可以退场了。
0: 我问你，
1: 可以退场。
0: 我问你，我要打齐了怎么办？
1: 西门，
0: 李丁，
1: 坐919，
0: 李丁
1: 回。
0: 我就问你，我打齐了怎么办？
1: 你打不齐。
0: 我就问你打齐了怎么办？
1: 你打不齐。
0: 我就问你打齐怎么办？
1: 你打就把快板吃了行吗？
0: 这你说的，
1: 我说的，
0: 来
1: 来呀、啊。

0: 哎，
1: 生的我给它弄熟了再吃行不行啊？
2: 你这人没意思。
1: 我怎么没意思了？啊？谁没意思？你没意思。
2: 我哪没意思？
1: 你会打咱就好好打，你跟那装什么蒜呀？你
2: 我告诉你，为什么这样？
1: 为什么呀？
2: 因为快板最难的不在开场板，
1: 那在什么呀？
2: 在唱。
1: 你还能唱呢？嗯，
2: 你什么意思啊？
1: 对，肯定。
2: 咱俩合作比这唱。就
1: 是、唱快板，唱快板。
2: 咱们得定一个规矩。
1: 什么规矩？
2: 不能站着唱了。
1: 咱趴着唱。
2: 趴着唱不好看呀。啊、咱们呀、啊，坐着唱。
1: 坐着唱。
2: 因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2: 唱快板考验演员基本功。哦。脑子快，嘴皮子利索，啊、底气足。
1: 是。
2: 坐着唱，底气不好往上提，啊、这算加大难度了。嗯。
1: 咱们就是跑得腿快折了，所以才想坐着唱的。
2: 我就问你坐着唱行不行？
1: 行，没问题。
2: 那咱们搬把椅子。
1: 可以
2: 啊，各自搬。
1: 说走就走了，这个人。
2: 哎，所以说
1: 没有，换这边吧。
2: 那你干嘛去了？坐
1: 坐坐坐坐，来来来，
2: 坐呀啊，坐呀。坐下，请坐呀，坐，来坐，坐，坐，坐好了、
1: 啊，坐好了，
2: 记住了啊，啊这个坐下呀、啊，他就不能再站起来了。
1: 我还没吃饭呢，我在饿死台上。
2: 你不懂啊，这是规则。
1: 什么？
2: 谁先站起来算谁输。
1: 那我赢了。朋友们，
2: 怎么了？
1: 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吧！
2: 哎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我这没说开始，
1: 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分出了胜负。
2: 一会儿啊，我说开始之后，
1: 开始
2: 谁站起来算谁输，
1: 就站起来就算输了。
2: 那么怎么视为站起来？
1: 怎么算呢？
2: 只要这个臀部一离开这个
1: 臀，哪儿比划呢你？
2: 只要这个臀部一离开你这个座位，就视为是站起来了，
1: 就算输了。
2: 还有
1: 什么？
2: 接不上词儿也算输。
1: 站起来算输，接不上词儿也算输。
2: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2: 正式开始。
1: 可以。
2: 叫李丁，
1: 哎，
2: 你认真听啊，唱对口数来宝，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 说大话，
2: 为了让大伙儿看得清，
1: 怎么样？
2: 咱们往前挪挪行不行？
1: 行啊，这可以，因为我
2: 起来了吧？
1: 大家，
2: 哎，他站起来了吧？一比零，我赢了。
1: 你把

0: 我骗起来啊？
1: 怎么着？
0: 骗起来这不行啊！哦，你得把我唱起来才行呢。
1: 唱起来才算。
0: 对呀、啊。
1: 好，
0: 你得真能耐给我唱起来，骗起来
1: 没问题。
0: 什么事儿、啊？
1: 就这么跟你说 啊，我唱三句，你还得起来。
0: 您唱三十句、三百句，我都不带起来的。
1: 那你数着呀。
0: 我数着来呀。
1: 打竹板听我说。
0: 一句了啊。
1: 今天的观众实在多。
0: 两句了。您又把我吓起来了，
1: 这也不算
0: 吓起来也不行，不
1: 是唱起来的
0: 那不行，你这你要骗起来吧，吓起来这要不行啊，
1: 这都不行啊，
0: 真能耐，知道什么叫真能耐吗？啊，真能耐，咱俩比赛 PK 把我唱起来这才行呢。
1: 好，好，好，从现在开始，咱们就不创卷单的了。
0: 你会说人话吗你？
1: 咱们就创绕口令怎么样？
0: 不就唱绕口令吗？
1: 来，
0: 没问题啊。
1: 出西门走七步。十一块鸡皮补皮裤，是鸡皮补皮裤，不是鸡皮不必补我的鸡皮裤。
0: 说我家有只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只肥净白净八斤狗，是咬了我的飞禽白净八斤鸡，卖了他家肥净白净八斤狗，是赔了我的飞禽白净八斤鸡。鸡蹬八八蹬鸡，鸡本来不蹬篱笆，篱笆它不蹬鸡。哎，干嘛呢你？
1: 嗯，你快板呢？
0: 你装什么呀？你装、嗯、
1: 哪儿呢？
0: 你给我捡了那儿了，你给我捡过来你。
1: 你看见没有？
0: 我看见了。
1: 看自己捡去。
0: 我够得着吗？我捡去，你给我捡过来。
1: 管不着，又不是我快板。
0: 你给我扒拉在地上，你给我捡过来。
1: 你去捡去，就这么一步道。
0: 我捡快板，我屁股离开位置，我输了就。
1: 那不管，反正不是我快板。
0: 那不行，那你我不那不行，
1: 没有
0: 耍，
1: 没有你这样，没有你这，你动什么手啊你？哎，起来了吧？起来了吧？
0: 来，你也起来吧。
1: 哎，各位看好了，我没离开。我这屁股可没离开座位啊，这可不是我输了啊，我可没输啊，他起他输了啊。哎、
0: 那我看你怎么站起来。哎呦呵，哎呦呵，来，大家快转发这条锦鲤，快点。来，站起来。来，
1: 我干嘛站起来？我就保持这个动作唱了。
0: 你保持什么动作？你站起来。
1: 我就这样唱。
0: 哪有这么唱快板？
1: 我还能接着唱。
0: 谁能这么唱？
1: 我就能这么唱。
0: 你站起来，没有
1: 我不起来。
0: 你没有这样唱。你丢人不丢人呀、啊？你
1: 不丢人，丢半天人了。
0: 起来，咱起来，好好给大家演。你起来，咱不算你输，行吗？
1: 哎，这可他说的、哎，
0: 我说的。
1: 他说我起来不算我输啊、哎，那可以。这是他呀，死气白赖的求我起来的。这不能算我输，是吧？

0: 咱们坐下。
1: 行行，
0: 再继续开始。
1: 碎嘴了呢，怎么是你？
0: 他瞧我起来了，
1: 不能上去。
0: 我刚才这个行为啊，是出于好意。
1: 出于好意。
0: 我怕呀，往后唱你没词儿。
1: 你担心担心您自己吧，
0: 就。那咱们就往后唱。
1: 那往后往后。
0: 出南门奔正南，有一掐面铺面门，面冲南，铺着蓝布棉门帘，摘了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这家面铺面门面冲南，挂上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啊，这面铺面门还是面冲南。
1: 说接着窗户撕自纸，是自纸撕自纸，那不是自纸，不必撕自纸，自纸里裹着一包新银丝，银丝上趴着4444个四死四不死的小死狮子皮儿啊。
0: 说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这个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板凳上，那个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那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1: 说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碰，扒拉北了兵了，扒拉北了炮，炮了兵了兵排了北了边了跑，炮了兵了扒拉北了兵了兵了炮，标了兵了扒拉北了炮兵炮，接
0: 接就接，打南边来了气不休，手里头拿着土坯头去打狗的头，也不知气不休的土坯头打了狗的头还是那狗的头啊，钻进了气不休的土坯头，打北边来了个秃妞妞，手里头拿了个油篓口去套狗的头，也不知秃妞妞的油篓口套了狗的头还是那狗的头啊，钻进了秃妞妞的油篓口，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里头拄着个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的白拐棒棍儿。爹，
1: 差一点儿就憋死他了。
0: 接呀，
1: 好遗憾，接就接。
0: 真是，
1: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哟，手里头提溜着五斤塔嘛。
0: 这段长。
1: 奔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说提溜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那别着喇叭，哑巴他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提溜塔嘛，拿的塔嘛，提溜塔嘛提了，抡起了五斤塔嘛，拿了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呀提了，这家喇叭打地塔喇嘛一喇叭，也不是地塔嘛，拿的塔嘛，别喇叭一塔嘛，还是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地塔喇嘛一喇叭。我跟你拼了！你没完！你等着嘿！红鲤鱼，绿鲤鱼，绿姐，
0: 就这个呀！我以为多的响动呢。闲来没事出城西，树木林里有高低。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一一，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一棵树上结的七样果，它结的是槟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槟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唱的不好，大家多把意见提，我们努力再学习。啪。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0: 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

李鸿章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李鸿章是安徽合肥墨店乡人，这个现在的墨店呢已经划归合肥市区了，原来是肥东县管辖，距离市中心的路程呢也就30多里。其实现在咱们到这个墨店乡，李鸿章家留下来的遗迹已经不多了，但是呢有一口李家使用过的水井却完好的保留下来。据说啊，李家发迹就和这口井大有关系。为什么呢？李家呀原来不姓李，姓许，言无许，因为躲避战乱从江西湖口搬到了合肥。李家八世祖呢叫许迎熙，他的内弟李新庄是膝下无子，这个许迎熙呢就把次子过继给了自家的小舅子，改姓为李，此后延续到李鸿章，那已经是第九代了。其实李家呢早年是世代务农，生活较为贫困，如果不是后来发迹，清贫无田的李家后代恐怕没准也加入太平军了，跟李秀成一样走上了一条造反之路了。然而李家的贫穷没有延续下去，到了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这一辈，李家的祖坟呐突然冒青烟了。先是李文安考中了进士，接着这两个儿子科场得意，此后李家的进士举人秀才是不断的涌现，当官的也是越来越多，门第也是越来越显赫。

们是秀才，就是当时县学的第一名，对，24岁就考中了进士。这得讲一讲这个清代的科举考试。清代的科举考试呢是分为4级啊，同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这个进士呢是通过最高等级考试，也就是殿试的人。那如果说这个秀才和举人中不乏孔乙己和这个范进之类书呆子的话，但是到了进士这一层就绝少看到了。为什么呢？您想啊，通过乡试、会试直到殿试是层层筛选，

0: 这一宿未眠呢，李鸿章睡得很香。等李鸿章一觉醒来，睁开眼睛是天光大亮，夏朝的时辰早已经过了。哎，对呀，什么结果呢？李鸿章惦记着奏书的结果，赶忙驱车去吕府。没想到这一进吕府，却把李鸿章是吓了一跳。这吕府的阖门老少啊，抱头痛哭，乱作一团。出事了。是啊，这眼前的情景让李鸿章是一头雾水啊，这心里也犯嘀咕。哎，也就在嘀咕的过程中，吕贤吉抬头看见了他了。哎呦喂，你害我，你害死我了。这李鸿章当时就懵了。吕贤吉这一通没来由的责怪，让他是云里雾罩的，半天摸不着头脑。哦，过了一会儿才搞清楚事情的原委。谁惹的祸？真是李鸿章，李鸿章的书稿惹祸了。话说当天早朝，这个吕贤吉把奏书递上去，是痛陈安徽惨状，请求朝廷立刻派兵去镇压贼寇。皇上懒奏啊，那是龙颜泪下，因为这封奏书写得太感人了。据说当时是皇上哭，吕贤吉也跪在地上哭，君臣二人是哭作一团呐。哎呦，这不说的话还以为死了亲人呢。那得哭完以后，皇上说话了。爱卿如此忠诚，就令你前往安徽办理团练，镇压贼寇吧。对呀，人皇上心里想的是，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好钢得用在刀刃上，这么好的同志不用，我用谁呢？于是当庭下旨，吕贤吉从速前往安徽办理防剿事宜。不，这一下这吕贤吉傻了呀，我是敦促朝廷派兵进剿，我没想把自己搭进去。得，朝旨下来了，回到家里面跟老母亲辞行吧。这一去，性命堪忧啊，不知能不能活着回来呢。于是是泣不成声啊，跪在老母亲的面前，哭得都站不起来了。这样的结果，李鸿章压根也没想到。这生死离别的场景，看完了以后，李鸿章有些懊恼。就在不知所措之时，这个吕贤吉把眼一瞪，冲着李鸿章说：哼，你不害我去打仗吗？我也不能便宜你。哼，我还得拉个垫背的，皇上命我去安徽，我拉你一块儿去。哎，这李鸿章就不解了，说：吕公何意呀？吕贤吉回答：吾已奏明朝廷，令你随同帮办营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853年2月，李鸿章跟随吕贤基前往安徽，他的好日子从此也就结束了。此后，李鸿章在安徽办团练，这一办就是5年。在这5年时间里，李鸿章自诩投笔从戎，别人却挖苦李鸿章是翰林变作了绿林。绿林不好听啊，那是土匪的代名词。这话虽然有点贬义，但李鸿章在安徽期间混迹于地方团练之间，的确几乎和土匪没什么两样，除了专事浪战，其表现也着实让人难以恭维。不错，就在这5年里，李鸿章打过胜仗，但是少得可怜，而战败的记录那是相当可观。在这期间里面，李鸿章经常被太平军是撵着四处跑，其狼狈之态实难言状。1853年12月，太平军打到了舒城，吕贤基急召李鸿章前往商讨守城事宜。当时的舒城守军兵力极为单薄，多少人呢？就数十名之多，几十个人面对强大的太平军，兵将们明知这守是守不住了，咱们

0: 纷纷临阵逃脱吧。其实李鸿章当时也慌了手脚，但是要逃跑吧又迈不出这一步，那咱是读过圣贤书的人，怎么可以临阵脱逃呢？可是不跑无疑就是等死。就在李鸿章惊慌失措之际，家里的老仆人刘斗斋把他拉到了一边。刘斗斋说，
1: 公子啊，这再不跑啊就来不及了。
0: 看着老家人，李鸿章是良久无言，内心的斗争十分激烈。这刘斗斋又接着说，
1: 公子，你就是不顾自己也得想想家中的老人呐，他们还倚门而望，盼着公子回家呢。
0: 李鸿章说了，
1: 哎，那该如何呢？
0: 刘斗斋回答的倒干脆，
1: 马已备好。
0: 这话一听，李鸿章脆弱的思想防线顿时是土崩瓦解，一点都不犹豫，赶忙跳上马是逃之夭夭。不久这书城很快就被攻破了，他的好友吕贤基是跳水自杀。得到好友自杀的消息，李鸿章极为内疚，这件事也成了李鸿章在安徽最不光彩的一夜。话说1855年9月，太平军增援泸州，清军是调兵遣将，在巢湖边的拓高连营数十座，准备阻截。李鸿章率领的团练部队也奉命参加了这次行动。不久太平军是大队开道，远远望去，旌旗猎猎，尘土飞扬，人喊马嘶，是军容甚壮。本来李鸿章的团练就是乌合之众，一看这架势如惊弓之鸟，战斗尚未打响，这兵丁们呢是闻风先溃，哗哗的溃败啊！这气得李鸿章是大喊大叫，他也想试图阻止溃逃，但根本无济于事。太平军是乘机掩杀，大败清军。命也好，后来多亏何春闻报，急派主力增援，这才稳住了防线。事后李鸿章来到钦差大营是见何春，为了掩饰败退的愧疚心情，他开始吹捧何春了。李鸿章是这么说的，
1: 声威大振，以军门为罪。
0: 但人何春一点面子也没给，很是嘲讽地说，
1: 唯喜愧。

钻进去。这里不光彩的是，总之那段时间是不胜枚举。在安徽的5年里，李鸿章是处处走背字，心情十分。

0: 人盖九年，昨梦封侯今已非。您听听这诗词，一点光明都看不着了。1856年夏天，李鸿章在安徽境内明光镇的一个小店投宿的时候，曾经在墙上提过一首诗，有两句是这么写的：我是吴家诗群雁，谁能有屋稳栖屋。这诗中流露出的凄惶落魄的情绪，仿佛是绝望中发出的哀鸣。应该说，这首词真是李鸿章当时失意和郁闷心情的真实写照。可是天无绝人之路，也就他这只诗群雁在彷徨无计、渴望有屋稳栖之时，他的恩师曾国藩向他发出了召唤：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李鸿章投奔曾国藩是1859年的事，这一年李鸿章37。两年之前，也就是咸丰7年，他的父亲李文安去世，李鸿章丁忧回籍为父守制。第二年太平军是再克泸州，李鸿章也是携家带口逃往江西南昌。为什么跑到江西南昌呢？因为当时李鸿章的哥哥李汉章正在南昌替湘军办理后路粮台。要说李家呢，一共是兄弟六人，李汉章是长子，李鸿章是次子，所以呀，后来有人也叫李鸿章叫李二先生。以下呢，依次为李贺章、李运章、李凤章和李昭庆。此外，他还有两个妹妹。话说这个李鸿章的大哥李汉章，那在晚清也是一个大人物，他也是拔贡出身。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由地方供入国子监的一种生源，和这个岁贡、恩贡、优贡和赋贡统称为五贡。虽然属于破格选拔，但是都被人视为是入仕正途。这个李汉章拔贡以后呢，被分发到湖南做知县，他还没到任，这太平军就已经打到长沙了。也巧了，曾国藩刚好创办湘军，他就跟随着老师是从军差遣，主要做后勤工作，颇得曾氏信赖。李鸿章的父亲去世以后，按理来说他应该是丁忧回乡，但湘军的工作实在离不开，大哥李汉章也一样啊，都走不了，曾国藩便奏请朝廷是夺情留任。李家的李汉章和鸿章二兄弟都和曾氏关系密切，先后拜曾国藩为师，当然李鸿章要更早一些。为什么呢？早在1843年，李鸿章进京准备顺天乡试不久，便以年家子的身份拜见曾国藩，并授业于曾门。什么意思呢？我的父亲和您是同届的，哎，我呢就是您的年家子。当时曾国藩已经是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了，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官员。曾国藩从来都是治学严谨、名噪一时，那门下的弟子人才济济。

别看弟子这么多，曾国藩对李鸿章格外高看一眼，曾经多次夸奖，称其是才可大用。所以说曾国藩是很有眼力。1858年8月，李鸿章从安徽逃到江西后已经无路可走了，他看到湘军是蒸蒸日上，就有心投靠。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说当时曾国藩正率部转战江西，驻扎于建昌，李鸿章前往拜见，意欲门下效力，但迟迟未见答复。后来托人说了说，曾国藩才答应收留了他。这种说法是怎么来的呢？见于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文字是这样写的：闻曾文正都师江西，居建昌，公往夜亦必相留，乃久无消息，后晚人说相，使得入目。那么对于自己的得意门生，这个曾国藩为什么开始不收他呢？据梁启超先生解释说，盖文正以功少年科甲，至高必胜，难于驾驭，故必有以折之，使之就范。原来啊，曾国藩用人是有艺术的，是怕李鸿章心高气傲，我得故意杀杀你的娇气啊，上来先给你泼一盆冷水。当然这种说法或许只是一段译文，其实曾国藩对李鸿章前来那打心眼里是欢迎的，从他们来往的书信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因为李鸿章避乱江西以后啊，曾经给曾国藩写过一封信，信里是沉痛检讨了这些年在安徽的失败教训，并且对自己辜负了恩师的栽培感到无地自容。在信中呢，他表达了一个愿望，文中是这么写的：那青州也无失于江上，一扣提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得跟随着老师，希望您能够接受指教我。后来据淮军研究专家翁飞先生考证，这封信收于合肥李文忠公墨宝，现在呢藏于安徽省社科院淮系集团研究中心，为彭辽韩稿所未收。在李氏早期的信稿中，这封信很重要，从中可以略见李鸿章入曾国藩墓的前后渊源。至于写这封信的时间，有考证说是1858年8月23日，曾氏的收信日呢，日期落款是9月29日。不管时间如何，咱们说下文。收信以后，曾国藩立刻回信表示了欢迎，而且信中这么写：奉上飞资300斤，给你资金，李氏兄弟作为安家之用。接着又在给李汉章的信中发出了邀请：少全弟肯来赐住，望其迅速命驾。也就是说李鸿章肯来帮我忙，时间得快点。此后呢，曾国藩在日记中还写道：闻少全已过广信，即日将来迎会晤，未知欣喜。由这封信里面可看出言语中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欢迎那是相当欢迎，因为这时的曾国藩正在用人之际，湘军在三河刚刚打了败仗，急需人手。尽管李鸿章在安徽不得意，但是曾国藩非常了解自己的学生，不仅不存丝毫轻视之意，反而倒表现出了一个极大的热情。今天我们也常说，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环境和平台，你的平台有多大，决定你的作用有多大。在安徽的时候，这李鸿章的失败很大的程度就是没有人给他提供一个合适的环境和平台，但现在到了湘军，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湘军是人才济济，多年征战已经是一支老牌劲旅了。李鸿章到来以后，马上就有一种全新的感受，
在过去呢，安徽办团练那跟在湘军不可同日而语。初入曾国藩墓的时候，曾国藩对他是精心栽培，充分信任，文牍奏章、军事调度、核心机要无不参与，这就使得李鸿章的决策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人都是有缺点的，李鸿章这个人的确是心气高傲，那常常自以为是，虚夸大言。曾国藩很聪明，看在眼里，就时常的敲打他。有时候开会的时候呢，曾国藩故意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对李鸿章是当场驳斥，究其误谬，杀他的傲气。除此之外，曾国藩是时时处处对李鸿章严格训导，并且是以身作则来对李鸿章施加影响。我们都知道，曾国藩这个人作风严谨，生活起居非常有规律，每日早起茶营，黎明时分与幕僚共进早餐，这一年是365天，只要没有意外，那是雷打不动啊。李鸿章就不是了，文人出身，一向懒散惯了，用现在的话说，也算半个文艺青年。对，对这样的严格的作息制度，那是叫苦不迭。有一天早晨，李鸿章想偷懒睡个懒觉，就谎称这头疼，那我不吃早饭了，跟老师请个假。曾国藩多聪明啊，就知道李鸿章你耍滑，不准假，赶紧给我去催，人不到齐我今儿不开饭。哟，这李鸿章一看这老师真是当真了，赶忙穿戴整齐赶去了。那能有好吗？

0: 半天说不出话来。老师说完话就走了，望着曾国藩的背影，那李鸿章是惶恐不安。打这件事起，他就再也不敢迟到了，而且努力着改变自己。几年以后，那是后话，李鸿章自领义军，也就是淮军，并以良好的作息习惯而著称。应该讲，这一切都始于曾国藩对他的影响。其实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教诲和影响是多方面的。曾国藩常常和李鸿章是彻夜长谈呢，讲述修身处世、居官治平的心得体会。其中让李鸿章受益最大的是曾国藩的秘传心法，叫挺经。什么叫挺经？曾国藩的挺经名气很大呀，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内容。据说曾国藩晚年的时候想写一本书详述其要，但是没能写成。有人是这么说，挺经概括了曾国藩一生的处世经验，包括为人为官之道。李鸿章对此评价极高，他是这么写的，吾老师的秘传心法有19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事的宝诀。然而这19条心法宝诀真正传下来的只有一条，也就是第一条，这还是李鸿章晚年闲谈的时候对后辈吴勇说的。原文不说了，大意是这样说，一个老翁啊，在家待客，让儿子上街买菜，怎么等也不回来。这老翁跑去一看呢，原来这儿子在水田的那个田埂上和一个挑货担子的那个汉子给僵持住了，这两个人谁也不让谁。这老翁呢，想请汉子下田，您让一下路吧。对方是轴啊，不同意。这时候这个老翁便说，你不愿下水田，那么带我老头子下去吧。这位老哥啊，你把货担交给我，然后您呢空着身从我儿子身边过去，我再把这货担交给您，怎么样啊？说着呀，这老头就低下身脱鞋。哎呦，那挑货担的汉子一看过意不去了，老人家哪能让他动啊，自己动吧，挑担下了水田。这样的一场对立终于就化解了。李鸿章对自己的后辈吴勇是这么说的，说你看，老翁只挺了一挺，一场对抗就消解了。这就是挺经开宗明义的第一条。您会问了，这挺经还有什么意思呢？当吴勇再问下边各条的时候，李鸿章笑而不答，所以下边的内容便无人知晓，从此失传了。但从一些记载中可以看到，在李鸿章的一生中，每当困难时刻，他总要用老师的挺经来支撑自己，并从中寻求精神力量渡过难关。挺经给了李鸿章很大的帮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湘军期间提高最快的要数军事方面。大家都知道李鸿章是一介书生，对军事知之甚少。虽然之前在安徽浪战了几年，但那都是瞎打瞎闹。到了湘军，曾国藩让李鸿章下连队，他近距离地了解了湘军的营制、军规和训练，而且曾国藩还让他参加各种军事会议，熟悉怎么排兵布阵、指挥作战，而且还让李鸿章参与了马队和水师的筹建，很多的接触和掌握各兵种的攻防技能和技术。这些在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的时候全都用上了。淮军建立后，营制管理、作战训练完全照搬和克隆。

红祥军，就是一个拷贝啊。部队开赴上海以后，这李鸿章俨然是一个知兵的行家里手，不仅在军事指挥和调度上游刃有余、得心应手，而且对于各种技战术以及陆、骑、水三大兵种都是了如指掌，娴熟于心，这些无一不是得益于他在湘军的经历。其实李鸿章最初统兵时，有人这么评价，叫专以浪战为能，尤其是不知道防守为何物。可是在湘军，李鸿章学会了战强子之法。什么叫战强子？就是无论攻城还是野战，只要到一处，首先要修筑营垒。这个营垒的修筑是有严格规定的，而且你不完成就不准休息，也不准作战。同样，这就有效地先保护了自己。这套方法看上去简单，有点笨拙，但却非常的灵验。后来淮军成立了，李鸿章也恪守此法。那是后话，在上海他多次击退了太平军的进攻。有一次，李鸿章很得意地说，我以为湘军有何艺术，原来不过是长矛来了战强子罢了。对，太平军打来了，我先把营垒修好了，我就不怕你了。所有这些李鸿章要非常感谢曾国藩。李鸿章曾经怀着感情说，我跟过很多老师，也跟过许多领导，从来没有像老头子，也就是曾国藩那样善教的，只有到了老师这里，才知识难真，获益匪浅。所以说，湘军是所大学校，而曾国藩就是李鸿章最好的老师。如果没有这些，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李鸿章。

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0: 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淮军正式成军是1862年2月，但筹备工作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动议了。最早的基干部队呢，主要来自安徽团练，可以说这是淮军的最早的源头，也是基础。因此，要说淮军，咱们呀，还得讲讲这个安徽团练。安徽团练其实在咸丰年间也是相当有名，这主要是安徽的战略地位决定的。因为太平军建都南京后，安徽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于是安徽的团练武装由此兴盛，显得非常活跃。安徽团练呢，分为官团和民团，这一听就知道了，官团是经过国家正式批准的，当时称为是奉事团练，民团不言而喻，那是自发成立的，叫结寨自保，属于散岛性质，没有经过正式注册，国家也不承认，属于编外人员。那有的美其名曰团练，实际啊，还真有些干着打家劫舍的勾当，那和绿林土匪没什么两样。安徽团练这不多吗？彼此的矛盾也多，关系非常复杂。不仅官团和民团之间有矛盾，官团和官团、民团和民团之间也有矛盾，都互相掐架。各团之间是争权夺利，互争雄长，一言不合，那互相打的是不可开交。尽管如此，在对付太平军和捻军上，这些团练却是一致的。正所谓寇来则相助，寇去则互攻，视为常故。在安徽团练中，影响最大的要属泸州一带的团练。这一带的团练不仅山头多，大大小小有几十支，而且能打能缠，以凶狠著称。泸州又称合肥，位于江淮之间，也是安徽的中心，战略位置是极其重要。虽然当时不是安徽的省会，但是有道是控制安徽必先控制泸州，因此咸丰年间泸州一带战乱不断，太平军、捻军、官兵为了争夺泸州是多次发生激战。泸州两克，三河大捷，太平军投入重兵，战况极为惨烈。而泸州一带的团练就像那滚刀肉似的，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摸爬滚打，居然生存下来了。泸州团练呢，有两大中心，一是以合肥西乡的三山为中心，还有一支是合肥往东南以三河为中心。这是哪三山呢？合肥西乡的三山是周公山、大前山和紫蓬山。其实这里是大别山的余脉，那是冈峦起伏，森林茂密，当地的民风彪悍，是争勇好斗。当地最有名的团练呢，也有三大支，一是周公山的张树生、张树山兄弟，二紫蓬山的周胜波、周胜传兄弟，还有一个就是大前山以北的刘明传。是不是有些名字特别熟啊？很多都是后来的淮军名将。除了这三大之外啊，还有唐殿奎、唐定奎兄弟、董凤高、吴炳全、叶志超等团练都很有实力。这些团练是以三山为中心，太平军来了，互相呼应着群而攻之；太平军走了，各自有各自的利益，互不相让，接着火并。对，三山团练的凶悍好斗那是非常出名的，他们大多以地域、宗族和血缘为纽带，是

是骁勇异常。三山团练呢，给太平军确实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就连陈玉成、李秀成这样的名将也惧怕三分，告诫手下是勿犯三山。咱们再来说另一支，泸州团练的另一个中心是在三河一带。三河是一座古镇，地处合肥、庐江、舒城三县的交界处，交通便利，上通大别山，下通芜湖和南京。太平军长期以此为据点，主力陈玉成、李秀成等部多次在这一带作战。那么三河一带的团练武装主要有潘璞、潘鼎新父子一支，张景春、张景兴兄弟一支，此外还有离三河25里的庐江县城内的吴长庆团练。因为太平军主力集中在这儿啊，特别是咸丰8年的三河大捷，对这一带的团练武装打击非常大。相对三山团练，这三河团练的力量就稍弱一点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利用这三县交界的有利地形，是极力周旋，保存了下来。其实对于泸州一带的团练，李鸿章当然不陌生。想1853年他奉旨回乡征剿，就和这些大大小小的团练武装厮混在一起，大伙是一个锅子里面摸勺子，堪称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彼此间即便是不熟悉，互相的江湖名号也都知道，七拐八弯的都能拉上关系。其中李鸿章和西乡团练的关系尤为紧密。刚才给您介绍了西乡团练以张树声为首，说到这儿得介绍一下张树声，因为他的出场与淮军的创建关系极大。

张家父子就投靠在李家父子，转战于泸州一带。1858年，太平军二克泸州，那官军和团练打的是屁滚尿流，几无立锥之地。张树声兄弟带着残部不得不龟缩到周公山下结寨自保，和这个大前山的刘铭传、紫蓬山的周盛传、周盛波兄弟是联络一气，遥相声援。说的是遥相声援，实际上这当时就相当于失去了组织，那处境是相当困难。张树声可是有功名的，他考取过廪生，廪生也是生员的一种，习惯上我们也叫秀才，虽然功名不高，但在合肥的团练里那算是文化人，有文化的往往就看得比较远。

0: 咱这西厢团练拉出来没有问题，这事儿啊我办。李鸿章说，有你着急，这庐江团练让仲良去做工作。仲良这个人就是刘秉章，字仲良，是李鸿章的门生，安徽庐江人，与庐江团练关系特别好。李鸿章说，把这个说服庐江团练吴长庆等人的工作就交由刘秉章来办，很快也取得了成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干，口干舌燥，皮肤起皮，嗓子不舒服，大便干结，这些都是秋燥惹的祸。秋天气候干燥，人体水分流失快，光靠喝水还不够，得从饮食上调养。梨、百合、银耳、莲。

山药这些润燥的食材，秋天可以适当多吃，煮汤煮粥都很好。少吃辛辣油炸的东西，它们会加重体内的燥。每天保证足够的饮水量，室内可以用加湿器，皮肤勤涂润肤乳，内外兼顾，秋燥就没那么难受了。

本身就可能诱发湿疹，再加上平时没太注意护理，比如洗完澡不涂润肤乳，这就更容易出问题了。怎么办呢？关键就是及时给皮肤加油，洗完澡后马上涂上润肤乳锁住水分，如果觉得干，平时也可以随时补涂，别嫌麻烦，坚持下来皮肤会舒服很多。

迎面观看，谁来了呢？哪府的官员呢？就看对子马跑过之后，当中高挑着黄罗伞盖，伞盖下一人头戴珍珠闹龙冠，身穿赭黄袍，腰横。

0: 了逍遥马的后边，一直到了南庆宫的府门。等到八王爷到后边养心宫之后，陈琳太监在旁边伺候着。陈琳，去把刚才冲撞马头之人给我带到房内。
1: 是。
0: 陈琳转身出去，时间不大，把六郎杨景带到了养心宫。杨六郎抬头一看见八王赵德芳，眼泪啊如同泉水一样往下淌啊，扑通到门口就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往前爬了几步，匍匐的哀臣就起不来。八王知道有事儿，把绑绳给他去掉，忙说：哎，花子，你姓什么叫什么，有什么冤屈之事，你如此的悲哀，说。六郎心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嗓子说不出话了，这可得怎么办呢？他一着急一上火，喊出了一句冤枉啊。就这一声吓坏了八王赵德芳啊，这声音这么耳熟，你是谁？六爷这喊出声来就觉得痛快多了。王家千岁，你不认识我，我不是死而复生的杨景杨彦昭吗？啊，你是杨景杨六郎？是我，王家千岁，你仔细的看看。八王爷站起来了，欠身离座，到了近前，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看了看，虽然变了方物，可是这个眉这个眼这个鼻子这个脸儿，认出来了。哎呀，你是我的玉妹丈骏马杨景。八贤王正是微臣呐、啊、哎呀妹丈啊。说完拉住杨景大哭。陈琳着急了，急忙给倒了碗水给六郎喝下去，然后扶着杨六郎坐在了椅子上。八王说：玉妹丈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怎么王家千岁前敌之事你一点也不知道吗？
1: 我听点风啊，潘仁美在我王叔的面前告下你们了。
0: 啊，还告我们？
1: 对，告你们父子三人不听约束，贪功冒进，私离训地，结果丧失实力，辱没朝廷。他又告你们临阵脱逃，辜负果恩。如今我王叔恨杨家，恨之入骨，曾经要派人到前敌严拿你们杨家父子，被我拦了。我言说此事不辨真假，不可大动干戈。
0: 这个事儿就不冷不热的撂下了。没成想今天你如此狼狈进入京城，我来问你，你是从哪儿来，怎么到了京东，你父亲七郎呢？哎呀，王家千岁，杨家冤枉啊。
1: 于梅丈，说如果有冤屈之事，你告诉孤王，孤王定给你做主。
0: 刘郎说：王家千岁呀，潘仁美把他自己的罪过加在了我杨家身上，这有状纸在此，请您过目。说完杨六郎掏出状纸往上一献，八王爷接在手里，由头至尾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不看则罢，八王爷看完御状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好啊，潘仁美竟敢如此的陷害老杨家。玉梅丈，来来来，随我夜入皇宫。这才有一段杨六郎传御状要状告潘宏。六郎说：千岁且慢，此事关系重大，入皇宫告潘国丈，倘若被西宫娘娘知道，他定给他的父亲送信儿。潘仁美若是知道他干的坏事，朝廷知道了一定害怕，倘若伪罪投

0: 鼻投降北国，倒卖边关，岂不是画虎不成反类齐全吗？要是跑了潘仁美，不但杨家仇没法报，反而把边关的兵将拐走，与国与民可都不利呀。嗯，言之有理，美让，那你有什么办法才能够抓住潘仁美呢？要依我之见，此事一定要严密。老杨家告潘仁美的事儿，千万别走漏风声，尤其是不能叫西宫娘娘知道。如果有人通风报信儿，那就是前功尽弃呀，必须要神不知鬼不觉的奏明圣上，叫万岁传旨意，偷偷的出京城，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去抓潘仁美，这样方可成功。八王点点头，要这么说，我到金殿奏明圣上不行。金殿上文武百官里有潘太师的耳目啊，那我就入皇宫找万岁也不行。宫中的太监宫娥也有和西宫娘娘近的，这个两个地方可都不行啊。哎呀呀，玉妹丈，这就难了。召万岁，一个是皇宫内院，一个是八宝金殿，除此我在什么地方能和他说明老杨家事儿呢？王家千岁，这就需要您给我做主想个法了。八王把头低下，怎么办呢？哎，有了，玉妹丈，明天我想办法叫万岁到天伯杨府去，到杨府去你再告状，你看怎么样？王家千岁，万岁能来吗？哎，我这么说，他准能来。哎呀，八王千岁，如此说来，我多谢您了。不过，恐怕我今天不能走了。如果我走，真若一路上被潘仁美的人看见，与明天传御状不利呀。不要紧，我派人送个信儿，叫我玉妹到这接你。陈琳，赶紧奔天伯杨府去给我的玉妹送个信儿，叫她到这儿就说我有急事找她。是，哎，王家千岁，是不是给骏马爷沐浴更衣呀？那个意思，现在骏马像个花子一样，一会儿郡主来了，看见多难过呀。八王一摆手，不用。哎，玉梅丈，你再挺一宿，等明天告完状，叫皇上看看你被潘仁美害到这个样，然后再沐浴更衣，怎么样？六郎点点头。再说陈琳直奔天伯杨府去给柴郡主送信儿，时辰不大，柴郡主坐着小轿来了。柴郡主啊，是八王赵德芳的干妹妹。当初柴王就是柴郡主的父亲，和赵德芳的父亲赵匡胤是磕头的把兄弟。这个江山呢，是老柴家的。因为黄袍加身，陈桥变兵，赵匡胤坐殿之后，老柴家被封了个云南王，到云南去了。当时柴郡主呢太小，就被留在赵家收为义女，和赵德芳都是在皇宫内院长大的。本来赵德芳的父亲赵匡胤故去之后，这个江山应该是赵德芳的，结果呢被太宗赵光义给继位了，就这么封赵德芳为八王爷。柴郡主呢就落到南庆宫了。你等后来柴郡主长大了，赵德芳就将柴郡主许给了杨六郎。郡主的名字叫柴俊平。柴俊平在杨家这几个媳妇里头长得最美，在京城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玉美人，不但美而且贤惠，知三从小四德，明七真，懂九烈，性情温柔，体贴丈夫，孝顺公婆，够上贤妻良母。 自从杨六郎到前敌去打仗，柴郡主这是提心吊胆，日思夜想，盼望丈夫能够安全无事地回京城，可是连封书信都没有。不过柴郡主还不敢说，每天还得安谕佘老太君。今天听说皇兄找他，知道有事儿，急忙坐轿到了南庆宫。花红小轿一直抬到里边，到了养心宫门外，这才大轿趁平，撤扶手，拿轿杆，郡主下轿。有人往里送信儿，陈琳领着郡主到里边来进八仙王。此时杨六郎回避已经躲起来了，因为八仙王知道，如果就这么叫郡主来见杨六郎，他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能把他吓着好歹的，得先用话安慰几句。故此八仙王在这等着。郡主到了里边，见了自己的皇兄，飘飘下拜：“皇兄一向可好，今日您叫我进宫，不知有何事啊？”愚昧，免礼平身，看座。皇兄啊，我好久也没到南庆宫了，可不是吗？杨家门庭冷落呀。愚昧，今日找你，告诉你一件喜事儿啊。哎，皇兄，我杨家落到如此地步，喜从何来呀？
1: 哎呀，愚昧，是喜事儿。我妹夫杨六郎回来了。
2: 啊，你说什么？柴郡主一听这话，真是又惊又喜，不由自主地站起来了。皇兄，骏马回来了，此话当真？
1: 哪个骗你？
2: 哎呀，那他怎么没到杨府去呢？没回家看望老娘？
1: 哎，他怕老娘见他过度的悲伤，没敢去，先到南庆宫找我，我叫人把你接来，你好把他带回府去，另外劝说太君千万不要过度的悲伤。柴郡主也不知道老杨家被害的事儿啊，一听丈夫回来，乐得了不得。
2: 哎呀，皇兄，既然他回来

0: 盼望着他的儿子回来，今天他能够居家团聚，实是阳门有福啊。八王心的话，哼，你一看就傻了。愚昧，你等会儿再说，你一会儿见着我的妹夫，你可不要害怕，也不要难过，有话回天波杨府再细说，怎么样？柴郡主心的话，皇兄喂，你净说那没用的话，我的丈夫我有什么怕的？他在哪儿呢？八王一摆手，请骏马。里边的暗门一开，杨六郎打里边出来了，他一看自己的妻子柴俊平，心中非常难过呀，因为夫妻俩感情特别好，自从成亲之后，两个人从来都没红过脸儿，可以说是夫唱妇随，举案齐眉，可以敢比梁红配孟光。没想到因为潘仁美陷害杨家，自己被贬到雄州，夫妻分手，至今日才得见面。可是我现在这模样，哎，郡主，我杨景回来了。柴郡主听着声音抬头一看，啊，你是谁？愣没认出来。怎么？杨六郎蓬头垢面，满脸的灰尘，嘴上起着燎泡，声音嘶哑，一身的脏衣服，两只脚鞋底都掉了，哪是杨景啊？杨景在京城谁不知道？当朝的骏马，少年美英雄啊，长得不好，八王能把妹妹给他吗？今天上哪看出来是六郎来呀？啊，你。六郎一看妻子都不认自己，心里难过。郡主，我是杨景，杨彦昭。怎么，你连为夫都不认得了？啊，你皇兄，他。八王说，玉妹，他是我的妹夫，他是这么一回事儿，被潘仁美害的，成了花郎乞丐了。郡主两眼发直，仔细的端详半天，等他认出来的时候，也顾不得八王爷在眼前，一头扑过去，夫妻是抱头痛哭。八王说，愚昧，有话回去再唠。我这又预备了一乘小轿送我的妹夫，你们趁着天黑速速回府，见着太君和他说明，叫他准备准备，我明天叫万岁到天波杨府，我的主意已经告诉妹夫了，另外要嘱咐太君千万不要过度悲伤，报仇要紧。说完八王躲出去了，陈琳把骏马郡主送走，送回天波杨府。八王赵德芳这一宿没睡着觉，心里翻来覆去的合计，老杨家这个仇能不能报，皇上明天能不能跟我到天波杨府呢？老杨家告老潘家我相信，可是皇上能不能信呢？潘仁美是皇上老丈人呐，不是别的，那西宫娘娘潘妃在万岁面前说一不二啊，这可得怎么办？不管怎么地，明天我得把万岁弄到天波杨府，然后再说下一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等到了第二天早朝，八王爷早早就到了八宝金殿。太宗升殿的时候，文武官员参王拜驾一毕，高宗忙说，众家爱卿有本早奏，我本朕当要卷帘三朝。刚说到这儿，八王急忙奏本，阿家万岁，臣有本奏。哦，皇侄，你有什么说的？万岁，今天有一件大事

0: 您还能记得吗？
1: 太宗摇摇头，哎呀，皇侄啊，什么事儿我记不住了。
0: 万岁，今天是天波杨府佘老太君的寿诞之日啊。
1: 哦，太宗心的慌，我当什么大事呢，吓我一跳。老太君过生日那就过呗，管我什么闲事。
0: 文武官员一听可愣了，怎么佘太君的生日两个月前就过完了，怎么又过一回呢？
2: 那不对呀，我们都已经到他家去给送礼去了。
1: 哦，不用问，佘太君必是穷了，借这个生日啊，挣俩钱儿，还过起没完了呢。不过八王爷说话谁敢顶啊，就杵着耳朵听着吧。可是太宗他可记不住，你说皇上还能记住哪家大臣、哪家大臣的妻子、孩子生日啊？他上哪记着的？即使是他应该送礼，也是手下人给他办就得了。所以八王爷要蒙他，太好蒙了。
0: 哦，原来今天是太君的寿诞之日，那好，可以派人送下礼物以表祝贺。
1: 每年也是佘太君的生日啊，皇上总是派人送点礼物，像御果园的寿桃啦、八仙人啦、寿星人什么的，今年还是照例要送点东西。
0: 八王摇摇头，万岁啊，每年您多少送点礼表个心意就行了，今年那可不行。
1: 哎呀，皇侄，今年又怎么了？万岁，您真太爱忘事儿了。别忘了金沙滩之战啊，你我叔侄二人被困在金沙滩的土城，眼看性命难保，多亏大郎扮成你的模样，二郎扮成我的模样，假说受降，骗哄天庆梁王韩长韩延寿，你我叔侄二人才由杨继业保护，冲出虎口，逃回京城啊。金沙滩一战，老杨家伤亡特重，大郎替您死了，二郎替我死了，三郎马踩如泥，四郎五郎八郎十落翻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天伯杨府如今冷冷清清，老太君领些寡妇女兵在府里呀。
0: 哎，门庭冷落喽。万岁，您冲死的也好，还是冲活的，金刀令公杨继业、杨七郎、杨六郎还在前敌征杀，不管您冲哪面，你也应该亲自过府祝寿。
2: 太宗一听说叫他上天伯杨府给老太君祝寿去，打心眼往外的不乐意，
1: 心的话，赵德芳啊，你也太过分了，不就是杨六郎是你的妹夫，你们有点亲戚吗？
0: 哦，就拿我送礼呀，老杨家是有功，为国死了好几个，可我也封他了，你也不能叫我这一国之君给个老太太祝寿，
1: 又不好明说，只可推脱。哎，皇侄，古至今来，君不入臣府，君入臣府乃为不吉利，有亡国之兆。如果不是亡国，江山不稳，当天子的哪有到大臣家里去的道理？常言说得好，龙不离滩，虎不离山，凤不离阁，帅不离位，况孤乃一国之君呢。八王听了，火都撞到脑瓜门子上了，把那亡命金简冲他晃的又晃的，心的话，昏君呢、哎、老杨家人为你们都要死绝了，叫你动动窝你都不干呐、啊！我今天说死也得把你鼓得出去。
0: 万岁，什么君不入臣府，当初天庆梁王造反，你怎么离了皇宫内院跟着随军出征呢？金沙滩双龙会我们都不让你去，言说君不入险地，你为什么还要去呢？
2: 那是因为为了你的江山社稷，你认可去，可是现在为老杨家你就不去了。每年要是不去我不说，可今年可大不相同，老杨家的男人十死之八九，剩下是女将啊。太君的寿诞之日，门庭冷落，万岁，你若是能够过府拜寿，可以安慰太君的心，也算万岁您爱贤爱才，也给大伙看看万岁您是有道的明君呢、啊。
0: 皇叔，你我走一趟吧。
1: 太宗没法了，心的话呀，我有这么个宝贝皇侄啊，嘿嘿，我算好不了了，再不答应当着文武百官不好办呢、啊。
0: 好。

既然如此，姑就走上一趟。文武官员一看皇上都给佘太君办寿，我们更得去了。有的和老杨家好的，那不用说了，自然就去了。有和潘仁美好的，明明不想去杨府，吓得也连忙打主意，哎呦，皇上都去了，一会儿下金殿，赶紧告诉手下的家人到府里准备礼品，过府给杨家拜寿去。皇上一出丑，文武要跟着。八王一想，你们都算干什么的，我是把皇上弄到杨府，叫杨六郎当着万岁面前传御状，你们都跟着搁眼睛看着，咱这事儿不好办。万岁，还是咱们叔侄两个去吧，都去太乱，等下半晌再叫文武百官前去拜寿。嗯，好，既然如此，准备拘撵。皇上要上哪去啊？那可麻烦了，打着全部的知识啊，在净水坡街黄土店道家家悬灯结彩，这条御街断去了行人，随行保驾的前呼后拥好几百呀，从天波杨府一直能排出多老远。等皇上的拘撵来到杨府的门前，八王爷的逍遥马也停住了，有人早就往里送信了。等到了门口的时候，冲着里边高喊，圣驾到，喊完了没人吱声。赵光义往门前一看，心里不痛快，怎么杨府门前是冷冷清清，门上也没挂灯笼，也没贴寿字，连大门都没开，里边静悄悄的。赵光义心的话呀，我一出朝就有人给杨府送信儿，说万岁到杨府前去办寿，你们就应该准备呀，早就应该两廊洞月来接孤王，我来祝寿也该热闹热闹啊。这是干什么呢？把我撂在门口晒干了。再回头看看八王爷，那意思都是你呀出的馊主意叫我来了，我真想一赌气回去，可是又一想，我已经来了，既来之则安之，哎，就把这面子给赵德芳，我坐坐说上两句话马上就走，我还得回到宫中和我那潘美人下棋去呢。八王爷也知道皇上不痛快，不过心的话，我叫这么干的就应该这么对待你。又等了一会儿，就听里边有了动静，紧跟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咣，门开了，老杨红第一个出来，后边是佘老太君。自从杨继业父子被贬雄州之后，天波杨府全剩下女将了。佘老太君每日都盼望着丈夫和儿子回京居家团聚。在令公投走的时候，佘老太君亲自送到十里长亭，嘱咐令公，我把八个儿子可都教你了啊，你得同去同归。就这么令公走的，从那之后再没见面。忽然圣旨道，说是免去杨继业父子几人的罪过，调到前敌去退辽兵。佘太君一看把罪过没有了，倒挺高兴了，一听打仗又担心了。不是别的，杨继业那么大的年纪，年过花甲，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倘若在两军阵前有个好歹怎么办？更主要害怕的是潘仁美为帅，杨家人为先锋和战将，这将和帅不和怎么打赢呢？果然不出他之所料，万岁和几家王爷回朝，回朝之后选太君上殿，方知道金沙滩一战，老杨家七狼八虎，死的丢的只剩下六狼和七狼，剩哥俩了。老太君没疼死啊，这真是青天霹雷塌天的大祸呀。皇上再三的安谕，又拨给银两，叫在家里办丧事，叫望空超度亡魂。太君明白，人死了尸体都没运回来，超度什么亡魂，有什么用啊？不过是走走

六郎没敢直接见自己的母亲，叫柴郡主先和佘太君说明白，然后母子见面。等母子见面，哭成泪人一样，这是泪水变成了血水了。一说老潘家如何的害自己的父亲，老令公碰死李凌飞，七郎乱箭穿身，佘太君昏过去几次啊，一直到天光大亮，老太君心情在平静下来，告诉自己的儿子：孩子，有老身三寸气在，此仇必报，反不倒老潘家，我这条老命也不要了。六郎说：八王爷给咱做主，叫您如此这般，这么办，假说半寿，把万岁请至天伯阳府，然后我好传御状。都准备好了，皇上道：佘太君打里边出来，你说他那种心情能乐吗？脸上绑得跟一汪水一样，也没换新衣服，就领着杨红两个人出来了。来到拘辇前，佘太君道了个万福：哎呀，万岁，老臣迎接圣驾来迟，有罪呀，有罪。皇上啊，120个不痛快，不过脸上不敢带。怎么，不管怎么说，老令公还领着两个儿子在前敌打仗呢，你把太君要得罪了，人家那爷几个要回来，我这江山怎么办呢？冲着那爷仨，我也得乐乐呵呵的。哎呀，佘老爱卿，今日我听皇侄说是你的寿诞之日，孤特来祝贺，祝老爱卿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老太君苦笑地摇摇头：万岁，臣有何德之能劳动万岁大驾金身，折杀微臣了？哎，佘老爱卿为国有功，孤王理应看看。八王说：嗨，你们老君老臣的客气什么，有话到里边再说吧。佘太君说：万岁呀，您到我的天伯阳府茅屋草舍，可屈尊龙体了。哎，不要客气了。说完共同进了天伯阳府，来到延安殿请皇上上座。八王在旁边打了旁座。皇上往屋里一看呢，心里更堵心了。怎么，这屋子里啊什么也没有，论说是寿堂，应该挂着寿上，迎面摆着八仙人啊，又是金丝大蜡呀，肉山酒海，家人们穿着新衣服，两郎洞月，儿媳妇如同穿梭一样，这玩意有点意思。一看这里什么没有，这还不说，端茶送水的丫鬟也好，家人也好，脸上绷得噔噔的。八王说：佘老太君，难得万岁今年亲自来给你祝寿啊，有什么好吃的还不快端上来啊？哎，王家千岁，我天伯阳府一向清贫，比不了皇宫内院呐、啊，哪有什么好吃的，多有慢待了。来人呐，快把寿桃献上来。说完有人端过两盘寿桃来，这个寿桃是用面做的哟，那颜色可新鲜了，红的真红，绿的真绿，做的好看。一盘献到万岁面前，另一盘递给了八王。也说不清八王今天怎么那么高兴，万岁，趁热快吃快吃，尝尝杨府大师傅们的手艺。太宗心里好笑，心的话，寿桃有什么好吃的，我每天在皇宫吃的是山珍海味，吃一看二眼观三我都烦了，哦，吃这个玩意儿啊。皇侄哎，你也太嘴急了，有点失身份了。可是八王也有自己的想法，万岁你都快吃啊。经不住再三的让，赵光义没办法，伸手把最顶上大个的寿桃拿起来了。个太大了，不能捧着咬，再加上皇上是有身份人了，得把它掰开，吃东西有个样，一块一块的慢慢吃。赵光义拿起了寿桃唰就掰开了，他掰开寿桃一看，里边露出样东西啊，这是什么，吓得颜色更变。怎么了，在寿桃的当中藏着一只凋零剑的箭头，箭尖儿冲上。赵光义当时又吓傻了，他急忙递给了八王：皇侄，这里边。八王接过来一看，心里明白，怎么放箭头

这个主意是八王爷出的，不过他们是插圈网套来套赵光义，所以他故意的大发雷霆。都胆大的佘赛花，万岁好心来给你祝寿，你为何在寿桃里藏利刃？难道你有谋反之心，策王杀驾不成吗？平时啊，别说是在寿桃里你给藏暗箭呢，你在天子的身边寸铁都不许带，如果暗藏利刃那就犯死罪。皇上一看八王挑明了，他胆子也壮起来了。对呀，佘赛花，姑对你杨家不薄，为何将利刃藏在寿桃之内，要暗害国王？佘太君听这话不慌不忙跪倒磕头，哎呀万岁呀，一支箭头把您吓得这样，可是我亲儿子中了103箭，该当如何呢？这句话把皇上给说愣了。佘赛花，什么103箭，什么你亲儿啊？八王爷故意装糊涂。是啊，佘赛花，问的是你为什么在寿桃里边割箭头，你提的什么7郎，提的什么103箭呢？佘太君再也忍不住了，万岁呀，一个箭头把您吓得颜色更变，可是我亲儿被人射了103箭，含冤死去，万岁此事该当如何？哦，佘太君，杨七郎被谁射死，被谁夺害？万岁，老臣不敢说。为什么？我惧怕他家的权势，把万岁你不给我做主。哎，爱卿，姑不敢说是有道明君，但是也能一碗水端平了。有冤枉只管讲，如果真冤枉，寡人定然与你做主。万岁，此话当真？哎呀呀，哪个和你撒谎？这要我皇侄作证。八王说，对，太君呐，你就慢慢说，别着急，万岁洗耳恭听呢。万岁，我杨家冤枉啊。八王说，哎，别哭别哭，万岁在这听着呢，你告谁？谁害了你的亲儿？万岁，我状告当朝国丈、掌朝太师、兵马大元帅潘宏、潘仁美。啊，皇上一听，怎么告我老丈人？我老丈人又怎么了？老爱卿，潘元帅他怎么了？他害死了老令公，害死我亲儿，害得我6郎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死里逃生，险些丧命。太君，你说这些我都不明白，你慢慢的讲，潘太师到底是怎么了？万岁呀，自从金沙滩之后，你和八贤王文武群臣回朝，在幽州城只留下潘阳两家将官，只说叫胡王爷给当监军，可是那胡王为人粗鲁莽撞，怎么管得了潘仁美呢？那潘仁美一心官报私仇，要报杀子之仇，陷害杨家将，他把我6儿

0: 告诉老令公，结果令公连误两卯，重打80军棍，多亏边关众将求情，免去四职。可是他连过花甲，怎扛得起这40金棍呢？论说打完之后，应该是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可是潘仁美为了害死老令公，连打带罚，给了500老弱残兵两军阵前去会战韩长韩延寿。你想，我的丈夫身带重伤，怎么能战得了年轻力壮的韩延寿呢？眼看性命难保，多亏六郎七郎赶到救下爹爹，三人共战了韩昌。韩昌不是我两个儿子对手，败进两狼山，也是我的儿子贪功心盛，只因为潘仁美有言在先，抓住了韩昌可以免去令公的五毛死罪，抓不住韩昌要杀个二罪归。万般无奈，他们爷三个带着500老弱残兵杀进两狼山，没成想伏兵四起，困住了我杨家父子三人。可恨老贼，明知道我的丈夫我的儿子被困在山里，可是他偏偏的不发救兵，是按兵不动。我杨家人里无粮草，外无救兵，连连的5天粮绝草无啊。万般无奈，我亲儿奉了他父之命，赶奔幽州城前去搬兵求救。那老贼假仁假义，把我的儿子接进城池，用酒灌醉，随后绑上，弄到白池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03箭72根透前胸，然后把我儿子的尸体沉到黑水河内。可叹老令公杨吉业为国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到最后在两狼山虎口焦牙峪一头碰死在李陵碑前。我六儿一心给父亲兄弟报仇雪恨，冲出两狼山外，只说是找潘仁美评理，进京城告状。可是老贼潘仁美要给我杨家斩草除根，在各个咽喉要路下卡的派人搜查我杨家，都传出命令，只要抓住六郎就地杀死。也是苍天有眼，我佛保佑，该找我杨家不断去相烟后代，我儿有边关众将帮忙绕道回到京城。可是他不敢到金殿前去告状，特到南清宫求八王帮忙，八贤王爷在今天假说是我的寿诞之日，将万岁请入天伯杨府，叫我前来诉说冤屈。万岁呀，我杨家被驱寒冤潘仁美，害得我家好苦，望我主替杨家报仇雪恨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太宗听完这番话，只惊得像木雕泥塑一般。呀，能有这样事儿？潘仁美一如蛇蝎，这么陷害杨家？不能，不对。我也曾接到潘国丈的折报，和太君说的怎么不一样呢？哎呀，太君，潘国丈可有折报入都，姑现在说与你听，你可千万别在意呀、啊。他说的和你讲的不一样。他言说七郎六郎私离训地，老令公私通北国，倒卖幽州，如今幽州城失守，潘仁美退到了边关了，老杨家父子三人逃到北国去了。怎么杨家父子倒被潘仁美害了呢？太君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哦，万岁还是

信潘仁美他老丈人的，不信我的。万岁呀，别人能投北国，我杨家人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你想，我的居家满门都在天伯杨府，他们敢跑吗？他们要跑，老身和我这些儿媳妇还有小孙孙活得了吗？老令公再傻也不会干这种事儿啊。姑也是这么说嘛，当时潘太师说这个事儿时候，姑半信半疑，才没有找太君来对证。可是没想到今日你又告潘仁美，如果说潘仁美心胸狭小恨妻郎，

0: 火大了。国丈国丈，皇叔啊，你就有你这个国丈。满朝文武这些大臣谁的为人怎么样，你难道一点不知道吗？潘国丈油嘴滑舌，专门会说好的。可是杨家挂爵将军，世代的忠良，为大宋朝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大宋朝的江山有千金，老杨家担800，不说别的，就说金沙滩一战，大郎替你死，二郎替了我，三郎马踩如泥，如今四郎五郎八郎不知道下落，万岁，像这样人难道能私通北国吗？
1: 有理有理，
0: 不过当初叫胡延赞当监军坚守潘杨两家，胡延王爷哪去了？
1: 这我哪知道啊，我哪知道他哪去了。
0: 又不对了，太君，你怎么知道前敌之上老令公碰死在李陵碑，杨七郎被射了100单三箭，72根透前胸的呢？
1: 哎，万岁，我六儿回来了，我六儿进京城跟我说的。
0: 哦，那么骏马在何处？
1: 他在外边。来呀，叫杨景见万岁。
0: 时间不太大，杨六郎到了门前，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当脚走，跪爬了几步，头顶冤枉状子，高喊万岁冤枉啊。太宗抬头一看，来了个花儿乞丐喊冤，当时没认出来。你是什么人？杨六郎磕头如同鸡千碎米这样，罪臣杨景状告潘仁美。潘仁美以大压小，官报私仇，陷害忠良，大兵不战，耗费粮饷，私通美国，有谋反之心。
1: 哦，你是杨景？不错，正是罪臣，
0: 将状纸呈上来。六郎把状纸往上一献，太宗并没有看，而是仔仔细细地瞧瞧眼前这个花子。等他看明白真是杨景，心也软了，鼻子翅一扇呼，眼泪差点下来。这叫当朝的骏马上

0: 啊，一条要是真了，老太师哎，老丈人哎，你也活不了啊。真要是这么办，我也救不了你呀、啊。杨景啊，胡王爷哪去了？万岁！胡王爷被潘仁美给支走了，言说是押粮运草，可是从去再也没回来。
1: 哎呀呀呀，杨景，事情不好办了。
0: 你们杨家说你们杨家理儿，潘家还告你们杨家造反，你说没有个见证人，此事叫孤王可如何是好呢？法王一听就明白了，这向老丈人呢，故意抓个借口啊。他刚想发火，就在这阵儿，老杨红进来了。
2: 太君呐、胡王爷到，他说到这来见万岁来了，不知道让见不让见。
0: 八王也听见了，皇上也听见了。皇上一听胡延赞回来了，那太好了。
1: 杨红可叫胡延赞觐见。
0: 好。紧跟着杨红出去，时间并不太大，就听着门口有人嗷嗷之喊呐、这嗓子比钢都粗，
1: 万岁，冤枉啊！
0: 皇上听得，今儿个怎么的了，净冤的呢，核算就我不冤。再看从下边走上来铁鞭王胡延赞，胡延赞也不似当初的样子了，头上的帽子也没了，衣服也一条一条子刮破了，可能是跑的，浑身是汗，脸上抹的东一道子西一道子的，胡子都打卷了，腾腾腾腾腾来到里边跪倒尘埃，
1: 万岁，老臣冤枉。
0: 皇上一看气儿大了，心的话坏事坏你身上了，我离开边关的时候给你上方天子殿，你有先斩后奏之权，叫你看着潘杨两家，结果你撩杆子了，老潘家老杨家出这么大事，你还跑来喊冤呢。皇上火大了，
1: 都胡延赞，你可知罪吗？我何罪之有？
0: 何罪之有？孤王叫你在两军阵前当监军，看着潘杨两家，叫你一碗水端平了，一不像潘，二不现杨，你上哪儿去了？
1: 对，我有罪，扣样了，
0: 我有罪。再说我的，我得先替老杨家喊完冤的。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城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沪剧源于上海浦东的民歌《东厢调》，清末形成上海滩簧，期间受苏州滩簧的影响，后采用文明戏的演出形式，发展成为小型舞台剧《深曲》。1927年以后，《深曲》开始演出文明戏和时事剧，因为兴起于上海，上海又简称沪，所以1941年上海沪剧社成立，深曲正式改称沪剧，主要有长腔长板、三角板、父子板等，曲调优美，富有江南乡土气息，擅长表现现代生活。下面我们就来听两段沪剧的精彩唱段，首先为大家播放的是毛善玉演唱的《金丝鸟》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毛善玉演唱的沪剧《金丝鸟》选段，接下来再为大家送上一段沪剧版《茶花女》的精彩唱腔。如果您听过歌剧版的话，相信那会是别有一番风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华文演唱的沪剧《茶花女》选段。上海越剧院当家花旦单仰平是越剧王派传人，王派唱腔以行腔平实深沉、清新自然著称。单仰平在平实中融入了温婉，在饰演林黛玉时显得深沉含蓄、耐人寻味。评论界赞誉他是当代最佳林黛玉。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单仰平演唱的越剧《红楼梦》黛玉焚稿。越剧演员陆锦花曾是上海越剧院主要小生演员之一，一级演员。他的演唱特点是音色明亮纯净，行腔舒展松弛，吐字清晰入耳，字句特色，善演穷声和金声。比如他在代表作《珍珠塔》中饰演的方清。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陆锦花演唱的越剧《珍珠塔·钱建姑》。戚雅仙是著名的越剧花旦演员，她的唱腔朴实。

0: 无华，感情深沉真挚，吐字清新，韵味醇厚。他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在原派唱腔基础上不断加以发展变化，逐渐形成了韵味醇厚、缠绵委婉的七派唱腔。毕春芳则是粤剧小生流派毕派的创始人，他表演飘逸潇洒、松弛自然，擅长演喜剧，唱腔吸收融合了尹桂芳、范瑞娟的音调，嗓音清脆而富有弹性，自成一格。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戚雅仙、毕春芳演唱的粤剧《钗头凤》。
1: 清风渡写表妹，锦光酷袍，有十多年不见了，快多年了，你走了，走吗？老了，我你。

0: 好，李父母他也好，唯吾不闻他，王令
1: 不为
0: 汉的人比爱的人更不容易放了。

0: 之去，雷龙一条小腿，桃花落叶子多，山盟约在金丝难从，梦。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戚雅仙、毕春芳演唱的越剧《钗头凤》选段。评剧演员李秀云在唱腔上师承仙灵侠仙派，并兼收各派的特点，善于扮演青衣、老旦、彩旦等不同行当的角色，尤其在现代戏人物的塑造上有独到之处。接下来请听他演唱的评剧《包公三勘蝴蝶梦》。

传统剧目《窦娥冤》是中国十大悲剧之一，据统计约有80几个剧种上演过此剧，其中河北梆子的《窦娥冤》最为精彩。河北梆子名家刘玉玲的嗓音宽亮圆润甜美，音域宽广，高低自如，她的演唱深受戏迷朋友的喜爱。下面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她在河北梆子《窦娥冤》一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河北梆子名家刘玉玲演唱的河北梆子《窦娥冤》选段。薛亚平是京剧张派艺术的传人，他在学习张派艺术特有的演唱风格和技巧时，刻苦钻研，悉心领会，终于练出了圆润的后堂音和轻柔的鼻音，以及似断非断、收放自如的张派点唱法。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京剧《诗文会》一戏中的精彩唱段，请欣赏。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薛亚萍在京剧《诗文会》中的精彩唱段。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

0: 拥有未来。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我要充点电呢。

0: 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2: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自先秦至汉魏，历朝历代开凿的人工河渠散落于中华大地，这些河渠便利了农业灌溉和短途运输，却始终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稳定贯通南北的全国性运河网络。直至隋朝结束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分裂格局，完成全国

0: 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随渠贯通》，讲述人清华大学教授倪玉平。
1: 自邗沟开凿以来，中国的大运河已经经历了长时间的摸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它真正的诞生却还有待于一位特殊的人物加以创造。这个人呢，就是隋炀帝。隋炀帝在历史上的名声可不怎么好，隋末农民起义过程中啊，反隋的核心人物李密在声讨隋炀帝的檄文中列举了隋炀帝的各种罪状后，说他是庆南山之主，疏罪无穷，绝东海之波，留恶难尽。意思是说啊，把南山上的竹子砍光了都来做成竹简，也记录不完隋炀帝的罪状。挖开东海的堤坝，滔滔的海水都流完了，隋炀帝的恶行都还没有说完。这就是成语罄竹难书的由来。修于唐代的隋书啊，则说隋炀帝是土崩于烂，灌淫恶人，普天之下莫非筹筹，左右之人皆为敌国。意思是啊，隋炀帝把国家搞得土崩瓦解，就像鱼儿腐烂了一样。他恶贯满盈，罪孽深重，普天之下没有人不是他的仇敌，左右侍奉他的人都把他视作敌国之人。这样看来呀，隋炀帝简直就是天下第一大恶人。不过我们不禁要问，被称为天下第一大恶人的隋炀帝就真的有那么不堪吗？如果还原隋炀帝的真实面貌，那个被史书斥责为暴君的皇帝啊，其实是历史迷雾中的重要人物。隋炀帝的一生主要做了这几件大事。第一，是统帅大军消灭陈朝，重新统一了中国。第二，是开凿举世闻名的大运河。三，是抵抗突厥，平定青海，打通了西域，稳定和维护了国家的版图。第四是呢，是兴办学校，创立了进士科科举考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成为中国长期保持社会稳定和流动的重要手段。如果说万里长城与秦始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么大运河呢，这与隋炀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604年，隋文帝杨坚去世，杨广继位，他就是隋炀帝。大业元年，也就是605年3月，隋炀帝呢就下令开挖通济渠，也就是说隋炀帝当皇帝才几个月就命令开凿大运河，真可谓迫不及待。他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至西苑营古洛水达于河，至版渚引河通于淮。意思是啊，他用了百万名民工开通通济渠，以洛水黄河水至版渚，今天的河南荥阳，一直抵达淮河。同年呢，隋炀帝又调发淮南的民工10余万柴湾取直，重新修复邗沟，连接淮河与长江。大业四年，也就是608年，隋炀帝下令开挖从洛阳到涿郡，也就是今天北京的永济渠。大业六年，就是610年，又从京口啊，就是今天的江苏的镇江，引长江水直抵余杭，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的杭州，入钱塘江，视为江南河。可见啊，他仅仅用了不到6年的时间，就将通济渠、永济渠、江南河全线的贯通，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隋唐大运河。隋炀帝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开挖大运河呢？明末文学家冯梦龙啊，在《醒世恒言》中写道：“隋炀有王气。”隋炀在河南商丘一带，说这里有帝王之气，所以隋炀帝啊，叫命令开河以凿穿王气。意思是啊，隋炀帝要凿通大运河的原因，就是为了封水，切断别人的帝王之气，以便江山稳固。一项宏伟的水利工程被描绘得如此荒诞不经，当然不是真实的原因了。那么隋炀帝为什么一上台就要开凿大运河呢？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和他个人的成长经历相关；第二个原因呢，和当时国家的总体形势相关。现在看第一个原因，个人经历。开皇8年啊，588年，那一年20岁的杨广被封为大元帅，兵518000，接受晋王节度，意思是啊，他统帅51万大军南下。

向陈朝呢发动进攻。在统一陈朝的过程之中啊，杨广又显示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589年正月初一，长江上是大雾弥漫，陈后主陈叔宝啊自认为是长江天险，固若金汤，仍照常举行盛大的朝会，欢庆新年，而且他本人也喝的是大醉。不料隋军突然发动袭击，趁雾渡过了长江，活捉陈叔宝。在杨广的指挥之下，隋军是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所向披靡，

势力。不料一年之后啊，江南又发生了叛乱，隋文帝只好调杨广改镇扬州，任扬州的总管。杨广又是迅速的平定叛乱，他作风很简朴，礼贤下士，谦恭谨慎，赢得了隋文帝夫妇的欢心和满朝文武的称赞。当时凡朝中派到扬州的使者，不论高低贵贱，杨广都亲自的接见，送给他们厚礼。这些人回朝之后无不称颂杨广是仁孝之人。从590年任扬州总管到600年立为太子啊，杨广坐镇扬州10年，最终迈向了权力的巅峰。可见任何人啊，要想取得成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10年的扬州生涯让隋炀帝爱上了江南，而在当时的条件之下，回到江南最好的办法就是开通运河，乘坐船只去。再来看第二个原因，国家大事。前面讲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啊，北方经济经过长期的战乱已经破败不堪了，而南方地区呢，因为长期保持相对的社会安定，北方人口大量流入，并带来了新建的耕作技术，使得南方地区的经济啊发展迅速。当时国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在北方，但是经济中心已经开始向南方移动。对于中央王朝而言，为了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行，就必须要把南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北方。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之下，水运无疑是最为便捷也最为高效的途径。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最重要的目的，也就是要将南方的物资运送到北方，以加强国家的统一。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呀，隋炀帝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史书上记载啊，上美之仪，少敏慧，高祖及后于诸子中特所钟爱。这里的高祖啊，就是隋文帝杨坚，后呢是指独孤皇后。意思是啊，杨广长得特别帅，又特别的聪明，深得父母的喜爱。581年，杨坚称皇帝，建立了隋朝，杨广呢被封为晋王，在山西太原任总管。杨广的哥哥杨勇啊被立为太子。当时人们认为啊，太子是国家的根本，应该坐镇京师，不宜外出，所以二皇子杨广和其他的弟弟啊，并承担了代表皇室指挥作战的任务。杨广先是在北部抵御突厥人的侵扰，后来又统帅大军消灭陈朝，立功在外，政治野心大了起来，产生了对于皇位的觊觎之心。那么杨广是如何取代杨勇当上太子的呢？关键在于皇帝杨坚和皇后独孤氏。杨广呢是特别善于揣摩父母的心事，尤其是他的母亲独孤皇后。当时北朝遗风，妇女在政治生活中享有很高的地位，独孤氏呢本人长期的辅佐杨坚执政，人们将他并称为二圣。独孤氏曾经在新婚之夜要杨坚发誓，誓无一生之子，就是说杨坚不能和别的女人生孩子。当上皇后之后啊，独孤皇后仍然非常的强势，坚决不允许杨坚接近女色，也讨厌权臣三妻四妾，感情不专。杨广为了取悦自己的母后，他和其他姬妾所生的孩子他都没有留下来，只有正妃萧氏所生的孩子才禀告父母，给父母造成了他仅与正妃萧氏失守终身的假象。另一方面啊，父亲杨坚呢非常节俭，杨广呢便在杨坚与独孤皇后来到自己晋王府的时候，把后宫的美妾都藏起来，只留下几个又老又丑的宫女充当仆人，一切陈设也都是因陋就简，架子上的乐器啊也是堆满了灰尘，让杨坚感到非常的欣慰。而他的哥哥太子杨勇以为地位稳固，好色奢侈，胡作非为，让他的父皇和母后非常的生气。总之啊，在杨广的各种运作之下，隋文帝呢废杨勇为庶人，改立杨广为太子。隋炀帝上台后立即启动了开凿大运河这项巨大的工程。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有整体规划的，他的设计总方案是以黄河为基干，向东南东北做扇形的展开，充分的利用自然地理条件，

而运河呢，顺应地形地势，由高向低的缓缓流去。这种方案呢，既利用了黄河水流的趋势，又沟通了不同水系之间的交通。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隋唐大运河是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分为南北两个系统，分阶段的进行，最终形成了南起余杭，也就是今天的杭州，中经洛阳，北至涿郡，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贯通了今天的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六个省，以及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全长呢是2000多公里的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是当时世界上开凿路线最长也是最了不起的运河。隋炀帝在开凿大运河的同时啊，还在运河两岸修筑起了御道，种上了柳树和杨树。杨树和柳树的种植是非常容易成活，种上以后呢，可以保护大堤，还能增加绿意。唐朝的大诗人白居易在《随堤柳》里写道：大业年中杨天子，种柳成行加流水，西至黄河东至淮，绿野1300里。所描绘的正是隋炀帝御道种柳的壮丽景况。此外呢，从长安到扬州，隋炀帝还下令沿途建造了闲宫40多处，还修建洛阳、韩家仓等众多的粮仓，作为转运和储存粮食的地方。中国历史上最喜欢巡游的皇帝是谁？我想隋炀帝可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隋炀帝在位14年，留在京城的时间还不到1年，其余的时间尽是巡游四方。他北出长城，西游张掖，南巡扬州，其中通过运河大规模出行的就包括3次沿通济渠运河南下，3次的沿永济渠运河北上。前面说过，大约元年3月，隋炀帝才开凿通济渠，5个月修好，8月他就巡幸扬州。他的路线是由洛阳出发，经通济渠出洛口，今天的河南巩义，然后呢乘船一路南下。隋炀帝乘坐的船叫龙舟，龙舟的空间非常的大，主要在于它突出皇帝的九五之尊地位。龙舟有多豪华呢？据《大业杂记》记载呀，龙舟高45尺，阔50尺，长200尺。隋朝时期的尺啊，合约29.5厘米，200尺呢就是59米，阔50尺呢就是14.75米，可见船体是非常大的。隋炀帝的龙舟啊有4层，包括正殿、内殿、东西朝堂和160间房屋，堪称是水上的宫殿。萧皇后呢乘坐的船叫翔螭舟，翔是飞翔的意思，螭呢是五角的龙，翔螭舟呢略比龙舟小一点，但其中的装饰是一样的。其余的妃子所乘的船叫福锦舟，有3层楼那么高。贵人、美女等人乘坐的船漾水彩舟，有2层楼高。随行官吏的船只也是按照职务高低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所以地位呢是一目了然。由于船船人数超过了10万，船只众多，整个船队啊长达200余里，从龙舟开出的那天算起，直到50天后最后一条船才得以驶出。这些船只体积太大，没有办法靠风帆来运行，只能由两岸的百姓来人力的牵引。那么纤夫呢也是按照船只的等级高低进行配备不同的数量。牵引龙舟的称为垫脚，由1080个人组成，分为3班，每一班呢是360人。这些垫脚在拉纤的时候还必须着扎锦彩装袄子、行蚕、鞋袜，意思是要穿着锦绣的衣服和鞋袜。牵引翔螭舟的纤夫呢有900人，牵引福锦舟的纤夫呢称为船脚，每船是100人。牵引文武百官、僧尼道士的船夫呢，每条船呢大约是40到50人不等，称为黄衣服。士兵所乘之船啊是不给纤夫的，这样算下来呀、又有纤夫约8万人。如此规模空前的船队啊，盛大了仪仗，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20-30万人的队伍，
如何解决沿途的给养，隋炀帝下令所过州县500里内皆练限时，多者一州至白羽，即水陆争齐。意思上沿路的地方官都必须限时，地方官为了拍马屁，无不是准备了大量的精美菜品，山珍海味是应有尽有，后宫艳遇将发之际多弃埋之。意思是啊，地方官准备的好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根本吃不过来，所以在出发之际啊，后宫就把这些吃不完的食品就地掩埋，造成了极大的浪费。隋炀帝第一次下江南兴师动众，从大业元年九月到第二年的三月，在扬州呢也就待了半年的时间，回到洛阳后正好赶上洛阳城竣工，在洛阳又没待多久，隋炀帝又北巡和西狩，降服了突厥，被尊称为圣人可汗。大业六年三月，隋炀帝啊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南巡，这一次呢他在江南待了一年。在这次南巡的过程中，他决定征伐辽东，分别是大业八年、大业九年和大业十年，总共进行了三次，没有丝毫的喘息时间。公元611年，隋炀帝出发，沿永济渠运河乘船前往涿郡，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当时北方的官员督造船只，为了赶工期啊，命令工匠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至腰以下皆身躯死者十三次。意思是啊，工匠们只能站在水中不敢休息，腰以下呢因为是长期泡在水里都生了

隋炀帝呢到达涿郡，到了大业八年，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征讨大军齐集涿郡，号称200万人，实际上是113万3800人。612年正月初二，隋炀帝下令出兵，由于主要的目的是在于炫耀国威，所以隋炀帝根本不考虑快速进军的问题，而是每日请缨军阀相去40里，连营进进，24日续发而进，首尾相继，24天才使左右两翼的24路大军走完，每军相隔40里，队伍自然排成了一字长蛇阵。24路大军之后呢，又有天子六军等等，这样是光大军出发就用了1个多月，百万大军整齐划一的出行，这哪里是去打仗？隋炀帝还亲自督战，由于遭到顽强的抵抗，长蛇阵根本不起作用，隋军大败。当时隋朝9路大军共355000人，最终逃回来的只有2700人，可谓全军覆没。隋炀帝呢，允永济渠返回洛阳，同时下诏明年再举边东征，反隋起义拉开了序幕。隋炀帝不管不顾，次年呢，他再次率兵引永济渠运河北上，这次出兵还算顺利，不料在战斗即将获胜的时候啊，会杨玄感作乱，反苏制，地大惧，即日六军并还。杨玄感呢是宰相杨素的儿子，杨素死后啊，杨玄感不被隋炀帝信任，隋炀帝呢任命杨玄感在河南督粮，杨玄感认为洛阳空虚，机不可失，可以断隋炀帝的后路，遂起兵造反。隋炀帝被吓破了胆，马上回兵镇压杨玄感，但是天下已经大乱。隋炀帝呢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错，又不敢直面现实，他开始出现先例问题，史书上记载啊，大业八年之后，隋炀帝是每夜眠，横经济，云有贼，领数妇人姚府乃得眠，就他经常做噩梦，梦中大叫有盗贼，总要几个女人来按摩轻拍他才能睡得着。大业12年啊，东都洛阳发生了火灾，隋炀帝呢以为盗起荆州，入西苑立草间，火定乃还，只是一场火灾，结果他以为是起义军打过来了，吓得躲在草堆里，等火灭了才敢出来。为了填补自己心灵的空虚啊，他还让手下人去捉萤火虫，等到了晚上再把萤火虫全部放出来，光遍岩谷，就整个山谷都是萤火虫在那里闪烁，以图一乐，真是荒唐透顶。隋炀帝啊，觉得洛阳不能再待下去了，他要到江南去，那为什么不马上就走呢？原来是在等船。杨玄感造反的时候啊，把运河上的船只全部给烧毁掉了，没有船可以用。隋炀帝下令江南重新制造龙舟，等到大业12年7月，新造的龙舟送到了洛阳，隋炀帝的决议出发，皇帝要走，洛阳人心浮动，谣言很多。当时的大臣啊，崔明向上奏说，当今天下盗贼充斥，不宜出游啊。隋炀帝见人有人还敢劝谏，大怒之下是命人用刀把崔明向的两个腮帮子连同嘴一起削掉，再推到大殿外斩首。这样一来，谁还敢劝谏？隋炀帝避居江南之后，各地的反隋起义军形成了一个高潮。大业13年，全国已经有60多支起义军了，其中首领之一是李密，他在讨伐隋炀帝的檄文中写出了罄竹难书的文字，把隋炀帝骂了个狗血喷头。末日来临的隋炀帝是怎么过的呢？他不是力图拯救，反而是纵情声色，天天宴会，酒不离口。隋炀帝还对萧皇后戏称啊，说外经大有人屠龙，然龙不是为长城公，亲不是为沈后，且共乐饮耳。在吴语中啊，龙是自称，长城公呢是陈后主陈叔宝被活捉后啊，隋朝给他的一个封号。沈后呢是陈叔宝的皇后，这句话的意思是啊，外面大家都想抓我，但是呢即使我被抓住啊，我还是可以像陈叔宝那样当个长城公，你还是我的夫人，管他呢，及时行乐吧。他还照镜子对着萧皇后说，好头颈谁当啄之，意思是啊，这么好的脑袋脖子不知道会有谁来砍掉。萧皇后听罢大惊，忙问何故，

0: 结果隋炀帝却又漫不经心地说，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一夫何伤。人生苦短，或贵或贱，或苦或乐，轮流着来，不用伤心。可见他已经是斗志全无了。隋炀帝的赖在扬州，但是随他而来的禁军啊，是北方人，都想返回家乡去。他们在将军宇文化及的带领之下发动叛乱，以丝带呢将隋炀帝勒死。这一年呢，隋炀帝刚好50岁。隋炀帝死了之后呢，萧皇后让宫女拆去床板，做成棺材，在宫殿外面草草的装殓。唐朝建立之后啊，将其迁造到扬州城北的雷堂。贞观21年，也就是647年，萧皇后去世。因为隋炀帝啊与唐高祖李渊是表兄弟，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啊是萧皇后的表侄儿。旧唐书记载，因为这层关系，所以唐太宗呢是招呼其位号赐渊敏，使三品护葬，被鲁伯移位，送至江都与炀帝合葬。意思上，唐太宗以隋朝皇后的待遇，将萧皇后的遗体送到江都，也就是扬州，与隋炀帝合葬。唐朝的诗人罗隐啊，有感于此啊，写下了炀帝陵的诗句：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君王人把平城夜，只泊雷堂数亩田。一辈子的功业，死后也只换来了埋在雷堂这个小地方。清朝嘉庆年间啊，大学士阮元经过考证，出资修建了隋炀帝的墓，也就是今天扬州市邗江区怀市镇怀尔村，以供凭吊。不料到了2012年，在扬州邗江区西湖镇司徒村曹庄施工时出现文物。2013年，考古发现一处两座砖式古墓，其中有墓志铭“隋故炀帝墓志”字样，还在墓中出土了鎏金铜扑手、金镶玉腰带等等文物。这里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带走字旁的“隋”字？因为隋文帝杨坚啊，原为隋国公，因为讨厌走字旁，认为不吉利，所以当上皇帝之后啊，就去掉走字旁，改为隋，建立了隋朝。没想到在杨广的墓志铭上，隋的走字旁又被还了回来。经过考古学家和国家文物局的论证，这正是隋炀帝和萧皇后的合葬墓，其中还保存了隋炀帝的两颗牙齿。这样看来啊，千百年来文人墨客所祭奠的隋炀帝的墓是个假墓伪陵，真墓和假墓呢相距也不过5公里。这样的玩笑开在隋炀帝的身上，真是让人啼笑皆非。隋炀帝同时期的两个人和他都有相似之处，一个坏的和他很像，一个能干的和他也很像。前者是陈叔宝陈后主，后者呢是唐太宗李世民。陈叔宝和隋炀帝呢都是亡国之君，陈叔宝死后得了个谥号为杨，而且是来自隋炀帝所赐。杨广平定江南之后啊，陈叔宝押至长安。604年，陈叔宝呢死在洛阳，时年52岁。杨广给他谥号为杨，以显示他对陈叔宝的蔑视。那么杨是什么意思？号内远里曰杨，去里远众曰杨，逆天略民曰杨，也就是说喜欢内部享受，远离礼仪规范，不尊重大众，违背天理，虐待人民，好大喜功，正是荒废。总之只有坏事卓绝的人才被称为杨。没想到杨广死后，唐朝给他的谥号也是杨，真可谓历史的轮回啊。隋炀帝和李世民呢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人在皇子中都是排行老二，都是统兵出战，为一统天下呢立下了赫赫战功，并最终通过特殊的手段取代太子自立，都是新王朝的第二代国君，两人还是表叔和表侄的关系。当然呢，两人一位是亡国之君，一位是千古帝王。李世民能够虚心的纳谏，听取不同的意见，隋炀帝呢却非常的自负，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啊。史料有记载，炀帝自负才学，每教天下之事，常谓侍臣曰：“天下当为朕，臣积余绪而有四海耶？”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意思是啊，隋炀帝对大臣们说，别人都认为我是因为父辈祖辈的原因才当上皇帝的，但假使让我和士大夫通过考试来比较，我肯定也会考中第一名，肯定也是应该做天子的。 这种自信自满也是自骄，无人能及啊。隋炀帝还是一个文艺青年，才华横溢的大诗人，比如说他写下的《春江花月夜》，暮江平步动，春花满正开，流波江月去，潮水带新来，格调高雅，意境悠然，比唐朝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问世早了100多年。张若虚写道：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被称为盛唐第一诗，孤篇盖全唐。但从中不难看到隋炀帝原诗的影子。隋炀帝呢还写过长诗《饮马长城窟》，形似崇祯群臣，更是中国古代帝王诗的代表作之一。簌簌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莫住长城，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气势恢宏，非一般的文人之作所能企及。隋炀帝能文能武，确实有骄傲的资本，但是作为皇帝啊，过分的自信必然会造成巨大的灾难。魏征曾这样评价过他：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形，臣不治之以致父亡也。可见人生不能太顺了，太顺了就会骄傲，骄傲了就会翻船，最终要吃大亏。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调动了多少人力呢？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征发河南诸郡男女100余万，修复邗沟呢，征发了淮南民众10余万，大业四年开永济渠，征发河北诸郡男女100余万，大业六年开江南河，历史的民夫数量史书上没有准确的记载，估计亦当在100万。这样合计开大运河，总数使用的民夫是超过了300万。再加上隋炀帝在位期间修洛阳、修长城、征辽东、征突厥，毫无喘息的机会。据统计啊，当时各项工程征用的人力超过了3000万，隋朝总共才4600万人，几乎是全民服役。所以唐朝诗人胡征在《咏史诗·汴水》中写道：千里长河一旦开，王水波浪九天来，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直接说到大运河的开凿与隋朝灭亡的关系。伟大的工业为什么不留一点让后人去做呢？试想，如果隋炀帝只是完成了其中的一两项，别的工程留给后人，他或许真的就可以永垂不朽，何至于二世而亡，生死国灭呢？历史上对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评价非常的两极化。大运河的开凿导致中央的权力空前的延伸到江南地区，江南的财富呢变成中央政府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基地。所以唐朝的李靖芳在汴河直进传中写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市三州地，曲径止高是此河。意思是啊，运河连接淮水的好处是很多的，但是对老百姓而言啊，利与害是连在一起的。整个东南四市三州的土地，就是因为这条运河把那里的民脂民膏都搜刮干净了。同样为唐朝诗人的皮日休，则在《汴河怀古》中写道：晋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电龙舟事，共与论功不较多。意思是啊，都说隋朝的亡国是因为这条运河，但是到现在它还在流淌不息，南北的船只因为它而畅通无阻。如果不是因为修龙舟巡幸扬州只图个人的享乐，隋炀帝开大运河的功绩本来是可以和大禹平分秋色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李世民以隋为鉴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句话呢用在隋炀帝的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大运河就是为了载舟，如果运用得当，完全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维护国家的统一。如果操之过急，超过承载能力，就会覆舟，带来巨大的灾难。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随渠贯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

0: 小孩带到家里住了。
1: 你的雷点
0: 啊、哦，我的雷点，
1: 也就是说，如果人家这样的话，你会
0: 不行。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我不太行。
1: 那如果是关系还好的朋友呢？
0: 非常好的朋友
1: 才行，
0: 可以。
1: OK， 不过这里面焦点，我觉得可能是它还有一层，就是集体宿舍，
2: 对，
1: 是好多人在一起住。
0: 对、
3: 对。然后我看到的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宋莹和他小孩的这个一个住房的需求，和其他人就其他人的一个合理的、合法的一个权利，他之间产生了一个矛盾。我自己住在宿舍里面，我宿舍里面不要有其他人的干扰，我不想希望看到的异性的小朋友啊，这些都是我不喜欢的。其实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也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就比如说我家是个男孩，然后有些时候我会带他去商场，那他想去卫生间的时候我就很尴尬。
2: 是的，
3: 或者说是突然之间我想去卫生间了，我把他放在哪里，
1: 这个可能更严重，
3: 对，就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1: 这个事情如果按照剧中的情景设定，他的逻辑是这样的，就是宋莹也要住在这儿。如果我们单纯站在他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是没有第二选项，
0: 对，他只能这么
1: 工作生活，日子还得照顾这孩子，孩子得有地儿待，不能跑到屋子外面丢了或者被其他人领走了，他只能把他安置在这儿。你看从我的角度来讲，这个小朋友年龄大概是5岁以下，性别方面其实不敏感，从科学角度来分析啊，他这个时候还没有性的发育嘛，所以倒不是说男孩住进女生宿舍的问题，而是这么多宿舍大家一起混住，很明显这是一个特别窘迫和无奈的局面。
2: 对，当时这个时代真的是，我记得我也好像去过我妈工厂里面的，
0: 你也跟你妈住到、那个、
2: 可能也，但是我记不清楚了。对，就当时这种边界感没有那么强，我觉得。
0: 那当时有人欺负你吗？你住进去？
2: 就是大家好像都很容忍，宽容度很高。
0: 对，
2: 因为大家都没有办法。
1: 对，条件比较有
2: 限。江老师说的，没办法，就是大家都得忍。所以当时对，
1: 但是就是能看得出来，其他人是有抱怨的，但是宋莹的脸上是那种。那又怎么样？
0: 对，我管你们怎么说，
2: 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对不 对？
1: 他没有选择的时候，只能这么硬扛了。
0: 可能我就会，比如说，一人准备一个小礼物，先给他们一人送一个小礼物，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会稍微融洽一点？
1: 也是很好的办法，
0: 是吧？
1: 对，表达了你的心态。
0: 其实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就是大家都退一步想就好。
4: 金宋莹沉默不语，同事们自讨没趣。
5: 对了，
4: 很快就转移了话题。
5: 没有
6: 啊！哎呀，我觉得啊，第一批咱都别想了。
5: 厂里面为什么一直拖拖拉拉的呀？肯定这个名单都已经改得冒火星子了，就那么几间
1: 房了，
5: 谁都想要，怎么可能轮得到我们？
4: 同事们聊得火热，宋莹却始终阴沉着脸，没有参与对话，给儿子动辄穿戴整齐后，他头也不回地抱着孩子离开了宿舍。
7: 妈妈，我们去哪？
1: 就前面这段其实是把张力拉得很大，然后把分房这件事情推到第一幕进行主要解决。
4: 原来为了给自己家争取一套房子，宋莹决定直接杀去负责制定分房名单的张书记家。
8: 来了来了，
9: 大半夜的你找谁呀？
8: 张书记在吗？
9: 找谁？
8: 张书记
1: 一脸懵。
2: 对，心想这谁的？
0: 对呀、啊，懵了，家里人都懵了。
8: 你不跟我分房子，我儿子就住在你家。
10: 你是谁呀、啊？
11: 妈妈，
12: 儿子，你就住在这儿吧，张书记家有房有床的。
10: 这怎么回事啊？
12: 这是谁呀、啊？
1: 但我特别喜欢这小孩的这种在剧情中的表演，直指痛点，你欺负我。
2: 对，
10: 我不认识你妈妈，我怎么可能欺负她呢？
11: 就是你，你让我爸跟人好了，不要不要的在冰箱，你现在又不跟我妈分房，就是你欺负我爸，欺负我家。
9: 哦，书记啊，书记啊，这小朋友说的是真的吧？
4: 宋莹半夜把又哭又闹的动辄丢进了张书记家，母子俩人配合默契，闹得淋漓皆致。张书记迫于压力，只能在第二天派人去做宋莹的思想工作。
2: 书记现在很郁闷。
10: 老陆，
2: 书记，
10: 你呀、找几个人，下午3:30呢，去一趟二车间。
3: 就人家在窃窃私语，说人家为什么把娃扔到你家去。

0: 去二车先生，三点半哈。
1: 啊，
0: 最好有女同志。
2: 啊，最好有女同志。书记也挺委屈。
3: 哎，这就是人民群众的舆论压力，大家都在念叨。
4: 厂里有各种各样
3: 啥情况呀？
4: 你们要替厂里多想一想嘛，都是你这样的刺儿头，我们这工作怎么干？
5: 我刺儿头啊？我一个人管十几台车，我在车道里来来回回走，一天要走十几公里呢，下了班以后脚都肿了。
4: 这孩子可以在压缩机厂上学吗？
6: 哎呦，压缩机厂小的嘞，根本没有幼儿园和小学的呀，他们孩子都在外面上的呀。
5: 现在天气还算暖和，我们家动辄一个人啊，一个人在操场上玩到6点钟，等他爸爸来接他。天马上要冷了，你让孩子还在外面等啊？都坏了，我叫谁去啊？啊！你们让我体谅厂里，厂里你要过我吗？三班倒照顾不了家里。
6: 哎，
5: 你要是不给解决房子，陆科长，你去跟我们车间主任说，我以后只上早班，不上中班夜班。
4: 这房产科是管不了生产科的事儿吗？
5: 那你就解决房子呀，陆科长。要不你解决房子，要不你就解决三班倒。
4: 凤宁啊，做人要有素质，有理还不带身高。
5: 特别啊，我没素质，你是科长，你有素质。我工人大老粗就是没素质，
6: 对，
5: 那个特老没素质。
4: 凤宁。你这是无理取闹，你这样我很难看。
7: 宋莹又当着大家的面和陆科长大吵一架，虽然得到了围观群众的支持，可也算是和房产科生产科都撕破了脸。通过这样激烈的手段，宋莹最终能如愿要到房子吗？
2: 所以我觉得宋莹她其实心里有很多小委屈，你看她后来还哭了，我特别能理解这种。因为我有一次在片场，就是我拍了大概有16、17个小时，其实我时间也到了，但是我一直在拍，然后我一直是在跟替身拍，男一号一直没有来。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我已经身心疲惫了，但是大家还是就是一直在拖延时间，然后也不解决问题，然后现场又非常混乱，然后我当时就是真的是爆发了。爆发完了之后，我就一个人就跟宋云特别像，躲在一个角落里，我就开始哭。
3: 嗯，
2: 我就觉得我其实虽然说我发泄了，但是我觉得我真的很受委屈。所以说经过那次之后，其实我就反而又觉得，有的时候其实不是说人要太好说话，也不是说要去当刺儿头，而是你要适当的去
8: 据理力争。
2: 对，合适的时候要表达你的观点。
3: 怎么说呢，如果说规则能够明确的话，很多事情的效率反而会高。比如说开车的时候遇到一个比较狭隘的路口，就是交替通过
8: 并道的时候，
3: 每个人都有这个念想的话，就会哗哗哗的流，就不会堵车。但如果但凡有一个人
2: 你不让我，我不让你
3: 往前挤一下，就整个路就全堵了，
2: 就完蛋了。
3: 所以在宋莹心里面就是担心，那我如果让遵守规则老老实实的，那有人不让怎么办呢？对吧，就不说送礼这样的事情见不得人，万一别人去抢，别人去求，别人去给书记施压，
2: 嗯，
3: 那房子就那么多，我咋办？我这么多头疼的事儿如何解决？
8: 可能在当时那个时代，就规则的执行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约束力可能不像今天这么强，大家这个意识也没像那么
3: 好。那我很好奇，他如果把孩子放在书记家，按照我的认知啊，书记可以把孩子推出家门，并且跟保卫科说一声，说我不认识这个工人，我也不认识这个小孩，我也不能够从法律上来担这个小孩子所有的责任，所以呢交给保卫科来处理。
9: 我要先问一下，你把这个孩子推出家门之后，你把他放在哪儿了？
3: 就是我不管了，因为放在家门口，把门关上，然后通知保卫科有这么件事儿来处理一下。
9: 在这个剧情当中啊，我发现这个宋莹她之所以敢把孩子扔到这个她的领导家里，其实她对她的领导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就是你是我的领导，我相信你不会对我的孩子不管不顾的，所以她才敢把这个孩子放到她家里去。
3: 预判了她的预判，
9: 她是有这样的一个，对，她是有这样的一个预判在的。
3: 当然，
9: 但是你说这个领导他能不能做出来这个事情，我在这个剧情里面我相信他肯定是做不出来的啊。如果他敢做的话，明天更大的新闻就出来了，对不对？
3: 对，
9: 我把孩子放到你家，没错，我可能有我不对的地方，但是你把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小孩子放到家门口，这是更大的一个错误。
8: 而且书记是管生活的，
3: 对
8: 啊， 石书记既做思想工作，其实他这个楼里面所有的这个生活，这个家长里短，他其实都要管。
3: 对，
8: 这个书记是他的功能就是这样的。
9: 所以我如果是这个宋莹的话，我知道你书记就是这样一个功能，好，我就这么干。我们看下来，哎，很爽哈。嗯。但是呢，现在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到，我们作为家长，其实你把孩子扔过去了，你要想到你还是他的监护人
3: ，对。
9: 然后这个人呢，跟你，你看他送过去的时候，人家都不知道你是谁，对不对？
3: 对。
9: 他胆子也真的是够大的。
2: 但是在他那个年代，我觉得他这样做其实我是挺能理解他的。嗯，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了。
3: 这个你能看得出来，宋莹在放孩子那一瞬间满脸的愤怒，就表情动作都非常的干脆，这是他已经
2: 忍无可忍了，
3: 逼到角落没有其他的办法，
2: 对，
3: 设计了这么一个计策。嗯，而且他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也没有哀求，也没有礼貌，就是为了把这事儿闹大，这就是他的意图。
2: 对，
3: 你看围观群众都会说，哎呦怎么了，这是谁家的孩子呀，
2: 对，
3: 然后呢风言风语就会弄出来，弄出来之后引起高度的关注，这时候书记身上的压力就在于我得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了。嗯，因为比如说没有私情，不是私生子，也没有财务的矛盾等等，要不然大家的风言风语就会各种扯，那个压力会巨大。嗯，然后扯出来之后是宋莹是一位什么同志，他遇到了什么困难，他不得已把孩子往这儿一放，然后呢我们矛盾激化，现在我们就得解决这个矛盾。嗯，其实他的脑子里是非常清楚的。对，
5: 你们让我
7: 在宋莹与陆科长激烈争执的时候，同为棉纺厂职工的黄玲碰巧买菜路过。
1: 今天啥日子呀？
10: 拿婆婆生日。
1: 什么？
7: 原来今天是黄玲婆婆的生日，一大家子为此齐聚一堂。
3: 哦，黄玲的婆婆过生日。
11: 祝我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笑口常开，万事如意。哎，
1: 乖乖。哎呦，
12: 必须得恭哎，
1: 好，坐下。
2: 为大家的人。
11: 妈妈，我帮你端
3: 面。好，嗯，
13: 慢慢端。你鸡做的不错，
2: 胖的啊。
13: 是啊，哎，瘦高也好。

0: 下。
1: 喂大家的。
2: 妈妈，我帮你端
3: 面。好。嗯，
4: 慢慢。
5: 鸡做的不错。
4: 胖的。是啊。哎，
5: 瘦高也好看。图南，你坐。啊，
0: 图南，
5: 坐。
0: 嗯。阿玲，坐不下了。你同小婷到厨房去吧。
1: 为什么？好生气啊！
6: 在厨房忙活了一下午，晚饭的时候却不能上桌吃饭。面对婆婆理所当然的发配和丈夫的无所作为，黄玲不满，却也只能忍耐。
7: 说了，这个鸡你弄得好吃。嗯，
0: 吃到了，不要脸
3: 了。还把门关上了，竟然。而且这个风俗能看得出来，不是女人不能上桌，虽然奶奶是长辈可以啊，但是。

0: 空个位子，但是这就是优先级的问题，谁能坐谁不能坐啊？
1: 吃啊吃，
2: 寿宴结束，黄玲一家在沉默中回到了自己的小巷。为了打破僵局，丈夫庄超英也提起了棉纺厂分房的事。
3: 房子睡怎么样了？妈今天有意无意老是问。
4: 主任今天找我谈话了。
3: 怎么说的？
4: 让我年三十顶班，话里话外的暗示我不顶班的话会影响分房。
3: 你答应了吗？
4: 不是答不答应的事儿。要说张姐身体不好不能值夜班，可是值班表上年三十排的夜班明明是李处长家的儿媳。
3: 他这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他拿我做人情。
3: 你怎么说的？
4: 什么也没说，说了也没有用，还是得顶班，随他安排吧。
3: 爸妈今天特别高兴，夸你手表做得好。今天真是辛苦你了，陈处长得吃得挺开心的，说你手艺特别好，他们妈妈就做不好。百善孝为先，长辈过个生日，做子女的举手做的羹汤，这是中华优秀的传统美德。
5: 我开始说教了，哎。
3: 不爱做，咱们得学
6: 庄老师嘛。爹，
3: 你是儿媳，你给撑起来了。
4: 当儿媳，我撑起了这个家。吃饭都没让上桌，话也没说到桌面上。本来我也想说阿婆生日快乐，
5: 就该说出来，
4: 身体健康，笑口常开，你舒妈收着。
0: 他这个表情就是，嗨，你跟我抱怨这些。
4: 今天二车间有个女工闹事，吵着要换房，听说还把儿子扔到人家里去了，
5: 就八卦开了已经。
3: 扔儿子？
4: 哎，你说我们要不要给张书记送送礼？
3: 但不以明志，宁静以之言。
4: 我一
6: 张嘴就开始朗诵。这个庄老师他的这个处世之道啊，明哲保身
4: 啊，近的都没有，还谈什么远的？
0: 但庄老师又关心房子，然后又说不争蝇头小利，稍微有点拧吧。
2: 庄超英在寿宴上的表现让黄玲心寒，他对于争取房子的消极态度也让黄玲不满，但最终他都选择独自忍受，这一家人接下去的小日子又会如何发展呢？
5: 我就是觉得就很生气，
6: 尤其不上桌那段啊。
5: 啊，就是他辛苦做那么大一桌菜，竟然不让他上桌。
7: 其实我是经历过的。
5: 你经历过的？
7: 是的，是的。我小的时候，姥姥做好饭，然后姥爷和他的这些个男性的这些友人邻居在那儿吃饭呀、喝酒呀、聊天呀，我和我姥姥就要到厨房里面去，所以这个事情我是经历过的。
0: 很真实，确实有这
6: 样的风，
7: 非常真实。我看到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我想到了我当年那个画面。对，因为其实那会儿我很小，但是这个画面至今还刻在我的脑海里面。
5: 我反正是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在我来看，就是它是属于一个很缓和的去处理的方式。但是如果是我的性格，我可能当时就说，哎，我说那个你过去点，我就是要坐这儿。
6: 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会破坏这样一个比较和谐的气氛？
5: 因为我觉得，如果当时你不冲突，你不让他知道你不开心了，这个事情就会一直在发生，而且他会一直从别的事情上，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可能延伸到我的工作中，如果你这个一点别人可能怎么样一下你没有反抗，可能下一次他就是变本加厉了，再下一次可能是又升级了，那等到量变到质变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爆发，就两人就直接离婚了。
6: 所以你是送赢的这个选择。你肯定做不出来黄玲。
5: 对，我就是觉得他应该当下就应该去表达他的一个观念。
7: 其实如果说我是这个黄玲的话啊，我还是挺赞同他的这个做法的，因为你知道那个大家长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脾气，那么好，没问题，我带小朋友出去吃饭 OK 的，但是回家之后我会跟先生说，这样你们做是不对的。其实他在这个水池旁的时候，他的每一句话，其实他的语气都是掷地有声的，其实他都在表达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应该的。但是他跟他先生心平气和的，或者说稍微带点语气的说完之后，他先生的那个反应是让他失望的。 那么婚姻当中他可能就觉得好，我不跟你争，那失望一点一点一点。

0: 的累积，最后可能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局。
1: 阿林坐不下了，你同小婷到厨房去吧。
2: 这块值得讲一下。当王玲听到婆婆的这种安排，让自己和闺女去厨房吃，不让上桌的时候，她显然先惊讶了一下，眼睛睁大了，没想到，说明这也不是风俗，不是家家户户都有这个规则。然后她第二个瞬间马上就把眼神投向自己的先生，就是那怎么解决呢？我听你的。其实这时候她有一种你来替我解决问题，我依靠你的意思。
0: 其实她是希望她老公能够帮她争取一下的。
3: 对，说你别走了，坐我边上吧。没有，
4: 他就不是，
0: 或者把那个小朋友换下去，那都没有。
4: 唉，人家淡泊以明志。
2: 结果我们看到庄老师竟然表露了一点点的庄严相，甚至还带了一点点微笑，大概翻译出来就是我妈说的对，你去吧。就这种没反应、不心疼人、不觉得此事有蹊跷的状态，其实特别让人生气，相当于是亲手把他媳妇儿给推出去了。对，
0: 我觉得换作是我会觉得非常的失望。就是我想要依靠的时候你没有给我肩膀。
2: 对，对。
4: 而且他的表情你觉得有点冷笑吧，你看，反正我看这个镜头，
2: 这个角度，他颧骨位置的皮肤和肌肉是往上升高的，所以就会让人觉得他有一点笑容。
5: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北京时间14:00。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

0: 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特别是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这些发病率明显上升。为什么呢？因为气温降了，空气干了，浮尘多了，花粉和霉菌这类过敏源浓度高了，身体一边要抵御寒冷，一边又接触到这些过敏源，就容易诱发呼吸道过敏反应。呼吸系统比较敏感的朋友，出门记得规范戴口罩，减少冷空气和过敏源的直接刺激。平时还可以按揉鼻翼两侧的迎香穴，改善鼻腔的血液循环，增强防御能力，帮着预防呼吸道疾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是胃肠道疾病容易发生的季节，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胃肠道。首先注意不要再喝凉水了，多喝一些温热的水，而且像凉拌菜这类生冷的食物要少吃。另外，腹部肚脐周围脂肪层比较薄，容易受凉，要注意腹部的保暖。

爱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嗓子不舒服的人特别多，总觉得喉咙干痒，有异物感，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这就是慢性咽炎。

在捣乱。秋天气候干燥，咽喉黏膜水分流失快，加上早晚温差刺激，症状就容易加重。怎么缓解呢？少量多次喝温水，别等渴了再喝，少吃辛辣、油炸、过烫的食物，它们会刺激咽喉。可以泡点罗汉果、胖大海喝。如果说话多，嗓子累了，尽量休息，别硬撑着。咽炎虽然不是大病，但养起来需要耐心，平时多注意，才能少受罪。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公元1862年，清朝第十位皇帝爱新觉罗载淳继位，改年号为同治。历史学家们注意到，同治元年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大事就是淮军的成立，可是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直到这支部队开进了上海，人们才惊讶地发现淮军的出现居然改变了历史。可以说，淮军的成立是苏南战局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李鸿章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李鸿章是安徽合肥墨店乡人，这个现在的墨店呢，已经划归合肥市区了，原来是肥东县管辖，距离市中心的路程呢，也就30多里。其实现在咱们到这个墨店乡，李鸿章家留下来的遗迹已经不多了，但是呢，有一口李家使用过的水井却完好的保留下来。据说啊，李家发迹就和这口井大有关系。为什么呢？李家呀，原来不姓李，姓许。

许言无许，因为躲避战乱，从江西湖口搬到了合肥。李家八世祖呢叫许迎熙，他的内弟李新庄是膝下无子，这个许迎熙呢就把次子过继给了自家的小舅子，改姓为李，此后延续到李鸿章，那已经是第九代了。其实李家呢早年是世代务农，生活较为贫困，如果不是后来发迹，清贫无田的李家后代恐怕没准也加入太平军了，跟李秀成一样走上了一条造反之路了。然而李家的贫穷没有延续下去，到了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这一辈，李家的祖坟呐突然冒青烟了。先是李文安考中了进士，接着这两个儿子科场得意，此后李家的进士举人秀才是不断的涌现，当官的也是越来越多，门第也是越来越显赫。李鸿章和他的哥哥李汉章都曾官居一品呐，那是位极人臣。这李家的发迹引来很多人的神秘的传闻，有人就发现了，说这李家住处附近呢有一口井，这口井啊看上去很普通，但问题是李家没发迹之前并不住在这口井边上，直到李鸿章父亲李文安这一辈，李家才搬到了这口井边，择井而居。这一般不要紧呢，好运开始频频降临了，所以有人就从中发现了奥妙，就认定了这口井啊不是一般的井，这是一口福井，不，这是一口神井。正是这口井保佑了李家，给李家带来了好运。这种说法是不胫而走，是越传越神，直到今天都有人深信不疑，所以现在还有人来参观这口井呢，据说参观的人是络绎不绝。中国人啊自古相信异兆之说，就是一个人发迹了或者是倒霉了，就会出现一个征兆啊，即便是没有，这事后我找我也能想办法给你找出来，来加以编撰啊。关于这口井大抵也是这个意思。其实关于李家的传说不止这些，其中有一些关于李鸿章的流传是比较广的，比如说李鸿章出生时屋外有仙鹤飞过，这是大贵的征兆。再比如说有一位看相的给李鸿章看过相，说他是长身玉立，鹤立鸡群，这种古相预示着李鸿章将来必定显贵。那这个晚清有个大诗人叫做黄遵宪，有一首诗是万里封侯有古相，说的就是这件事。当然了这些是旁话，撇开这些不说，也许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小时候的李鸿章的确是聪颖过人，智商超群。光聪明不行，一个成功的人士必然还有99%的努力。对，这个李鸿章在聪颖的基础上非常刻苦努力，否则他不可能16岁就考中了秀才。什么是秀才？就是当时县学的第一名。对，24岁就考中了进士。这得讲一讲这个清代的科举考试。清代的科举考试呢是分为4级啊，同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这个进士呢是通过最高等级考试，也就是殿试的人。那如果说这个秀才和举人中不乏孔乙己和这个范进之类书呆子的话，但是到了进士这一层就绝少看到了。为什么呢？您想啊，通过乡试、会试直到殿试是层层筛选，留下来的差不多都是人尖子，绝少无能之辈。李鸿章是24岁中的进士，之后又被点了翰林，选为庶吉士。这个庶吉士呢比一般的进士又要高出了一等，不是庶吉士即便是进士也不能进翰林院，或者是担任某些显赫的官职，这是清代选干部工作的一条硬杠杠。所以呢一旦这个人被选为庶吉士，这就意味着这是属于培养的苗子，后继有人，人才啊，这叫储备人才，意味着将来的仕途更为宽广。年轻的李鸿章那当年是春风得意啊，他由进士又到了庶吉士，由庶吉士又升到了翰林官，所有那些梦寐以求的升官条件李鸿章都具备了。

0: 接下来等着他的就差机遇了。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然而李鸿章想错了，李鸿章的机遇一开始还真不怎么好。那是在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不久太平军是沿江而下，在攻克了九江之后占领了安庆。安庆当时是安徽省会的所在地，这消息一传来啊，在北京的安徽人是忧心如焚。有一天，这李鸿章去拜见自己的同乡吕贤基，就谈到了安徽局势以及桑梓之祸，不禁是感慨万千，唏嘘不已啊。这个吕贤基是安徽泾德人，当时任工部左侍郎兼刑部右侍郎，这算个什么级别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相当于一个副部级干部，那可算是同乡里的高干呢。他就对李鸿章说，家乡局势是日渐糜烂，你我都是安徽人，咱总得出点力呀。李鸿章附和说，乡子之地岂能袖手不管。吕贤基就说，这样吧，你替我呀草一份书稿，明天早上起来上早朝，我就向皇上奏明。李鸿章当场应允。当天晚上是秉烛命笔呀，李鸿章是翻检书籍，绞尽了脑汁，熬了一宿，终于完成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奏书。这李鸿章也颇为得意啊，不能误早朝啊，他急忙派人把这封奏折送到了吕府，自己是合衣蜷卧，是蒙头大睡，熬了一宿了也累了。这一宿未眠呢，李鸿章睡得很香。等李鸿章一觉醒来，睁开眼睛是天光大亮，下朝的时辰早已经过了。哎，对呀，什么结果呢？李鸿章惦记着奏书的结果，赶忙驱车去吕府。没想到这一进吕府，却把李鸿章是吓了一跳。这吕府的阖门老少啊，抱头痛哭，乱作一团，出事了。是啊，这眼前的情景让李鸿章是一头雾水啊，这心里也犯嘀咕。哎，也就在嘀咕的过程中，吕贤基抬头看见了他了。哎呦喂，你害我，你害死我了。这李鸿章当时就懵了。吕贤基这一通没来由的责怪，让他是云里雾罩的，半天摸不着头脑。哦，过了一会儿才搞清楚事情的原委。谁惹的祸？真是李鸿章，李鸿章的书稿惹祸了。话说当天早朝，这个吕贤基把奏书递上去，是痛陈安徽惨状，请求朝廷立刻派兵去镇压贼寇。皇上懒奏啊，那是龙颜泪下，因为这封奏书写得太感人了。据说当时是皇上哭，吕贤基也跪在地上哭，君臣二人是哭作一团呐。哎呦，这不说的话还以为死了亲人呢。那对，哭完以后皇上说话了，爱卿如此忠诚，就令你前往安徽办理团练镇压贼寇吧。对呀，人皇上心里想的是，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好钢得用在刀刃上，这么好的同志不用我用谁呢？于是当庭下旨，吕贤基从速前往安徽办理防剿事宜。不，这一下这吕贤基傻了呀，我是敦促朝廷派兵进剿，我没想把自己搭进去啊。 得，朝旨下来了，回到家里面跟老母亲辞行吧。这一去，性命堪忧啊，不知能不能活着回来呢。于是是泣不成声啊，跪在老母亲的面前，哭得都站不起来了。这样的结果，

0: 些懊恼。就在不知所措之时，这个吕贤基把眼一瞪，冲着李鸿章说：哼，你不害我去打仗吗？我也不能便宜你。哼，我还得拉个垫背的，皇上命我去安徽，我拉你一块儿去。哎，这李鸿章就不解了，说：吕公何意呀？吕贤基回答：吾已奏明朝廷，令你随同帮办营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853年2月，李鸿章跟随吕贤基前往安徽，他的好日子从此也就结束了。此后，李鸿章在安徽办团练，这一办就是五年。在这五年时间里，李鸿章自诩投笔从戎，别人却挖苦李鸿章是翰林变作了绿林。绿林不好听啊，那是土匪的代名词。这话虽然有点贬义，但李鸿章在安徽期间混迹于地方团练之间，的确几乎和土匪没什么两样，除了专事浪战，其表现也着实让人难以恭维。不错，就在这五年里，李鸿章打过胜仗，但是少得可怜，而战败的记录那是相当可观。在这期间里面，李鸿章经常被太平军是撵着四处跑，其狼狈之态实难言状。1853年12月，太平军打到了舒城，吕贤基急召李鸿章前往商讨守城事宜。当时的舒城守军兵力极为单薄，多少人呢？就数十名之多，几十个人面对强大的太平军，兵将们明知这守是守不住了，咱们纷纷临阵逃脱吧。其实李鸿章当时也慌了手脚，但是要逃跑吧又迈不出这一步，那咱是读过圣贤书的人，怎么可以临阵脱逃呢？可是不跑无疑就是等死。就在李鸿章惊慌失措之际，家里的老仆人刘斗斋把他拉到了一边。刘斗斋说，
1: 公子啊，这再不跑啊就来不及了。
0: 看着老家人，李鸿章是良久无言，内心的斗争十分激烈。这刘斗斋又接着说，
1: 公子啊，你就是不顾自己也得想想家中的老人呐，他们还倚门而望，盼着公子回家呢。
0: 李鸿章说了，
1: 哎，那该如何呢？
0: 刘斗斋回答得倒干脆，
1: 马已备好。
0: 这话一听，李鸿章脆弱的思想防线顿时是土崩瓦解，一点都不犹豫，赶忙跳上马是逃之夭夭。不久，这舒城很快就被攻破了，他的好友吕贤基是跳水自杀。得到好友自杀的消息，李鸿章极为内疚，这件事也成了李鸿章在安徽最不光彩的一夜。话说1855年9月，太平军增援泸州，清军是调兵遣将，在巢湖边的拓高连营数十座，准备阻截。李鸿章率领的团练部队也奉命参加了这次行动。不久，太平军是大队开道，
1: 远远望去，旌旗猎猎，尘土飞扬，人喊马嘶，是军容甚壮。
0: 本来李鸿章的团练就是乌合之众，一看这架势如惊弓之鸟，战斗尚未打响，这兵丁们呢是闻风先溃，哗哗的溃败啊，这气得李鸿章是大喊大叫，他也想

0: 试图阻止溃逃，但根本无济于事。太平军是乘机掩杀，大败清军。命也好，后来多亏何春闻报，急派主力增援，这才稳住了防线。事后李鸿章来到钦差大营是见何春，为了掩饰败退的愧疚心情，他开始吹捧何春了。李鸿章是这么说的：声威大振，以军门为罪。哎，但人何春一点面子也没给，很是嘲讽地说：为喜溃逃，当以阁下为先。什么意思呀？害怕逃跑，您是第一名。这李鸿章一听呢，是羞愧难当啊，恨不得有个地缝就钻进去。这类不光彩的事，总之那段时间是不胜枚举。在安徽的五年里，李鸿章是处处走背字，心情十分郁闷。这个时期啊，他的一些诗作也充满了失落和灰暗的情绪。早年的那种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住使，三千里外遇封侯，那豪气劲儿早已经不见踪影，替之而来的是婉转随人盖九年，昨梦封侯今已非。您听听这诗词，一点光明都看不着了。1856年夏天，李鸿章在安徽境内明光镇的一个小店投宿的时候，曾经在墙上提过一首诗，有两句是这么写的：我是吴家诗群燕，谁能有屋稳栖屋。这诗中流露出的凄惶落魄的情绪，仿佛是绝望中发出的哀鸣。应该说，这首词真是李鸿章当时失意和郁闷心情的真实写照。可是天无绝人之路，也就他这只诗群燕在彷徨无计、渴望有屋稳栖之时，他的恩师曾国藩向他发出了召唤：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李鸿章投奔曾国藩是1859年的事，这一年李鸿章37。两年之前，也就是咸丰7年，他的父亲李文安去世，李鸿章丁忧回籍为父守制。第二年太平军是再克泸州，李鸿章也是携家带口逃往江西南昌。为什么跑到江西南昌呢？因为当时李鸿章的哥哥李汉章正在南昌替湘军办理后路粮台。要说李家呢，一共是兄弟六人，李汉章是长子，李鸿章是次之，所以呀，后来有人也叫李鸿章叫李二先生。以下呢，依次为李贺章、李运章、李凤章和李昭庆。此外，他还有两个妹妹。话说这个李鸿章的大哥李汉章，那在晚清也是一个大人物。他也是拔贡出身，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的一种生源， 和这个岁贡、恩贡、优贡和富贡统称为五贡。虽然属于破格选拔，但是都被人视为是入仕正途。这个李汉章拔贡以后呢，被分发到湖南做知县，他还没到任，这太平军就已经打到长沙了。也巧了，曾国藩刚好创办湘军，他就跟随着老师是从军差遣，主要做后勤工作，颇得曾氏信赖。李鸿章的父亲去世以后，按理来说他应该是丁忧回乡，但湘军的工作实在离不开，大哥李汉章也一样啊，都走不了，曾国藩便奏请朝廷是夺情留任。李家的李汉章和鸿章二兄弟都和曾氏关系密切，先后拜曾国藩为师，当然李鸿章要更早一些。为什么呢？早在1843年，李鸿章进京准备顺天乡试不久，便以年家子的身份拜见曾国藩，并授业于曾门。什么意思呢？我的父亲和您是同届的，哎，我呢就是您的年家子。当时曾国藩已经是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了，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官员。曾国藩从来都是治学严谨，名噪一时，那门下的弟子人才济济。别看弟子这么多，曾国藩对李鸿章格外高看一眼，曾经多次夸奖，称其是才可大用。所以说曾国藩是很有眼力。1858年8月，李鸿章从安徽逃到江西后，已经无路可走了。他看到湘军是蒸蒸日上，就有心投靠。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说当时曾国藩正率部转战江西，驻扎于建昌。李鸿章前往拜见，意欲门下效力，但迟迟未见答复。后来托人说了说，曾国藩才答应收留了他。这种说法是怎么来的呢？见于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文字是这样写的：闻曾文正都师江西，居建昌，公往夜亦必相留，乃久无消息，后晚人说相，使得入目。那么对于自己的得意门生，这个曾国藩为什么开始不收他呢？据梁启超先生解释说，盖文正以功少年科甲，至高必胜，难于驾驭，故必有以折之，使之就范。原来啊，曾国藩用人是有艺术的，是怕李鸿章心高气傲，我得故意杀杀你的娇气啊，上来先给你泼一盆冷水。当然这种说法或许只是一段译文，其实曾国藩对李鸿章前来那打心眼里是欢迎的，从他们来往的书信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因为李鸿章避乱江西以后啊，曾经给曾国藩写过一封信，信里是沉痛检讨了这些年在安徽的失败教训，并且对自己辜负了恩师的栽培感到无地自容。在信中呢，他表达了一个愿望，文中是这么写的：那青州也无失于江上，一扣提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得跟随着老师，希望您能够接受指教我。后来据淮军研究专家翁飞先生考证，这封信收于合肥李文忠公墨宝，现在呢藏于安徽省社科院淮系集团研究中心，为彭辽函稿所未收。在李氏早期的信稿中，这封信很重要，从中可以略见李鸿章入曾国藩墓的前后渊源。至于写这封信的时间，有考证说是1858年的8月23日，曾氏的收信日呢，日期落款是9月29日。不管时间如何，咱们说下文。收信以后，曾国藩立刻回信表示了欢迎，而且信中这么写：奉上飞资300斤，给你资金，李氏兄弟作为安家之用。接着又在给李汉章的信中发出了邀请： 少泉帝肯来赐住，望其迅速命驾。也就是说，李鸿章肯来帮我忙，时间得快点。此后呢，曾国藩在日记中还写道，闻少泉已过广信，即日将来迎会晤，未知欣喜。由这封信里面可看出，言语中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欢迎那是相当欢迎，因为这时的曾国藩正在用人之际，湘军在三河刚刚打了败仗，急需人手。尽管李鸿章在安徽不得意，但是曾国藩非常了解自己的学生，不仅不存丝毫轻视之意，反而倒表现出了一个极大的热情。今天我们也常说，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环境和平台，你的平台有多大，决定你的作用有多大。在安徽的时候，这李鸿章的失败很大的程度就是没有人给他提供一个合适的环境和平台，但现在到了湘军，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湘军是人才济济啊，多年征战已经是一支老牌劲旅了。李鸿章到来以后，马上就有一种全新的感受。在过去呢，安徽办团练那跟在湘军不可同日而语。初入曾国藩墓的时候，曾国藩对他是精心栽培，充分信任，文牍奏章、军事调度、核心机要无不参与，这就使得李鸿章的决策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人都是有缺点的，李鸿章这个人的确是心气高傲，那常常自以为是，虚夸大言。曾国藩很聪明，看在眼里，就时常的敲打他。有时候开会的时候呢，曾国藩故意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对李鸿章是当场驳斥，究其污谬，杀他的傲气。除此之外，曾国藩是时时处处对李鸿章严格训导，并且是以身作则来对李鸿章施加影响。我们都知道，曾国藩这个人作风严谨，生活起居非常有规律，每日早起茶营，黎明时分与幕僚共进早餐，这一年是365天，只要没有意外，那是雷打不动啊。李鸿章就不是了，文人出身，一向懒散惯了，用现在的话说，也算半个文艺青年。对，对这样的严格的作息制度，那是叫苦不迭。有一天早晨，李鸿章想偷懒睡个懒觉，就谎称这头疼，那我不吃早饭了，跟老师请个假。曾国藩多聪明啊，就知道李鸿章你耍滑，不准假，赶紧给我去催，人不到齐我今儿不开饭。哟，这李鸿章一看这老师真是当真了，赶忙穿戴整齐赶去了。那能有好吗？一进门，曾国藩是虎着脸，显得非常不高兴，整个吃这顿早饭是一言不发，那气氛相当的沉闷，周边陪着吃饭的幕僚一个个也是忐忑不安呢。直到这顿饭吃完了，曾国藩才慢慢的开口说话了。曾国藩用非常严肃的目光盯着李鸿章说，既入我墓，有句话要告诫你，我这里讲究一个诚字，你要记着。说完这句话转身就走了。这个批评在当时相当严厉啊。李鸿章傻了呀，半天说不出话来。老师说完话就走了，望着曾国藩的背影，那李鸿章是惶恐不安。打这件事起，他就再也不敢迟到了，而且努力着改变自己。几年以后，那是后话，李鸿章自领义军，也就是淮军，并以良好的作息习惯而著称。应该讲，这一切都始于曾国藩对他的影响。其实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教诲和影响是多方面的。 曾国藩常常和李鸿章是彻夜

0: 夜长谈呢，讲述修身处世、居官治平的心得体会。其中让李鸿章受益最大的是曾国藩的秘传心法，叫挺经。什么叫挺经？曾国藩的挺经名气很大呀，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内容。据说曾国藩晚年的时候想写一本书详述其要，但是没能写成。有人是这么说，挺经概括了曾国藩一生的处世经验，包括为人为官之道。李鸿章对此评价极高，他是这么写的，吾老师的秘传心法有19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事的宝诀。然而这19条心法宝诀真正传下来的只有一条，也就是第一条，这还是李鸿章晚年闲谈的时候对后辈吴勇说的。原文不说了，大意是这样说，一个老翁啊，在家待客，让儿子上街买菜，怎么等也不回来。这老翁跑去一看呢，原来这儿子在水田的那个田埂上和一个挑货担子的那个汉子给僵持住了，这两个人谁也不让谁。这老翁呢，想请汉子下田，您让一下路吧。对方是轴啊，不同意。这时候这个老翁便说，你不愿下水田，那么带我老头子下去吧。这位老哥啊，你把货担交给我，然后您呢空着身从我儿子身边过去，我再把这货担交给您，怎么样啊？说着呀，这老头就低下身脱鞋。哎呦，那挑货担的汉子一看过意不去了，老人家哪能让他动啊，自己动吧，挑担下了水田。这样的一场对立终于就化解了。李鸿章对自己的后辈吴勇是这么说的，说你看，老翁只挺了一挺，一场对抗就消解了。这就是挺经开宗明义的第一条。您会问了，这挺经还有什么意思呢？当吴勇再问下边各条的时候，李鸿章笑而不答，所以下边的内容便无人知晓，从此失传了。但从一些记载中可以看到，在李鸿章的一生中，每当困难时刻，他总要用老师的挺经来支撑自己，并从中寻求精神力量渡过难关。挺经给了李鸿章很大的帮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些在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的时候全都用上了。淮军建立后，营制管理作战训练完全照搬和克隆湘军，就是一个拷贝啊。部队开赴上海以后，这李鸿章俨然是一个知兵的行家里手，不仅在军事指挥和调度上游刃有余、得心应手，而且对于各种技战术以及陆、骑、水三大兵种都是了如指掌、娴熟于心，这些无一不是得益于他在湘军的经历。其实李鸿章最初统兵时，有人这么评价，叫专以浪战为能，尤其是不知道防守为何物。可是在湘军，李鸿章学会了战强子之法。什么叫战强子？就是无论攻城还是野战，只要到一处，首先要修筑营垒。这个营垒的修筑是有严格规定的，而且你不完成就不准休息，也不准作战。同样，这就有效地先保护了自己。这套方法看上去简单，有点笨拙，但却非常的灵验。后来淮军成立了，李鸿章也恪守此法。那是后话，在上海他多次击退了太平军的进攻。有一次，李鸿章很得意地说，我以为湘军有何艺术，原来不过是长矛来了，战强子罢了。太平军打来了，我先把营垒修好了，我就不怕你了。所有这些，李鸿章要非常感谢曾国藩。李鸿章曾经怀着感情说，我跟过很多老师，也跟过许多领导，从来没有像老头子，也就是曾国藩那样善教的，只有到了老师这里，才知识难真，获益匪浅。所以说，湘军是所大学校，而曾国藩就是李鸿章最好的老师。如果没有这些，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李鸿章，也不会有后来的淮军。当然，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没有自身的悟性和努力，也是无济于事的。恰恰李鸿章是两者兼备，从而脱颖而出。也就是在同治元年，李鸿章终于熬出头了。由于援护的需要，他奉命前往安徽募勇，这是淮军组建的前奏，也是李鸿章施展才华、大展经纶的开始。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淮军正式成军是1862年2月，但筹备工作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动议了。最早的基干部队呢，主要来自安徽团练，可以说这是淮军的最早的源头，也是基础。因此要说淮军，咱们呀还得讲讲这个安徽团练。安徽团练其实在咸丰年间也是相当有名，这主要是安徽的战略地位决定的。因为太平军建都南京后，安徽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于是安徽的团练武

庄由此兴盛，显得非常活跃。安徽团练呢，分为官团和民团。这一听就知道了，官团是经过国家正式批准的，当时称为是奉事团练。民团不言而喻，那是自发成立的，叫结寨自保，属于散导性质，没有经过正式注册，国家也不承认，属于编外人员。那有的美其名曰团练，实际啊，还真有些干着打家劫舍的勾当，那和绿林土匪没什么两样。安徽团练这不多吗？彼此的矛盾也多，关系非常复杂。不仅官团和民团之间有矛盾，官团和官团、民团和民团之间也有矛盾，都互相掐架。各团之间是争权夺利，互争雄长，一言不合，那互相打的是不可开交。尽管如此，在对付太平军和捻军上，这些团练却是一致的。正所谓寇来则相助，寇去则互攻，视为常故。在安徽团练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泸州一带的团练。这一带的团练不仅山头多，大大小小有几十支，而且能打能缠，以凶狠著称。泸州又称合肥，位于江淮之间，也是安徽的中心，战略位置是极其重要。虽然当时不是安徽的省会，但是有道是控制安徽必先控制泸州，因此咸丰年间泸州一带战乱不断，太平军、捻军、官兵为了争夺泸州是多次发生激战。泸州两克，三河大捷，太平军投入重兵，战况极为惨烈。而泸州一带的团练就像那滚刀肉似的，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摸爬滚打，居然生存下来了。泸州团练呢，有两大中心，一是以合肥西乡的三山为中心，还有一支是合肥往东南以三河为中心。这是哪三山呢？合肥西乡的三山是周公山、大前山和紫蓬山。其实这里是大别山的余脉，那是冈峦起伏，森林茂密，当地的民风彪悍，是争勇好斗。当地最有名的团练呢，也有三大支，一是周公山的张树生、张树山兄弟，二紫蓬山的周胜波、周胜传兄弟，还有一个就是大前山以北的刘明传。是不是有些名字特别熟啊？很多都是后来的淮军名将。哎，除了这三大之外啊，还有唐殿奎、唐定奎兄弟、董凤高、吴炳全、叶志超等团练都很有实力。这些团练是以三山为中心，太平军来了互相呼应着群而攻之，太平军走了各自有各自的利益，互不相让，接着火并。对，三山团练的凶悍好斗那是非常出名的，他们大多以地

0: 兄弟九个人，有四人参加了团练。紫蓬山的周盛传在淮军建立以前就率部打仗296次，死伤数千，他们哥六个有四个人都战死在沙场。再说说鼎鼎大名大千山的刘铭传，也就是后来的大帅，他的绰号叫刘麻子。这刘铭传啊，是范思言出身，18岁的时候就把逼债的土豪杀了，然后笑聚山林，拉起了一支队伍。这个人是野性十足，无所畏惧，有史料称其是终生铁面，雄侠威棱，打起仗来是骁勇异常。三山团练呢，给太平军确实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就连陈玉成、李秀成这样的名将也惧怕三分，告诫手下是勿犯三山。咱们再来说另一支泸州团练的另一个中心，是在三河一带。三河是一座古镇，地处合肥、庐江、舒城三县的交界处，交通便利，上通大别山，下通芜湖和南京。太平军长期以此为据点，主力陈玉成、李秀成等部多次在这一带作战。那么三河一带的团练武装主要有潘璞、潘鼎新父子一支，张景春、张景兴兄弟一支，此外还有离三河25里的庐江县城内的吴长庆团练。因为太平军主力集中在这儿啊，特别是咸丰8年的三河大捷，对这一带的团练武装打击非常大。相对三山团练，这三河团练的力量就稍弱一点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利用这三县交界的有利地形，是极力周旋，保存了下来。其实对于泸州一带的团练，李鸿章当然不陌生。想1853年他奉旨回乡征剿，就和这些大大小小的团练武装厮混在一起，大伙是一个锅子里面摸勺子，堪称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彼此间即便是不熟悉，互相的江湖名号也都知道，七拐八弯的都能拉上关系。其中李鸿章和西乡团练的关系尤为紧密。刚才给您介绍了西乡团练以张树声为首，说到这儿得介绍一下张树声，因为他的出场与淮军的创建关系极大。后来这个张树声也是淮军中仅次于李鸿章的2号人物，在淮军史上可谓是举足轻重。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咱们得说说这个张树声。张家在当地属名门望族，从明朝迁至合肥西乡，世居周公山。他的父亲张印古在当地威然众望，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太平军闹起来的时候，张印古、张树声父子就带头办起了团练，捐出的积粮有数百担之多。这张家和李家是世交。1854年，李文安和李鸿章父子也是奉旨回乡督办团练，张家父子就投靠在李家父子，转战于泸州一带。1858年，太平军二克泸州，那官军和团练打的是屁滚尿流，几无立锥之地。张树声兄弟带着残部不得不龟缩到周公山下，劫寨自保， 和这个大前山的刘明传、紫鹏山的周盛传、周盛波兄弟是连

0: 一气，遥相声远。说的是遥相声远，实际上这当时就相当于失去了组织，那处境是相当困难。张树声可是有功名的，他考取过廪生，廪生也是生员的一种，习惯上我们也叫秀才，虽然功名不高，但在合肥的团练里那算是文化人，有文化的往往就看得比较远。正所谓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一天，这张树声把周胜波兄弟和刘明传请到家里来，一起商讨怎么办呢。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热乎劲儿就上来了。哎，借着酒劲儿，便仿照着桃园三结义的样子，歃血为盟，结为兄弟。这席间呢，张树声谈起了眼下的局势啊，不免忧心忡忡。他说，如今大局糜烂，我们和官府完全失去了联系，这结寨自保只能苟延残喘，长久下去总不是个事儿啊。这一说，大伙儿都有同感，因为当时各寨的头领都在为这事情伤脑筋。据说啊，这刘明传，这也就是后来的刘大帅，曾经有一度都想投靠过太平军了，只是行动前在某寺庙歃血为盟的时候，据说当时是突然刮起了大风，把旗杆给吹断了。有人就说了，这是天象示警啊，不吉之兆，所以这旗杆刮断了，刘明传就没当成太平军。得亏没当成太平军呢，不然就没有以后的刘大帅了。再说当初张树声挑起了话头，众人都说，对呀，那不知大大先生有何见教啊。哎，您会说为什么叫大大先生？张树声兄弟九个，他是老大，当地人都尊称他是大大人或者是大大先生。张树声看大伙这么热烈，接着就说了，我等碗中豪杰，振臂一呼，举足轻重，岂能这么一事无成，太窝囊了。我听说李家少权公子在湘军辅佐曾大帅，我们不如投奔他，也好干出一番大事，将来封官拜将，光大门楣。这众人一听都拍起桌子，好，就这么干。于是散席以后，张树声便提笔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的时间大约在1861年9月之前，当时的湘军尚未攻克安庆。李鸿章收到这封信，那是喜出望外啊！他把这件事赶紧上报给曾国藩，曾国藩听了也很高兴，当时就赞扬了张树声一句，说是独立江北，今祖生也。祖说的是谁呀？还得讲个故事，就是东晋名将祖逖，对，就是历史上闻鸡起舞，渡江讨伐匈奴的那位大英雄。您想想，曾国藩把张树声比作祖逖再生，可见曾国藩收到信的欣喜之情。因为这个时候曾国藩正在考虑募集怀勇以济湘军之穷，既然张树声这帮人愿意主动投奔，那是求之不得呀。就在这不久，袁护的工作提上日程了，募集怀勇之事也变得更加急迫。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就把张树声召到了安庆，谈了建立湘淮军的计划。张树声当时向李鸿章保证，放心，咱这西湘团练拉出来没有问题，这事儿啊我办。李鸿章说，好，西湘团练由你召集，这庐江团练让仲良去做工作。仲良这个人就是刘秉章，字仲良，是李鸿章的门生，安徽庐江人，与庐江团练关系特别好。李鸿章说，把这个说服庐江团练吴长庆等人的工作就交由刘秉章来办，很快也取得了成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随着天气转凉，西子提醒您，有些凉性果蔬要适当少吃了，比如西瓜、香瓜这类瓜类水果。老百姓讲秋瓜坏肚，吃太多凉性果蔬会伤脾胃，尤其夏季刚过，我们的脾胃受炎热天气影响，功能较弱，还未完全恢复，因此秋季养好脾胃很重要。蔬菜中的黄瓜、丝瓜、苦瓜、冬瓜等也要适量少吃了。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俗话说男怕穿靴，过去民间把下肢水肿叫做穿靴，健康专家号和大家聊聊腿肿的原因有哪些，什么是周围血管疾病。医生有话说提醒您关注下肢血管健康。人人都适合泡脚吗？大夫敲重点提示患下肢缺血性疾病的朋友慎重泡脚。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4: 健康专家号，
2: 俗话说男怕穿靴，过去民间把下肢水肿叫做穿靴。如果出现腿肿，大家都会比较担心，腿肿到底是怎么了？先来听听王先生的经历。
5: 王先生前段时间出现了腿肿，他非常的担心。他听说过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种说法，说要是腿肿了，那就危险了。王先生平时身体挺好的，60岁了还在天天长跑，除了腿肿也没别的不舒服。王先生赶紧上网查资料，说这腿肿可能是肾病、肝病、心脏病，这看得他更糊涂了，连看哪个科都不知道了。他心情忐忑地到医院的咨询台咨询，医生建议王先生先挂周围血管科。一就诊，还真让他把心放下了大半。原来呀，既不是肾病，也不是肝病，更不是心脏病，是下肢静脉的问题。
2: 腿肿的原因很多，如果是肾病、肝病或者心脏问题，都会合并有许多其他症状，下肢静脉疾病也会导致腿肿。今天健康专家号，周围血管科专家和您聊聊腿肿是怎么回事。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6: 本期嘉宾李光宗，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静脉曲张、深静脉血栓、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

0: 李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副准医师李光宗，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周围血管疾病。
0: 那我们也知道有一句俗语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是吧？就是说如果我们男性朋友出现腿肿的话，可能是很危险的，或者是说可能是很难缠的。
1: 对
0: 对对，所以对，今天呢我们先请李主任给我们讲一些关于腿肿的病例。
1: 好，咱们那个腿肿呢，尤其是到老年了以后，

0: 腿肿呢伴有疼痛，有的是患者呢是单纯的腿肿，所以但是呢这些呢原因可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就先说说一侧肿和两侧肿是怎么区分的。一般呢，如果要是单纯一侧的肿，我们一般呢考虑呢有可能是局部的堵塞，或者局部的感染，或者局部的有炎症，是单侧的。如果要是双侧呢，我们就要考虑一些基础疾病了。有些患者，像我们有些老年患者，有没有伴有心脏病啊，或心脑血管疾病？有时候呢，如果伴有心衰或心功能不全的时候呢，我们会伴有那个双侧的腿肿啊。这种腿肿呢，是那种可凹陷的水肿，同时呢，伴有那些其他的一些基础的状况，会伴有，行走起来以后呢，时间久了会出现喘呀、憋呀，既往呢可能伴有冠心病啊这些疾病。如果要是呢，他如果要是同样的一个老人呢，他是两侧腿也肿，但是呢伴有颜面部的也肿，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考虑肾脏的问题。有的时候呢伴有眼睑，因为眼睑这地方呢，它的皮肤啊组织比较疏松，所以呢它肿起来会比较明显。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整个满月脸，我们医学上叫整个脸也肿了，然后同时呢伴有下肢的这种肿胀。有些时候呢一问老人，哎，小便怎么样啊？小便不是非常好。这时候我们要考虑肾脏的问题。那么肾脏呢，中医讲究呢，肾在五种颜色里边呢，它是归属于黑色，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看到脸颜面的这个颜色呀，脸的颜色如果发黑，我们也要考虑肾功能不全。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些我们科离着那个肾病科比较近，好多透析的患者，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脸都是那种梨黑色，就是发黑的。这是呢，一般是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呢，也是伴有这种颜色。所以呢，这是两条腿都是肿的啊。另外呢，就是这种肿呢，它会伴有那些全身的一些问题，这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所以就是说，在古代时候，我们讲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就是男同志那个腿呢，像穿了一个靴子似的，非常肿胀。那女同志呢，有时候呢，头呢可能像戴了一个厚厚的棉帽，这种症状呢，都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1: 李主任先给我们说了一些，就是全身的基础疾病可能会造成的水肿，比如说因为心功能不全可能会造成水肿，如果肾有问题可能会造成水肿。那么这些呢，我们到相关的科室去治疗哈。那接下来呢，我们重点来说一说周围血管病变引起的腿肿的问题。
0: 好的好的。如果要是周围血管的疾病呢，就像我们说的，他假如像我们下肢的一些，前两天有一个老人家突然找我，他说那个，哎，我这腿，他家的人推着轮椅来的，说我家这个老人腿突然肿了，一条腿肿，然后疼得非常明显。我一看，把裤子一撩起来，把那个裤子往上一撩，两条腿。腿的粗细相差很大，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呢，腿的两个腿的同一个横断面，如果他的那个腿围的粗细超过1到2公分的时候，我们就算他是有问题的。那个患者呢，我们是一条腿肿的那条腿呢，比另外一条腿呢要粗了3公分左右，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是很明显。另外呢，伴有明显的一个疼痛的一个症状。然后这时候呢，我们问了一下基本的病史，大概是一个突发的一个症状。然后呢，这时候呢，我们在门诊就赶快给他安排了一个彩色的一个超声检查，还有一个抽血的凝血的一个检查。凝血检查里边有一个 DRG 体，这两个指标呢是明显增高的。另外呢，超声里边呢看到他有一个下肢的一个深静脉的血栓，所以我们就诊断出来了，他这个腿肿是由于下肢深静脉的血栓导致的局部的一个腿肿。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血栓是怎么形成的呢？
0: 血栓形成有这么几个原因，它有的时候呢，下肢深静脉血栓跟血液粘稠度有关系，或者呢，以前呢有过血栓，这种哈，并不是说这一次治好了以后就不得了，有可能会再次形成新的。它的血管呢，壁呢，就像那种我们平时那河道似的，如果非常光滑，它不会有那种血栓的；如果它要有些粗糙啊，或者以前有过血栓啊，它如果要是控制的不好，以后还容易有新的血栓。这种情况下，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有些情况。

0: 下，像我们有一些基础疾病，像有一些肿瘤的患者，他的血液粘稠度也高，有可能也会形成局部的血栓。另外呢，要是有局部的那些组织的压迫呀，也会导致这种肿胀、这种血栓的形成。所以呢，就是说，突发的单侧的这种肿胀、疼痛，我们要引起重视。因为它这种血栓呢，是越早治越比较好。如果时间久了，前两天看到了一个患者，已经肿了2个月了，然后那个后来家里一看，一直不好才过来，这个时间就比较久了。然后呢，我们一做彩超，有新鲜的血栓，有陈旧的血栓。新鲜的血栓我们可以积极治疗，但陈旧的血栓这时候就不好治了。那血栓呢，一般呢，它会导致呢我们静脉呢都有瓣膜的，它那种血栓呢会把我们的瓣膜破坏掉，导致我们的回流不好。那么就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叫那个深静脉血栓后综合征，叫继发性的下肢的水肿。它这种水肿呢，就持续的，就并不会说，哎，血栓治好了以后，它腿肿就消失了。它这种腿肿呢，就会一直持续。所以呢，这种呢，就要引起我们重视。所以呢，一旦发现有问题呢，要及早的就诊。这是一个突然一侧的腿肿。
1: 一个下肢深静脉血栓造成的一侧的腿肿，而且突然，而且有疼痛。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一定要及早治疗。那如果一方面是腿疼了，除了腿疼，还有可能有其他的并发症吗？
0: 它会导致肺栓塞，突然憋气呀、喘憋呀，好多家里人都备有这个支氧夹子，一测血氧夹子，可能到不了90啊，或者80多呀，就有可能是肺栓塞。
1: 就是这个深静脉的血栓，它有可能脱落，然后跑到我们的，通过静脉跑到我们肺里去，
0: 对对对，
1: 这个就非常危险了。
0: 对对对对，它会影响肺的氧合，所以会伴有喘憋这些症状。
1: 有生命危险吗？
0: 对，这种会有生命危险，会导致人的突然的一个，人突然一个呼吸困难呀，我突然氧合达不到，会有生命危险，人可能突然就没了。
1: 突然出现一侧的腿肿，可能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引起的。这是比较危险的，引起腿肿的一种疾病，希望大家有所了解，充分重视。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健康专家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李光宗和大家聊聊引起腿肿的原因有哪些。
0: 前两天也有一个患者，一个女性患者，也突然的一侧的腿肿，也是突然的一次，两个腿一看相差也很大。但这个老人呢，他腿肿呢和刚才说那

0: 我们一按他那腿啊，非常炙热，就像我们有时候按那种大象腿那种，很硬。另外呢，局部呢颜色呢还发红，红肿，啊，局部皮温呢还高，也伴有疼。这种情况呢，追问病史。以前呢，由于盆腔的肿瘤做过淋巴结清扫，然后呢，既往呢还有足癣的病人，我们叫脚气，也有这个病史。然后这个病呢，我们就考虑是什么病啊？考虑一个急性的网状淋巴管炎，我们叫做单毒，色如图丹，丹我们在古代是以红色的意思。单独，这个病呢是中医也叫这个病，西医也叫这个病，单独它是由于什么呀？网状淋巴管炎、淋巴回流受影响了，也是我们周围血管科一个常见的疾病。另外呢，就是我门诊当中呢见到这一类的患者比较多，突发的一侧的剧烈的疼痛肿胀，同时呢伴有发高烧。有时候有可能说，哎呀，昨天晚上去急诊看了，急诊一看血浆特别高，给输了消炎药了，但效果不是特别好。这种呢，我们中医效果就非常好，因为这个早在几千年前，我们中医就有记载这种单独的这种病。另外呢，我们有几个方子治疗它，效果也是很好。通过内服，中药加上外用的中药，好多患者。我那患者问我说：“哎，李大夫，我来找你看，我那个你给开点抗生素，开点消炎药吧。”我问他，我说：“你吃了几天了？”他说：“用了几天了？”他用两三天了。我说：“那就，那就先不用了吧。”所以就是说，这个病呢，如果要是单纯的用中药内服和外用，效果也是很好的，因为我们有好多中药，它本身就有这种抗菌的作用啊，所以内服加外用，大部分患者都会明显减轻。但是呢，这种患者呢，由于抵抗力的减退，尽管这次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一两周的治疗，腿肿完全消了，但是呢，如果抵抗力不好的话，还容易反复。尤其是夏天了，夏天有的时候有些人淋了雨水了，会有人喜欢汤和呀，汤和玩。他这种出来以后，玩完从水里玩完了以后，尽量呢把腿呢还是洗干净，或者呢假如有破的地方还是要消毒一下，因为但凡是有这种感染呢，会导致皮肤的这种蔓延的这种感染，就叫急性网状淋巴管炎，我们也叫单毒。
1: 急性网状淋巴管炎，我们具体来聊一聊啊，因为确实这个之前我们也没聊过，应该还是不是特别少见，还算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
0: 对
1: 哈。
0: 对对，
1: 它是一种病毒的感染，就是细菌的感染还是病毒的
0: 对，
1: 感
0: 细
1: 染？
0: 菌，
1: 细菌哈，那就是可能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接触了不干净的，有破口或者有创伤，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抵抗力减弱了，
0: 对，
1: 是吧？那我还是想具体了解一下什么样的人可能会容易发生这样的一个单独的感染呢？
0: 这是我们讲的，这是淋巴管炎，这是淋巴回流导致影响的。目前呢，就是说跟什么原因有关系？就像我说的，做过这种盆腔的这种手术的这种老年人，盆腔这种清扫完了以后，一侧腿肿，可能自己已经知道肿了有几年的也有，肿了有新发的也有，反正就这种淋巴结清扫完了以后，它的淋巴回流受影响了，所以它会导致肿。另外呢，如果要是再伴有足癣呀，它这种搔抓、这种挠啊，它容易导致皮肤破溃。然后呢，它就由于抵抗力再一弱，就容易导致这种细菌在里边定植生长，然后呢，就导致这种急性的这种发烧。这种患者呢，是伴有，如果症状急的时候会伴有高热的。高烧，有的时候会，好多患者来我这儿之前，可能头天晚上已经去过发热门诊了，是因为发高烧。这种发高烧一般会发个一两天，只能用我们的抗生素啊，或者用这种清热解毒类的这种中药啊，才能给它控制住，是一类感染性的这种疾病。
1: 就是细菌感染可能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伴随症状是发烧哈。
0: 嗯、
1: 那我同时也问一下，因为我们之前聊过我们的下肢静脉曲张，它可能大部分是左腿的问题、
0: 嗯、
1: 那我们这个单独是左腿多吗？还是两个腿都有可能？
0: 由于它这种静脉的回流和淋巴回流它的路线呢基本是相邻的，所以呢它这个

0: 左侧也会多发一些，而且就是经过淋巴结清扫了完以后呢，也是单侧肢体多发啊，也像我们刚才讲的，它左侧本身生理结构它受一些影响，它那个髂静脉，左侧髂静脉容易被动脉压迫，所以呢，左侧会多见一些，但右侧也有，因为是淋巴回流影响的。
1: 我再问一下，单独有没有危险？
0: 单独，它的危险呢，就是说，如果不积极治疗以后，它就会形成那种像我们说的那种橡皮腿，那腿非常硬，两个腿粗细不一致，这个腿肿胀的比较明显，这个腿可能比另外一个腿粗3到5公分，行动起来非常受困难，这种。

0: 平时生活呀、穿衣服什么的都会有影响，所以要尽早治。因为这种淋巴这种回流呢，如果要治得晚了以后呢，它这个腿肿呢不好消。
1: 那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医生用什么方法给我们治疗？刚才说了，抗生素好像效果不太好，哎。
0: 嗯，抗生素，因为我看到好多病人，他是有些患者呢，急性期的时候，一般我们常规会用抗生素，抗生素会，针对他这种细菌感染会减轻，但由于他抵抗力会弱一些呀，单纯的抗生素它恢复起来不是非常好。我们中医讲究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所以有些时候呢，他为什么会感染这个病？同样两口子，可能这个人就得，但跟他一起生活的另外一个人就不得，可能跟他的正气的盛和衰有关系。所以我们在中医治疗的时候呢，我们会给他培补一些正气，同时呢用一些那个活血通络的一些药啊，会改善他的这个淋巴回流，所以呢效果还是很好的。有些患者呢单纯的用抗生素呢，对腿肿改善的不是非常明显。
1: 急性网状淋巴管炎，民间称单毒，也是比较常见的引起腿肿的原因。这是一种感染性疾病，如果伴有发烧、乏力等症状，需要尽快就医。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健康专家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李光宗和大家聊聊引起腿肿的原因有哪些。那我们刚才讲了两种腿肿了，一种是水肿，就是我们腿粗大了，然后我们一摁有一个坑，那坑慢慢起来那种，还有一种就是就跟发炎了的是特别硬的那种肿。那当然其实我们自己也没必要我们自己来判断，不过你出哪种水肿我们都得赶紧就医哈，请医生帮我们治。那我们来问问李主任，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因为心脏问题和肾的基础疾病导致的，那我们关于我们周围血管病变的水肿还有其他原因导致的吗？
0: 还有一种呢，就是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患者，然后腿呢肿了，另外呢非常疼，然后局部呢在看他的腿的时候呢，发现局部有一些瘀紫，有一点点瘀紫，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个检查。因为我一看到这情况我就大概知道啥问题了，他这种腿肿呢跟我们那个血栓差不太多，但它和血栓是完全相反的。它这个呢是通过我们查彩超发现呢，它是血肿，它是一个局部的腿的毛细血管破了，然后往外出的那种血形成了一个血肿。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治疗完全是和血栓是相反的。血栓呢我们可能用抗凝啊，活血一些药物治疗，但对于这种血肿呢，我们一般会用什么呀？会给它加压包扎呀，会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尽量不用活血或抗凝的药物。所以这个还是很矛盾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在诊断的时候一定要诊断清楚。像这种他为什么会，会能发现它呢？它因为看有些时候它时间稍微过了一段时间，它皮下会有一些淤血啊，这种情况呢一般是出血的情况下它才会有淤血，像我们哪儿磕了碰了以后它会紫一块，这也是局部的一些有出血。所以这种治疗呢和刚才那个血栓的治疗是完全相反的。有些时候它如果要是出血比较厉害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用那些弹力绷带给它加压包扎，不让它再出血了，然后过一段时间用一些药物会慢慢的减轻。另外到后期呢，我们会用一些中药的一些药物外敷啊，或我们有一些中药的一些踏字治疗，促进它这种血肿的吸收。这和刚才那血栓是相反的，所以这也是个推肿。

0: 般有疼痛，也是突发的，所以这个呢就需要鉴别一下。
1: 李主任说到的这个血肿造成的下肢一般也是一侧的了，肿胀疼痛，那其实我挺好奇的，因为比如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不小心磕一下，那我们也会造成一个瘀紫，那这个和您刚才说的这个下肢血肿的这个肿胀瘀紫有什么区别吗？
0: 外表看着差不太多，可能皮肤的颜色差不多。像这种血肿呢，它有些时候有可能有瘀紫，有可能没有瘀紫，它就是疼肿胀的厉害，胀疼胀疼的感觉就和血栓差不多，但是呢通过超声一检查我们能看到有些地方在出血，它是出血性疾病，并不是栓塞。它呢为什么疼呢？是因为它那些出血地方它存在

0: 出血的血流量，同时呢会减轻它的疼痛。一旦血止住了，然后就是让这个血肿呢通过药物呢让它慢慢吸收，就会减轻。如果假如血肿出的特别多呢，我们有可能会用一些局部微创，我们可以把它那个血肿吸收一部分，抽出来一部分，会减轻它的疼痛。
1: 那我们好奇一下，这个血肿是怎么得的呢？就是什么原因会造成我们可能会出现这个血肿呢？
0: 这类的患者呢，大部分是由于血管的血管，毛细血管比较脆，可能是突然扭了一下呀，或有些时候不经意的时候，突然一个动作，然后导致腿的一个急性的出血，有一部分是外伤，外伤的也不算特别多。如果他要是外伤，他就会知道我这地方是由于外伤。有些患者就是由于血管比较弱，然后直接就血管，毛细血管破了，导致这种出血。
1: 那刚才我们在治疗上，我们可能大体上我理解就是以止血为主了，
0: 对。
1: 但是那容易出现这种血肿的患者，那我们可能除了止血，那我们中医还会怎么给他调他这个毛细血管脆弱的问题呢？
0: 我们一般呢，就是说他出血的时候呢，我们会可能会加压包扎，然后可能会用一些止血的药物，然后到后期呢，我们会用过一些中医的理疗啊，加上一些外敷的一些药物，促进他局部血肿的吸收。这种患者呢，可能平时啊，有些时候可能哪儿稍微碰一块儿啊，可能就会有点紫一块青一块，可能跟他的凝血的状况还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个在我们腿肿的患者呢，算是一小部分吧，不是特别多。所以但是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也要重视，并不是说哎呀一看到腿突然肿突然疼了就考虑是血栓，所以这个需要我们鉴别一下。
1: 好，我们说了三种腿肿了，腿肿还有吗？
0: 腿肿另外呢，就像我说的，有可能是一种先天性的啊，有可能出生的时候就出现由于血管的那种畸形啊，所以导致的一侧肿，这是一种先天性的。还有一种呢是动静脉瘘，就是正常我们血管动脉里边流动脉血，静脉里边流静脉血。还有一种呢是由于受伤啊，有些是外伤的原因，有可能是有些其他原因导致的动脉血流到了静脉血管里。这种情况呢，由于静脉里边流的是动脉血，会导致的那个局部的肿啊胀啊，会有这种情况。另外呢，通过我们检查呢，我们听诊的时候可以听到它的血管杂音，因为正常的时候静脉是没有这种血管杂音的，只有动静脉瘘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下呢，也是有一部分患者通过给他处理掉他这个动静脉瘘，不让动脉的血流到静脉里，就能改善他这些症状，
1: 那我们在之前讲静脉曲张的时候谈到过，就是有些静脉曲张的患者也会有腿肿这样的一个症状。
0: 这部分患者呢是由于他的深静脉的瓣膜回流不好，所导致的那个腿局部的肿胀啊沉啊，跟他这个静脉的瓣膜有关系。有一部分是先天的，有一部分是后天的。先天呢可能就是说他的长期站立啊，他瓣膜受损呀，慢慢就变成了瓣膜关节不全。还有一部分呢是继发性的，像可能以前有过深静脉血栓，深静脉血栓以后呢，他血栓存在他的瓣膜那个部位，会导致他的瓣膜关的不是非常严。有些时候呢，他血正常情况下血从下上去以后呢，像竹子竹节似的一节一节的，他那瓣膜应该关闭，但如果他是继发血栓了以后呢，他瓣膜关不上了，所以这种呢会继发性的这种腿肿。
1: 然后这里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下肢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下肢静脉曲张呢，和静脉血栓呢，这有些时候呢会单独出现，各出现各，有的时候呢会一起出现。像单独出现的静脉曲张呢，它就是，血管淤曲了，时间久了以后呢，它长期血液在那儿待的时间久了，它那个浅表静脉它会有这种血栓形成。如果血栓形成没有积极治呢，它顺着它这个血管它会往上蔓延，会形成呢一长段的血栓。我们一般是下边有了它会往上蔓延，因为静脉血是从下往上走的，会导致静脉这种血栓。另外呢，我们这个腿呢会出现肿胀啊

0: 疼啊！如果这些呢，静脉曲张，我们刚才讲了，静脉曲张都是浅表静脉曲张。如果它要继续往上蔓延呢，浅静脉的血会进到深静脉里，所以这些血栓呢，也会伴随着它的血流进到深静脉里，同时呢，伴有深静脉的血栓，这就比较危险了。深静脉血栓是容易导致肺栓塞的，所以就是说，一旦有这种静脉曲张呢，还是要尽早的检查，尽早的治疗，尽量不要让它并发静脉的这种血栓呀，或者浅静脉血栓性静脉炎，这种呢也是容易导致血栓形成。
1: 我们生活当中哪些不良习惯，或者说我们哪些人群容易得静脉曲张这个疾病呢？
0: 这种人群呢，我们像。

0: 类呢，就是长期的这种久坐久立的这种人群，像我们一些白领啊，长期老在办公桌前坐着，一坐上午坐半天，坐完了以后呢，中午吃个饭，回来下午接着坐，这种呢情况下，久坐的这种人呢，他那个静脉的回心啊，受到一些影响，肌肉挤压的会少一些，所以呢，他会出现这种静脉曲张。时间久了以后，下午可能会出现腿啊沉胀啊、酸啊这些感觉。另外呢，我们平时呢，生活当中呢，像吸烟呀、饮酒啊，尤其是吸烟，我们尽量呢还是少吸一些，因为有些时候呢，烟草里边呢，它有一些有害物质会刺激我们的血管，有些时候会导致血管这种炎症反应，发生了这种炎症反应以后呢，它会刺激形成这种静脉曲张，还有静脉血栓，所以这是生活习惯。还有就是工作的时候呢，我们有些时候，久坐久立的时候，我们可能坐的时间太久了，我们可以下来走走，或者呢，坐个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站起来稍微运动运动，实在不能站起来呢，我们可以勾勾脚尖儿啊，然后两个腿稍微的有规律的稍微运动运动。还有就是工作的时候、生活的时候，他这个腿这个姿势尽量不翘这种二郎腿，因为他这个盘腿然后翘二郎腿的时候，它会影响到他这个静脉回流。
1: 由于周围血管疾病导致的腿肿也不容忽视，一定要遵医嘱，积极治疗。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这个病是由于什么原因呢？由于长期的受寒，还由于什么呀？由于长期的吸烟。一般的这些患者呢，吸烟史都比较长，它是导致了他那个血管绞的那种缺血，然后疼痛，然后有的时候是发凉。这个病呢，是由于动脉血管不通，不像我们刚才所讲的是静脉。这由于动脉，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为什么血管病的患者都尽量少吸烟饮酒啊，由于是吸烟，烟里边有一些物质会刺激我们的血管，导致它发炎。所以时间久了以后呢，血管的管径本身就那么粗，如果要伴有炎症了以后呢，容易伴有血栓，所以这时候呢就伴有血管堵塞，伴有这种疼痛啊、发凉啊这种症状。脉管炎呢是它的一个很形象的一个表述，它是动脉的那个血管里边有炎症了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一摸它那个血管硬硬的，有的时候这些患者呢大部分都很瘦。由于下肢的这种长期的这种疼痛啊，导致着有些时候晚上睡觉抱膝而坐，另外呢饮食呢也受一些影响，所以这些患者呢都比较瘦。另外呢我摸他那个动脉呢，可以摸到沿动脉的走形的血管啊还是很硬的。然后呢如果要是有一部分血管堵塞了，我们做完病理以后发现他血管里边都是发炎的。所以我们这就叫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它是讲的是动脉的问题。
1: 脉管炎的症状，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它的症状是什么呀？
0: 它的主要症状就是下肢的一种发凉疼痛。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皮肤是应该，红润光泽。另外呢，温度是比较温润的，是吧？另外会有汗毛的，是吧？但这些患者呢，他的足趾的这些末端呀，它是汗毛脱落的，另外颜色是灰暗的。
1: 过去好像民间会觉得脉管炎很难治，现在还是这样吗？
0: 目前来讲也是，整个全世界来讲，脉管炎还是一个疑难杂症。由于受寒呀。跟受寒有关系，另外呢就跟烟草的这种它对血管的这种侵犯也有影响。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世界的欧洲那边都可以见到这类患者，不是很多，但是有一部分患者会，但因为目前没有特别好的药物治疗，所以这个患者呢他的就是生活会很痛苦。另外呢就是说，首先我们治疗起来呢，就是一方面就得戒烟，另外呢就是说尽量是不受寒凉，就是尽量少接触寒冷这些东西吧。以前呢是在寒冷的地方比较多见。

0: 是的，由于以前血脂高啊，或伴有那个血脂、血糖这些高，都会导致他下肢的血管。有些时候我们一看做，有些时候做 CT 检查可以看到它里边的硬化斑块，硬化斑块会导致血管管径的狭窄，管腔内有斑块，导致他下肢的血液循环不好。这类患者和脉管炎呢，症状差不太多。但是呢，它的原因和脉管炎不太一样，不是由于长期这种烟草寒冷的刺激，它是由于血脂的异常、斑块的增多导致的下肢的血管的狭窄。这类患者呢，主要是多伴有心脑血管疾病，同时呢伴有血脂的增高，它的原因和脉管炎还是有区别的。这是动脉硬化闭塞症。
1: 就是动脉硬化闭塞症和刚才我们说的脉管炎不一样，但是我听起来好像和冠心病和心脑血管意外比较接近。
0: 对，它是一个血管的一个动脉的一个疾病啊，主要是由于血脂的这些斑块啊，所以导致的血管管腔的狭窄，所以导致的最早期呢，我们会出现一个症状叫间歇性跛行。间歇性跛行是什么呢？就像这个患者行走大概是几百米，以正常的速度行走，可能两三百米呀，四五百米，走不动了。就得需要休息一下，

0: 他下肢走了一段时间以后，下肢血管他缺血缺氧，他就出现疼痛酸胀乏力，走不动了，需要休息一下然后才能再走，叫间歇性的跛行。最早呢出现是这个症状，然后再后期呢可能时间久了以后呢，会出现下肢的这个血管下肢肢端那种发凉啊、麻木啊、疼痛啊，这些就是进一步进展了。那这间歇性跛行呢，跛行的距离以前呢可能走500米1公里可能出现这些症状，可能随着病情的进展以后呢，可能300米200米就走不动了，然后再一进展呢可能100米可能就走不动了。这种呢也就是由于血管的一些动脉硬化所导致一个形成的。
1: 嗯，那我倒是觉得有间歇性跛行的这个患者其实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心脑血管意外，高度重视冠心病的出现，是吧？
0: 对对对对，这类患者呢基本上都伴有这个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这些都伴有这些疾病。嗯，基本上由于饮食啊、生活习惯不当啊，而且由于现在我们现在人生活水平提高，我们一般的年龄啊，我们平均寿命都在提高，所以以前可能碰不到这些疾病，现在都是变成很常见了。以前可能到了80-90岁可能走路就很困难了，现在呢他走路可能就是说80-90岁还能走路，但是呢出现这些症状了，间歇性跛行，走一段时间就走不动了，休息休息才能再走。我有一个患者，一个老两口，老太太身体还挺好，老爷子身体不太好。老太太就是说，每回我们来看病，我都让老爷子先提前半个小时出发，然后我半个小时以后再出发，我都比他先到医院。他就因为老爷子走上300-500米，他就得休息休息才能再走。而老太太呢，他就正常的速度，他就一直走就可以。所以这个问题呢，也是尤其是咱们老年人比较多见，尤其是比较爱运动的一些老人，他随着年龄的进展，他可能以前我跑步啊、走路啊、散步还都可以，现在最近几年发现走路没有那么大力气了，走着走着就得休息休息。嗯，但看其他的问题呢，心脏啊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就是这个腿他走不动，走上一段时间他就酸沉。
1: 所以说有了问题还是要及早治疗。你像这个间歇性跛行，就是叫动脉硬化闭塞症哈。实际上呢，不光是我们腿的行动障碍、腿的疼痛，实际上还有可能会有冠心病，会危及我们的生命呢。
0: 对对，
1: 所以要早点治疗，是吧？
0: 是。
1: 嗯，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主要是烟草和寒冷的刺激引起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虽然与脉管炎正

0: 习惯做起。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2: 大夫敲重点。
0: 泡脚是我们经常采用的养生方式，但是对于有周围血管疾病的患者朋友可就不一定适合了。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李光宗告诉您哪些人要慎重泡脚。特别想请大夫给我讲透的一件事儿，我觉得是不是您这儿更适合，就是那个泡脚。
3: 嗯，
0: 因为其实好多大夫都讲过，你是不是您这儿更专业？
3: 嗯，
0: 你给我们讲讲，因为我们中医特别强调说足浴嘛，泡脚嘛，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养生方式。但是我们有周围血管疾病的朋友能不能泡脚？而且到底该怎么泡？还有是哪些人不能泡脚？或者我们在泡脚过程当中要注意些什么？我想我们周围血管疾病科的专家是不是更有权威回答这个问题？
3: 对，张老师，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基本上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碰到一些患者问我这个问题，在我的那个病人群里边也是一种，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从我们周围血管科的角度来讲，我们对于泡脚呢，我们是分类来讨论的。首先呢，一部分患者呢，老年患者，他尤其是天冷了或者脚凉啊，他是泡一泡脚他会感觉舒服一些啊。但我们科呢，我对于这些患者呢，尤其是对于脚凉啊还有一些不舒服这些患者，我会建议他呢不要泡的时间特别长。另外呢，水温不要太高。尤其是呢，就像有些患者他脚凉，他可能觉得哎，我是不是温度比较高点会舒服一些，烫烫脚。年轻的时候可能经常烫脚，烫完了以后整个腿脚的颜色都发红了。如果要是腿脚这个部位呢缺血，就像脉管炎呀或者刚才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这种患者呢，我们一般呢温度不要太高，一般37度、38度左右就好了。嗯，如果温度高了以后呢，也就是像我们老年人，他可能皮肤感觉他会减退。如果温度太高呢，他可能有些时候把皮肤烫坏了，他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让他泡那么长时间。另外呢温度也不要太高。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伴有血糖的有问题，糖尿病的患者，他本身呢他会伴有腿凉脚凉脚麻，说哎我泡泡脚啊行不行啊。因为我在门诊当中呢见过一个患者，他是由于脚凉然后自己在家呢泡脚。由于呢糖尿病患者呢大多伴有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他的脚的末梢了感觉是减退的，他觉得脚特别凉，他这时候呢温度特别高，一下呢把皮肤烫破了啊。这时候呢又本身就伴有血糖高，容易导致这种皮肤的感染。所以伴有这些疾病呢或者脚凉的这些患者呢，我们一般是建议呢水温呢都是37、38度，这时候温度比较合适。另外呢泡的时间呢不要特别长，尤其是呢像老年人患者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就足够了。
0: 嗯，另外我想提示大家一句，就是我们可能用手去试这个水温不一定很准确，就买个温度计可能几块钱吧。
3: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说有些时候手的温度，尤其是老人呢自己感觉可能不是那么明显，他又想泡一泡啊热乎热乎。就是从我们就是说有一些那个些同事什么的，平时跟患者就讲，一般就是恰之缺血性的这种疾病是禁止患者泡脚的。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啊，他怕这种患者一泡坏了，本身下肢缺血，缺血的时候你假如温度高了以后呢，它会加速它的皮肤末梢的它这种有氧的这种运动， 温度高了以后呢，它代谢会增加。

0: 本身下肢就缺血，一旦温度高了以后呢，缺血会加重。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为什么对于我的患者来讲，我会给他用一些药物，中药给他外洗，但是呢，我对他的温度和时间是有明确的控制的。无论是有些时候我让患者外洗泡脚，或有些时候呢，我一看他下肢缺血比较重，我会用另外一个办法，我会给他用一些药物的一种外敷，或中药的一些拓字，或中药的一些熏。这样呢，能减轻他局部的缺血，因为如果要是只要缺血的，他这种末梢如果泡在他这个温度比较高的地方呢，会加重他局部的缺血缺氧。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们这个有周围血管病变的朋友，其实都要慎重泡脚。你要想泡脚的话，要咨询一下医生呢。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像我们年轻人啊，要基础正常的，基础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的，我们可以正常的泡，这是没问题的。但由于周围血管疾病，它伴有有的伴有血栓，有的伴有缺血，所以有的伴有感染，所以这种患者呢，泡脚一定要慎重。尤其是老年人，感觉脚凉了以后呢，要尽量是检查完了以后，看看有没有血管缺血的问题，然后再决定是否泡脚。
1: 就是我们在泡脚之前，其实我们是应该去检查一下的，我们有没有一些下肢周围血管病变？因为
0: 对，
1: 我好像还听说有人有血栓，然后因为泡脚泡的这个血栓移动，然后造成一些危险的情况，有这种可能吗？
0: 他由于他那个血管受到热的刺激以后呢，他会有一些热胀冷缩的一些反应，有些时候呢会加重他的缺血，有的时候呢会影响他的血液循环，所以呢就是尽量有这种血管疾病的呢，尽量诊断清楚，听从大夫的建议，然后再自行的这种进行泡脚，
1: 然后我还想问，如果我检查了，我身体是健康的，我的没有下肢周围血管的疾病，那我经常泡脚，有没有帮助能够预防周围血管病变的发生呢？
0: 像我们正常情况下下班回家了，泡泡脚，它会改善你的血液循环，会浑身会舒服一些，它对身体啊，对身心啊，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节作用。但是呢，你要想通过这个泡脚要预防这种血管疾病的发生，这个
1: 就不太够
0: 对，这个作用效果还是稍微差一些。
1: 因为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讲到了各种各样的周围血管疾病啊，那每一种疾病都有它相关的一些病因。那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是，我们有问题，我们及早去就诊，然后听从医生的建议。
0: 对对对，反正现在一般，就诊啊、看病啊还是比较方便的。各个医院基本上有些基本大的医院都会有一个专门的周围血管科，他会有一些专门的一些血管的检查，会帮助咱们判断到底是什么问题，这样呢治疗起来呢也更有针对性。
1: 泡脚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式，但有下肢缺血性疾病的患者朋友一般不能泡脚。如果您把握不好，最好咨询医生。最后特别提醒吸烟的朋友，烟草对血管的伤害极大，还是尽早戒烟。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李光宗给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你有没有某段时间声音突然嘶哑的经历？多数朋友都觉得扛几天可能就好了。明天节目，耳鼻喉科专家带您了解声音嘶哑，什么情况下需要尽早就医。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科技的进步，机器人技术正在加速进化，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创新成果正走出校园，发挥无限潜力。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航天人勇攀科技高峰，把逐梦九天的理想写入浩瀚宇宙。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了解科技新进展。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退休老人下班途中遭遇车祸，是否属于工伤赔偿范畴？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务工老人遇车祸。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啊，我们一起来关注创新进行时。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快速发展，机器人技术正在加速进化。机器人技术确实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精密仪器，而正在成为像电力、互联网一样的基础性赋能技术。而高校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正从象牙塔转变为创新反应堆。如今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他们的创新成果与经验也正走出校园，与各行各业交叉融合，让高校培养的懂机器的人与懂行业的机器人在产业一线相遇，共同进化，发挥无限潜力。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下面的节目，来听一听我们的科学技术是如何从高校走向产业一线的吧。
8: 哨兵是赛场上眼疾手快的角色，如同他的名字，他只有精准命中对方机甲底盘侧面不足30厘米长的区域，才能为本队加分。然而在正式比赛中，机甲战士们移动的速度非常快，且为了灵活躲避，绝大多数高校设计的机器人在随机移动的同时，底盘能够360度高速旋转， 这会形成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肉眼甚至难以追踪。这对机器人自主识别复杂环境、实时追踪移动目标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的哨兵能做到吗？
9: 同学们现在在做的是调试的一个工作，就是现在对自瞄进行一个调试。

0: 就是看对面那个装甲板上面有两个灯条，就我们机器人的云台上有一个这个相机模块会识别这个灯条，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对装甲板自动跟踪的一个系统，能够提高我们的命中率。
1: 电脑屏幕显示的就是哨兵所搭载的视觉系统看到的场景，它正在实时追踪目标灯条。
2: 你看同学现在手里拿的那块板子，如果我拿的话，它也能够快速的识别吗？
0: 能。
2: 大概识别的话需要多久的时间？
0: 就肉眼都看不出差别，非常快。
2: 就只要它露出来，那我现在试一下吧，我直接拿着那个感受一下，我看它能不能
0: 可以
2: 追踪到我。来，同学回来试试。谢谢。看啊，我先把这个藏起来，它现在找不着我，对不对？拿出来。哎，马上就能跟着我一起动。你看它追踪的还是非常的准确的啊，而且基本没有什么延时，是能跟得上的啊，反应速度非常快。
1: 搭载了人工智能算法的哨兵看起来很聪明，识别速度很快，但在赛场环境中，目标机器人会不停地大范围移动，它还能够追上吗？
2: 同学，它现在能跟着我小幅度的移动，那如果我大面积的跑起来还能跟得上吗？
0: 可以跟得上。
2: 那我试一试吧。
0: 好的。
2: 那我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跑快一点，灵活一点，
2: 先离你远一点。好，三二一，走。你好，你好，你好，我在这边。跑跑跑，跑起来，跑起来，快！还是很灵活的啊，急闪，一个过人啊，完全没有问题。哇，这个漂移很帅，还能看到我吗？结束了，速度没有问题，准确度也没有问题，哨兵很厉害啊。
1: 全自动的哨兵身姿矫健，不仅能够实时识别目标物体的位置，还能规划行动路径，用极快的速度追踪。这样矫健的身手究竟是怎样练成的？
0: 这位同学电脑连接的上位机，上位机做这个灯条的识别，因为它的算力更强，然后识别出这个目标的角度，就比如说这个装甲板高了低了，高了多少，低了多少，然后我把这个信息传给下位机，然后由下位机控制这个机器人进行相应的运动。
1: 哨兵机器人的技术与智能驾驶、自动泊车类似，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帮助机甲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实现目标的自动追踪，并实时调整自身姿态。这种基于自主导航与目标识别的机器人技术，在无人勘探、智能化区域巡查、监测等场景都能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在它的护卫下，机甲战队另一位战士的表现也很引人注目，他似乎对障碍地形很感兴趣，专挑崎岖的路挑战。
3: 二号机器人叫什么呢？
4: 二号机器人叫步兵机器人，然后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平衡步兵机器人。
3: 平衡步兵机器人？
4: 对。
3: 它为什么加了一个平衡？
4: 它可以在复杂的地形中拥有一些跨越地形的能力。
1: 正式比赛场地设置了许多陡坡、台阶式障碍，机器人要想顺利移动，就必须拥有优秀的越障能力。但对钢筋铁骨而言，跨越障碍其实并不容易，它需要同时调用感官、肢体的协调配合。在今天，人类已经研发出众多可以跨越障碍的机器人形态，但是对同学们而言，直接参考两组、四组机器人并不可行。一场比赛只有短短七分钟，机甲战士需要快速移动、闪电越障，速度和平衡性如何兼得，这也是机器人研发领域的难题。
3: 能不能让他跳一个？
4: 好的，
3: 让他跳下来。好稳啊！他能上去吗？
4: 是的，
3: 上上。哎，蓄个力，嘿，哇！
1: 上下一级台阶看来毫不费劲。
3: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双级台阶啊，它是一下跳两个还是嘎噔嘎噔跳两下？
5: 跳两下，
3: 跳两下。来，
5: 它会通过连续跳跃。
3: 好，哇，好灵活啊！
1: 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这个地方是人的髋关节，这个地方是人的膝盖，
4: 比如我们抬起它，它会自动伸拉伸腿长，然后放下它会有一个弹簧的效果。
2: 哦，所以如果人没有这个膝盖的话，你这么跳，首先你跳你就不太好跳，然后蹲下来的时候也会特别的卡腿。那有了膝盖之后，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并且能够蓄力，让跳得更高，跳得更远。
1: 同学们用这台平衡步兵机器人思考和回应着机械研发难题，也探索着未来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的更多可能。
5: 整个机械大师赛啊，它面向的虽然我们现在设定了一个工业场景，实际上它的工业场景具有相通性的这种共同元素，所以这些事情的话，我觉得它的应用面非常非常之广。
1: 就在西北工业大学团队全力奋战时，远在北京的一支机甲团队又会有怎样的创新尝试？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这是北京理工大学一个机器人训练场。
6: 这个五号他在背后也在打，就他让隔空去打另外一个。
7: 应该是这个五号和一号形成视野盲区了，他是必须红衣必须从这一侧绕过来他。
1: 然而，学生们都在围观战事，没有人去操控机器人。
8: 激烈的哈，就能听到里面嘣嘣嘣的声音。
9: 对对对，
8: 这就阵亡了。
9: 对，对他那个炮塔下来，
7: 炮塔掉下来，
8: 已经结束了。
9: 对，蓝方已经全部战败。
1: 几乎还没来得及看清场上的战况，蓝队已经全军覆没。
8: 那就看来现在这个蓝队这个团灭哈，输得有点惨啊。
6: 红方这一局的策略比较厉害，
8: 是吧？那这个结果就是说它是随机发生的吗？还是说像你们这种对战模式，就像我们以前玩游戏一样，是不是就几种情况反复出现、轮流出现呀？
6: 它这个不是的，因为它是自主决策的，然后它根据战场的形势做一个自主的，然后这种攻防的变化，
8: 就什么情况都可能出现，
6: 什么情况都可能。
1: 原来这是北京理工大学团队研发的无人机甲军团。刚才场上的十台机甲机器人都有自己的大脑，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和操控，他们自己制定作战方案，并且跟队友之间互通互联，协同作战。红方先发制人，冲入蓝方阵营，每个机器人的行进路线、过程中发射的炮弹以及战斗值一目了然。为什么要研究这样一场游戏呢？
10: 因为未来很多场景下需要多个机器人去共同完成一件事情，因为并且单个机器人的能力和载重力和它的电池电量各方面都是有一定限制的，这样你发挥多个机器人的能力，就可以做一些原来单个机器人完成不了的事儿。比如说原来我搬一个桌子，一个机器人搬不动，好了，我来两个机器人甚至三个机器人一块去搬，那这些就需要多个机器人之间的协同啊、调度呀、配合呀等等来做很多事儿。所以我们一直在发展多个机器人的一些相互合作、相互协同甚至相互对抗的一些能力。
1: 这正是北京理工大学2022年获批成立的自主智能无人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作为国家首批20家标杆全国重点实验室之一，旨在打造会思考、会决策、可协作的自主智能无人系统。
6: 它不仅仅是一个群体机器人对抗的赛场，它的背后的共性技术就是群体智能里面的自主的一个协同。
1: 可是从单体智能到群体协作，难度也呈指数级增长。他们是怎么让十台机器人不仅自己聪明还能相互配合的呢？
11: 我们两个都是负责场景机器人的定位的，就是说机器人在这个环境中能知道自己的具体的位置坐标是什么。
12: 我们合起来的话应该是眼和手，
13: 我们主要负责这个系统中机器人决策部分的相关工作，就是平常像机器人做出来的这个打击的指令啊，还有一些搜索的指令啊，是由我们这边发出的。
14: 我是负责这整个系统的一个架构设计以及部署调试之类的工作。
15: 我负责的是机器人的规划模块，那机器人的大脑它决定了它接下来要前往哪什么地方之后，那我的规划模块呢就会为这个机器人规划出从当前位置到大脑决定的目标点它的一个平的路径，然后它能够让这个机器人快速并且安全的到达这个目标点。
16: 我是负责这个场景的数字孪生系统的设计，将现实中的场景机器人的个体然后都映射到虚拟的一个系统中。
1: 这支分工明确、协同攻坚的研发团队，通过感知、决策、控制、仿真四大核心模块的建设，让这支机器人军团有了聪明的大脑，不仅看得快、走得稳、打得准，还能拥有团队思维。
13: 就是像之前也说过嘛，就是他可能怀疑我们是做了一些剧本嘛，但实际上我们不是的，我们是通过一些人工智能的方式，他能够自主的去分析场地里边的一些态势、一些障碍物信息啊，还有一些敌方的血量，包括现在机器人它的视角呢有没有看到敌方的单位。那么通过综合这些信息呢，机器人就能够自己去破解对应的战术。我们的系统其实具备这样一个自主进化的功能，等自主进化的功能，它就需要在一轮一轮的对抗中去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表现，不断提升自己的胜率，自己去进行训练，自己去进行调整，让下一周的对抗变得更加的好。
1: 四年多时间，依托首批国家人工智能产教融合创新平台，这套由北京理工大学师生研发的自主智能无人机群系统，已能成熟支撑5对5机器人全自主对战。从动态识别、协同决策到精准执行，完全无需人工干预。
17: 听众朋友，一颗卫星通常有成千上万个零部件，每一个都精密到毫米级，从设计、制造、组装到最终测试，完成一颗卫星通常需要科研人员投入大量时间。而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馆里，却发生了这样真实的场景：无需身处实验室，也不用专业设备，普通人也可以亲手体验造卫星。这里没有图纸，没有零件，也没有车间，戴上眼镜，只需双手悬在半空操作，一颗卫星的关键部位就可以凭空拿起又精准放下。我们也可以像工程师那样，把蓄电池、天线、光学相机一件件安装到位。这可不是科幻电影，而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您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这到底又是如何实现的呢？接下来啊，我们就继续来见识一下普通人是如何制造卫星的吧。
18: 这是我们实验室开发的一款卫星虚拟装配的 VR 眼镜实验设备。通过这个眼镜，我们可以实现对卫星装配的一个提前的结构验证。
19: 我们来看一看。
18: 进入了之后呢，这个是我们卫星技术研究所已经发射成功的一款卫星，叫龙江三号。这个是1:1.5比例的。
1: 原来我们刚刚组装的是一颗真实卫星龙江三号的数字影像，这是我国已经发射成功的平板式卫星，厚度不到5厘米，可以像书本一样堆叠在火箭内部。而这部虚拟现实设备正是连接图纸与实物的桥梁，它将卫星的3维数字模型投射到眼前，同时实时追踪我们的手部动作，让我们在虚拟空间中完成抓取、移动和装配。带上它，我们便能在虚拟世界里像对待真实的零件一样，把卫星拆开、装好、反复演练。
20: 我从各个角度都能看清楚它，它就在这个位置。
1: 可是卫星的研发、装配通常在实验室中进行，为什么还要戴上眼镜在虚拟世界里组装一遍呢？
20: 我真实体验就是非常的逼真，虽然我双手确实没有捏到任何东西，但是它真的是完全听我的指令，我让它怎么转它就怎么转，非常听话。
18: 对，
20: 我把这个放上来。哇，那有了这一套装备之后，能提高什么工作的效率，或者能帮助谁干什么呢？
18: 我们以前传统的卫星研制周期是非常长的，只能等卫星所有单机零部件生产出来，然后才能去进行一个装配。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结构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有问题，就比如装配的时候，这个单机装完了，另一个单机装配可能会有发生干涉，就一系列的结构问题，只能是在我们实际装配中才能遇到的。那有了我们这套系统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装配之前，去进行一个预演，提前发现结构设计的缺陷。在后续的装配工作中呢，我们也可以利用这套系统去训练这个装配的工程师，减少他们错误率，进而提高这个整个卫星的研制周期。
1: 原来这套系统的意义并非让普通人体验造卫星的乐趣，而是为工程师们提供一面预演之镜，在零件尚未生产之前，他们便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将卫星完整的装配一遍。 那些隐藏在图纸中的潜在问题，过去只有在实物装配时才会暴露出来，而现在在虚拟空间里就可以被提前发现并规避。如今数字化装配、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航天制造中，大幅提高了研制效率与可靠性。当一颗卫星在虚拟世界中经历反复打磨，最终被送入太空，在轨道上稳定运行时，它承载的是地面上无数次预演所换来的可靠。相比卫星，航天员的身体要脆弱得多，然而在航天工作中，他们要承受发射时的巨大过载，在失重环境中生活，甚至走出舱门直面真空与辐射。如果说卫星需要在地面上反复测试才能获得上天通行证，那么究竟有哪些装备在为航天员筑起生命防线，助力他们完成太空任务呢？从地面迈向太空，航天员面临的第一重考验就是火箭升空阶段可能突发的致命险情。
19: 这三种火箭都是为中国载人航天服务的，像前面那个长征七号，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是专门发射货运飞船的，货运飞船是为空间站运送物资的。那么中间这个叫长征五号，这个长征五号是发射咱们的嫦娥五号、嫦娥六号、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空间站所有的舱段都是由它来运载的。
3: 这个好像跟这俩长得不太一样。
1: 仔细观察，我们发现，在航天馆的三枚火箭模型中，左边这枚看起来有些与众不同，和旁边的火箭相比，它的顶端多了一个特别的尖塔结构。
19: 头上这个是专门运载航天员的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那个头部那尖部分叫逃逸系统，这个带逃逸系统的就是载人航天一个标志，只要发射有这种火箭，这个火箭里边一定是有人乘坐的。
1: 尖塔并非装饰，而是一套独立的系统，逃逸系统。那么逃逸系统究竟有什么作用？它又为何会成为载人火箭的专属标志呢？
19: 什么叫逃逸系统呢？就是在火箭发射点火和低空飞行的时候，那么下边这个火箭万一要出故障，那么这个逃逸系统就会在毫秒级的时间感知到下边会有危险，
1: 在最危急的时刻启动，保护航天员的安全，这便是逃逸系统的作用。然而逃逸系统只在火箭发射的最初阶段待命，一旦火箭飞行稳定进入预定轨道，这枚尖塔就会被抛离，它的使命也就此完成。当逃逸塔消失在太空中，航天员乘坐的飞船继续向前，真正的太空生活才刚刚开始。在远离地球的空间站里，航天员如何工作？又有哪些装备在帮助他们适应环境，完成各项任务呢？
3: 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空间啊，王老师，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
19: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我们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的一个模拟舱段。这就是天宫二号的实验舱。
1: 从火箭模型区一步至此，我们仿佛从发射场直接穿越到了太空。眼前这个狭小的空间，正是航天员在太空中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但与想象中不同的是，这里只有地板，没有天花板。
3: 航天员在这个舱段里边有哪些东西会帮助他们辅助工作？
19: 他首先要把身体控制住，就像头顶上这些蓝色和地面这些。
1: 在地面上，我们习惯了脚在地上、头在天上的方位感，但在太空的失重环境中，这种方位感消失了。航天员如何固定自己进行工作呢？
3: 不是他们把手的吗？
19: 不是把手，是脚线位器。
3: 脚线、
19: 因为航天员在太空是个漂浮状态，你漂浮状态没法工作。
3: 也没有上下左右。
19: 所以他到那个操作台位置的时候，他要把脚放到这个脚线位器里，把身体固定住。脚固定住了，身体固定住了，他才好操作这些设备。
1: 空间站内看起来像把手的东西，其实是用来固定脚的。脚伸进去，身体就被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在太空中没有上下的概念，只要脚被固定住，哪里都可以是地面。航天员可能头顶朝下工作，也可能侧躺着操作，脚线位器安装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站立。那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太空环境中，除了固定装置，还有哪些帮助航天员工作生活的帮手呢？在太空中生活，首先要保证太空舱和舱内设备安全稳定运行。舱内故障可以由航天员直接检修，可一旦设备出现在舱外，太空环境极度危险，又该如何处理呢？

0: 我们杭大研制了一个机械臂，
1: 机械手，
0: 机械手。那么这个机械手呢，是叫模拟舱外维修。
1: 舱外维修，
0: 现在我们维修都是航天员出舱去，那么以后我们这个机械手就可以出舱代替航天员到舱外去工作了。
2: 这是一个能够在太空的高真空超低温环境下工作的机械手，它的出现意味着未来很多舱外维修工作可以由机器代替航天员去完成，减少航天员出舱的风险和次数。在紧凑又繁重的太空任务里，除了设备安全，精准把控时间也至关重要。
0: 我们还为这个舱外航天服啊，做了一个表。
3: 什么表？
0: 我们航天员在太空这个工作的时候，咱们的普通的表是不行的。
1: 它有啥问题啊？
0: 太空要失重啊，要超低温呢，就会冻坏了。所以我们研制了这个表的机械表，机师更准，它可以耐低温，耐高温，耐强磁场。
2: 航天员在太空中每90分钟就会绕地球一圈，经历一次日出和一次日落，时间感会被完全打乱，普通的机械表根本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稳定工作。而这块特制的手表耐低温、耐高温、耐强磁场，成为他们掌握工作节奏、按时完成任务的关键。掌握时间只是太空生活的一方面，在这样一个远离地球的封闭空间里，还有什么是航天员必须时刻关注的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在远离地球的空间站里，航天员的身体健康同样需要被时刻关注。
1: 我看这边还有一个电脑，这个是干嘛？他们在里面还要完成什么操作不？
0: 这个电脑呢，就是一个超声成像系统。
2: 眼前的超声成像系统可以帮助航天员监测心脏、腹部及肌肉的健康状态。平时航天员也能完成一些基础检查和用药，遇上更复杂的情况，地面的医生还可以远程帮忙。
0: 我们航天员在太空要进行体检，我们有远程医疗系统。
1: 空地联动。
0: 空地是航天在空间站里面，我们的医疗专家在地面，就像开现在的视频会议似的。
2: 从脚纤维器到机械手，从航天手表到远程医疗系统，这些装备让航天员在空间站内的工作和生活变得更加安全和高效。然而对航天员来说，并非所有工作都能在舱内完成。在地球上，我们出门只需要简单穿戴便能自在活动，可在太空中，一旦走出舱门，就是真空、低温、强辐射的极端环境。航天员要怎样才能安全地漫步太空？又有哪些装备为他们筑起贴身的生命防线呢？
1: 我看到这边有一个宇航服，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这个呢是叫舱外航天服。舱外航天服呢，就是航天员在太空，在空间站出舱工作的时候穿的衣服。
4: 身高70多米，可以出舱，感觉良好。
0: 它这个衣服呢是由好多层来组成的，大家看那个外面是表面的面层，那么它还有防撞击的、防辐射的，还有保温的，好多层布料缝起来的。
1: 那这得多重啊？
0: 所以这个呢，重量是120公斤。航天员穿上这个衣服在地面是不能走路的。
2: 120公斤相当于2个成年人的体重，在地面上穿上它寸步难行。但正是这件厚重的铠甲，要在真空、极寒、强辐射的太空环境中，为航天员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微小空间。那么航天员究竟是如何进入这件衣服的呢？
1: 那航天员如果想要进去的话，他怎么进去？
0: 那下面我请我的小助手到这儿来，我给大家讲述演示一下。这是我们一个模拟航天服的一个小机器人。我们航天员要穿这个航天服的时候，是要把这个背包是打开，在这侧面打开以后，这么拉开，相当于是个后门。航天员穿这衣服的时候，要两个脚先穿进去，穿进以后，两个胳膊再伸进去再穿好。
1: 我相当于进了一个房子。
0: 对，进了一个小密闭的空间。这样的话，到胳膊腿都穿好了以后，这边有个开关，就可以把这个后边这个门关上。
1: 我看是在这个位置，
0: 在这个，在那个侧有一个开关。把这个门关上以后，航天员在里边就相当于一个密闭空间了。
2: 航天服的背包既是门也是设备舱，它的生命保障系统。

0: 责供氧排氮，环境控制系统调节温度和湿度，通信系统则让航天员与空间站和地面保持联络。这三个系统构成了航天员在太空中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1: 航天员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面，他大概能待多久？
2: 咱们这个航天服呢，是设计指标是8小时。
0: 这件舱外航天服能够在太空中独立工作超过8小时，是航天员在舱外可以信任和依靠的守护者。当他们在太空漫步、安装设备、维修舱体时，这件白色铠甲始终陪伴左右。当所有任务完成，航天员返回舱内，一段全新的旅程即将开启，回家。他们如何从距离地面400千米的太空安全回到地球表面的？
1: 老师，那宇航员要从太空回来安全着陆，他需要有什么样的安全保障？
3: 我们航天员返回是那样，这个由推进舱把返回舱送入返回轨道以后，它就穿过稠密大气层，距地面10公里左右，飞船有一个保护的大底，把它抛掉，抛掉以后就露出了下面的4个反推发动机。那么同时打开降落伞。
0: 当航天器降落至距地面10千米的高度，一顶巨大的降落伞将打开，它是航天员回家路上最关键的保障。
1: 那伞得多大个？
3: 那我们的神舟飞船的主伞全面展开以后是1200平米。
1: 1200平米？
3: 平方米，1200平米。
0: 如此大的伞如何在短短几十秒内展开，又如何让高速下落的飞船平稳减速？
3: 这个降落伞呢分三个，一个是先抛出一个牵引伞、引导伞，引导伞展开以后，用它的力把减速伞再拉出来，减速伞让打开以后，那么随着降落把主伞再引出来。距离地面1米的时候，4个反推发动机点火，着陆的时候冒起一股浓烟，这实际是反推发动机向地面反推吹起来那个沙尘，就相当于在距离地面1米把这反推舱拖住了，就在这个位置不动了。
0: 从地面到太空，从舱内到舱外，从太空返回地面，航天员飞行的每一步都有不同的神装在默默守护。
4: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参与到力所能及的工作当中。可一旦在务工期间遭遇交通事故，他们是否还可以主张误工费赔偿呢？我们来看今天的案例。一名退休老人退休后仍去城里打工赚钱，却在下班途中遭遇车祸，但因为老人没有和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老人家属获得肇事者赔偿后，又向用人单位索要工伤赔偿，遭到了单位的拒绝。随后老人家属将用人单位告上法庭，最终他们能否要到工伤赔偿呢？对于超龄务工人员遭遇车祸能否主张误工费，我国的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陆华清为我们以案说法。
7: 60岁的江桂芳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江桂芳刚坐在沙发上，正准备休息一下，就被手机的一阵铃声吵得心烦意乱。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江桂芳的社交圈很小，儿子也叮嘱过她谨防诈骗，不要接陌生电话，所以江桂芳很快将电话挂断，接着闭目养神起来。可电话那头是不依不饶，似乎有什么急事。江桂芳无奈直的接听了电话，这一接不得了，直接把江桂芳吓得是困意全无。只听电话那头的人焦急地说，你是贺明德的老婆江桂芳吗？贺明德出了车祸，现在在人民医院抢救，你赶紧过来，你丈夫贺明德的情况很危险。听到这个消息，江桂芳顿时浑身瘫软，大脑一片空白，来不及多想，她急匆匆地出了门。在赶往医院的路上，江桂芳给儿子打去了电话，要他迅速赶往医院。通知完儿子，江桂芳的身体忍不住地发抖，她一边祈求上天能够保佑丈夫贺明德渡过难关，一边催促着的士司机开快一些，再快一些。终于20分钟后，江桂芳抵达了医院。可刚赶到抢救室门口，医生就对着江桂芳摆了摆头，我们尽力了，您丈夫脏器受损严重，无力回天，请您节哀。听到医生这么说，江桂芳憋了一路的眼泪，终于再也绷不住了。她冲到丈夫贺明德的床边，跪在地上放声痛哭，贺明德，你怎么这么的狠心啊，抛下我们孤儿寡母， 你要我们今后怎么办啊？医院的工作人员看江桂芳年纪也大了，怕她一时接受不了，身体再出什么问题，于是赶忙把江桂芳扶起坐下，并帮忙联系了江桂芳的儿子，让他尽快赶到医院照顾母亲。而此时的江桂芳好似被抽了魂一般，目光呆滞，脸上挂满了眼泪，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都怪我，都怪我，是我害死了你。半年前，60岁的贺明德从乡镇的一家小型企业退休了，操劳了大半辈子的他自此总算可以清闲下来。退休以后，贺明德每天的生活基本上是早起去河边晨练，中午吃过午饭，下午就跟邻里乡亲下下象棋，晚上呢散散步，非常悠闲自在。可江桂芳对老伴的退休生活却有不满，这是为何呢？原来江桂芳和丈夫贺明德有一双儿女，儿子贺勇刚参加工作，女儿呢还在城里读高中。虽说儿子已经步入社会，有一份还算稳定的工作，但江桂芳还是有操不完的心。俗话说得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江桂芳也不例外，她觉得儿子贺勇已经到了适婚年龄，可自己和老伴没有给儿子买房买车。另外呢，女儿高中日常补习和以后读大学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可家里没多少存款，所以江桂芳很焦虑。当初

0: 明德要趁着身体好还能干活啊，抓紧这几年啊多赚些钱，等身体实在不能干了再回家养老。贺明德觉得妻子说的也有道理，单靠自己微薄的退休工资确实很难给予儿女们扶持，自己和老伴以后万一有个一病二灾的都不能自给自足，甚至还要给儿女啊拖后腿。想到这里，贺明德啊一阵心慌，为了给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多的安全感，更为了两个孩子，贺明德决定啊再找份工作多赚点钱。可是贺明德一把年纪了，能找什么工作呢？江桂芳告诉贺明德，不如你也到城里来，城里挣钱比老家容易多了。刚好我这两天回家的路上看见一个劳务公司贴的招聘勤杂工的告示，你明天就过来看看那里还缺不缺人。听到妻子的建议，贺明德第二天便早早的坐车去了县城，到出租屋放下行李就匆匆去了劳务公司。了解完大概情况后，劳务公司负责人告诉贺明德，来这干活很简单，不需要什么经验，就是啊人累着，另外呢你属于超龄人员，我们不能给你签订劳动合同，更不能为你购买任何的保险，你能接受就明天过来上岗。听完负责人的话，贺明德笑着说，我都已经退休了，哪还用得着签合同交保险，只要给我按时发工资就行了。劳务公司负责人一听贺明德这么说啊，第二天就安排他上岗了。就这样，原本已经退休的贺明德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因为劳务公司离出租房近，贺明德每天早晚都是走路往返劳务公司和出租房中，这样的生活啊维持了小半年。夫妻二人一起努力，家里的存款一点一点增长，眼看着日子是越来越好。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贺明德刚拿双工资没几个月，意外便降临了。
1: 贺明德在下班途中不幸遭大货车撞击身亡，家人悲痛欲绝。
0: 江桂芳看到孩子们情绪再次崩溃，老天爷啊，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 大货车司机及保险公司赔偿之后，贺明德的儿子又去找父亲生前所在的劳务公司索要赔偿。
0: 劳务公司负责人却以贺明德生前并未与劳务公司签署劳动合同为由，拒绝了贺勇的请求。
1: 贺明德是被大货车撞死的，他的儿子为什么要找劳务公司负责人要说法呢？务工老人遇车祸，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是入职五个月后的一个傍晚，贺明德下班后啊，走在回家路上，突然一辆大货车横冲直撞迎面开来。更奇怪的是啊，大货车的行进方向根本不是机动车道，反而向着人行道冲过来。这可把贺明德吓得不轻，他慌乱逃窜，想要躲避大货车撞过来的路线，可是人的速度哪比得过车呀。最终贺明德还是不幸被撞倒在了车下。大货车司机意识到撞老人，慌忙下车查看，并拨打了120和110。救护车很快赶到，把贺明德送到医院抢救，大货车司机也被带到了派出所进行讯问。据大货车司机交代，他由于着急送货，已经连续开了近20个小时的车，途中竟迷迷糊糊睡着了，之后被猛烈的撞击惊醒，他立马踩了刹车，迅速下车查看，发现自己已经撞了人。一名男子倒在自己的车下，浑身是血，意识到出了重大交通事故。尽管贺明德及时被送往医院抢救，可不幸的是他最终还是被抢救无效身亡了。接着便发生了案件开头的那一幕。贺明德的妻子江桂芳接到医院电话，得知丈夫贺明德出了交通事故，她火急火燎地赶往医院。不幸的是，老伴贺明德已经去世。很快，江桂芳的一双儿女也赶到了医院。当他们看到昔日笑容满面的父亲，此刻却全身盖满白布时，兄妹俩痛哭流涕，迟迟不愿接受这个现实。江桂芳看到孩子们，情绪再次崩溃，她搂着儿女边哭边说啊， 如果不是我。

0: 非要你爸去上班，他就不会在下班路上被车撞了。都怪我，老天爷啊，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儿子贺勇见状，生怕母亲一时接受不了，身体垮掉了，于是强忍悲痛，抱着江桂芳说，妈，现在爸爸已经走了，我和妹妹只有你了，您不要自责了，我们活着的人要好好的生活，才能替爸爸讨回公道啊。安慰完江桂芳，女儿便把已经哭得筋疲力尽的母亲带回了家。为了避免母亲触景生情，贺勇决定由自己操办父亲的后事，尽量不让母亲操心。由于这起事故完全是大货车司机疲劳驾驶导致，大货车司机应负事故的全责。最终大货车司机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另外呢，大货车司机以及保险公司向贺明德家属一次性赔偿了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共计60万元。这天在整理父亲贺明德遗物时，贺勇看到一张被父亲放在抽屉的全家福。这张照片还是前不久的中秋节拍的，看到照片的一刹那，贺勇再也忍不住了，他终于将压抑许久的情绪完全释放了出来，抱着全家福痛哭起来。贺勇深知啊，父亲之所以一把年纪了还要去打工，都是为了自己啊和妹妹。现在父亲走了，他和妹妹只有母亲了，他不希望母亲重蹈覆辙，为了家庭累垮身体。于是贺勇当即决定去找父亲生前所在的劳务公司要个说法，希望得到赔偿。这就奇怪了，贺明德是被大货车撞死的，贺勇找劳务公司负责人要什么说法呢？原来啊，贺勇参加工作时啊，曾研究过劳动法的内容，他认为自己的父亲是在下班途中遭遇车祸身亡的，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父亲是可以被认定为工伤的，所以贺勇认为劳务公司也应该给予家属适当的赔偿。想到这里，贺勇第二天就来到父亲生前工作的劳务公司，希望劳务公司可以出面为父亲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然而贺勇没想到，在他提出这一请求后，劳务公司负责人却以贺明德生前并未与劳务公司签署劳动合同为由，拒绝了贺勇的请求。这可把贺勇气坏了，眼看找劳务公司不成，他又将目光投到了当地的人社局。贺勇到人社局后，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告知了工作人员，并请求工作人员为父亲贺明德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人社局的工作人员了解完情况，并核实了相应的条款规定，考虑到贺明德生前确实未与劳务公司签署劳动合同，这一特殊情况可能会影响到他申请工伤，于是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决定对贺明德的工作情况展开调查核实。经过实地的走访调查，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发现，贺明德虽然未与劳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是确实存在着事实劳动关系，而且贺明德的情况也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认定为工伤的情况，于是便认可了贺明德家属的说法，给贺明德认定了工伤。随即贺勇拿着人社局工伤认定书去到劳务公司，向劳务公司索要贺明德工亡赔偿和抚恤金，共计是150万元。对于贺勇的这一要求，劳务公司负责人却一口回绝，你父亲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被大货车撞死的，跟我们劳务公司没有关系，这怎么能认定为工伤呢？一听这话，贺勇也不甘示弱，人社局都认定为工伤了，你还不承认，你是要违法吗？双方各执一词，情绪也都很激动，因为事发地在劳务公司，负责人发现自己说不过贺勇，就指使劳务公司的保安帮助他驱离贺勇。贺勇和保安们推搡起来，双方随即发生了肢体冲突，围观的群众里有人见状报老警，不一会儿民警赶到现场，将人群疏散并制止了双方的互殴行为，将贺勇和劳务公司负责人带到了派出所。 了解完事情的经过，民警对贺勇进行了劝说，并告诉贺勇，如果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建议贺勇啊用正当的法律途径保护自己家人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去劳务公司闹事。同时，民警也告诫劳务公司负责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煽动保安聚众闹事，一切按照规矩办。随后，民警将二人放出了派出所。让贺勇失望的是啊，劳动仲裁委员会认为，因贺勇的父亲贺明德发生工伤前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且双方并未签订劳动合同，因此啊不予受理劳动仲裁。听到这个消息，贺勇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时间陷入了迷茫与无助。与此同时，劳务公司的负责人也没闲着，他们觉得人社局之前给贺勇开具的工伤认定书始终是个隐患，于是劳务公司负责人直接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人社局先前给贺明德认定的工伤认定书。这让贺勇更是疑惑不已，已经出具的工伤认定还能撤回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工伤认定书能否撤销。工伤保险条例第5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中第二项，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该职工所在单位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我们知道工伤认定的申请一般啊是不能撤销，但是相关部门在做出工伤认定书决定以后啊，用人单位或者工伤职工以及近亲属可以申请撤销该工伤认定，但申请撤销的条件是用人单位或者工伤职工及其近亲属不服该认定，或者认为该认定是错误的。本案中，劳务公司负责人作为用人单位，认为工伤认定是错误的，故而提起诉讼，这一行为啊是合理合法的，但工伤认定是否能撤销，还得根据各方情况酌定。那么，贺勇先前在人社局开具的工伤认定书是否能撤销呢？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贺明德退休后啊，从乡镇去到县城打工，后被劳务公司招用并从事勤杂工工作，应认定为进城务工农民。其死亡前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故贺明德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对其工伤认定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厅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的规定。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换句话说，贺明德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所规定的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当地人社局先前给贺明德做出的工伤认定书也符合要求，因此劳务公司负责人向法院提起的撤销工伤认定书的行政诉讼被驳回。法院宣判的这一结果无疑是给迷茫的贺勇再次指明了方向。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贺勇直接将劳务公司负责人诉至法院，要求劳务公司支付父亲贺明德一次性工亡补助金100万元，亲属抚恤金60万元，共计啊是160万元。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侵权责任赔偿跟工伤赔偿冲突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因第三人的行为遭受人身损害的，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有权请求被帮工人予以适当的补偿。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啊，劳动者因第三人原因导致工伤的，既可以向第三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也可以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就是说啊，贺明德的家属不仅可以向第三人，也就是大货车司机主张侵权赔偿责任，也可以向用人单位 劳务公司啊主张工伤赔偿，二者啊并不冲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第17条，被抚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根据以上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中，贺明德与妻子江桂芳共生育两名子女，其中有未成年子女啊一名，所以在劳务公司赔偿时啊，应支付工亡赔偿以及贺明德未成年女儿的亲属抚恤金。最终法院判决啊，劳务公司向贺明德家属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是95万元，以及对贺明德未成年子女供养亲属抚恤金啊8万元，共计啊是103万元。法院作出判决以后，劳务公司负责人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啊，驳回劳务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法院作出判决后啊，劳务公司负责人老老实实的对贺明德的家属进行了赔偿。江桂芳获得大货车司机赔偿60万元，以及劳务公司赔偿103万元，共计啊163万元。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

0: 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1: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在相声舞台上非常活跃，他的表演优秀，得到了观众和听众的喜爱。贾旭明、张康合说的相声《任我行》与传统的地理图同出一脉，但是形式却更为新颖了。今天节目一开始为你安排的就是由贾旭明、张康合说的相声《任我行》。
1: 刚才主持人介绍了，我们两个人都来自于保定，我们两个是纯粹的保定人。然后呢，在北京啊，人家就给我们两个送了个绰号。
2: 什么绰号？
1: 保定组合
2: 啊，这没错。
1: 我是宝，今天回家乡演出啊，真是高兴，
2: 心里高兴。
1: 平时啊，咱们很难得见面的。
2: 没错。
1: 大伙儿都熟悉高小攀，
2: 有名气，
1: 但是对我肯定不太熟悉
2: 啊，
1: 因为我一年很少出来演出。
2: 是吗？
1: 一年就两个日子出来。
2: 哦，哪两个日子？
1: 一个是农历七月十五，
2: 另外一个是
1: 公历四月四号。
2: 那您今天又出来，这算是
1: 加演一场
2: 啊？我们看见活妖精了。
1: 大伙儿都知道
2: 啊，
1: 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2: 什么节？
1: 鬼节。
2: 也没错。
1: 公历四月四号也是中国一个传统的节日，
2: 这个叫
1: 复活节。
2: 清明节。
1: 哦，那边叫复活节，也放假三天。
2: 那你怎么还没回去呢？
1: 没赶上回去的动车。这最近节日可不少啊。
2: 不少。
1: 你看前两天刚放了假
2: 啊，
1: 再往前四月一号
2: 是
1: 叫愚人节。
2: 对。
1: 三月三十一号叫全球熄灯日，
2: 那没错。
1: 二十二号是文明礼貌排队日，二十一号是世界睡眠日，三月十五是消费者权益日，
2: 正日子。
1: 三月十四，
2: 这不是节日，
1: 圆周率日。
2: 不是，就你说的这玩意儿，它怎么日呢？
1: 如何度过圆周率日呢？
2: 怎么度过呢？
1: 就是在三月十四号，下午十五点九分二十六秒，
2: 三点一四一五九二六，
1: 和十五点九分二十七秒之间，
2: 怎么样？
1: 抓紧时间吃个派。
2: 吃。你吃了吗？
1: 没赶上。
2: 怕噎死吧。
1: 三月十二，
2: 三月十二
1: 植树节，
2: 也叫植树日。
1: 三月八号
2: 正日子，
1: 女人节，
2: 也叫妇女节。
1: 三月七号
2: 啊，
1: 女生节。三月就是这些节日了，
2: 就这些。
1: 二月有一个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节日。
2: 哪个节日？
1: 二月十四，
2: 这没错，
1: 清明节。
2: 哎呀哈，哎呀，情人节。

0: 不多，
1: 差多了，
0: 都得送花吧，都得送吃的吧。
1: 那你废话，人家说的那些个话都不一样的。
0: 拉倒吧，
1: 怎么了？
0: 说的都是骗鬼的话。
1: 那这么说就差不多。
0: 再往前推就是春节了
1: 啊，最大的节日就是春节。
0: 哎，春节我没回咱保定老家来过。
1: 在哪儿过的？
0: 在北京过的年。
1: 哦，好。
0: 我在北京，我们家那个大北城，我一直在那儿住着。
1: 别蒙咱们老乡，北京有大东城、大西城，没有大北城。
0: 你没去过大北城吗？
1: 我去过吗？
0: 大北城都有城歌啊。
1: 大北城，北京大北城还有城歌？
0: 人人都知道啊。
1: 是吗？
0: 对呀。
1: 你会唱吗？
0: 会呀。
1: 鼓励鼓励咱们听听这大北城的城歌。
0: 大北城的城歌献给诸位，
1: 我们听听。
0: 大北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眼睛真漂亮。

0: 你的妹妹，带着你的妹妹，带着那妹妹来，嘿。
1: 你直接娶她妹妹挺好，你也没替她解什么事儿啊。您这唱的是大北城的城歌啊，这是大阪城的歌曲。
0: 大阪城没在北京啊。
1: 大阪城在什么北京啊？
0: 在哪儿啊？
1: 新疆啊。
0: 新疆？
1: 对呀，
0: 新疆我去过。
1: 那行，那就不聊北京，那咱就聊聊新疆也行。咱聊新
0: 疆。新疆好啊。
1: 新疆好。
0: 吐鲁番。
1: 哎，对。
0: 葡萄干。
1: 特产。
0: 民歌最好听。
1: 哪首民歌？
0: 有首歌叫《花儿为什么这么红》。
1: 这个有代表性。
0: 春季里呀嘛，到了这，谁先花儿开？谁先花儿开？
1: 非得开开是吗？就非得开开。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没听出来，就听着青海民歌《花儿》了。
0: 哪儿的民歌？
1: 青海的。
0: 青海？
1: 对，
0: 我去过，我在青海坐的船呢，晕船吐。
1: 哎呀呀呀呀，不要吐了。你在青海坐的什么船？
0: 海船呢。
1: 青海哪有海啊？
0: 青海没海怎么叫青海的？
1: 哎呦，你瞧你这个作死的表情吧。青海属于内陆，老百姓没见过大海，一看青海湖这个地方碧波荡漾一望无际，以为是大海，但它是个湖，叫青海湖。你还坐船在那吐，怎么没有吐死你呢？
0: 在青海湖坐的船。
1: 坐的什么船？
0: 湖船。
1: 在那坐着湖船跑这儿胡说。
0: 青海湖可漂亮。
1: 那当然了。
0: 青海湖啊。

0: 么呀？
1: 洪湖，浪打浪。
0: 洪湖又在哪儿啊？
1: 湖北呀、啊。
0: 湖北？
1: 对，
0: 湖北我去过。
1: 我听出来了，你好像还是跟团去的。
0: 湖北好啊，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啊。
1: 这是句老话。
0: 湖北武汉有道名吃，
1: 叫什么呢？
0: 干吃面。
1: 哎呀，叫热干面。干吃面是小浣熊。
0: 都得干着吃，
1: 那也叫热干面。
0: 行，热干面。
1: 哎，
0: 热干面虽然好吃，
1: 嗯，
0: 但是吃面最地道的地方可没在湖北。
1: 那在哪儿呢？
0: 山西。
1: 山西面食有名气。
0: 山西有100多种面呢。
1: 你瞧瞧，
0: 要说哪种面最有名？
1: 哪种面？
0: 拉面。
1: 兰州。哎呦我的天，你瞧你现在这个智商。你们要是再喊我就自杀。你们就这么不心疼老乡啊？你们就啊什么啊？看兰州啊，山西100多种面子没挑来一种，您挑一拉面。
0: 拉面在哪儿啊？
1: 兰州甘肃。
0: 我俩一块儿去的。
1: 你拉倒吧，你怎么那么随和呀？
0: 甘肃好。
1: 甘肃也好。
0: 甘肃有个地方叫玉门关，
1: 曾经有首诗写玉门关：
0: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
1: 玉门关。没错，
0: 所以说呀，玉门关就被誉为天下第一关，
1: 山海关。艾哥，就是刚才啊，我就恍惚之间就以为你要说对了呢。你诗都念出来了，你可记住，山海关才是天下第一关。
0: 在哪儿啊？
1: 河北呀、啊。
0: 河北。
1: 对，
0: 河北我去过。
1: 废话，瞧你那越发作死的相吧，就。
0: 河北呀、
1: 啊。
0: 我们的家乡
1: 是
0: 保定，就在这里呀、啊。
1: 那这脚底下就是保定城。
0: 保定有三宝啊，
1: 啊，
0: 铁球、面酱、春不老，
1: 三样。
0: 河北也有三宝，
1: 哪三宝？
0: 济南棉，深州桃，
1: 是
0: 沽园蘑菇，质量高，
1: 蘑菇特别鲜。
0: 所以说，河北有道名菜
1: 叫什么呢？
0: 小鸡儿炖蘑菇。
1: 东北是小鸡儿炖蘑菇，
0: 我们是蘑菇炖小鸡儿。
1: 你不觉得这两样菜拿过来就这么来回炖是一个味儿吗？
0: 我们先放的蘑菇。
1: 对，东北还先放的水呢。哦，合着咱们河北这道名食叫干煸小鸡儿炖蘑菇，俗称叫小鸡儿炖蘑菇锅贴儿。
0: 气死我了，
1: 你赶紧去吧，前两天刚过完你们的节日，还来得及给你烧两张呢。
0: 哪儿也不去了。
1: 去哪儿哪儿不能弄死你啊？
0: 从河北越过黄河，
1: 是
0: 我就去了河南
1: 锦林。
0: 哎呦，这个河南我非常喜欢。
1: 河南也不错，
0: 有洛阳牡丹，
1: 好看，
0: 嵩山少林，还有开封古都啊。开封在北宋年间叫东京汴梁，
1: 是
0: 至今在故宫博物院陈列了一幅国画，张择端画的就是北宋年间东京汴梁的繁华景象。
1: 这个国画叫什么名字？给大伙介绍一下。
0: 叫清明上坟图。
1: 就是你这个时间呀、啊、卡得特别准。清明确实得上坟，但是不能大白话写画上去，那个叫清明上河图。
0: 他写错了。
1: 你念错了。
0: 反正打那个年头起啊，就留下来一首歌作为开封市的市歌，
1: 特别的好听。
0: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贾旭明、张康合说的相声《任我行》，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拍电视》。
1: 录音、摄像，好，演员到位，带上，
2: 走，快走，
3: 别动，别动，
1: 看看机位，
4: 您大拇哥。
1: 灯，这是灯。
4: 哦，灯。
1: 您俩怎么管那么些事儿？哦，
2: 不是我，
1: 散了。咱们后台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没有？
2: 啊，记住了。
1: 啊，你葛优现在就是警察。
4: 哦，
1: 你要千方百计的让他把他全部罪行交代出来。
4: 哦，
1: 啊，
4: 哦，
1: 如果他要不交代，你就按拘捕把他当场处决。
4: 处决，
1: 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1: 好，周周，
2: 哎哎，
1: 你现在就是犯罪分子。
2: 啊，
1: 不管他怎么问你，
2: 嗯，
1: 你就是不能说，顽抗到底，
2: 哎，
1: 死路一条。现在试试啊，
2: 哎，好，
1: 试一试，预备，开始。
4: 你说，你到底说不说？说，
1: 你怎么张嘴啊？
4: 这忘词儿了。
2: 谁忘词儿了？你，
1: 那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2: 不是，您告诉我的。他让我说，我就是不说呀。
1: 你得把那就是不说说出来呀。
4: 说出来。
1: 哎呦，这人
2: 这，
4: 走，真是的，你。
1: 我不跟你怄着气了，我得从你这儿想办法了。
4: 哦，
1: 我给你加点词儿。
4: 行，
1: 你呀，面对着一个犯罪分子，你告诉他，犯罪分子，你听我跟你说，你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警方已经掌握了你的全部罪行，早交代，划过去是划不过去了，记住了没有？
4: 差不多吧，
1: 好不好？
5: 差不多。
1: 想好了。
4: 行，
1: 现在咱们就开始。
4: 好，
1: 啊，开始。
4: 犯罪分子，你听着，你已经到了山清水秀的地步了，早交代不如晚交代，晚交代不如不交代，划过去我们也。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我这脑子，
1: 你什么脑子呀？你这脑子不错呀，这不都是智慧吗？你发挥点智慧，要不然在里头都憋坏了，
4: 行，
1: 再来好好体会一下，
4: 行，
2: 我呢，
1: 你就这样吧，关键是你啊，来来来来，好好体会一下，好好的，
4: 你说呀。
2: 我不说。
4: 你到底说不说呀？
2: 我就是不说。
4: 你要不说我就开枪了。
1: 你琼瑶小说看多了。
2: 导演，我他跟我琼瑶。
4: 不是，我想先来软的后来硬的。
1: 就您这水平还先来软的后来硬的呢？咱不要软的，咱光来硬的成不成？
4: 行。
1: 遇上情绪
2: 啊，好，
1: 进戏，
4: 哎，
1: 预备，看着，
4: 说，你到底说不说？
2: 我就是不说。
4: 导演他不说，
1: 好听，
4: 你不说我打死你，
2: 打死我也不说，
1: 开枪，
4: 打。
2: 这人我会来，
1: 这抽烟罚款。这什么呀？这是，这什么呀？这是怎么跟你们招着俩急呀？啊，是谁推荐来的这演员？这是，
4: 不是
1: 你们大伙儿别乐了，这不幸灾乐祸吗？走，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你们俩演不了情节戏了。我明白，我明白，你们俩这水平演不了情节戏，咱改武打成不成？
2: 行啊，
1: 咱改武打。
2: 好啊，哎，导演，是他打我，是我打他。
1: 就你这样还惦打人呢？
2: 哎，我。
4: 哎，
1: 你知道不知道？是凡打人的都得从挨打练起啊！
4: 导演，武打没学过，
1: 没关系，我有办法
4: 啊！
1: 我给你放一点节奏的效果，你根据这节奏打，怎么样？
4: 那试试吧！
1: 啊，试试
4: 啊！
1: 录音师，放效果，开始。哎呀！这是武打片吗？这个，这成皮影戏了。这个，哎呀，你们俩可真够意思啊！不是来的时候干我什么都能演，还垫男主角，就这水平啊，
3: 啊，光瞧贼吃肉了，没见贼挨打呀。
1: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也不激动，我也不激动，我这心脏不好，得亏我做了第二手准备啊。来，把我那第二套方案带出来。哎呀，
4: 你要早拿出来，我费什么劲呢？我，
1: 哎呀，来来来，
3: 哎哎哎，你干嘛？还
2: 导演要出人命，这个
3: 你怎么没事？别下来，没事，你下来。
2: 导演，您这不是拍电视？
1: 冷静，
2: 您这是谋杀，您这是。
1: 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你别着急啊，你别着急，别害怕。本导演拍过无数与动物有关的片子，大到狮子、老虎，小到苍蝇、蚊子，从来没出过问题。
2: 真的，
1: 真的。
2: 要不然
1: 你先踏实住了，
2: 不是，
1: 你稳住了，稳住了。我跟你解释一下
2: 啊，不，
1: 我跟你解释。
2: 导演，您听我说，我知道您的意思。但是您最好跟这狗商量好了再来，好不好？要不它咬着我呀！
1: 我跟你说实话
2: 啊，
1: 我这狗比你听话。
2: 你听什么？
1: 我跟你说呀，这点戏是这样
2: 啊，
1: 这个狗啊，往你这么一扑
2: 啊，
5: 行了，
1: 别着急
2: 哦，
1: 它就是胆小。
5: 哎，
1: 其实呢，你好好体会一下，这个没什么。你说狗，
2: 哎，导演，我还是怕它咬着我。
1: 你冷静一下
2: 啊，
1: 慢，听我慢慢跟你说。
2: 哎，
1: 当这狗啊
2: 啊
1: 扑在你这儿的时候
2: 啊，
1: 我就把它停了，
2: 就停了。哦，当狗扑到这儿，您就停了。
3: 对对对对，
2: 不对，您停了，狗在这儿。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拍电视，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英培、张振铎合说的相声《别扭话》。
1: 4年呢，我们在咱们全国搞了一次相声评比。
2: 对对对，
1: 这个会议上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2: 什么结论呢？
1: 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大家都喜欢相声。
2: 哦，爱听相声。
1: 因此上对我们相声演员有个要求。
2: 要求什么呢？
1: 在表演当中一定要注意语言美。
2: 不单咱们相声演员
1: 啊，
2: 我们在生活里边也应当注意语言美。
1: 呵，张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2: 是吗？
1: 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2: 什么例子呢？
1: 同样是一句话。
2: 哦，
1: 这位同志很会讲话。
2: 嗯，
1: 讲话的逻辑性很强。
2: 哦，
1: 也有方式，讲出话来叫您听着是特别的舒服。
2: 哦，
1: 特别的顺耳。
2: 是吗？
1: 同样是这句话。
2: 嗯嗯，
1: 这位同志不会讲话，也不懂那个语言美。
2: 嗯嗯，
1: 这话说出来叫您听着这么难过，这么别扭。
2: 那您得举个例子。
1: 我就听过别扭话。
2: 是吗？
1: 啊，前些日子在北京，我在家里做饭。
2: 嗯，
1: 我们家使那火呢，烧的那不是蜂窝煤。
2: 什么呢？
1: 也不是烧煤球。
2: 哦，您烧的是？
1: 点的是液化罐。
2: 哦，液化罐。
1: 这个东西方便倒是方便。
2: 是啊。
1: 可是那天我一拧结门，麻烦了。
2: 怎么呢？
1: 里边空了。
2: 哦，用完了。
1: 那我就换去吧。
2: 换去吧。
1: 把自行车推出来。
2: 嗯，
1: 我把液化罐搁在后衣架上。
2: 嗯，
1: 刚要走，叫我们对门屋里住着个小李儿。
2: 嗯，
1: 年轻轻的，您说这个人那么年轻的小伙子，这话说的这个别扭。
2: 他怎么说的呢？
1: 还叫我呢。
2: 是啊。
1: 嗨，高大爷，嘿嘿，您没气儿了。
2: 没气
1: 儿。
2: 有这么说话的吗？
1: 您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2: 确实是别扭。
1: 我一想，咱给他解释解释吧。
2: 解释解释。
1: 我说李儿啊，你大概不了解我呀。
2: 怎么呢？
1: 这个月我家里竟请客了。
2: 哦，请客。
1: 来了好多的朋友，我给他们做饭。
2: 哦，
1: 用的浪费了。
2: 是喽。
1: 不解释还好点。
2: 您这一解释呢，
1: 倒麻烦了。
2: 是吗？
1: 他倒跟我火呢。
2: 他还火了。
1: 什么您呢？
2: 嗯，
1: 我们家里五口都足绷着了，你们老两口子怎么总断气儿啊？
2: 不像话。
1: 又把我老伴儿揉了一个。
2: 这就是。
1: 哎，我一赌镜子一看呢，
2: 嗯，
1: 得了，别换了。
2: 哎，
1: 拿回来吧。
2: 哦，回去。
1: 可是不换这做饭也麻烦呢。
2: 就是啊，
1: 我脑子转悠来转悠去，我就想了，干脆呀，咱别做饭了。
2: 怎么办呢？
1: 下饭馆吃吧。
2: 哎，那方便。
1: 我跟我爱人一商量，
2: 嗯，
1: 我这老伴儿还不同意。
2: 是吗？
1: 他说现在饭馆人呢特别的多，
2: 嗯，
1: 等的时间长，干脆这样吧。
2: 怎么办？
1: 你自己去吧。
2: 哦，
1: 你去，你吃饱了之后啊，你给我带回点来。
2: 哎，这也行
1: 啊。我想也好啊。
2: 对，
1: 我拿着饭盒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刚告诉我饭馆人多，你说我到那儿吃什么最快？
2: 对呀。
1: 哎呀，我告诉你个窍门，你到那儿你吃包子。
2: 哦，
1: 吃包子最快了，
2: 方便一些。
1: 好啊，嗯，夹着饭盒我就奔了饭馆。
2: 是喽，
1: 到了饭馆我得买盘啊。
2: 那当然喽，
1: 我对着那窗口，我说同志，我吃包子。
2: 吃包子。
1: 里边回答我
2: 怎么说呢？
1: 啊，包子往里走。
2: 哎呀，包
1: 包子往里走。
2: 包子往里走。
1: 我一听，我不能往里走啊。
2: 您对呀，
1: 往里走我变包子了。
2: 就是。
1: 我说，哎呀。我说同志，
2: 嗯，
1: 您这话讲的不老好听的。
2: 就是不好听啊。
1: 我这样的吧。
2: 怎么？
1: 我没拿好主意。改变方针。
2: 什么方针？
1: 我买菜。
2: 哦，买菜。
1: 您卖我一个菜吧。
2: 哦，不吃包子。
1: 哎，您卖我溜肥肠。
2: 哦，溜肥肠。
1: 就那猪肠子。
2: 对，
1: 溜的肥肠。
2: 嗯嗯。
1: 我您卖个肥肠啊，卖我7两米饭。
2: 哦，买7两米饭。
1: 我买得了溜肥肠，买了7两米饭。
2: 嗯，
1: 买的都是菜盘。
2: 给的盘。
1: 我得把这菜盘给服务员呢。
2: 对呀，
1: 这主食是米饭。
2: 嗯，
1: 我得自己取去。
2: 哦，取去。
1: 到取主食那儿，我等了会儿，把米饭取出来，我可就发了愁了。
2: 发什么愁呢？
1: 找不着座儿。
2: 哦，吃饭的人多。
1: 哎呦，这个饭馆哦，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呐。
2: 哦，
1: 我坐哪儿好？
2: 找一找，
1: 挺费了事，就捡旮旯那儿。
2: 嗯，
1: 我找了个座。
2: 哦，
1: 我刚坐下，
2: 是吧？
1: 服务员端着菜出来了，
2: 怎么说的？
1: 哎，这是谁的肠子？
2: 谁的肠子？
1: 这是谁的肠子？
2: 好，
1: 谁的肠子？
2: 我赶紧说，
1: 你说什么呢？
2: 我说我的肠子。
1: 你这个肠子你还要不要啊？
2: 我说要啊，
1: 要。告诉你，记住了啊。
2: 什么呢？
1: 下次自己肠子自己拿去。
2: 太好了。
1: 哎呀，好，记住了，记住了。谢谢，谢谢，谢谢。您这服务态度真好。把肠子接过来，他还不走。
2: 哦，
1: 他问我
2: 问什么呢？
1: 嘿。这肝儿是你的吗？
2: 肝儿是，
1: 我说不是，我没肝儿、啊，
2: 没肝儿。
1: 跟您说实话，连肚都没了，目前就剩这点肠子了。
2: 不像话，这都。
1: 他走了，
2: 嗯，
1: 我把肠子夹起来搁嘴里嚼着
2: 吃吧。
1: 还没等我咽下去了，
2: 嗯嗯，
1: 打外面来个饭座，
2: 哦，
1: 年轻的小伙子
2: 吃饭的。
1: 哎呦，一蹬我这椅翅，这话说着难听哦。
2: 这小伙子说什么呢？
1: 叫他那同伴，
2: 嗯，
1: 哥们儿，
2: 嗯。
1: 别满是转悠去了，
2: 怎么了？
1: 这个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
2: 喂，是话，是要完了，这个你听见没？
1: 哎呦，噎得我是个儿搂个儿搂的。
2: 是，
1: 把肠子咽下去，我赶紧站起来，我说小伙子，老家伙现在就完了。快来快来，您快请坐。我告诉你，你记住了
2: 什么呢？
1: 你也有完的时候。我赶紧把米饭跟肠子就扣在饭盒了，拿着我就回家了。
2: 回家吃去吧，
1: 没法再吃了。
2: 那是啊，
1: 到家一进门，我爱人还问我呢。
2: 为什么呢？
1: 呀，你吃饱了？
2: 吃饱了。
1: 我说什么？我吃饱了。我气饱了。
2: 啊，净生气了。
1: 我刚坐那儿，他就告诉我，这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你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2: 就是。
1: 你吃吧，我不吃了。
2: 您呢？
1: 敲门睡觉。
2: 哦，休息休息，
1: 把门敲上。我刚躺在那儿，
2: 嗯，
1: 这么个功夫，外边有打门的。
2: 谁来了呢？
1: 我的外甥。
2: 哦，您外甥。
1: 我外甥年轻的小伙子。
2: 哦，
1: 手特别巧，
2: 还端严。
1: 他会修理好多东西。
2: 都会修理什么呢？
1: 电视机。
2: 哦，
1: 坏了能修。
2: 哦，
1: 电冰箱坏了能修。
2: 嗯。
1: 啊，甚至缝纫机坏都能修。
2: 哦，还钻研。
1: 上个星期天上我家来了。
2: 嗯、
1: 啊，我家里头啊有一个木头钟。
2: 哦，木头钟、嗯、就是座钟。
1: 对，
2: 哦、
1: 嗯，多年失修不早了。
2: 哦，失灵了。
1: 他就跟我说：“叫叫、
2: 嗯，
1: 我把您这钟拿走，给您修理修理。
2: 哦、
1: 修理好了，您摆着也是个物件。”
2: 对，
1: 我一想也对，
2: 就是嘛。
1: 上个礼拜天拿走的。
2: 啊、哦，
1: 我刚过完气，躺在这儿，他在外边叫门。
2: 哦，来了，
1: 梆梆梆梆。嗯，帮帮，本来我就一肚子火啊。
2: 嗯，
1: 我说谁啊？他说我。我说你是谁啊？他倒急了，
2: 他倒急了。
1: 哎呦，舅舅喂，您怎么连我都听不出来了？
2: 就是、啊、
1: 我是您外甥，给您送钟来了。
2: 就是不像话。
1: 送钟来，我把门一开，出去。
2: 你怎么踹人家呀？
1: 踹他
2: 啊！
1: 我还打他呢。
2: 是啊，
1: 一吵一闹，医院的街坊都出来了。
2: 是，
1: 小李他妈也出来了。
2: 哦，
1: 小李他妈还问我了、
2: 嗯哎、
1: 高大爷，今天您怎么这么大的火性啊？
2: 就是啊。
1: 我说对了，今儿倒霉就倒霉你们孩子身上。
2: 嗯，
1: 早晨一见面就告诉我没气儿了。这不这位吗？就给我送钟来了。
2: 就是，
1: 他们俩人研究好了配置套来的。我能不火吗？我这么一伙儿，还是人家小李他妈
2: 不、
1: 哦、真会说话。
2: 是啊，
1: 当时就批评我这外甥。
2: 怎么说的？
1: 哎呦，瞧瞧你们这个年轻的人啊，讲话也不懂这个语言美。
2: 就是，
1: 也不懂说个新名词儿、
2: 嗯、
1: 说实在的，
2: 对，
1: 不愿你舅舅发火。
2: 嗯，
1: 别说你舅舅还没死。
2: 是啊，
1: 就是你舅舅现在死了、嗯、都不叫送终了。
2: 那应当说什么呢？
1: 那叫向遗体告别。
2: 不要、哎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高英培、张振铎合说的相声《别扭话》，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立山合说的相声《评书趣谈》。
1: 您看见没有？演员讲究技巧，
2: 说书当然是啊。
1: 哎，一个人站着，汤，滔滔不绝。
2: 对，
1: 用故事情节。得把观众拢住神，
2: 得扣住了您，
1: 不容易。
2: 嗯
1: 啊，尤其这个评书讲究什么技巧啊？
2: 讲究什么呢？
1: 拴扣子。
2: 对呀，
1: 对不对？
2: 是是是，
1: 老听众都知道。
2: 嗯，
1: 听相声听的是段子，
2: 对；
1: 听书，
2: 嗯，
1: 听的是扣子，
2: 对。
1: 用我们行话说，这叫拴马桩。为什么拴扣子呀？
2: 是啊，
1: 就为让您吸引您，下次还得接着听。
2: 哎，得接着来，
1: 是不是？
2: 对对，
1: 哎。你越是到高潮，
2: 嗯，
1: 大伙儿越想往下听。他这一拍木头，啪，打住，不说了。
2: 哦，这就再不说了，
1: 给您留悬念，对不对？
2: 是啊，
1: 哎，这叫拴马桩啊。
2: 所以你明儿还得来呀、
1: 啊，明儿还得来呀、啊。
2: 嗯，
1: 你比如说人家说书的啊，说这么一段，
2: 哪段呢？
1: 三侠五义。
2: 哦，
1: 啊，人家扣子拴得好，您不想听都不成。
2: 是吗？
1: 啊，勾引您就得听，人家一说这样，
2: 怎么说啊？
1: 今天咱们这回书，说的是南侠展昭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慧，以及小侠爱虎，还有大义是钻天鼠卢芳，二义是彻地鼠韩章，三义是穿山鼠徐静，四义是翻江鼠蒋平，五义是锦毛鼠薄玉堂。几位大英雄正在楼上饮酒，猛听得楼梯响亮，哒哒噔噔噔噔，噌，上来一人。众英雄扭向回头，定睛观看，只吓得是捏呆呆，发愣。
2: 这就不说了，
1: 打住，不说了，
2: 就到这儿了。
1: 观众琢磨呀，
2: 这是。
1: 哎呦，上了一位，把这些位全吓住了。
2: 谁呀？
1: 这些位都什么人物啊？
2: 好家伙呀、啊！
1: 江湖的英雄好汉呐、
2: 啊，那都是
1: 啊，穿房越脊，陆地奔腾，多大的能耐啊！
2: 顶尖子的英雄了。
1: 上来这位把这些人全吓住了
2: 啊！
1: 来的这位了不得了，
2: 是不得了的人物。
1: 哎呀，到底是谁呢？
2: 着急，
1: 他不往下说了。
2: 是啊，
1: 明儿再接着听。
2: 那这就是扣吗？
1: 第二天老早到剧场了。
2: 嗯，
1: 啊，听着说书，接着往下说呀，往下一说呀。能把您鼻子给气歪了，
2: 那怎么呢？
1: 他一说这样，
2: 嗯，
1: 咱们书接昨日，几位英雄正在楼上饮酒，猛然间楼下上来一人，众英雄回头一看，原来是服务生上菜。
2: 嗨，你这一服务生把大家给勾成这样，
1: 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这不
2: 那可不是吗？这
1: 啊，一服务生下这样，
2: 你这个扣有点悬了。
1: 哎，他就是为了让您勾着再听。
2: 对对对。
1: 但是说书不容易
2: 啊，
1: 那当然是啊，那得保持精力旺盛。
2: 对，
1: 打一上场，
2: 嗯，
1: 让您看着就得有精神啊。
2: 对，那
1: 身体得好
2: 哦。
1: 一上场，您看这精神劲儿。咱们今天这回书，说的是山西宴白眉毛老心徐良徐三爷。奉了严查散严大人之命去访拿飞贼白菊花，这一日正往前走，猛然间出现密匝匝一片黑松林，由打森林中噌窜出一个人影来。徐三爷不慌不忙回头一看，只见是个胆大的贼人。徐三爷探臂膀，摁奔黄拉宝刀，擦啦啷啷啷，钢刀出鞘，来个夜战八方。藏刀是，哼，
2: 好，白眉大侠，
1: 就这一压刀，
2: 嗯，
1: 神完气足，
2: 太漂亮了，
1: 精气神呐，
2: 嗯，
1: 得有底子，
2: 是，
1: 得有武术的底子，
2: 哦，这还得有武功，
1: 经常得向人家练武术的请教，
2: 哦，
1: 要不然这动作做不出来，
2: 做出来就得漂亮，
1: 漂亮，
2: 哎
1: 呀，所以说要求评书演员的，
2: 嗯，
1: 身体健康，
2: 对，
1: 有残疾不成。
2: 哦，残疾还不成？
1: 有残疾不成
2: 啊？
1: 是不是？啊，当然了，也分什么地方有残疾。
2: 哦，还分点地方。
1: 对。
2: 哦，什么残疾行呢？
1: 你比如说啊，
2: 嗯，
1: 这位腿脚不好，
2: 是
1: 说书没事儿，
2: 就贾继光说书没事吧？
1: 哎，你瞧，要不怎么贾继光他
2: 不腿脚
1: 说相声不成了
2: 啊？
1: 改行啊？
2: 他能说书？
1: 说书啊？
2: 腿那样还能说书？
1: 你别看走道这样
2: 啊，
1: 走套这样
2: 啊，
1: 这一说书您看不出来了。
2: 没事儿，
1: 他能遮挡啊。
2: 哦，
1: 贾玉光在边上没有？
2: 嗯，
1: 在边上没有。明儿再上场的时候，站桌后头，观众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
1: 别往外走。
2: 对对对，
1: 您就站这儿说。
2: 嗯，
1: 观众能发现吗？
2: 看不出来。
1: 即便做几个简单的动作，
2: 嗯，
1: 您也发现不了。
2: 是吗？
1: 那当然，他能遮眼呢。
2: 能遮哦，能遮住。
1: 但你比如说刚才那压刀啊，
2: 嗯，
1: 没事儿，腿脚不好没事儿
2: 啊，
1: 一压着刀走，你看，
2: 走道不成，
1: 你走道不成，
2: 是不是？你没看，贾继光这正练着呢，
1: 这会儿他正蹦着是，对不对？哈，这腿脚没事儿，
2: 哦，腿脚没事
1: 儿，哎，对呀，胳膊不行，
2: 哎，腿没有毛病不成，胳膊有毛病
1: 不成不成，那说不了书。
2: 这不一样吗？差不多呀。
1: 没遮没挡啊。
2: 是吗？
1: 您不能蹲在桌子后头说呀，是不是啊？
2: 哦，这不行。
1: 这不成吧？
2: 是吗？
1: 而且一打上台就不好看。
2: 是不是胳膊有毛病怎么会不好看呢？
1: 你比如这位啊，
2: 嗯，
1: 小时候摔着过，落一残疾，
2: 嗯，
1: 这手啊这样伸不直了。
2: 哦，
1: 这咱北京有一句话
2: 叫什么呢？
1: 这叫拽胳膊啊。
2: 嗯，
1: 你这玩意儿怎么说书啊？打上场您看着就别扭啊，
2: 不好看
1: 啊。当然是啊，
2: 嗯，
1: 好些动作他做不了啊。
2: 哦，
1: 这一上场就这样。今天咱们这回书说的是山西县白眉老师徐良徐三爷奉了严查散严的人之命去访拿飞贼白菊花。这一日正往前走，猛然间出现密匝匝一片黑松林，有打森林中噌窜

0: 站住！站住！站住！你干嘛？你跑步怎么跟滑冰似的呀？你这个节目，我一个人独自给大家表演。
1: 不是，不是，你妈一个人大家演呀。
0: 咱俩演，咱俩，
1: 你演不了吗？一块演，咱俩一块演。
0: 这节目你没法演，李丁。
1: 怎么不能演啊？
0: 你知道今天咱这节目演什么吗？
1: 不是快板吗？
0: 快板，唱快板底气得足。
1: 是啊，
0: 你看你这上气，不接下气的。
1: 咱俩都不行，这都别说谁了，就一块演这节目行不行？
0: 这是第一啊，第二点你也不会唱快板。
1: 我怎么不会唱快板啊？我
0: 正经。
1: 我快板演员啊，
0: 完了吧？大伙儿都听见了吧？他是快板演员，我跟你不一样。
1: 您呢？
0: 快板表演艺术家。
1: 您是快板不要脸艺术家。
0: 要不要脸呢？表演。
1: 快板表演艺术家。
0: 知道吗？
1: 就您呀。
0: 我随便唱一都没听说过。
1: 不能够，您都别说您随便唱了。您一张嘴我就知道您唱的是哪段。
0: 我一张嘴就知道。
1: 一张嘴我就知道。
0: 知道我唱的是什么吗？我知道您中午吃的是什么。你张嘴，你得出声儿。你张嘴，你就这样，这样张嘴，我以为你在这儿掏苍蝇呢。那我应该？
1: 你得这出个声儿，出个动静吧。
0: 我还得出个声儿呢。
1: 出个声儿，谁把你气门芯儿拔了？是不是？
0: 出个声儿就行，是吧？
1: 出个声儿，
0: 听这个。嘿，
1: 哪段？不知道。
0: 哪段？跟那个嘿是一段的吧？你不说一出声就知道。
1: 您出声，你唱一句台词行吗？
0: 哦，
1: 你就嘿哈，这不行，你嘿哈哪段都有嘿哈的。
0: 我明白了，我唱一个上下句高矮音的。
1: 哎，对，您唱上句，我给您接下句。
0: 嚯，你还能接住下句来？
1: 证明我会。
0: 那咱们试一试。
1: 来呀！
0: 山崩发，天地动。 咱们中国人民大革命，千里的雷，万里的电，把这救了。山崩发，天地动。咱们中国人民大革命，千里的雷，万里的电，把这救了。山崩发，天地动。咱们中国人民大革命，千里的雷，万里的电，把这救了。山崩发，天地动。咱们中国人民大革命，千里的雷，万里的电，把这救了。山崩发，天地动。咱们中国人民大革命，千里的雷，万里的电，把这救了。山崩发，天地动。咱们中国人民大革命，千里的雷，万里的电，把这救了。山崩发，天地动。咱们中国人民大革命，千里的雷，万里的电，把这救了。山崩发，天地动。咱们中国人民大革命，千里的雷，万里的电，把这救了。山崩发，天地动。咱们中国人民大革命，千里的雷，万里的电，把这救了。山崩发，天地动。咱们中国人民大革命，千里的雷，万里的电，把这救了。山崩发，天地动。咱们中国人民大革命，千里的雷，万里的电，把这
1: 那咱们可以合作唱了。
0: 可以吗？
1: 咱们两个人既然都会快板的话，
0: 怎么着？
1: 当着这么多好朋友，来回快板大 PK。敢劈不敢劈？
0: 哎呦，建春啊！
1: 怎么着？
0: 您真是加量不加价呀！您这
1: 也别用这形容词，就问你敢劈就敢劈，
0: 比一比嘛，
1: 对不对？
0: 没问题啊，
1: 好不好？
0: 可以啊。
1: 那咱们首先这个两个人的开场板得打齐了吧？
0: 那肯定得打齐了呀！
1: 你跟着我，
0: 我跟着，
1: 因为我是快板表演艺术家，
0: 我跟您学习，
1: 对不对？
0: 没问题，
1: 你得跟着我，
0: 我跟着你，
1: 跟着我你就能齐。
0: 咱们打齐了，
1: 对呀，
0: 好
1: 嘞，
0: 哎，走。
1: 嘿，李丁打呀，李丁，李丁快打呀，李丁，李丁怎么不打呀？李丁快打，快打！你跟着我，你跟着我，你就能骑。你根本不打，你不打。
0: 建春，建春，建春，
1: 你怎么不打？
0: 建春，停停停！
1: 你怎么不打？
0: 建春，我真被您这艺术我深深的震撼了，我。
1: 你不对啊！
0: 我怎么不对了？
1: 你没打齐啊！
0: 我是
1: 你打不齐呢？你怎么？
0: 我
1: 告诉他各位啊，我自己一人跟家打的时候特别的齐。
0: 你废话你，你自己一人打能不齐吗？咱俩一块儿打。
1: 对呀、
0: 您是艺术家，您就着点我行不行？
1: 那这么着，
0: 你看着点我。
1: 好，
0: 你看着点。
1: 好主意，我就看看你。
0: 看着点我啊！
1: 注意，走。哎，嘿，李丁打呀！李丁，李丁打呀！李丁，我看着你呢，快打！
0: 我你看这都什么动作呀？这都是
1: 一直看着你呢。
0: 你看着你
1: 也没齐呀、
0: 会再来一遍。咱们再打一遍，
1: 再来一遍，
0: 肯定能打齐了，
1: 是吗？
0: 没问题，我找着窍门了。
1: 嚯，
0: 我这回找着窍门了，
1: 太好了，
0: 肯定能打齐了，
1: 能齐了吧？
0: 来，没问题，
1: 来，走，哎，嗨。多齐，
0: 齐什么呀齐？这不齐啊，
1: 这也还不齐啊？
0: 这太不齐了，你这快板打的也太累，这比我敢跑那200米都累了，你这个，
1: 你这不行啊，
0: 我怎么

0: 不行了，
1: 你骑不了啊。
0: 不是我骑不了，是你骑不了。我发现，
1: 我问你，我要打
0: 骑
1: 怎么办？
0: 朋友，你们可以退场了。
1: 我问你，
0: 可以退。
1: 我问你，我要打骑了怎么办？
0: 西门，
1: 李丁，
0: 坐919，
1: 李丁
0: 回。
1: 我就问你，我打骑了怎么办？
0: 你打不骑。
1: 我就问你，打骑了怎么办？
0: 你打不骑。
1: 我就问你，打骑怎么办？
0: 你打就把快板吃了，行吗？
1: 这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来
0: 来啊。

0: 哎，生的我给他弄熟了再吃行不行啊？
1: 你这人没意思，
0: 我怎么没意思了啊？谁没意思？你没意思？
1: 我哪没意思？
0: 你会打咱就好好打，你跟那装什么蒜呀？你跟
1: 我告诉你，为什么这样？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快板最难的不在开场板，
0: 那在什么呀？
1: 在唱。
0: 你还能唱呢？你什么意思啊？
1: 对，肯定。
0: 咱俩合作比这唱。
1: 唱快板，唱快板。
0: 咱们得定一个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不能站着唱了。
1: 趴着唱。
0: 趴着唱不好看呀。
1: 咱们呀，坐着唱。
0: 坐着唱。
1: 因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唱快板考验演员基本功，脑子快，嘴皮子利索，底气足。
0: 是。
1: 坐着唱底气不好往上提，这算加大难度了。
0: 嗯，咱们就是跑得腿快折了，所以才想坐着唱。
1: 我就问你坐着唱行不行？
0: 行，没问题。
1: 那咱们搬把椅子。
0: 可以。
1: 啊，各自搬。说走就走的这人。哎，所以这就坐，
0: 还这边吧。
1: 那你干嘛去了？
0: 坐坐坐坐，来来来，
1: 坐呀啊，
0: 坐
1: 坐呀。 请坐呀，坐，来坐，坐，你坐好了，
0: 坐好了。
1: 记住了啊，这个坐下呀，他就不能再站起来了。
0: 我还没吃饭呢，我在饿死台上。
1: 你不懂，
0: 这是规则。
1: 什么？
0: 谁先站起来算谁输。
1: 那我赢了，朋友们，
0: 怎么了？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吧？
1: 哎，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了得了，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0: 我这没说开始，
1: 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分出了胜负。
0: 一会儿，我说开始之后，谁站起来算谁输，
1: 就站起来就算输了。
0: 那么怎么视为站起来？
1: 怎么算呢？
0: 只要这个臀部一离开这个，哪儿比划呢你？只要这个臀部一离开你这个座位，就视为是站起来了，
1: 就算输了。
0: 还有
1: 什么？
0: 接不上词儿也算输，
1: 站起来算输，接不上词儿也算输。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正式开始，
1: 可以。 叫李丁，
0: 哎，你认真听啊，
1: 唱对口数来宝，这不定谁行谁不行。
0: 说大话，
1: 背
0: 了让大伙看得清，
1: 怎么样？
0: 怎么往前挪挪行不行？
1: 行啊，这可以，因为我 起来了吧？
0: 大家，哎，他站起来了吧？一比零，
1: 我赢了。
0: 你把我骗起来呀？
1: 怎么着？
0: 骗起来这不行啊？
1: 哦，
0: 你得把我唱起来才行呢。
1: 唱起来才算。
0: 对呀。
1: 好，
0: 你得真能的给我唱起来，骗起来
1: 没问题，
0: 算什么事儿啊？ 我唱三句，你还得起来。
1: 您唱30句，300句我都不带起来的。
0: 那你数着呀。
1: 数着来呀。
0: 打主板，听我说。
1: 一句了啊。
0: 今天的观众实在多。
1: 2句了。
0: 嗨，行了吧？2比0。
1: 您又把我吓起来了。
0: 这也不算。
1: 吓起来也不行，不是
0: 唱起来的。
1: 那不行，你这要骗起来，把吓起来，这要不行啊。
0: 啊，这都不行啊。
1: 真能的，知道什么叫真能耐吗？
0: 啊。
1: 真能耐，咱俩比赛 PK， 把我唱起来，这才行呢。
0: 好，从现在开始，咱们就不创简单的了。
1: 你会说人话吗你？
0: 咱们就创绕口令怎么样？
1: 不就唱绕口令吗？
0: 来，没问题啊。出西门，走七步。
1: 11块鸡皮补皮裤，是鸡皮一补皮裤，不是鸡皮补皮补我的鸡皮裤。说我家有只飞禽白净八斤鸡，飞的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只飞净白净八斤狗，是咬了我的飞禽白净八斤鸡，卖了他家飞净白净八斤狗，是赔了我的飞禽白净八斤鸡。鸡蹬八蹬鸡，鸡本来不蹬篱笆，篱笆它不蹬鸡，哎。
0: 干嘛呢你？你快板呢？你装什么呀？你装？哪儿呢？你给我捡了那儿呢？你给我捡过来呢？你看见没有？我看见了，看自己捡去。我够得着吗？我捡去，你给我捡过来。管不着，又不是我快板。你给我扒拉在地上，你给我捡过来。
1: 你去捡去，就这么一步道。
0: 我捡，我捡快板，我屁股离开位置，我输了就。
1: 那不管，反正不是我快板。
0: 那不行，那你得甩。
1: 没有，这样没有你的，你动什么手啊你？哎，起来了吧？起来了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屁股可没离开座位啊。 这可不是我输了，我可没输，他起他输了。哎，
1: 那我看你怎么站起来。哎呦呵，哎呦呵，来来来，大家快转发这条锦鲤，快点。来来来，站起来，站起来。来，
0: 我干嘛站起来？我就保持这个动作唱了。
1: 你保持什么动作？你站起来。
0: 我就这样唱。
1: 哪有这么唱
0: 快板？我还能接着唱。
1: 谁能这么唱？
0: 我就能这么唱。
1: 你站起来，没有
0: 我不起来。
1: 你没有这样唱。你丢人不丢人呀？你
0: 不丢人，丢半天人了。
1: 起来起来，咱起来好好给大家演。你起来起来，咱不算你输行吗？
0: 哎，这可他说的，
1: 我说的。
0: 他说我起来不算我输啊，哎，那可以。这是他呀，死气白赖的求我起来的，这不能算我输，是吧？哎，这个不能算我输，行不行？那咱们坐下，
1: 行，
0: 再继续开始。
1: 碎嘴了呢，怎么是你？
0: 他求我起来的，不能算我输。
1: 算我输。
0: 我刚才这个行为啊，是出于好意。
1: 出于好意。
0: 我怕呀，往后唱你没词儿。
1: 你担心担心您自己吧，
0: 那咱们就往后唱。
1: 那往后往后。
0: 出南门奔正南，有一掐面铺面，门面冲南，铺着蓝布棉门帘，摘了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这间面铺面门面冲南，挂上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啊，这面铺面门还是面冲南。
1: 说接着窗户撕字纸，是字纸撕字纸，那不是字纸，不必撕字纸，字纸里裹着一包新银丝，银丝上趴着4444个四死四不死的小死狮子皮儿啊。
0: 说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这个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板凳上，那个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那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1: 说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把炮兵碰，扒了北了兵了，扒了北了炮，炮了兵了兵排了北了边跑，炮了兵了扒了北了兵了兵了炮，标了兵了扒了北了炮兵炮，接
0: 接就接，打南边来了气不休，手里头拿了土劈头去打狗的头，也不知气不休的土劈头，打了狗的头还是那狗的头啊，钻进了气不休的土劈头，打北边来了个秃妞妞，手里头拿了个油篓口去套狗的头，也不知秃妞妞的油篓口套了狗的头还是那狗的头啊，钻进了秃妞妞的油篓口，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头拄着个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一点儿就憋死他了，
0: 接呀！
1: 好遗憾，接就接。
0: 真是
1: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哟，手里头提溜着五斤塔嘛。
0: 这段长。
1: 奔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说提溜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那别着喇叭，哑巴他的喇叭，别着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提溜塔嘛，老的塔嘛，一塔嘛提了，抡起了五斤塔嘛，拿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呀提了，这家喇叭打地塔喇嘛一喇叭，也不知地塔嘛拿的塔嘛，别喇叭一塔嘛，还是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地塔喇嘛一喇叭。我跟你拼了！你没完！你等着嘿！红鲤鱼，绿鲤鱼，绿姐，
0: 就这个呀！我以为多的响动呢。闲来没事出城西，树木狼林有高低。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一一，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一棵树上结的七样果，它结的是冰的、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冰的、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唱的不好，大家多把意见提，我们努力再学习。啪。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

加油。一口好牙的标准是什么？牙齿干净，没有蛀洞，不疼不痛，牙龈粉粉的，不出血，就这么简单。但是想守住这份健康，得打好四场保卫战。第一场是基础战，早晚认真刷牙，把牙齿表面的食物残渣清理干净。第二场是细节战，光刷牙不够，牙缝里的脏东西得靠牙线或者牙缝刷来清理。第三场是辅助战，饭后漱漱口，保持口气清新。第四场是终极战，每年定期去洗一次牙，把刷不掉的牙菌斑和牙结石彻底清除。四战全胜，牙口才能陪您一辈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久坐办公，忙碌了一天，您是不是肩颈僵硬酸胀？睡前咱们做轻柔的肩颈拉伸，可以慢慢左右转头，仰头放松，轻柔按压斜方肌，舒展紧绷的颈部肌肉，缓解颈椎压迫酸痛。然后可以双臂向后缓慢开合，放松肩膀僵硬结节，疏通上半身气血循环。要动作缓慢柔和，不要用力拉扯，整个过程放松舒缓就好。长期坚持睡前颈肩放松，能改善头晕、脖子僵硬、落枕频发等问题，帮助放松头部神经，缓解大脑紧张，使身心舒缓下来，入睡更快更安稳，带给您一夜香甜舒适的睡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您知道吗？枕头其实不是用来枕头的。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薛亚萍在京剧《诗文会》中的精彩唱段。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流年

0: 今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了，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随着天气转凉，西子提醒您，有些凉性果蔬要适当少吃了，比如西瓜、香瓜这类瓜类水果。老百姓讲秋瓜坏肚，吃太多凉性果蔬会伤脾胃，尤其夏季刚过，我们的脾胃受炎热天气影响，功能较弱，还未完全恢复，因此秋季养好脾胃很重要。蔬菜中的黄瓜、丝瓜、苦瓜、冬瓜等也要适量少吃了。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俗话说男怕穿靴，过去民间把下肢水肿叫做穿靴，健康专家号和大家聊聊腿肿的原因有哪些，什么是周围血管疾病。医生有话说提醒您关注下肢血管健康。人人都适合泡脚吗？大夫敲重点提示患下肢缺血性疾病的朋友慎重泡脚。
7: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
9: 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您正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 健康专家号，
0: 俗话说男怕穿靴，过去民间把下肢水肿叫做穿靴，如果出现腿肿大家都会比较担心，腿肿到底是怎么了？先来听听王先生的经历。
2: 王先生前段时间出现了腿肿，他非常的担心。他听说过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种说法，说要是腿肿了那就危险了。王先生平时身体挺好的，60岁了还在天天长跑，除了腿肿也没别的不舒服。王先生赶紧上网查资料，说这腿肿可能是肾病、肝病、心脏病，这看得他更糊涂了，连看哪个科都不知道了。他心情忐忑地到医院的咨询台咨询，医生建议王先生先挂周围血管科。一就诊还真让他把心放下了大半儿。原来呀，既不是肾病，也不是肝病，更不是心脏病，是下肢静脉的问题。
0: 腿肿的原因很多，如果是肾病、肝病或者心脏问题，都会合并有许多其他症状，下肢静脉疾病也会导致腿肿。今天健康专家号，周围血管科专家和您聊聊腿肿是怎么回事。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李光宗，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静脉曲张、深静脉血栓、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
0: 李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李光宗，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周围血管疾病。
0: 那我们也知道有一句俗语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是吧？就是说如果我们男性朋友出现腿肿的话，可能是很危险的，或者是说可能是很难缠的。
4: 对
0: 对对，所以对，今天呢我们先请李主任给我们讲一些关于腿肿的病例。
4: 好，咱们那个腿肿呢，尤其是到老年了以后，我们好多患者会出现这种腿肿。有的患者呢是两条腿同时肿，有的患者是一条腿肿，有的患者是腿肿呢伴有疼痛，有的患者呢是单纯的腿肿。所以但是呢这些呢原因可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就先说说一侧肿和两侧肿是怎么区分的。一般呢如果要是单纯一侧的肿，我们一般呢考虑呢有可能是局部的堵塞，或者局部的感染，或者局部的有炎症，是单侧的。如果要是双侧呢，我们就要考虑一些基础疾病了。有些患者，像我们有些老年患者，有没有伴有心脏病啊，或心脑血管疾病？有时候呢，如果伴有心衰或心功能不全的时候呢，我们会伴有那个双侧的腿肿啊。这种腿肿呢，是那种可凹陷的水肿，同时呢，伴有那些其他的一些基础的状况，会伴有行走起来以后呢时间久了会出现喘呀、憋呀，既往呢可能伴有冠心病啊这些疾病。如果要是同样的一个老人呢，他是两侧腿也肿，但是呢伴有颜面部的也肿，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考虑肾脏的问题。有的时候呢伴有眼睑，因为眼睑这地方呢它的皮肤啊组织比较疏松，所以呢它肿起来会比较明显。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整个满月脸，我们医学上叫整个脸也肿了，然后同时呢伴有下肢的这种肿胀。有些时候呢一问老人，哎，小便怎么样啊？小便不是非常好，这时候我们要考虑肾脏的问题。那么肾脏呢，中医讲究呢肾在五种颜色里边呢它是归属于黑色，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看着脸颜面的这个颜色呀，脸的颜色如果发黑，我们也要考虑肾功能不全。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些我们科离着那个肾病科比较近，好多透析的患者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脸都是那种梨黑色，就是发黑的， 的。这是呢，一般是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呢，也是伴有这种颜色。所以呢，这是两条腿都是肿的啊。另外呢，就是这种肿呢，它会伴有那些全身的一些问题，这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所以就是说，在古代时候，我们讲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就是男同志那个腿呢，像穿了一个靴子似的，非常肿胀。那女同志呢，有时候呢，头呢可能像戴了一个厚厚的棉帽，这种症状呢都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0: 李主任先给我们说了一些就是全身的基础疾病可能会造成的水肿，比如说因为心功能不全可能会造成水肿，如果肾有问题可能会造成水肿。那么这些呢，我们到相关的科室去治疗哈。那接下来呢，我们重点来说一说周围血管病变引起的腿肿的问题。
4: 嗯，好的好的。如果要是周围血管的疾病呢，就像我们说的，他假如像我们下肢的一些，前两天有一个老人家突然找我，他说那个，哎，我这腿，他家的人推着轮椅来的，说我家这个老人腿突然肿了，一条腿肿，然后疼得非常明显。我一看，把裤子一撩起来，把那个裤子往上一撩，两条腿的粗细相差很大。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呢，腿的两个腿的同一个横断面，如果他的那个腿围的粗细超过1到2公分的时候，我们就算他是有问题的。那个患者呢，我们是一条腿肿的那条腿呢，比另外一条腿呢要粗了3公分左右，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是很明显。另外呢，伴有明显的一个疼痛的一个症状。然后这时候呢，我们问了一下基本的病史，大概是一个突发的一个症状。然后呢，这时候呢，我们在门诊就赶快给他安排了一个彩色的一个超声检查，还有一个抽血的凝血的一个检查。凝血检查里边有一个 DR 聚体，这两个指标呢是明显增高的。另外呢，超声里边呢看到他有一个下肢的一个深静脉的血栓，所以我们就诊断出来了，他这个腿肿是由于下肢深静脉的血栓导致的局部的一个腿肿。
0: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血栓是怎么形成的呢？
4: 血栓形成有这么几个原因。它有的时候呢，下肢深静脉血栓跟血液粘稠度有关系，或者呢，以前呢有过血栓，这种哈，并不是说这一次治好了以后就不得了，有可能会再次形成新的。它的血管呢壁呢，就像那种我们平时那河道似的，如果非常光滑，它不会有那种血栓的。如果它要有些粗糙啊，或者以前有过血栓啊，它如果要是控制的不好，以后还容易有新的血栓。这种情况下，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有些情况下，像我们有一些基础疾病，像有一些肿瘤的患者，他的血液粘稠度也高，有可能也会形成局部的血栓。另外呢，要是有局部的那些组织的压迫呀，也会导致这种肿胀，这种血栓的形成。所以呢，就是说突发的单侧的这种肿胀疼痛，我们要引起重视。因为它这种血栓呢是越早治越比较好。如果时间久了，前两天看到了一个患者已经肿了2个月了，然后那个后来家里一看一直不好才过来，这个时间就比较久了。然后呢，我们一做彩超，有新鲜的血栓，有陈旧的血栓。新鲜的血栓我们可以积极治疗，但陈旧的血栓这时候就不好治了。那血栓呢，一般呢它会导致呢我们静脉呢都有瓣膜的，它那种血栓呢会把我们的瓣膜破坏掉，导致我们的回流不好。那么就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叫那个深静脉血栓后综合征，叫继发性的下肢的水肿。它这种水肿呢就持续的，就并不会说，哎，血栓治好了以后它腿肿就消失了，它这种腿肿呢就会一直持续。所以呢这种呢就引起我们重视，所以呢一旦发现有问题呢要及早的就诊。这是一个突然一侧的腿肿，
0: 一个下肢深静脉血栓造成的一侧的腿肿，而且突然而且有疼痛。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一定要及早治疗，那如果一方面是腿疼了，除了腿疼还有可能有其他的并发症吗？
4: 它会导致肺栓塞， 突然憋气呀、喘憋呀，好多家里人都备有这个止痒夹子，一测血氧夹子，可能到不了90啊，或者80多呀，就有可能是肺栓塞。
0: 就是这个深静脉的血栓，它有可能脱落，然后跑到我们的通过静脉跑到我们肺里去。
4: 对对对，
0: 这个就非常危险了。
4: 对对对对，它会影响肺的氧合，所以会伴有喘憋这些症状。
0: 有生命危险吗？
4: 对，这种会有生命危险，会导致人的突然的一个。人突然一个呼吸困难呀，我突然氧合达不到，会有生命危险，人可能突然就没了。
0: 突然出现一侧的腿肿，可能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引起的，这是比较危险的引起腿肿的一种疾病，希望大家有所了解，充分重视。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健康专家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李光宗和大家聊聊引起腿肿的原因有哪些。
4: 前两天也有一个患者，一个女性患者，也突然的一侧的腿肿，也是突然的一侧，两个腿一看相差也很大。但这个老人呢，他腿肿呢和刚才说那个有区别，区别在哪儿呢？他这种腿肿呢，是那种。我们一摁他那腿啊，非常炙热，就像我们有时候摁那种大象腿那种，很硬。另外呢，局部呢颜色呢还发红，红肿，局部皮温呢还高，也伴有疼。这种情况呢，追问病史，以前呢由于盆腔的肿瘤做过淋巴结清扫，然后呢，既往呢还有足癣的病人，我们叫脚气，也有这个病史。然后这个病呢，我们就考虑是什么病啊？考虑一个急性的网状淋巴管炎，我们叫做单毒，色如图丹，丹我们在古代是以红色的意思，单毒。这个病呢是中医也叫这个病，西医也叫这个病。单毒它是由于什么呀？网状淋巴管炎，淋巴回流受影响了，也是我们周围血管科一个常见的疾病。另外呢，就是我门诊当中呢见到这一类的患者比较多，突发的一侧的剧烈的疼痛肿胀，同时呢伴有发高烧。有时候有可能说，哎呀，昨天晚上去急诊看了，急诊一看血象特别高，给输了消炎药了，但效果不是特别好。这种呢我们中医效果就非常好，因为这个早在几千年前我们中医就有记载这种单独的这种病。另外呢，我们有几个方子治疗它，效果也是很好。通过内服中药加上外用的中药，好多患者，我那患者问我说，哎，李大夫，我来找你看，我那个你给开点抗生素，开点消炎药吧。我问他，我说你吃了几天了？他用了几天了？他用两三天了。我说那就先不用了吧。所以就是说这个病呢，如果要是单纯的用中药内服和外用，效果也是很好的。因为我们有好多中药它本身就有这种抗菌的作用，所以内服加外用大部分患者都会明显减轻。但是呢，这种患者呢由于抵抗力的减退，尽管这次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一两周的治疗腿肿完全消了，但是呢如果抵抗力不好的话还容易反复。尤其是夏天了，夏天有的时候有些人淋了雨水了，会有人喜欢汤和呀，汤和丸，他这种出来以后 玩完从水里玩完了以后，尽量呢把腿呢还是洗干净，或者呢假如有破的地方还是要消毒一下，因为但凡是有这种感染呢，会导致皮肤的这种蔓延的这种感染，就叫急性网状淋巴管炎，我们也叫单独。
0: 嗯，急性网状淋巴管炎，我们具体来聊一聊啊，因为确实这个之前我们也没聊过，应该还是不是特别少见，还算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啊。
4: 对对对，
0: 它是一种病毒的感染，就是细菌的感染还是病毒的感染？
4: 对，细菌。
0: 细菌哈，那就是可能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接触了不干净的，有破口或者有创伤，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抵抗力减弱了，
4: 对，
0: 是吧？那我还是想具体了解一下，什么样的人可能会容易发生这样的一个单独的感染呢？
4: 嗯，这是我们讲的，这是淋巴管炎，这是淋巴回流导致影响的。嗯，目前呢，就是说跟什么原因有关系？就像我说的，做过这种盆腔的这种手术的这种老年人，盆腔这种清扫完了以后，一侧腿肿，可能自己已经知道肿了有几年的也有，肿了有新发的也有，反正就这种淋巴结清扫完了以后，它的淋巴回流受影响了，所以它会导致肿。另外呢，如果要是再伴有足癣呀，这种搔抓、这种挠啊，它容易导致皮肤破溃。然后呢，它就由于抵抗力再一弱，就容易导致这种细菌在里边定植生长，然后呢，就导致这种急性的这种发烧。这种患者呢，是伴有，如果症状急的时候会伴有高热的。高烧，有的时候会，好多患者来我这儿之前，可能头天晚上已经去过发热门诊了，是因为发高烧。这种发高烧一般会发个一两天，只能用我们的抗生素啊，或者用这种清热解毒类的这种中药啊，才能给它控制住。是一类感染性的这种疾病。
0: 嗯，就是细菌感染，可能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伴随症状是发烧哈。那我同时也问一下，因为我们之前聊过，我们的下肢静脉曲张，它可能大部分是左腿的问题。那我们这个单独是左腿多吗？还是两个腿都有可能？
4: 嗯，由于它这种静脉的回流和淋巴回流，它的路线呢基本是相邻的，所以呢，它这个左侧也会多发一些。而且就是经过淋巴结清扫了完以后呢，也是单侧肢体多发啊，也像我们刚才讲的，它左侧本身生理结构它受一些影响，它那个髂静脉，左侧髂静脉容易被动脉压迫，所以呢左侧会多见一些，但右侧也有，因为是淋巴回流影响的。
0: 我再问一下，单独有没有危险？
4: 单独，它的危险呢，就是说，如果不积极治疗以后，它就会形成那种像我们说的那种橡皮腿，那腿非常硬，两个腿粗细不一致，这个腿肿胀的比较明显，这个腿可能比另外一个腿粗3到5公分，行动起来非常受困难。这种也是我们老年人常见的一个疾病，会影响我们生活质量，行走啊，平时生活呀，穿衣服什么的都会有影响，所以要尽早治。因为这种淋巴这种回流呢，如果要治得晚了以后呢，它这个腿肿呢不好消。
0: 那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医生用什么方法给我们治疗？刚才说了，抗生素好像效果不太好，哎。
4: 嗯，抗生素，因为我看到好多病人，他是有些患者呢，急性期的时候。一般我们常规会用抗生素，抗生素会，针对它这种细菌感染会减轻，但由于它抵抗力会弱一些呀，单纯的抗生素它恢复起来不是非常好。我们中医讲究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所以有些时候呢，他为什么会感染这个病？同样两口子，可能这个人就得，但跟他一起生活的另外一个人就不得，可能跟他的正气的盛和衰有关系。所以我们在中医治疗的时候呢，我们会给他培补一些正气，同时呢用一些那个活血通络的一些药啊，会改善他的这个淋巴回流，所以呢效果还是很好的。有些患者呢单纯的用抗生素呢，对腿肿改善的不是非常明显。
0: 急性网状淋巴管炎，民间称单独，也是比较常见的引起腿肿的原因。这是一种感染性疾病，如果伴有发烧、乏力等症状，需要尽快就医。
6: 爱你的皱纹， 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健康专家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李光宗和大家聊聊引起腿肿的原因有哪些。那我们刚才讲了两种腿肿了，一种是水肿，就是我们腿粗大了，然后我们一摁有一个坑，那坑慢慢起来那种，还有一种就是就跟发炎了的是特别硬的那种肿。
4: 对对，
0: 那当然其

0: 其实我们自己也没必要，我们自己来判断。不过你出哪种水肿，我们都得赶紧就医哈，请医生帮我们治。那我们来问问李主任，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因为心脏问题和肾的基础疾病导致的，那我们关于我们周围血管病变的水肿，还有其他原因导致的吗？
1: 还有一种呢，就是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患者，然后腿呢肿了，另外呢非常疼，然后局部呢。在看他的腿的时候呢，发现局部有一些瘀紫，有一点点瘀紫。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个检查，因为我一看到这情况，我就大概知道啥问题了。他这种腿肿呢，跟我们那个血栓差不太多，但他和血栓是完全相反的。他这个呢，是通过我们查彩超发现呢，他是血肿。它一个局部的腿的毛细血管破了，然后往外出的那种血形成了一个血肿，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治疗完全是和血栓是相反的。血栓呢，我们可能用抗凝啊，活血一些药物治疗，但对于这种血肿呢，我们一般会用什么呀？会给它加压包扎呀，会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尽量不用活血或抗凝的药物，所以这个还是很矛盾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在诊断的时候一定要诊断清楚。像这种他为什么会会能发现它呢？他因为看有些时候他时间稍微过了一段时间，他皮下会有一些淤血啊，这种情况呢一般是出血的情况下他才会有淤血。就像我们哪儿磕了碰了以后，它会紫一块，这也是局部的一些有出血，所以这种治疗呢和刚才那个血栓的治疗是完全相反的。有些时候它如果要是出血比较厉害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用那些弹力绷带给它加压包扎，不让它再出血了，然后过一段时间用一些药物会慢慢的减轻。另外到后期呢，我们会用一些中药的一些药物外敷啊，或者我们有一些中药的一些踏字治疗，促进它这种血肿的吸收。这和刚才那血栓是相反的，所以这也是个推肿，也伴有疼痛，也是突发的，所以这个呢就需要鉴别一下。
0: 李主任说到的这个血肿造成的下肢一般也是一侧的了，肿胀疼痛。那其实我挺好奇的，因为比如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不小心磕一下，那我们也会造成一个瘀紫，那这个和您刚才说的这个下肢血肿的这个肿胀瘀紫有什么区别吗？
1: 外表看着差不太多，可能皮肤的颜色差不多。像这种血肿呢，它有些时候有可能有瘀紫，有可能没有瘀紫，它就是疼肿胀的厉害，胀疼胀疼的感觉就和血栓差不多。但是呢通过超声一检查，我们能看到有些地方在出血，它是出血性疾病，并不是栓塞。它呢为什么疼呢？是因为它那些出血地方它存在血液呢流到组织间液里了，所以呢它会出现这种胀疼。通过我们这种加压这种包扎，加压包扎止血，然后呢它可以减轻它这个出血的血流量，同时呢会减轻它的疼痛。一旦血止住了，然后就是让这个血肿呢通过药物呢让它慢慢吸收，就会减轻。如果假如血肿出的特别多呢，我们有可能会用一些局部微创，我们可以把它那个血肿吸收一部分，抽出来一部分，会减轻它的疼痛。
0: 那我们好奇一下，这个血肿是怎么得的呢？就是什么原因会造成我们可能会出现这个血肿呢？
1: 这类的患者呢，大部分是由于毛细血管比较脆，可能是突然扭了一下呀，或有些时候不经意的时候，突然一个动作，然后导致腿的一个急性的出血。有一部分是外伤，外伤的也不算特别多。如果他要是外伤，他就会知道我这地方是由于外伤。有些患者就是由于血管比较弱，然后直接就血管毛细血管破了，导致这种出血。
0: 那刚才我们在治疗上，我们可能大体上我理解就是以止血为主了。
1: 对。
0: 但是那容易出现这种血肿的患者，那我们可能除了止血，那我们中医还会怎么给他调他这个毛细血管脆弱的问题呢？
1: 我们一般呢就是说他出血的时候呢，我们会可能会加压包扎， 然后可能会用一些止血的药物，然后到后期呢，我们会用过一些中医的理疗啊，加上一些外敷的一些药物，促进它局部血肿的吸收。这种患者呢，可能平时啊，有些时候可能哪儿稍微碰一块儿啊，可能就会有点紫一块青一块，可能跟他的凝血的状况还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个在我们腿肿的患者呢，算是一小部分吧，不是特别多。所以但是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也要重视，并不是说哎呀一看到腿突然肿突然疼了就考虑是血栓，所以这个需要我们鉴别一下。
0: 好，我们说了三种腿肿了，腿肿还有吗？
1: 腿肿另外呢就像我说的有可能是一种先天性的啊，有可能出生的时候就出现由于血管的那种畸形啊，所以导致的一侧肿，这是一种先天性的。还有一种呢是动静脉瘘，就是正常我们血管动脉里边流动脉血，静脉里边流静脉血。还有一种呢是由于受伤啊，有些是外伤的原因，有可能是有些其他原因导致的动脉血流到了静脉血管里。这种情况呢，由于静脉血里边静脉里边流的是动脉血，会导致的那个局部的肿啊胀啊，会有这种情况。另外呢，通过我们检查呢，我们听诊的时候可以听到它的血管杂音，因为正常的时候静脉是没有这种血管杂音的，只有动静脉瘘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下呢，也是有一部分患者通过给他处理掉他这个动静脉瘘，不让动脉的血流到静脉里，就能改善他这些症状，
0: 那我们在之前讲静脉曲张的时候谈到过，就是有些静脉曲张的患者也会有腿肿这样的一个症状。
1: 这部分患者呢是由于他的深静脉的瓣膜回流不好，所导致的那个腿局部的肿胀啊沉啊，跟他这个静脉的瓣膜有关系。有一部分是先天的，有一部分是后天的。先天呢可能就是说他的长期站立啊，他瓣膜受损呀，慢慢就变成了瓣膜关节不全。还有一部分呢是继发性的，像可能以前有过深静脉血栓，深静脉血栓以后呢，他血栓存在他的瓣膜那个部位，会导致他的瓣膜关的不是非常严。有些时候呢，他血正常情况下血从下上去以后呢，像竹子竹节似的，一节一节的，他那瓣膜应该关闭。但如果他是继发血栓了以后呢，他瓣膜关不上了，所以这种呢会继发性的这种腿肿。
0: 然后这里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下肢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下肢静脉曲张呢是和静脉血栓呢，这有些时候呢会单独出现，各出现各的，有的时候呢会一起出现。像单独出现的静脉曲张呢，它就是血管淤曲了，时间久了以后呢，它长期血液在那儿待的时间久了，它那个浅表静脉它会有这种血栓形成。如果血栓形成没有积极治呢，它顺着它这个血管它会往上蔓延，会形成呢一长段的血栓。我们一般是下边有了它会往上蔓延，因为静脉血是从下往上走的，会导致静脉这种血栓。另外呢，我们这个腿呢会出现肿胀啊疼啊。如果这些呢静脉曲张，我们刚才讲了静脉曲张都是浅表静脉血曲张，如果它要继续往上蔓延呢，浅静脉的血会进到深静脉里，所以这些血栓呢也会伴随着它的血流进到深静脉里，同时呢伴有深静脉的血栓，这就比较危险了。深静脉血栓是容易导致肺栓塞的，所以就是说一旦有这种静脉曲张呢，还是要尽早的检查，尽早的治疗，尽量不要让它并发静脉的这种血栓呀，或者浅静脉血栓性静脉炎，这种呢也是容易导致血栓形成。
0: 我们生活当中哪些不良习惯，或者说我们哪些人群容易得静脉曲张这个疾病呢？
1: 这种人群呢，我们像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因为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好多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疾病肥胖呢，而且现在我们见到很多的都是这种腹型肥胖，肚子比较大啊，然后四肢呢都是比较瘦小的。这种情况呢，由于腹型肥胖，它的静脉血呢从下往上走，到了腹腔这儿呢，由于压力增高，所以呢它会 影响他的静脉回流，所以这些类患者呢，静脉曲张会出现的比较明显。所以就是说，为什么二三十岁见到静脉曲张的会不多，也没那么重，那么40、50岁、50、60岁，由于肥胖啊这种呢，会导致他的静脉的迂曲扩张。还有一类呢，就是长期的这种久坐久立的这种人群，像我们一些白领啊，长期老在办公桌前坐着，一坐上午坐半天，做完了以后呢，中午吃个饭回来，下午接着做，这种呢情况下，久坐的这种人呢，他那个静脉的回心啊受到一些影响，肌肉挤压的会少一些，所以呢他会出现这种静脉曲张，时间久了以后下午可能会出现腿啊沉胀啊酸啊这些感觉。另外呢，我们平时呢生活当中呢，像吸烟呀、饮酒啊，由于是吸烟，我们尽量呢还是少吸一些，因为有些时候呢烟草里边呢它有一些有害物质会刺激我们的血管，有些时候会导致血管这种炎症反应，发生了这种炎症反应以后呢，它会刺激形成这种静脉曲张还有静脉血栓，所以这是生活习惯。还有就是工作的时候呢，我们有些时候久坐久立的时候，我们可能坐的时间太久了，我们可以下来走走，或者呢坐个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站起来稍微运动运动，实在不能站起来呢，我们可以勾勾脚尖啊，然后两个腿稍微的有规律的稍微运动运动。还有就是工作的时候生活的时候，他这个腿这个姿势尽量不翘这种二郎腿，因为他这个盘腿然后翘二郎腿的时候，他会影响到他这个静脉回流。
0: 由于周围血管疾病导致的腿肿也不容忽视，一定要遵医嘱积极治疗。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0: 有哪些需要大家警惕的周围血管疾病呢？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李光宗提醒您关注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1: 周围血管疾病还包括我们常见的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这个病是由于什么原因呢？由于长期的受寒，还由于什么呀？由于长期的吸烟。一般的这些患者的吸烟史都比较长，它是导致了他那个血管绞的那种缺血，然后疼痛，然后有的时候是发凉。这个病呢是由于动脉血管不通，不像我们刚才所讲的是静脉，这由于动脉。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为什么血管病的患者都尽量少吸烟饮酒啊，由于是吸烟，烟里边有一些物质会刺激我们的血管导致它发炎，所以时间久了以后呢，血管的管径本身就那么粗，如果要伴有炎症了以后呢，容易伴有血栓，所以这时候呢就伴有血管堵塞，伴有这种疼痛啊、发凉啊这种症状。脉管炎呢是它的一个很形象的一个表述，它是动脉的那个血管里边有炎症了啊、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一摸它那个血管硬硬的，有的时候这些患者呢大部分都很瘦。由于下肢的这种长期这种疼痛啊，导致着有些时候晚上睡觉抱膝而坐，另外呢饮食呢也受一些影响，所以这些患者呢都比较瘦。另外呢，我摸他那个动脉呢，可以摸到沿动脉的走形的血管啊还是很硬的。然后呢，如果要是有一部分血管堵塞了，我们做完病理以后发现他血管里边都是发炎的。所以我们这就叫血栓闭塞性脉管炎、
0: 嗯、
1: 它是讲的是动脉的问题。
0: 脉管炎的症状，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它的症状是什么样？
1: 它的主要症状就是下肢的一种发凉疼痛。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皮肤是应该 红润光泽，另外呢温度是比较温润的，是吧？另外会有汗毛的，是吧？但这些患者呢，他的足趾的这些末端呀，它是汗毛脱落的，另外颜色是灰暗的。
0: 过去好像民间会觉得脉管炎很难治，现在

0: 还是这样吗？
1: 嗯，目前来讲也是，整个全世界来讲，麦秆炎还是一个疑难杂症。嗯，由于受寒呀，跟受寒有关系，另外呢，就跟烟草的这种，它对血管的这种侵犯也有影响。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世界的欧洲那边，都可以见到这一类患者，不是很多，嗯，但是有一部分患者会，但因为目前没有特别好的药物治疗，所以这个患者呢，他的就是生活会很痛苦，嗯，另外呢，就是说，首先我们治疗起来呢，就是一方面就得戒烟，另外呢，就是说尽量是不受寒凉，就是尽量。少接触寒冷这些东西吧。以前呢是在寒冷的地方比较多见，现在呢来讲呢，寒冷是一个诱因，包括吸烟、烟草也是一个诱因。另外呢，就是说可以用一些中医药的一些治疗，能改善它的下肢的血液循环。
0: 好的，那李主任给大家提个醒哈，我们这些老烟民，您还要继续抽烟吗？其实吸烟对不光伤肺哈，对我们的血管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嗯，好，您刚才说还有一个
1: 动脉硬化，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这由于我们现在生活质量的提高，血管硬化很常见啊。我们最常见的血管硬化闭塞症，有可能有那个冠心病啊。是心脏这方面的，以前的专家可能都给咱们讲过。我们科常见的就主要由于下肢的血管硬化狭窄所导致的，由于以前血脂高啊，或伴有那个血脂、血糖这些高，都会导致它下肢的血管。有些时候我们一看做，有些时候做 CT 检查可以看到它里边的硬化斑块，硬化斑块会导致血管管径的狭窄。管腔内有斑块导致他下肢的血液循环不好，这类患者和麦秆炎呢症状差不太多，但是呢他的原因和麦秆炎不太一样，不是由于长期这种烟草寒冷的刺激，他是由于血脂的异常、斑块的增多导致的下肢的血管的狭窄。这类患者呢主要是多半有心脑血管疾病，同时呢伴有血脂的增高，它的原因和麦秆炎还是有区别的，这是动脉硬化闭塞症。
0: 嗯，就是动脉硬化闭塞症和刚才我们说的麦秆炎不一样，但是我听起来好像和冠心病和心脑血管意外比较接近。
1: 对对对对，它是一个血管的一个动脉的一个疾病啊，主要是由于血脂的这些斑块啊，所以导致的血管管腔的狭窄，所以导致的。最早期呢，我们会出现一个症状叫间歇性跛行。间歇性跛行是什么呢？就像这个患者行走大概是几百米，以正常的速度行走，可能两三百米啊，四五百米走不动了，就得需要休息一下，然后再走啊，叫间歇性跛行，就走路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这事呢可能跟他这个腿由于时间久了以后，他下肢走了一段时间以后，下肢血管他缺血缺氧，他就出现疼痛、酸胀、乏力，走不动了，需要休息一下然后才能再走，叫间歇性的跛行。最早呢出现是这个症状，然后再后期呢可能时间久了以后呢会出现下肢的这个血管下肢肢端那种发凉啊、麻木啊、疼痛啊，这些就是进一步进展了。那这间歇性跛行呢，跛行的距离以前呢可能走五百米、一公里可能出现这些症状，可能随着病情的进展以后呢可能三百米、两百米就走不动了，然后再一进展呢可能一百米可能就走不动了。这种呢也就是由于血管的一些动脉硬化所导致也形成的。
0: 嗯，那我倒是觉得有间歇性跛行的这个患者其实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心脑血管意外，高度重视冠心病的出现，是吧？
1: 对对对对，这类患者呢基本上都伴有这个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这些都伴有这些疾病。基本上由于饮食啊、生活习惯不当啊，而且由于我们现在人生活水平提高，我们一般的年龄啊，我们平均寿命都在提高，所以以前可能碰不到这些疾病，现在都是变成很常见了。以前可能到了八九十岁，可能走路就很困难了。现在呢，他走路可能就是说八九十岁还能走路，但是呢，出现这些症状了，

0: 大力气了，走着走着就得休息休息。但看其他的问题呢，心脏啊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就是这个腿它走不动，走上一段时间它就酸沉。
1: 所以说，有了问题还是要及早治疗。你像
0: 对对对，
1: 这个间歇性跛行，就是叫动脉硬化闭塞症哈。
0: 对。
1: 实际上呢，不光是我们腿的行动障碍、腿的疼痛，实际上还有可能会有冠心病，会危及我们的生命呢。
0: 对对
1: 所以要早点
0: 对对对，
1: 治疗，是吧？
0: 是。
1: 嗯，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主要是烟草和寒冷的刺激引起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虽然与脉管炎症状差不多，病因却很不一样。是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引起的肢体缺血、缺氧的疾病，与冠心病病因接近，需要我们从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做起。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泡脚是我们经常采用的养生方式，但是对于有周围血管疾病的患者朋友可就不一定适合了。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李光宗告诉您，哪些人要慎重泡脚。特别想请大夫给我讲透的一件事儿，我觉得是不是您这儿更适合，就是那个泡脚。
0: 嗯，
1: 因为其实好多大夫都讲过，你是不是您这儿更专业？
0: 嗯，
1: 你给我们讲讲，因为我们中医特别强调说足浴嘛、泡脚嘛，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养生方式。但是我们有周围血管疾病的朋友，能不能泡脚？而且到底该怎么泡？还有是哪些人不能泡脚？或者我们在泡脚过程当中要注意些什么？我想我们周围血管疾病科的专家是不是更有权威回答这个问题？
0: 对，张老师，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基本上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碰到一些患者问我这个问题，在我的那个病人群里边也是一种，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从我们周围血管科的角度来讲，我们对于泡脚呢，我们是分类来讨论的。首先呢，一部分患者呢，老年患者，他尤其是天冷了或者脚凉啊，他是泡一泡脚，他会感觉舒服一些啊。但我们科呢，我对于这些患者呢，尤其是对于脚凉啊，还有一些不舒服这些患者，我会建议他呢，不要泡的时间特别长。另外呢，水温不要太高。尤其是呢，就像有些患者他脚凉，他可能觉得哎，我是不是温度比较高点会舒服一些，烫烫脚。年轻的时候可能经常烫脚，烫完了以后整个腿脚的颜色都发红了。如果要是腿脚这个部位呢缺血，就像脉管炎呀，或者刚才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这种患者呢，我们一般呢温度不要太高，一般37度、38度左右就好了。嗯，如果温度高了以后呢，尤其像我们老年人，他可能皮肤感觉他会减退，如果温度太高呢，他可能有些时候把皮肤烫坏了，他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让他泡那么长时间。另外呢，温度也不要太高。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伴有血糖的有问题，糖尿病的患者，他本身呢，他会伴有腿凉、脚凉、脚麻。说，哎呦，泡泡脚啊，行不行啊？因为我在门诊当中呢，见过一个患者，他是由于脚凉，然后自己在家呢泡脚，由于呢糖尿病患者呢，大多伴有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他的脚的末梢了，他感觉是减退的，他觉得脚特别凉，他这时候呢温度特别高，一下呢把皮肤烫破了，这时候呢又本身就伴有血糖高，容易导致这种皮肤的感染，所以伴有这些疾病的或者脚凉的这些患者呢，我们一般是建议呢， 水温呢都是37-38度，这时候温度比较合适。另外呢，泡的时间呢不是要特别长，尤其是

0: 那像老年人患者，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就足够了。
1: 嗯，另外我想提示大家一句，就是我们可能用手去试这个水温不一定很准确，就买个温度计可能几块钱吧。
0: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说，有些时候手的温度，尤其是老人呢，自己感觉可能不是那么明显，他又想泡一泡啊，热乎热乎。就是从我们就是说有一些那个些同事什么的，平时跟患者就是讲，一般就是下肢缺血性的这种疾病是禁止患者泡脚的，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啊？他怕这种患者一泡泡坏了，本身下肢缺血，缺血的时候，你假如温度高了以后呢，它会加速他的皮肤末梢的它的这种有氧的这种运动，温度高了以后呢，它代谢会增加，本身下肢就缺血，一旦温度高了以后呢，缺血会加重。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为什么对于我的患者来讲，我会给他用一些药物。中药你给它外洗，但是呢，我对它的温度和时间是有明确的控制的。无论是有些时候我让患者外洗泡脚，或有些时候呢，我一看他下肢缺血比较重，我会用另外一个办法，我会给他用一些药物的一种外敷，或中药的一些踏字，或中药的一些熏，这样呢能减轻他局部的缺血。因为如果要是脚缺血的，它这种末梢如果泡在它这个温度比较高的地方呢，会加重它局部的缺血缺氧。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们这个有周围血管病变的朋友，其实都要慎重泡脚。你要想泡脚的话，要咨询一下医生呢。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像我们年轻人呀，要基础正常的，基础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的，我们可以正常的泡，这是没问题的。但由于周围血管疾病，它伴有有的伴有血栓，有的伴有缺血，所以有的伴有感染，所以这种患者呢，泡脚一定要慎重。尤其是老年人，感觉脚凉了以后呢，要尽量是检查完了以后，看看有没有血管缺血的问题，然后再决定是否泡脚。
1: 嗯，就是我们在泡脚之前，其实我们是应该去检查一下的，我们有没有一些下肢周围血管病变？因为
0: 对，
1: 我好像还听说有人有血栓，然后因为泡脚泡的这个血栓移动，然后造成一些危险的情况，有这种可能吗？
0: 它由于它那个血管受到热的刺激以后呢，它会有一些热胀冷缩的这些反应，有些时候呢会加重它的缺血，有的时候呢会影响它的血液循环，所以呢就是尽量有这种血管疾病的呢，尽量诊断清楚，听从大夫的建议，然后再自行的这种进行泡脚，
1: 嗯，然后我还想问，如果我检查了我身体是健康的，我的没有下肢周围血管的疾病，那我经常泡脚有没有帮助能够预防周围血管病变的发生呢？
0: 像我们正常情况下下班回家了，泡泡脚，它会改善你的血液循环，会浑身会舒服一些。它对身体啊，对身心啊，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节作用。但是呢，你要想通过这个泡脚要预防这种血管疾病的发生，这个
1: 就不太够
0: 对，这个作用效果还是稍微差一些。
1: 嗯，因为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讲到了各种各样的周围血管疾病啊，那每一种疾病都有它相关的一些病因。那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是，我们有问题，我们及早去就诊，然后听从医生的建议。
0: 对对对，反正现在一般，就诊啊、看病啊还是比较方便的。各个医院基本上有些基本大的医院都会有一个专门的周围血管科，他会有一些专门的一些血管的检查，会帮助咱们判断到底是什么问题，这样呢治疗起来呢也更有针对性。
1: 泡脚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式，但有下肢缺血性疾病的患者朋友一般不能泡脚。如果您把握不好，最好咨询医生。最后特别提醒吸烟的朋友，烟草对血管的伤害极大，还是尽早戒烟。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李光宗给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你有没有某段时间声音突然嘶哑的经历？多数朋友都觉得扛几天可能就好了。明天节目，耳鼻喉科专家带您了解声音嘶哑，什么情况下需要尽早就医。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4: 杨六郎眨眼之间到了南庆宫的宫门前，往眼前一看，八王爷的南庆宫门和当初一样是老样，可是哎，天伯杨府可闹个家败人亡。杨六郎没加思考，提一句往里就走。门前有黄门关呐，一看来个花郎乞丐往里要冲，急忙拦挡。哎哎哎，干什么呢？往哪儿去？六郎一愣神儿，可是六郎青衣小帽，满脸的油泥，两腮塌进，眼窝深陷，穷磨的不像样子，就连海下的胡须都打卷的，上哪认出是当朝的骏马杨六郎啊？故此没有一个认识的。哎，要饭的，就你干什么？我要见八王千岁。嘿，看你的模样还见八王千岁呢。我说走不走？不走我告诉你，按照刺王杀驾来办。这六郎心里难过呀。哎，真是那句话了，龙过沙滩被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想我六郎那是当朝的骏马，少令公出入南庆宫随随便便都不用通报啊！今天我这身衣服他们连认都认不出来了。哎，也别怪人家呀，我现在什么模样，可是进不去八王爷府怎么办呢？我报名不行，耳目众多，这怎么办呢？杨六郎丧荡游魂，离了南庆宫的府门往前去，刚走不太远，就听着前边马挂銮铃，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

0: 江晚，但是京城灯火辉煌，来往行人如同潮水一样车水马龙。对子马一跑过来，吓得行人汪汪汪两旁一闪，六爷也跟着人群躲到道旁，闪目往迎面观看。谁来了呢？哪府的官员呢？就看对子马跑过之后，当中高挑着黄罗伞盖，伞盖下一人头戴珍珠闹龙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大红中烟，下边是厚底的官靴。这个人往脸上看，面如美玉，重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黑须飘洒胸前，怀抱亡命金简。六郎一看呀，正是八仙王赵德芳。哎呀，真想不到在这碰见八王了，我得过去。对，想到这他急着往前就挤，前边人呢不给躲，哎，干什么？挤什么挤？躲躲躲躲躲躲，要饭你往前挤什么？六郎心的话，我是要饭的，你们都给我躲开吧。使劲一扒拉，冲开了人群，来到了八王爷的马前，扑通就跪下了，一张嘴想喊冤，冤没喊出来，火往上撞，气堵咽喉，扑通他昏过去了。你说这吓人不吓人呢？如果八仙王挡街前一过，有人突然冲过来，这就是四王杀驾之罪，而且这个人到了眼前就昏过去了。周围的卫士们可吓坏了，哎，这怎么回事？哎，这来了个刺客，快抓！拎着袄领子就想往旁边摔。八仙王看见了，慢，吁，这什么人？为什么倒在姑的马前？不知道，这不来这么花子吗？这阵六郎醒过来了，睁开了眼睛往上看看，他想喊冤，可是就觉得千言万语一齐涌上心头，嗓子仿佛有什么东西堵上了一样，干嘎巴嘴出不来音，把个杨六郎急的眼珠子都蹦出来了。看着八仙王赵德芳来四江，低头一看，这个人怎么这么盯着我呢？而且眼中含着泪水。刺客，你是什么人？为何冲撞孤的码头？六郎说不出话，心里明白呀，怎么八仙王啊，你也不认识我呀？看来我是人不人鬼不鬼了。哎呀，这个可得怎么办？六郎急中生智，把手指头往地下一放，写了个六字。八王赵德芳也看见了，写什么玩意儿？连写两字，六王一比量，六六六，哎呀，他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再看六郎摇摇头，那意思你别说话，八仙王就知道这里有事儿。来啊，把这人给我绑上，带入南庆宫。是，有人过来把杨六郎抹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领在了逍遥马的后边，一直到了南庆宫的府门。等到八王爷到后边养心宫之后，陈林太监在旁边伺候着。陈林，去把刚才冲撞马头之人给我带到房内。
1: 是。
0: 陈林转身出去，时间不大，把六郎杨景带到了养心宫。杨六郎抬头一看见八王赵德芳，眼泪呀如同泉水一样往下淌啊，扑通到门口就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往前爬了几步，匍匐的哀沉就起不来了。八王知道有事儿，把绑绳给他去掉，忙说，哎，花子，你姓什么叫什么？有什么冤屈之事？你如此的悲哀，说。六郎心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嗓子说不出话了，这可得怎么办呢？他一着急一上火，喊出了一句冤枉啊！就这一声， 吓坏了八王赵德芳。啊，这声音这么耳熟，你是谁？六爷这喊出声来就觉得痛快多了。王家千岁，你不认识我，我不是死而复生的杨景杨彦昭吗？啊，你是杨景杨六郎？是我，王家千岁，你仔细的看看。八王爷站起来了，欠身离座，到了近前，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看了看，虽然变了方物，可是这个眉、这个眼、这个鼻子、这个脸儿，认出来了。哎呀，你是我的玉妹丈骏马杨景。八贤王正是微臣呐、啊！哎呀，妹丈啊！说完拉住杨景大哭。陈琳着急了，急忙给倒了碗水给六郎喝下去，然后扶着杨六郎坐在了椅子上。八王说，玉妹丈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怎么，王家千岁前敌之事你一点儿也不知道吗？
1: 我听点风啊，潘仁美在我王叔的面前告下你们了。
0: 啊，还告我们？
1: 对，告你们父子三人不听约束，贪功冒进，私离训地，结果丧失实力，辱没朝廷。他又告你们临阵脱逃，辜负果根。如今我王叔恨杨家，恨之入骨，曾经要派人到前敌严拿你们杨家父子，被我拦了。我言说此事不辨真假，不可大动干戈。这个事儿就不冷不热的撂下了。没成想今天你如此狼狈进入京城，我来问你，你是从哪儿来？怎么到了京东？你父亲七郎呢？
0: 哎呀，王家千岁，杨家冤枉啊！
1: 于梅丈，说如果有冤屈之事，你告诉孤王，孤王定给你做主。
0: 刘郎说，王家千岁呀，潘仁美把他自己的罪过加在了我杨家身上，这有状纸在此，请您过目。
1: 说完杨六郎掏出状纸往上一献，八王爷接在手里，由头至尾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不看则罢，八王爷看完御状，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好啊，潘仁美竟敢如此的陷害老杨家。玉梅丈，来来来，随我夜入皇宫。这才有一段杨六郎传御状要状告潘宏。
0: 六郎说，千岁且慢，此事关系重大，入皇宫告潘国丈，倘若被西宫娘娘知道，他定给他的父亲送信儿。潘仁美若是知道他干的坏事，朝廷知道了一定害怕，倘若畏罪投敌，投降北国，倒卖边关，岂不是画虎不成反类齐全吗？要是跑了潘仁美，不但杨家仇没法报，反而把边关的兵将拐走，与国与民可都不利呀。言之有理，美丈，那你有什么办法才能够抓住潘仁美呢？
1: 要依我之见，此事一定要严密。老杨家告潘仁美的事儿，千万别走漏风声，尤其是不能叫西宫娘娘知道。如果有人通风报信儿，那就是前功尽弃呀。必须要神不知鬼不觉的奏明圣上，叫万岁传旨意，偷偷的出京城，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去抓潘仁美，这样方可成功。
0: 八王点点头，要这么说，我到金殿奏明圣上不行。金殿上文武百官里有潘太师的耳目啊。
1: 那
0: 我就入皇宫找万岁也不行。宫中的太监宫娥也有和西宫娘娘近的，这个两个地方可都不行啊。哎呀呀，玉妹帐这就难了，招万岁一个是皇宫内院，一个是八宝金殿，除此我在什么地方能和他说明老杨家事儿呢？王家千岁，这就需要您给我做主想个法了。八王把头低下，怎么办呢？哎，有了，玉妹帐，明天我想办法叫万岁到天伯杨府去，到杨府去你再告状，你看怎么样？王家千岁，万岁能来吗？哎，我这么说他准能来。哎呀，八王千岁，如此说来我多谢您了，不过恐怕我今天不能走了，如果我走，真若一路上被潘仁美的人看见，与明天传御状不利呀。不要紧，我派人送个信儿，叫我玉妹到这接你。陈琳，赶紧奔天伯杨府去给我的玉妹送个信儿，叫她到这儿就说我有急事找她。是，王家千岁，是不是给骏马爷沐浴更衣呀？那个意思，现在骏马像个花子一样，一会儿郡主来了看见多难过呀。八王一摆手，不用。玉梅帐，你再挺一宿，等明天告完状，叫皇上看看你被潘仁美害到这个样，然后再沐浴更衣，怎么样？六郎点点头。再说陈琳直奔天伯杨府去给柴郡主送信儿，时辰不大，柴郡主坐着小轿来了。柴郡主啊，是八王赵德芳的干妹妹。当初柴王就是柴郡主的父亲，和赵德芳的父亲赵匡胤是磕头的把兄弟。这个江山呢，是老柴家的，因为黄袍加身，陈桥变兵，赵匡胤坐殿之后，老柴家被封了个云南王，到云南去了。当时柴郡主呢太小，就被留在赵家收为义女，和赵德芳都是在皇宫内院长大的。本来赵德芳的父亲赵匡胤故去之后，这个江山应该是赵德芳的，结果呢被太宗赵光义给继位了，就这么封赵德芳为八王爷，柴郡主呢就落到南庆宫了。你等后来柴郡主长大了，赵德芳就将柴郡主许给了杨六郎，郡主的名字叫柴俊平。柴俊平在杨家这几个媳妇里头长得最美，在京城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玉美人，不但美而且贤惠，知三从，小四德，明七真，懂九烈，性情温柔，体贴丈夫，孝顺公婆，够上贤妻良母。自从杨六郎到前敌去打仗，柴郡主这是提心吊胆，日思夜想，盼望丈夫能够安全无事地回京城，可是连封书信都没有。不过柴郡主还不敢说，每天还得安谕佘老太君。今天听说皇兄找他，知道有事儿，急忙坐轿到了南庆宫，花红小轿一直抬到里边，到了养心宫门外，这才大轿趁平，撤扶手，拿轿杆，郡主下轿，有人往里送信儿，陈琳领着郡主到里边来见八仙王。此时杨六郎回避已经躲起来了，因为八仙王知道如果就这么叫郡主来见杨六郎，他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能把他吓着好歹的，得先用话安喻几句。故此八仙王在这等着，郡主到了里边见了自己的皇兄，飘飘下拜：皇兄一向可好， 今日您叫我进宫，不知有何事啊？”
1: 愚昧，免礼平身，看座。
0: 皇兄啊，我好久也没到南庆宫了。
1: 可不是吗？杨家门庭冷落呀。愚昧，今日找你，告诉你一件喜事儿啊。
0: 哎，皇兄，我杨家落到如此地步，喜从何来呀？
1: 哎呀，愚昧，是喜事儿。我妹夫杨六郎回来了。
0: 啊，你说什么？柴郡主一听这话，真是又惊又喜，不由自主地站起来了。皇兄，骏马回来了，此话当真？
1: 哪个骗你？
0: 哎呀，那他怎么没到杨府去呢？没回家看望老娘？
1: 哎，他怕老娘见他过度的悲伤，没敢去，先到南庆宫找我，我叫人把你接来，你好把他带回府去。另外劝说太君千万不要过度的悲伤。柴郡主也不知道老杨家被害的事儿啊，一听丈夫回来，乐得了不得。
0: 哎呀，皇兄，既然他回来可太好了，待我谢天谢地，我婆母娘茶饭懒宴，盼望着他的儿子回来，今天才能够居家团聚，实是杨门有福啊。
1: 发放心的话，哼，你一看就傻了。愚昧，你等会儿再说，你一会儿见着我的妹夫，你可不要害怕，也不要难过，有话回天波杨府再细说，怎么样？
0: 柴郡主心的话，皇兄喂，你净说那没用的话。我的丈夫，我有什么怕的？他在哪儿呢？
1: 八王一摆手，请骏马。里边的暗门一开，杨六郎打里边出来了。
0: 他一看自己的妻子柴俊平，心中非常难过呀。因为夫妻俩感情特别好，自从成亲之后，两个人从来都没红过脸儿，可以说是夫唱妇随，举案齐眉，可以敢比梁红配孟光。没想到因为潘仁美陷害杨家，自己被贬到雄州，夫妻分手，至今日才得见面。可是我现在这模样，
1: 哎，郡主，我杨景回来了。
0: 柴郡主听着声音抬头一看，啊，你是谁？
1: 愣没认出来。怎么？杨六郎蓬头垢面，满脸的灰尘，嘴上起着燎泡，声音嘶哑，一身的脏衣服，两只脚鞋底都掉了，哪是杨景啊？
0: 杨景在京城谁不知道，当朝的骏马，少年美英雄啊，长得不好，八王能把妹妹给他吗？今天上哪看出来是六郎来
1: 啊？你六郎一看妻子都不认自己，心里难过。
0: 郡主，我是杨景，杨彦昭。
1: 怎么，你连为夫都不认得了？
0: 啊，你皇兄，他
1: 八王说，玉妹，他是我的妹夫，他是这么一回事儿，被潘仁美害的，成了花郎乞丐了。
0: 郡主两眼发直，仔细的端详半天，等他认出来的时候，也顾不得八王爷在眼前，一头扑过去，夫妻是抱头痛哭。
1: 八王说，哎，玉妹，有话回去再唠。我这又预备了一乘小轿送我的妹夫，你们趁着天黑速速回府，见着太君和他说明，叫他准备准备，我明天叫万岁到天波杨府，我的主意已经告诉妹夫了。另外要嘱咐太君千万不要过度悲伤，报仇要紧。
0: 说完八王躲出去了。陈琳把骏马郡主
1: 送走，送回天波。

0: 阳府，八王赵德芳这一宿没睡着觉，心里翻来覆去的合计，老杨家这个仇能不能报，皇上明天能不能跟我到天波阳府呢？老杨家告老潘家我相信，可是皇上能不能信？潘仁美是皇上老丈人啊，不是别的，那西宫娘娘潘妃在万岁面前说一不二啊，这可得怎么办？不管怎么地，明天我得把万岁弄到天波阳府，然后再说下一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等到了第二天早朝，八王爷早早就到了八宝金殿。太宗升殿的时候，文武官员参王拜驾一毕，高宗忙说：“众家爱卿，有本早奏，我本真当要卷帘三朝。”刚说到这儿，八王急忙奏本：“阿家万岁，臣有本奏。”“哦，皇侄，你有什么说的？”“万岁，今天有一件大事，您还能记得吗？”太宗摇摇头：“哎呀，皇侄啊，什么事儿我记不住了。”万岁，今天是天波阳府舍老太君的寿诞之日啊。哦，太宗心的慌，我当什么大事呢？吓我一跳。老太君过生日那就过了呗，管我什么闲事？文武官员一听可愣了，怎么舍太君的生日两个月前就过完了，怎么又过一回呢？那不对呀，我们都已经到他家去给送礼去了。哦，不用问，佘太君必是穷了，借这个生日啊，挣俩钱儿，还过起没完了呢。不过八王爷说话谁敢顶啊，就杵着耳朵听着吧。可是太宗他可记不住，你说皇上还能记住哪家大臣，哪家大臣的妻子孩子生日啊？他上哪记着的？即使是他应该送礼，也是手下人给他办就得了。所以八王爷要蒙他，太好蒙了。哦，原来今天是太君的寿诞之日，那好，可以派人送下礼物以表祝贺。每年也是佘太君的生日啊，皇上总是派人送点礼物，像御果园的寿桃啦、八仙人啦、寿星人什么的，今年还是照例要送点东西。八王摇摇头：“万岁啊，每年您多少送点礼表表心意就行了，今年那可不行。”哎呀，皇侄，今年又怎么了？万岁，您真太爱忘事儿了。别忘了金沙滩之战啊，你我叔侄二人被困在金沙滩的土城，眼看性命难保，多亏大郎扮成你的模样，二郎扮成我的模样，假说受降，骗哄天庆梁王和韩长韩延寿，你我叔侄二人才由杨继业保护冲出虎口，逃回京城啊！金沙滩一战，老杨家伤亡特重，大郎替您死了，二郎替我死了，三郎马踩如泥，四郎五郎八郎十落翻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天伯阳府如今冷冷清清，老太君领些寡妇女兵在府里呀、哎，门庭冷落喽。万岁，您冲死的也好，还是冲活的，今到令公杨继业、杨七郎、杨六郎还在前敌征杀，不管您冲哪面，你也应该亲自过府祝寿。太宗一听说叫他上天伯阳府给老太君祝寿去，打心眼往外的不乐意，心的话：“赵德芳啊，你也太过分了，不就是杨六郎是你的妹夫，你们有点亲戚吗？哦，就拿我送礼呀、啊、老杨家是有功，为国死了好几个，可我也封他了，你也不能叫我这一国之君给个老太太祝寿，又不好明说，只可推脱。哎，皇侄，古至今来，君不入臣府，君入臣府乃为不吉利，有亡国之兆。 如果不是亡国江山不稳，当天子的哪有到大臣家里去的道理？常言说得好，龙不离滩，虎不离山，凤不离阁，帅不离位，况孤乃一国之君呢。八王听了，火都撞到脑瓜门子上了，把那亡命金简冲他晃的又晃的，心的话，昏君呢、哎、老杨家人为你们都要死绝了，叫你动动窝你都不干呐。我今天说死也得把你鼓得出去。万岁，什么君不入臣府，当初天庆梁王造反，你怎么离了皇宫内院跟着随军出征呢？金沙滩双龙会我们都不让你去，言说君不入险地，你为什么还要去呢？那是因为为了你的江山社稷你认可去，可是现在为老杨家你就不去了。每年要是不去我不说，可今年可大不相同，老杨家的男人十死之八九，剩下是女将啊。太君的寿诞之日门庭冷落，万岁你若是能够过府拜寿，可以安慰太君的心，也算万岁您爱贤爱才，也给大伙看看万岁您是有道的明君呢、啊。皇叔，你我走一趟吧。太宗没法了，心的话呀，我有这么个宝贝皇侄啊，嘿嘿，我算好不了了，再不答应当着文武百官不好办呢、啊。好，既然如此，孤就走上一趟。文武官员一看皇上都给佘太君办寿，我们更得去了。有的和老杨家好的，那不用说了，自然就去了。有和潘仁美好的，明明不想去杨府，吓得也连忙打主意，哎呦，皇上都去了，一会儿下金殿，赶紧告诉手下的家人到府里准备礼品，过府给杨家拜寿去。皇上一出朝，文武要跟着。八王一想，你们都算干什么的，我是把皇上弄到杨府，叫杨六郎当着万岁面前传御状，你们都跟着搁眼睛看着，咱这事儿不好办。万岁，还是咱们叔侄两个去吧，都去太乱，等下半晌再叫文武百官前去拜寿。嗯，好，既然如此，准备拘撵。皇上要上哪去啊？那可麻烦了，打着全部的知识啊，在净水坡街黄土殿道家家悬灯结彩，这条御街断去了行人，随行保驾的前呼后拥好几百呀，从天波杨府一直能排出多老远。等皇上的拘撵来到杨府的门前，八王爷的逍遥马也停住了，有人早就往里送信了。等到了门口的时候，冲着里边高喊：圣驾到！喊完了没人吱声。赵光义往门前一看，心里不痛快，怎么杨府门前是冷冷清清，门上也没挂灯笼，也没贴寿字，连大门都没开，里边静悄悄的。赵光义心的话呀，我一出朝就有人给杨府送信儿，说万岁到杨府前去办寿，你们就应该准备呀、啊，早就应该两廊洞月来接孤王，我来祝寿也该热闹热闹啊。这是干什么呢？把我撂在门口晒干了。再回头看看八王爷，那意思都是你呀出的馊主意，叫我来了。我真想一赌气回去。可是又一想，我已经来了，既来之则安之，哎，就把这面子给赵德芳，我坐坐说上两句话马上就走，我还得回到宫中和我那潘美人下棋去呢。八王爷也知道皇上不痛快，不过心的话，我叫这么干的就应该这么对待你。又等了一会儿，就听里边有了动静，紧跟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门开了，老杨红第一个出来，后边是佘老太君。自从杨继业父子被贬雄州之后，天波杨府全剩下女将了。佘老太君每日都盼望着丈夫和儿子回京居家团聚。在令公投走的时候，佘老太君亲自送到十里长亭，嘱咐令公：我把八个儿子可都教你了啊，你得同去同归。就这么令公走的，从那之后再没见面。忽然圣旨道，说是免去杨继业父子几人的罪过，调到前敌去退辽兵。 佘太君一看，把罪过们

0: 没有了，倒挺高兴了。一听打仗，又担心了。不是别的，杨继业那么大的年纪，年过花甲，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倘若在两军阵前有个好歹怎么办？更主要害怕的是潘仁美为帅，杨家人为先锋和战将，这将和帅不和，怎么打赢呢？果然不出他之所料，万岁和几家王爷回朝，回朝之后选太君上殿，方知道金沙滩一战，老杨家七狼八虎，死的丢的只剩下六狼和七狼，剩哥俩了。老太君没疼死啊，这真是青天霹雷，塌天的大祸呀！皇上再三的安谕，又拨给银两，叫在家里办丧事，叫望空超度亡魂。太君明白，人死了，尸体都没运回来，超度什么亡魂，有什么用啊？不过是走走过场。杨府里是哭声一片呐、啊，大媳妇、二媳妇、三媳妇披麻戴重孝啊，那几个媳妇整天也是提心吊胆，一个是盼望丈夫回来，另一个别闻凶信。就在这同时，高怀德、高怀亮、曹彬都办丧事，七七四十九天过去了，这杨府里稍微静下来了。佘太君唯一的精神寄托是盼望着老令公带着六儿七儿回来，这几天精神恍惚，全仗着几个儿媳妇和八姐九妹为前为后的给老太太消愁解闷。没想到今天柴郡主去南庆宫回来，把杨六郎给带回来了。六郎没敢直接见自己的母亲，叫柴郡主先和佘太君说明白，然后母子见面。等母子见面，哭成泪人一样，这是泪水变成了血水了。一说老潘家如何的害自己的父亲，老令公碰死李凌飞，七郎乱箭窜身，佘太君昏过去几次啊，一直到天光大亮，老太君心情在平静下来，告诉自己的儿子：孩子，有老身三寸气在，此仇必报，反不倒老潘家，我这条老命也不要了。六郎说：八王爷给咱做主，叫您如此这般，这么办，假说半寿，把万岁请至天伯杨府，然后我好传御状。都准备好了，皇上道：佘太君打里边出来，你说他那种心情能乐吗？脸上绑得个一汪水一样，也没换新衣服，就领着杨红两人出来了。来到拘辇前，佘太君道了个万福：哎呀，万岁，老臣迎接圣驾来迟，有罪呀、啊、有罪。皇上啊，120个不痛快，不过脸上不敢带。怎么，不管怎么说，老令公还领着两个儿子在前敌打仗呢，你把太君要得罪了，人家那爷几个要回来，我这江山怎么办呢？冲着那爷仨，我也得乐乐呵呵的。哎呀，佘老爱卿，今日我听皇侄说是你的寿诞之日，孤特来祝贺，祝老爱卿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老太君苦笑地摇摇头：万岁，臣有何德之能劳动万岁大驾金身，折杀微臣了？哎，佘老爱卿为国有功，孤王理应看看。八王说：嗨，你们老君老臣的客气什么，有话到里边再说吧。佘太君说：万岁呀，您到我的天伯杨府茅屋草舍，可屈尊龙体了。哎，不要客气了。说完共同进了天伯杨府，来到阴安殿请皇上上座。八王在旁边打了堂座，皇上往屋里一看呢，心里更堵心了。怎么，这屋子里啊什么也没有？论说是寿堂，应该挂着寿上，迎面摆着八仙人啊，又是金丝大蜡呀，肉山酒海，家人们穿着新衣服，两郎洞月，儿媳妇如同穿梭一样，这样有点意思。一看这里什么没有，这还不说，端茶送水的丫鬟也好，家人也好，脸上绷得噔噔的。八王说：佘老太君，难得万岁今年亲自来给你祝寿啊，有什么好吃的
1: 还不快端上来
0: 啊？哎，王家千岁，我天波杨浦一向清贫，比不了皇宫内院呐、啊，哪有什么好吃的？多有慢待了。来人呐，快把寿桃献上来。说完，有人端过两盘寿桃来。这个寿桃是用面做的哟，那颜色可新鲜了，红的真红，绿的真绿，做的好看。一盘献到万岁面前，另一盘递给了八王。也说不清八王今天怎么那么高兴。万岁，趁热快吃快吃，尝尝杨府大师傅们的手艺。太宗心里好笑，心的话，寿桃有什么好吃的？我每天在皇宫吃的是山珍海味，吃一看二眼观三我都烦了。哦，吃这个玩意儿啊？皇侄哎，你也太嘴急了，有点失身份了。可是八王也有自己的想法，万岁你都快吃啊。经不住再三的让，赵光义没办法了，伸手把最顶上大个的寿桃拿起来了。个太大了，不能捧着咬，再加上皇上是有身份人了，得把它掰开，吃东西有个样，一块一块的慢慢吃。赵光义拿起了寿桃，唰就掰开了。他掰开寿桃一看，里边露出样东西啊，这是什么？吓得颜色更变。怎么了？在寿桃的当中藏着一只凋零剑的箭头，剑尖儿冲上。赵光义当时就吓傻了，他急忙递给了八王。皇侄，这里边。八王接过来一看，心里明白，怎么放箭头这个主意是八王爷出的，不过他们是插圈网套来套赵光义，所以他故意的大发雷霆。都胆大的蛇赛花，万岁好心来给你祝寿，你为何在寿桃里藏利刃？难道你有谋反之心，策王杀驾不成吗？平时啊，别说是在寿桃里你给藏暗箭呢，你在天子的身边寸铁都不许带，如果暗藏利刃那就犯死罪。皇上一看八王挑明了，他胆子也壮起来了。对呀，蛇赛花，姑对你杨家不薄，为何将利刃藏在寿桃之内，要暗害孤王？蛇太君听这话，不慌不忙，跪倒磕头。哎呀，万岁呀，一支箭头把您吓得这样，可是我亲儿子中了103箭，该当如何呢？这句话把皇上给说愣了。佘赛花，什么103箭？什么你亲儿啊？八王也故意装糊涂。是啊，佘赛花问的是你为什么在寿桃里边割箭头？你提的什么7郎？提的什么103箭呢？佘太君再也忍不住了，万岁呀，一个箭头把您吓得颜色更变，可是我亲儿被人射了103箭，含冤死去，万岁此事该当如何？哦，佘太君，杨七郎被谁射死，被谁夺害？万岁，老臣不敢说。为什么？我惧怕他家的权势，把万岁你不给我做主。哎，爱卿，姑不敢说是有道明君，但是也能一碗水端平了。有冤枉至关讲，如果真冤枉，寡人定然与你做主。万岁，此话当真？哎呀呀，哪个和你撒谎？这要我皇侄作证。八王说，对，太君呐，你就慢慢说，别着急，万岁洗耳恭听呢。万岁，我杨家冤枉啊。八王说，哎，别哭别哭，万岁在这听着呢，你告谁？谁害了你的亲儿？万岁，我状告当朝国丈、掌朝太师、兵马大元帅潘宏、潘仁美。啊，皇上一听，怎么告我老丈人？我老丈人又怎么了？老爱卿潘元帅，他怎么了？他害死了老令公，害死我亲儿，害得我六郎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死里逃生，险些丧命。太君，你说这些我都不明白， 你慢慢的讲，潘太师到底是

0: 前点名，不告诉老令公，结果令公连误两卯，重打80军棍，多亏边关众将求情，免去四十。可是他连过花甲，怎扛得起这40金棍呢？论说打官之后，应该是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可是潘仁美为了害死老令公，连打带罚，给了500老弱残兵，两军阵前去会战，寒长寒人寿。你想，我的丈夫身带重伤，怎么能战得了年轻力壮的韩彦寿呢？眼看性命难保，多亏六郎七郎赶到，救下爹爹，三人共战了韩昌。韩昌不是我两个儿子对手，败进两狼山，也是我的儿子贪功心盛，只因为潘仁美有言在先，抓住了韩昌可以免去令公的五毛死罪，抓不住韩昌要杀个二罪归。万般无奈，他们爷三个带着500老弱残兵杀进两狼山，没成想伏兵四起，困住了我杨家父子三人。可恨老贼，明知道我的丈夫我的儿子被困在山里，可是他偏偏的不发救兵，是按兵不动。我杨家人里无粮草，外无救兵，连连的5天粮绝草无啊。万般无奈，我亲儿奉了他父之命，赶奔幽州城前去搬兵求救。那老贼假仁假义，把我的儿子接进城池，用酒灌醉，随后绑上，弄到白池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根透前胸，然后把我儿子的尸体沉到黑水河内。可叹老令公杨吉业为国立下10大汗马功劳，到最后在两狼山虎口焦牙峪一头碰死在李陵碑前。我六儿一心给父亲兄弟报仇雪恨，冲出两狼山外，只说是找潘仁美评理，进京城告状。可是老贼潘仁美要给我杨家斩草除根，在各个咽喉要路下卡的派人搜查我杨家，都传出命令，只要抓住六郎就地杀死。也是苍天有眼，我佛保佑，该找我杨家不断去香烟后代，我儿有边关众将帮忙绕道回到京城。可是他不敢到金殿前去告状，特到南清宫求八王帮忙，八贤王爷在今天假说是我的寿诞之日，将万岁请入天伯杨府，叫我前来诉说冤屈。万岁呀，我杨家被屈寒冤，潘仁美害得我家好苦，望我主替杨家报仇雪恨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太宗听完这番话，只惊得像木雕泥塑一般。能有这样事儿？潘仁美一如蛇蝎，这么陷害杨家？不能，不对。我也曾接到潘国丈的折报，和太君说的怎么不一样呢？哎呀，太君，潘国丈可有折报入都，姑现在说与你听，你可千万别在意呀。他说的和你讲的不一样，他言说七郎六郎私离训地，老令公私通北国倒卖幽州，如今幽州城失守，潘仁美退到了边关了，老杨家父子三人逃到北国去了。怎么杨家父子倒被潘仁美害了呢？太君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哦，

0: 万岁还是信潘仁美他老丈人的，不信我的。
1: 万岁呀，别人能投北国，我杨家人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你想，我的居家满门都在天伯杨府，他们敢跑吗？他们要跑，老身和我这些儿媳妇还有小孙孙活得了吗？老令公再傻也不会干这种事儿啊。
2: 姑也是这么说嘛。当时潘太师说这个事儿时候，姑半信半疑，才没有找太君来对证。可是没想到今日你又告潘仁美，如果说潘仁美心胸狭小恨妻郎，这我信，可是他也不至于出卖江山社稷呀，他是当朝的国丈啊。
1: 八王一听火大了，国丈国丈，皇叔啊，你就有你这个国丈，满朝文武这些大臣谁的为人怎么样啊，你难道一点不知道吗？潘国丈油嘴滑舌，专门会说好的，可是杨家挂爵将军，世代的忠良，为大宋朝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大宋朝的江山有千金，老杨家担800，不说别的，就说金沙滩一战，大郎替你死，二郎替了我，三郎马踩如泥，如今四郎五郎八郎不知道下落，万岁，像这样人难道能私通北国吗？
2: 有理有理，不过当初叫呼延赞当监军坚守潘杨两家，呼延王爷哪去了？
1: 这我哪知道啊，我哪知道他哪去了。
2: 又不对了，太君你怎么知道前敌之上老令公碰死在李陵碑，杨七郎被射了100单三箭，72根透前胸的呢？
1: 哎，万岁，我六儿回来了，我六儿进京城跟我说的。
2: 哦，那么骏马在何处？
1: 他在外边。来呀，叫杨景见万岁。
0: 时间不太大，杨六郎到了门前，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当脚走，跪爬了几步，头顶冤枉状子，高喊万岁冤枉啊。
1: 太宗抬头一看，来这个花儿膝盖喊冤，当时没认出来。你是什么人？杨六郎磕头如同鸡千碎米这样，罪臣杨景状告潘仁美。潘仁美以大压小，官报私仇，陷害忠良，大兵不战，耗费粮饷，私通美国，有谋反之心。
2: 哦，你是杨景？不错，正是罪臣，将状纸呈上来。
0: 六郎把状纸往上一献，太宗并没有看，而是仔仔细细地瞧瞧眼前这个花子。等他看明白真是杨景，心也软了，鼻子刺一扇呼，眼泪差点下来。这叫当朝的骏马少令公啊，而且是边关的大将，如今穷没到这种程度，看来潘仁美呀，你真是小人之辈。然后他把状纸打开，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看完之后倒吸口凉气。哎呀，状词写的句句有千金呢，如果哪一条要是真了，老太师哎，老丈人哎，你也活不了啊，真要是这么办，我也救不了你呀。杨景啊，胡王爷哪去了？
1: 万岁，胡王爷被潘仁美给支走了，言说是押粮运草，可是从去再也没回来。
2: 哎呀呀呀，杨景，事情不好办了。你们杨家说你们杨家理儿，潘家还告你们杨家造反。你说没有个见证人，此事叫孤王可如何是好呢？
0: 八王一听就明白了，是向老丈人呢，
1: 故意抓个借口啊。他刚想发火，就在这阵儿，老杨红进来了。
3: 太君呐，胡王爷到，他说到这来见万岁来了，不知道让见不让见。
1: 八王也听见了，皇上也听见了。皇上一听胡延赞回来了，那太好了。
4: 杨红可叫胡延赞进见。
1: 好。紧跟着杨红出去，时间并不太大，就听着门口有人嗷嗷直喊呢，这嗓子比缸都粗。
4: 万岁，冤枉啊！
1: 皇上听得，今儿个怎么的了，净冤的呢，核算就我不冤。再看从下边走上来铁鞭王胡延赞，胡延赞也不似当初的样子了，头上的帽子也没了，衣服也一条一条子刮破了，可能是跑的，浑身是汗，脸上抹的东一道子西一道子的，胡子都打卷了，腾腾腾腾腾来到里边跪倒尘埃，
4: 万岁，老臣冤枉。
1: 皇上一看气儿大了，心的话坏事坏你身上了，我离开边关的时候给你上方天子殿，你有先斩后奏之权，叫你看着潘杨两家，结果你撩杆子了，老潘家老杨家出这么大事，你还跑来喊冤呢。皇上火大了，
4: 都胡延赞，你可知罪吗？我何罪之有？
1: 何罪之有？孤王叫你在两军阵前当监军，看着潘杨两家，叫你一碗水端平了，一不像潘，二不像杨，你上哪儿去了？
4: 对对对对，我有罪，我有罪，可我样了，
1: 我有罪。再说我得先替老杨家喊完冤的。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现在开始今天的放松，做一个深的呼吸，随着呼吸放松身体。你可以调整下你的身体，然后将注意力集中到身体的最放松的部位，然后自然的呼吸，自然而然的呼吸。你将注意力转移到周围的声音，远的、近的、悦耳的、路人的吵闹声、汽车的喇叭声。

去的脚步声，电器的电流声，等等，所有这些声音响起又消失，你可以注意到这些声音，你也可以注意不到，你只需静静地听，听这些声音，允许它们沿着你的耳朵进入到你的身体。所有的声音都会让你感觉到更加的放松，保持着空间的开放，允许所有的声音进入，随着你的呼吸，你感觉到更加的放松，你非常的安全，老年之声会一直陪伴着你。此刻，想象自己躺在室外，一个你最喜欢的地方，你的身体放松，你平躺着，头枕在坚实的大地上，你的头皮在放松，你的双眉在放松，持续的放松，你的双眼在放松，放松，你的太阳穴松松的感觉，你的手臂重重的垂在身体两侧，你的双臂放松，你的双手暖暖的感觉，你的双腿伸直放松，吸气，感受气息缓慢进入鼻腔，呼气，慢慢流出鼻腔，每一次呼气，感受身体逐渐沉向大地，你的脖子非常的柔软，你的双肩松松的，软软的，陷入大地，让自己放下所有的包袱，轻松自如，完完全全陷入大地的怀抱中，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背部肌肉松松的，暖暖的，你的腰部肌肉放松，你的胸部、腹部放松，重重的、沉沉的落在大地，你的双腿放松，
双腿肌肉软软的，你的双脚暖暖的，你感到身体重如磐石，非常的温暖，慢慢的陷入身下的大地中，伴随每一次呼吸，鲜活的能量注入身体，随着每一次的呼吸，一切你不需要的都从肩膀掉落，从身体的毛孔中渗出，深深地陷入泥土之中。你感觉到身体越来越轻，越来越轻，内心越来越平和，放松，放松。想象地心深处有一块强大的磁石，开始吸附你身上的压力，在你呼气时，所有的压力被完全的抽出，在地心深处拉长你的呼吸，释放一切负重，你感觉在一呼一吸之间，身体越发的轻盈，越发年轻，放松，深深的，沉沉的放松。此刻，在你眼前，是一个花园式的台阶，汉白玉的栏杆。当你拾级而下，你将来到一个让你感觉到安全、舒适、放松的空间。这个空间是你喜欢的，它可以是湖边，可以是海边，也可以是草原，还可以是一个房间，所有这些都是属于你的。台阶一共12级，你将10级而下，每下一级台阶，你都会进入更深的睡眠中。当你走完这12级台阶，你将进入到更深的睡眠中。第一级台阶，重重的，沉沉的感觉。第二级，深深的，沉沉的。第三级，更深，更沉的放松。第四级，深深的，沉沉的。第五级，更深，更沉。第六级，深深的。
深深的。第七集更加的放松，更深的放松。第八集深深的沉沉的感觉。第九集更深更沉。第十集放松，更深的放松。第十一集深深的沉沉的。第十二集你完全地进入到更深的睡眠中，愉快的、宁静的、轻松、舒服的感觉，让自己保持在这个感觉中，直到明早醒来。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古时候没有闹钟，人们听到鸡鸣鸟叫就知道该起床了，那是一种很自然的唤醒方式。现在很多人怕起不来，喜欢把闹钟设成很劲爆的音乐，但你有没有发现，被吵闹的闹铃突然惊醒，往往会觉得烦躁不舒服。这是因为突然的强刺激会让身体从睡眠状态一下子切换到紧张状态，心率和血压会瞬间升高，对心血管其实不太友好。而舒缓的声音就不一样了，比如流水声、鸟叫声、轻柔的音乐，能让人感觉放松，从睡眠中慢慢苏醒过来，就像自然醒一样舒服。所以我们可以把闹钟铃声换成大自然的声音或者轻柔的音乐，让自己在放松的状态中慢慢醒来，这样起床后的心情也会更好，一整天都有个好的开始。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英国作家王尔德说过一句话，爱自己是一生浪漫的开始。人这一辈子说到底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学会爱自己不是自私，而是懂得善待自己的身体和情绪，不急不躁，不争不怒，把日子过得从容一些，给自己留

有点时间做点喜欢的事，别把所有精力都耗在别人身上。北宋名相王安石也说过，爱己者人之端也，可推以爱人也。一个人只有先把自己照顾好了，才有余力去爱别人，去实现人生的理想。照顾好自己，就是对身边人最好的负责。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转向收敛，所以我们的起居活动也应顺应自然界阴阳的变化，应适当早睡早起。早起可以顺应阳气的舒长，使肺气也得以舒展。还要提醒大家，这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体质虚弱的朋友记得注意早晚外出添加衣物，尤其要注意头部、腹部的保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胃肠道疾病最容易多发的季节，秋季腹泻、肠炎、消化不良都爱挑这个时候找上门来，所以秋天护好肠胃特别重要。首先别喝凉水，生冷的食物也少吃。另外，腹部是全身温度最低的地方，肚脐那儿的脂肪层薄，容易受凉，寒气一旦从肚脐侵入，肠胃就跟着遭殃了。注意腹部保暖，肠胃会少受很多罪。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踮脚提踵是一种非常好的锻炼方式，不需要场地，随时随地都能练，能够帮助我们强化小腿力量，促进下肢血液流通。日常站立在平地，双脚并拢，只要缓慢抬起脚后跟，只用前脚掌支撑身体，在最高点停留两三秒，再轻轻落下脚跟，全程保持身体平衡，不要摇晃。空闲的时候看电视、洗碗间隙都可以分组练习，每组20个。小腿肌肉是人体重要的第二心脏，经常踮脚能加快下肢回流，缓解久坐带来的腿脚发麻、双脚冰凉，增强脚踝稳定性。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如果身体不够稳定，可以扶着点坐。有严重高血压、站立头晕的人群，不要一次性练太久。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初秋养生，一养脾胃，二养肺。调理脾胃的食材有很多，如小米、芡实、莲子、党参等。润燥养肺的食材也有很多，蜂蜜、雪梨、银耳、百合等。咱们早起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润燥，晚饭可以熬个小米粥养脾胃。你也不妨尝试把这些食材合理搭配起来食用，比如加餐可以熬个银耳雪梨百合汤，让我们每天多一点健康。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声音嘶哑一定是嗓子上火发炎了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声音嘶哑可能的原因。什么样的声音嘶哑要予以重视？大夫敲重点为您细数声音嘶哑背后的红色警报。嗓音清亮人人羡慕，日常该怎么呵护好嗓子？保健早知道为您支招。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4: 健康专家号，
3: 声音嘶哑，不夸张地说，每位朋友可能都经历过，说话多了嗓子哑，感冒咳嗽嗓子哑。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往往是上火了，用嗓过度了，随手泡杯胖大海、罗汉果，或者含几片润喉糖。听众周先生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他的嗓子嘶哑却没有得到缓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周先生退休后参加社区合唱团，可是没唱几个月就退出了，原因是嗓子经常嘶哑。起初周先生以为自己只是上火了没当回事，自己泡了胖大海喝，后来呢还用了消炎药治疗，但是却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女儿带他到耳鼻喉科就诊，做电子喉镜后发现周先生左侧声带菜花状新生物，病理确诊早期喉癌。所幸发现及时，经过微创手术切除肿瘤治疗，保住了发声功能。术后他彻底戒烟戒酒，定期复查，如今已康复并重返合唱团。
3: 哪些声音嘶哑需要警惕？哪些可以观察？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保护我们的嗓子？今天的健康专家号跟随耳鼻喉科专家一起来了解声音嘶哑背后的原因，学会保护嗓子。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王健， 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擅长喉癌、颈部肿物、声带息肉、气管狭窄等咽喉头颈疾病的手术治疗。
3: 欢迎王健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的王健大夫。我的专业呢就是耳鼻咽喉，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大家关心的一些耳鼻咽喉的问题。
3: 非常欢迎王主任哈。那么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说话多了嗓子哑，然后感冒咳嗽以后嗓子哑，一觉醒来突然就变成破锣嗓子了。可能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上火了，我喝点凉茶喝点胖大海之类可能就好了。那包括我们案例当中的周先生也是选择了自行服用胖大海。那我想王主任作为医生哈，您如何看待这种想法和做法呢？
6: 首先，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哈，这个对于嗓子哑了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很常见的症状。那么，对于一个常见的症状来说，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呢，是不用过度的担心，大家不要说我嗓子一哑了，那我就一定是有什么大问题了，我就焦虑的不行，影响休息，影响吃饭的这些，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绝大多数的嗓子哑一般是一过性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对于持续的嗓子哑，也就是说持续的声音嘶哑这种情况，我们要引起重视。如果说像这个朋友刚才资料中我们的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就一天嘛，一天的情况很短，所以说我们确实自己服用一点点胖大海呀、泡水呀、菊花茶呀喝一喝呀，这些都是可以理解，都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一个嗓子哑持续了两周以上，甚至要越来越重，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就要到医院寻求专业的医生的帮助了和指导了。
3: 那我也想请王主任给我们举一个在您门诊当中因为声音嘶哑来就诊的案例故事。
6: 其实因为我们是耳鼻喉科，尤其我的专业又是咽喉这个专业，所以我每天看到的患者当中很多人都是因为嗓子哑来看病的。当然嗓子哑的这个病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可能就是上火啦、感冒啦，有的是因为昨天晚上比如说话说多啦，跟朋友聚会喝酒一高兴嚷嚷了几嗓子，这些都有可能。当然我们也遇到过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嗓子哑的一些患者，比如说像持续嗓子哑好长时间，最后导致一查是长东西了，这个情况也是有的。具体要说哪些故事，哪一个故事呢？这个事情要说起来，其实我们每天门诊都会发生很多很多有意思的病例。比如说我在我的门诊当中就遇到过一个女性患者，这个患者呢就是一次感冒，感冒了以后声音就哑了，当时是一点声音都出不来，然后慢慢慢慢的声音能出来了，但是他就出现了一个说话声音不连贯。那这种情况不连贯又沙哑，这种情况我们一做检查喉镜啥也没有，后来我们仔细的询问交流了以后，发现他是因为感冒嗓子失音以后，因为过度的紧张，比如说紧张的我自己不敢说话了，导致养成了这个习惯，跟所有的人说话的时候他就是不敢放开说，不敢放松的说，结果就成了这个状态。其实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种现象。
3: 所以王主任首先跟我们说哈，出现了嗓子哑不要太紧张，当然如果说持续的不好转，那我们还是应该就诊的。但是确实也会有少量的患者朋友嗓子哑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案例当中的周先生哈，他是出现了声音嘶哑的状况，最后去医院诊断呢是早期喉癌。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我还是需要多加关注的，我不能放任这个问题。有些朋友会担心了，会不会这个声音嘶哑就跟喉癌有关系呢？那就先给我们说说这个嗓子哑会不会就是喉癌的早期症状呢？
6: 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就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嗓子一哑了就一定是喉癌。但是呢喉癌呢常见的一个症状是嗓子哑，这两个关系其实听起来有点拗口。这个应该怎么理解呢？就是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一定是努力学的，但是努力学的孩子不一定都是能考上清华，一个道理哈。我们的案例中的周先生这种情况，他一定是嗓子哑，是他会出现的症状应该是渐进性的声音逐渐加重。因为可能他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长期抽烟这些不良生活习惯，出现了这个声音嘶哑，一时半会儿又恢复不了。那么这种情况确实是要提高警惕，要怀疑他有没有咽喉部尤其是喉部长东西的可能性。
3: 那喉癌还有哪些症状呢？
6: 喉癌的早期症状，最早期我们把喉癌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个叫声门上行，一个是声门型，还有一个声门下行。最主要常见的都是声门型。那么声门型的喉癌最早期的一个症状就是嗓子哑，那它这种哑和我们感冒的哑是肯定有区别的。第一个呢，是这个患者一定有长期的不良嗜好，抽烟喝酒，主要一定有这个病史。第二个呢，他的声音的嘶哑，他一定不会短期内一定不会改善，就他会持续很久，然后会逐渐的加重。现在我们的喉癌的早期发现它和诊断它的这个比例会越来越高，就是大家生活保健意识提高了，嗓子哑了，持续一两周两三周不好，我就要去看，一看就很容易发现。而这么大个东西，就在声带上长的这一点点新生物，长在其他任何一个器官都不会有症状。比如说长在肝上，长在肺上，你可能什么症状都没有，但长在声带上一点点芝麻大一个小新生物的时候，你可能就已经哑了。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提示意义的一个信号。
3: 所以其实喉癌还是比较容易早期发现的。
6: 对，没错，就尤其是声门型的喉癌。
3: 好，那我们还是来回到声音嘶哑这个话题哈。如果您真的持续嗓子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一定会去检查。
6: 没错，
3: 一般来说能比较早的发现。那我们说这个声音嘶哑可能原因就比较多了哈，比如说炎症性的问题，可能很多朋友感冒或者急性咽炎之后呢，嗓子就哑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需不需要去医院，还是说哎，我自己吃点药就行了呢？
6: 我们一般是这么建议患者，就如果说这个声音嘶哑的时间很短，又没有别的伴随的症状，比如说没有剧烈的疼痛，没有发烧，没有呼吸的困难，也没有剧烈的卡痰，这些症状，没有吞咽的误吸、呛咳和吞咽困难这些情况的话，单纯的声音嘶哑，这个确实是可以在家先好好的休息一下。休息主要是对于这个声音休息，就尽量的要保护这个声带，要尽量的少说话，少大声的说话，减少烟酒啊这些刺激，注意休息，多喝一些水，适当的用一点点含片呢，这些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持续或者伴随有别的症状，那就要提高警惕了。
3: 那一般来说，比如说我感冒，然后感冒后有一些声音的嘶哑，然后感冒好了，我这个声音也恢复正常了，是不是就没事了？
6: 对，没错，确实是。
3: 好，那我们再说一说生理性老化的朋友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很多朋友声音也会发生变化，或者出现了声音嘶哑。那我们也来区分一下，什么程度、什么情况我们可以说是正常的老化，那什么程度我们可能需要去警惕一下，需要去看看医生呢？
6: 现在随着咱们国家的这个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哈，这个老年人的比例越来越多，声音的老化其实也是全身老化的一部分。我们一般在临床上，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患者会来到我们的门诊来就诊，咨询关于声音的问题。我们把老年人的，如果说他自己觉得我的声音发生变化，这种情况，我们会把它统一有一个术语叫做老年喉，就是老年人的喉的情况。一般来说，老年喉是指的生理状态的衰老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喉肌的无力，声带闭合不良，甚至有的声带会有一些萎缩，肌肉缺失以后一些萎缩，那么导致声带闭合不佳了以后会有声音的一些表现。那它的表现主要是气息声比较重，因为这个如果让我们来听的话，一听就能听出来这个声音是气息声比较重呢，还是说它的嘶哑程度比较重。它和器质性的问题当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它主要是漏气而不是说沙哑。这个可能需要稍微专业一点的人来听一下。
7: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还有些朋友呢，有声带的小结节或者声带的息肉，那这种情况也会造成声带的嘶哑。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那这些小结节啊、息肉啊需要干预吗？如果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不影响生活，我是不是不用去就医呢？
6: 这个问题也很常见。就是声带小结、声带息肉，这个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一种一些嗓音的疾病。其实这两类疾病它的发病的 最根本的原因我们统称一个叫发声习惯不良，就是用声的方法不好。那用声的方法不好包括量比较多，说话的方式肌肉比较紧张等等，还有比如说有些朋友性子比较急，说话是中间不停顿，是连贯哒哒哒，像机关枪一样的哈。像这些情况呢，它容易就形成声带小结、声带息肉这种磨损，或者有些患者甚至长期的咳嗽啊，这些用声咳嗽也是需要声带的参与的，所以这些情况下它就会长一些小的增生，比如说小结啊、息肉。这个总体上来说呢，声带小结和声带息肉它本身是因为用声习惯不良导致的，所以它对全身的身体健康影响不会太大，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另外一个，我们的这个声带小结，我们的专业上也经常会把它叫做歌唱家小结、教师小结、售票员小结，从这些名称就知道说话的量和方式一定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它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需不需要干预呢？我觉得是应该去干预的。但是我们理解的干预绝对不是说一定要吃药、做手术、打针才叫干预，而最好的干预，像这样的患者最好的干预是嗓音的干预，就是我们可以学习一下正确健康的发声的方法。比如说说话比较急躁的时候，容易大嗓门的时候，我们适当的把语速放慢一点，不要大声的骤然的起音，这些也是对声音的一个保护。然后如果说有条件能少说话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少说一些话，尤其是在不舒服的时候。那么更专业的一些，可以到各个专业的机构，包括像我们医院的康复科都有做嗓音康复，就是由我们的康复老师来指导一下怎么正确的发声，怎么养成一个正确的说话的习惯和方式，这样也能减少，并且甚至有的患者可能已经长了小结和息肉，通过正确的发音的矫正，它甚至可以消失。
3: 嗯，好，那我们就请王主任帮我们梳理一下吧，我们声音嘶哑的原因都有哪些，我们来了解一下。
6: 好，我尽量的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我们先要有一个底层逻辑，就是声音嘶哑它一定是发生在声带上喉的病变。那么也就是说，只要会影响喉的所有的疾病都可能会导致声音的嘶哑。那么我们给它分成几大类，一个是局部的，就是喉本身的病变。喉本身的病变呢，那么我们把它分成一类叫先天性的，比如说有些人生下来就声带的发育上有问题，比如说有些孩子到青春期声带该再次发育的时候发育的不好，出现了声带沟，这个也叫声音也会有问题，这个先天性的一大类。那么第二大类呢，我们可以把它整理为叫急性感染性的疾病，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感冒，感冒就会引起喉的声带的充血啊、水肿啊，它也会引起声音的嘶哑。那么再来还有一些什么呢，发声习惯不良导致的一些良性的增生性的疾病，比如说像声带小结、声带息肉，甚至还有一些恶性的肿瘤也有可能，甚至还有一些我们知道的喉癌，其实嗓子里面长的这个新生物除了喉癌以外还有很多种类型，这个是局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全身系统性的疾病可能也会累积到喉，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些全身性的疾病，比如说像免疫系统的疾病，它就可能会累积到喉的黏膜，比如说像一些全身其他地方的一些肿瘤，它也可能会累积到喉的，血液病这些也会，甚至有的是神经系统的问题，脑卒中这些它也会影响声带的活动，还有外伤啊，这些可能都有可能，所以它的原因总体来说是非常多的。
3: 嗯，那刚才我们了解了哪些原因可能导致我们的声音嘶哑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哪些习惯，特别是不良的习惯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声音嘶哑。
6: 我们的这个影响嗓音的这个不良习惯，最主要如果说最严重的一类不良习惯呢，就是烟酒，尤其是吸烟。吸烟大家都知道不好，但是吸烟第一个损害的器官其实就是我们的咽喉，因为它第一道门户就是过咽喉，所以烟酒过度的和饮酒和吸烟都是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其实还有一些会影响嗓子的这个功能和结构的，比如说像说话比较急躁，爱大嗓门，爱大声的喊，这个对嗓音来说肯定也是不好的。比如说还有现在年轻人生活的方式都是比较爱熬夜， 这个熬夜其实休息不好对我们的咽喉部也是不太好的。还有呢，比如说像过度的一些辛辣刺激冷热的食物，但这个地方大家也不用太紧张，我重点强调了一下叫过度的，适当的我们的食物选择稍微辣一点，偶尔吃一点凉的或者热一点的，这个问题不大，只要不过度应该也还是可以接受的。重点烟酒这种是我们主观上可以完全可以杜绝的。
3: 那这里面我稍微引申一下问题啊，就是刚才王主任提到的，比如说过度劳累啊，熬夜啊，睡眠不好啊，这种情况也会加重声音嘶哑。那我能问个为啥吗？为什么呢？
6: 您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就是我跟我们老师学习的时候，老师就给我们讲说，曾经有一次还是一个外宾来看了，他带他的孙子来看，看完了以后就说这个孩子嗓子不太好。然后我们老师一看，看完说这个孩子没别的，可能就是熬夜熬的。当时他们都很惊讶，我也觉得很奇怪，熬夜跟嗓子哑有啥关系？其实是有很多的关系的。比如说在熬夜，过度的熬夜啊，休息不好了以后，我们全身的免疫反应，免疫机体的免疫能力会发生一个有一些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反映在局部的黏膜上，那么就会导致我们的声带可能会有一点点充血，说话的时候有一点疲劳。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熬夜分很多种，有些时候熬夜真的是我去 OK 厅唱歌去了，我去大声和朋友打游戏大声喊去了，在这些或者是我有一个社交的圈子，我在熬夜，我是需要跟他喝酒，要谈事情啊，这些它其实也是附带熬夜的一个对声音的声咽喉部的一个损伤。
3: 所以说我们还是尽量的避免熬夜，特别是避免熬夜的同时又去费嗓子。
6: 对对对对，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3: 还有就是你看很多朋友他喜欢晨练的时候大声喊，我不知道是不是吊嗓子哈，就是这样的一个习惯会不会伤到我们的声带呢？
6: 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咱们老年朋友可能会经常会有，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注重这个保养保健，每天都要跑跑步，大声的出出火，出出练练吊吊嗓子。其实吊嗓子这个行为其实本身并不一定会造成咽喉部的损伤，只要方法得当。也就是说我们是用气息，是用我们的腹式呼吸来，如果来吊嗓子的话，专业的吊嗓子它对声带影响是不大的。但如果说光靠我们的肉嗓子去喊出来的，或者是用假声过度的用假声来喊出来的，这个声音时间长了一定会损伤这个嗓子的。
3: 但我想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如果发现我喊过以后我嗓子已经不舒服了或者已经变哑了，那我们其实就得慎重了，
6: 对对，没错没错。
7: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王主任反复强调烟酒对嗓子的损伤很大，希望大家戒烟限酒，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科学用嗓，守护自己的好声音。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3: 偶尔的声音嘶哑不用过度担心，但是如果是持续的声音嘶哑就要引起注意了。那么同样是嗓子哑，哪些情况不用太紧张，哪些又是身体在敲警钟呢？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王健为我们拨开迷雾，细数那些声音嘶哑里不容忽视的报警信号。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这个声音嘶哑的报警信号哈。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小病扛一扛忍一忍的习惯，那我想从医生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习惯在我们声音嘶哑这个问题上有多大的风险？
6: 这个还是一点，就是我们现在不用太紧张，对于声音嘶哑这个症状来说，只要它没有伴随别的症状，刚才我们提到过的发烧啊，吞咽的疼痛啊，吞咽困难啊，呼吸困难啊，剧烈的咳嗽卡痰啊，这些情况只要没有伴随别的症状，单纯有一点点声音嘶哑这个情况，应该可以自己在家，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喝点水呀，声音休息一下呀，吃一点含片呢，所谓的对付一下，我觉得这没有什么绝对的错误，可是可以接受的。重点是我们如果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或者是这个声音嘶哑是持续的时间超过2个礼拜以上了还没有恢复，那这种情况如果再不去就诊，这时候可能才会面临一些比较大的风险。
3: 那我也想问一下王主任，就是除了我们声音嘶哑哈，我们还有哪些我们咽喉疾病的报警信号？比如说像痰中带血呀，或者是吞咽障碍呀，或者是摸到了颈部有肿块啊，那么是不是这些问题我们都是需要赶紧去就诊的呢？
6: 如果说在一个声音嘶哑的症状的基础上已经明确的出现痰中带血了，是也明确的出现了吞咽困难，咽东西费力疼痛了，甚至脖子上都已经摸到包了，还有发烧已经体温很高了，疼痛的已经很严重了，呼吸都已经有点急促了，这些情况那绝对是一个很严重的信号，我们必须马上就诊。
3: 那如果声音嘶哑的朋友已经感觉到吞咽有些费力气了，当然还能勉强吃饭，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日常进食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比如说我们怎么做才不会容易被呛到，甚至会引发吸入性肺炎呢？
6: 其实我们的老年朋友年龄的增加，这个吞咽的功能确实也会下降，尤其是这个误吸是很多老年人可能会要面临的一关。就是这个如果我们的声音嘶哑的同时已经感觉到吞咽费力了，但是能勉强能吃一些东西，这种情况我第一个建议还是先要到医院去看一看，还是尽量先看一看。如果在没有看到医生之前，那我们要注意怎么来减少这个误吸的风险的话，那一定是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进食的时候要专心的进食。就老年朋友要预防误吸，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国外有一些指南，就是如果有吞咽的障碍的老年朋友要进食，一定要专心，不能和家里人边吃边聊天，不能看电视看报纸。第二个呢，食物的性状上可能不能太稀的，也就是说像水这样的东西，越稀的东西越容易呛到，但是又越硬的东西呢，咽起来又更费劲，所以更推荐用一些糊状的食物。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尽量呢用一些勺子、小汤勺来蒯的这个食物来进行咀嚼和吞咽，这样呢能减少它每一口咽的量，这样呢也可以减少一下误吸和呛到的风险。但是还是要强调，这是在我们没有看病之前，如果说这个症状出现了，还是建议尽量早点去见到医生，给出专业的指导意见。
3: 有了这个症状，其实我们先要好好的去诊断一下。
6: 对，
3: 那如果确实因为一些比如说年纪大了等等的一些原因，那我们就是刚才王主任说到的这些注意事项，我们尽量的减少误吸，是吧？
6: 对，没错。其实因为我们的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吞咽的功能会跟您其他的功能一样会有一些减弱的。这个吞咽功能其实我想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就吞咽是人体的基本的一个生理功能，就是我们吃东西，但是我们人每天每分钟都会进行几次的吞咽，这是无意识的，我们不会主动的去吞咽它。那我们吞咽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口腔鼻腔的分泌物，说白了就是口水甚至是鼻涕啊，听起来有点难受，但事实上这是我们生理状态下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做的事情。那我们在一个吞咽功能很健康很健全的时候，这些动作是很自然的，它不会有任何的风险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有些时候一口口水都可能会发生呛咳，那么甚至在严重的时候，这个呛咳可能会诱发后面的吸入性的肺炎。 所以呢，老年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除了声音嘶哑以外，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吞咽的情况。比如说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吞咽有问题了呢？就是第一，我吃饭的进食的速度和以前比是不是明显的慢了。我们正常人一餐20分钟一般都能结束，如果一顿饭超过半个小时40分钟还在吃您的食物，还没吃饱，当然是说的正常进食的情况，不是说您跟朋友聊天啊什么的哈。就这种情况下，如果一顿饭吃得慢了，咽起来慢了，可能就是您吞咽功能下降的一个信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正常喝水、正常说话、正常吃东西不会呛到，但如果您发生呛咳的频率明显的比以前高了，我每顿饭可能吃饭的时候都会要呛两下，如果老年朋友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这个吞咽的情况是不是

0: 是不好了，甚至有些非常严重的情况，就是已经发烧了，已经引起吸入性肺炎了，这些可能都要关注一下。还有呢，就是我临床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老年朋友来，就他自己的主观感觉就是我吃药片，因为我们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一些药要吃，我吃药片的时候老觉得被黏住了，被卡住了。这个吃药片被卡住这件事情可能不一定是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有可能是个信号，需要去关注一下，让我们专业的医生给您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需要在吞咽方面有所作为来改善这个情况。
1: 嗯，那我接着问一句啊，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老年人出现了吞咽障碍，那也就只能是吃饭小心一点，还能有别的办法吗？
0: 有的，这个如果说大家注意的话，就是吃饭小心这个事情，你要细说起来是一个很全面，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小心到什么程度呢？我一口大概要咽多大呢？我的食物要变成什么样的呢？我在什么状态下用什么来吃呢？其实这些都是应该有一个客观科学的一个指导意见的。如果真的老年朋友发生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您去专业的机构找专业的康复营养师来指导您一下，这样能大大的减少您的这个误吸和吸入性肺炎的情况。
1: 然后我们还要说回来啊，因为在导致声音嘶哑的各种疾病当中，可能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喉癌了。那我也想请王主任再帮我们分析一下，那喉癌的声音嘶哑有什么特殊性，就或者说我们怎么能够早一点分辨出来，哎，我的声音嘶哑不是一个普通的小病的原因或者是感染的原因，而是有可能是喉癌，我们需要早点去做检查呢？
0: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如果说这个声音的嘶哑，我们其实有专业的这个评分的标准，我们把声音分成五个维度，那么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可能难以来掌握这个我的哑到底是哪个维度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个专业的医生来说基本上一听大概还是能听出来的。喉癌刚才提到了，喉癌它是声带上的结构发生了异常，所以就跟琴弦的质量发生了异常，它弹出来的声音是沙哑的。但是如果是别的原因，有的些时候的它没有影响到这个结构，而只是影响了它的声带的闭合，那它是漏气的，是气息声比较重的话，这两个是很好鉴别的对我们来说。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要具备这种能力可能我觉得有点难，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持续时间太久的两周以上的声音哑还是看一下比较放心。
1: 嗯，对于喉癌的患者如果出现吞咽障碍是不是意味着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呢？
0: 一般来说是这样，因为喉是一个发声呼吸器官，所以它基本上不参与我们的吞咽，它参与吞咽也只是一个保护气道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它一般早期的喉癌它一般不会出现吞咽的障碍和吞咽的困难，甚至连呛咳误吸这件事情发生的概率都不大。所以它如果一旦出现了喉癌的患者出现了吞咽障碍，那就说明它已经超过喉的这个结构，已经侵犯到咽部去了，甚至已经食道上去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一定是肿物比较范围比较广了，应该是比较重的。
1: 嗯，所以提醒大家啊，如果我们出现我们声音的异常或者是我们嗓子的异常，还是要早一点去检查。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喉癌早期发现和晚期发现，那治疗方式和预后差别多大？
0: 那这个差别太大了。那喉癌跟全身其他的脏器的癌一样，早期发现和晚期发现，那它是有治疗的效果，治疗的方式那绝对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比如说像喉癌如果早期发现是个早期的深盆性喉癌，我们一般可以选择单纯只放疗不做手术，即使要做手术可能也只是做一个微创的手术就可以解决，也不用气管切开，对以后的生活质量也影响不大，并且这样的治疗 效果五年生存率甚至能达到80%-90%以上，这是一个很好的，不仅效果好，而且呢是生活质量影响也很小。但如果是一旦出现到了晚期的喉癌的时候，那您的这个手术可能就要做一个开放式的大手术了，也会有气管切开，甚至单纯的手术完了可能还要接着有放疗啊、化疗啊这些辅助的治疗。那么一方面是对这个生活质量影响更大，您的体验治疗的难受程度肯定是更难受，并且即使是这样，那么它的生存率也就要比达不到早期喉癌单一治疗的那个生存的效果。所以说早发现肯定是诊治喉癌当中最重要的一点。
1: 所以说我们还是尽量要早发现。那这里呢，我就想问一下王主任，什么样的人，哪些人群可能更容易发生喉癌，什么样的人我们需要更加的关注一点呢？
0: 主持人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很好。其实喉癌它，因为我们都知道喉癌的主要表现就是声音哑，所以说大家都会觉得是不是说话多的人会容易得喉癌呢？是不是爱嚷嚷的人就容易得喉癌，嗓子哑的人就容易得喉癌呢？其实不是，就是发声的习惯引起的嗓子哑和喉癌之间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大家不会发现一个老师这个人群发病得喉癌的机会会高于其他的人群，这是没有的。但是喉癌的最易感的一个因素就是吸烟，我们吸烟的人群的喉癌发生率比不吸烟人群的喉癌的发生率高几十倍，它的这个比例和肺癌一样，因为都是个呼吸器官。那么另外一个人群呢，就是一个习惯呢，就是喝酒，大量的饮酒，偶尔喝点酒，或者过年过节社交偶尔喝点酒，这个不会引起喉癌的。但如果大量的嗜酒，您可能会得喉癌的机会要比非饮酒人群要高几倍。那么另外目前医生还有科学家们也在探索，发现有些特殊的病毒感染也许和喉癌相关，比如说 HPV 病毒，大家都知道它可能会引起妇科的宫颈癌，甚至我们现在明确口咽癌和它相关，喉癌和它相关不相关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关系。甚至有的研究认为反酸的反流的这个人群可能也会增加一些喉癌的患病的风险。但这些目前来说还没有获得一个定论，但是即使是有，它的风险可能也不会像吸烟那么高。所以最重要的一个人群就是吸烟的人群。
1: 好，那我们继续来呼吁大家，最好是远离烟草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我们检查方面啊，就如果出现了声音嘶哑，那我们到医院去检查一般会做哪些检查项目呢？
0: 到医院的检查一般来说，我们的声音嘶哑为主诉的一个患者来到我们的面前，那医生第一件事情是要尽量的，我们要体格检查。所谓体格检查，就是医生用肉眼和借助最简单的仪器设备来查体，来看到的这些结构，比如说我们要看看嗓子压舌部，要看一下我们的口咽部，然后我们要拉着舌头拿间接喉镜照一下，看看我们的喉腔能不能看得见。如果在耳鼻喉科就诊过的患者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最关键的一个检查呢，可能经常会让患者来做一个喉镜，就是我们的软式的喉镜，从鼻腔里或者从口腔里伸一个很细很细的一个镜子，软镜子进去以后呢，那我们直接在屏幕上可以看到这个喉腔和咽腔的这些结构，这是一个很最常用的一个辅助检查的手段。
1: 刚才王主任提到喉镜，可能很多朋友一听这个喉镜啊，可能会联想到什么胃镜啊、肠镜啊，会觉得哎，是不是很可怕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喉镜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会不会很可怕？
0: 提到这个喉镜，可能大家确实要没接触过，确实是害怕。我经常说，就在医院做的任何检查都没有一件事情是让人愉悦的，都是不舒服的。但是我也给患者举例子，我说这个喉镜啊，不用太紧张，它跟胃镜比，如果您做过一次胃镜的话，您会觉得喉镜的难受程度可能只有胃镜的1/10，因为它第一个它非常的细，第二个呢它镜的深度不会太深，第三个呢是我们在做喉镜的时候是不打气的，第四个呢是做喉镜前我们也会喷上麻药，所以说几乎没有做不了的喉镜。这个如果有需要做的时候，大家也千万不用紧张，只要配合好，这都能顺利的完成。
1: 所以说可能不紧张是我们完成这个检查更重要的一件事儿，是吧？
0: 没错。
1: 然后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朋友做完了关于咽喉或者声带的一些相关治疗，那么在恢复期需要注意哪些呢？
0: 好的，因为我们临床上是每天都会做咽喉部的手术，治疗咽喉部的疾病的患者，做完治疗做完手术以后，大家要避免一个误区，就是往往会有的患者会说，哎呀，我嗓子不好，做完手术我是不是应该不说话呀，我是不是应该说小声的悄悄话。

0: 话呀，其实这两种事情的第一个，比如说不说话这件事情，说是可以这么说，但是您其实做不到。就是每人在生活当中一个正常的健康人，你要说一天一句话不说，这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们并不是绝对要求所有的做完治疗的患者以后就两周三周一个月不说话，能说到你也做不到，尽量少说。就是不是必须说的话您可以不说，但是如果必须您说的你还是可以说的。但是说的这个音量呢，第一点千万不要耳语，就是不要用悄悄话。大家会觉得我用悄悄话是不是对声带保护最好？其实不然，用悄悄话来说话其实对我们嗓音的康复是有损伤的，就是恢复的效果是更差的。所以第一点，不要说悄悄话，如果真的需要说，我就放开了，用最自然最放松的声音来说。第二点呢，就是不要大声的说，不要喊，就是说不要使劲的用嗓子，能用多大的音量，最自然最舒服的音量来说就行了。所以注意两点，第一点，不是必须说的尽量不说，但是必须说的您可以说。第二呢，因为说话的方式一定是最放松最自然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说要压着说耳语，也不是大声的喊。
1: 嗯，所以说实际上放松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0: 对的，没错，
1: 就是我理解用耳语其实反而我们的咽喉部不能得到放松了。
0: 是的，是这样的。
1: 所以说这种方式是不利于我们咽喉的恢复的。还有就是有些朋友做了喉部手术以后无法正常的发声，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们恢复交流的能力呢？
0: 就是喉部的手术做完了以后啊，它对喉的结构声带的结构都是或多或少都是有影响的，但影响的特别大了以后，有些患者可能是永远也无法恢复到他原来正常的这个声音的。但不管怎么说，做完了这个喉部的手术，我们做一些，第一点就是一定要遵医嘱。遵医嘱，比如说医生告诉您的一些该用的药，比如说该复查的一些时间节点，这些一定要记清楚。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寻求一些专业的发音的一些帮助。就像前面提到的，尤其是康复专业，有一个专业就叫言语治疗师，这个专业这个方向，那么他就是可以给大家一些指导。另外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其实我经常会建议大家，如果说有身边有学声乐的亲戚啊朋友啊同事啊，这些可以让他们来指导您一下怎么练习这个练气，练习正确的用声的方法，这些都是对术后的这个声音的康复有帮助的。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怎样的声音嘶哑需要警惕的话题。出现声音嘶哑，大家不用过度紧张，但是如果长时间不好，还是要尽快就医，排除严重的疾病。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保健早知道。
4: 保健早知道，
1: 我们都希望自己说话清亮，嗓音好听，那日常生活中该怎么保护好嗓子呢？接下来保健早知道，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王健为您支招。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该如何保护我们的嗓子。首先呢，对于已经出现声音嘶哑的朋友，那么日常说话呀休息呀需要遵守哪些原则呢？
0: 刚才我们讲到了，第一个就是不着急说话，不要像机关枪一样不停。第二个呢，就是尽量不要突然的提高自己的音量。那我们生活当中就不就说你说话不要像吵架一样跟人 一下子

0: 就把这个音量提高了。这是一个发音习惯上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能有机会休息一下的话，还是可以适当的休息一下，不要连续的说几个小时都不停，除非你有这个天赋和这很好的发音习惯，否则再好的人你要连续说几个小时，嗓子肯定都不行。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在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在休息上要注意些啥，我觉得是不是越自律的人，这个嗓音的情况，嗓音的这个质量啊，包括声音的问题会越好，所以说休息绝对是有帮助的，
1: 良好的生活习惯是一定有帮助
0: 的。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当我嗓子已经哑了，那可能民间我们有很多的方法，我们来看看有这些方法靠不靠谱，有哪些误区。比如有些人说多喝热水，有些人说喝蜂蜜水，另外呢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润喉糖，那这些方法靠谱吗？有哪些是误区？
0: 这些方法我个人觉得是可以适当的采用的，就是不能说绝对不靠谱。但是这些方法呢，我们可以理解成这是减少我们嗓子不舒服症状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喝点水，喝一点蜂蜜水，甚至偶尔吃点润喉糖，可以减少我们嗓子的不舒服，但是它不是治疗方法，就是这两个之间应该大家可能要理解一下，就是它不是靠这个来治好我们嗓子哑了，而是说我在难受的时候用一点这个可以缓解一下我的不适感。所以它的误区就是不是靠它来治疗，我们可以靠它来缓解一下症状，所以不要长期的用这些方法来缓解我嗓子的不舒服。
1: 对，王主任说的这个我特别有体会哈，因为我有的时候嗓子不舒服，就选择喝那个胖大海水，后来我就发现，哎呀，这个东西绝对不能经常喝，就偶尔喝可能可以，但是其实喝久了肯定会感觉到寒的。
0: 对，就是不能靠我们的这些保养的方法来治疗我的嗓子哑。
1: 然后那我们在饮食上，我们日常保护我们的嗓子，饮食上需要忌口哪些食物，或者多吃哪些食物更有益呢？
0: 因为我们从这节目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在说，就是进口的和进味的东西哪些是不能对嗓子来说，我一直在说就是烟和酒啊，别的比如说像辛辣的呀、刺激的呀，这些有过度油腻的呀，这些适当的饮用，在不影响健康的其他，比如说我有糖尿病，血糖很高，我还吃很多甜的，比如说我血脂已经很高了，我还要吃很多油腻的，这些在不影响其他的健康的情况的前提下，偶尔适当的摄取一些，比如说辣一点的，我觉得口感更好，比如说油一点的，稍微油一点，我才觉得我吃起来更香，偶尔吃一点，这些应该问题不大。最主要的是烟和过度的酒，过度的辛辣刺激和油腻的食物。
1: 那么到了秋冬干燥季节，或者是一些换季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提前预防声音嘶哑、咽喉不适呢？
0: 比如说秋冬换季和天气干燥的时候，那么这个季节我们往往最容易发生的就是感冒，上呼吸道感染是引起声音嘶哑和咽喉不适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诱因，所以大家要注意我们的衣服是不是该加减，要适当的加减，比如说流感季来了，我们该注射点疫苗，可以去打打疫苗，预防我自己得了这个流感，这些是一个真正有效的方法。另外呢，比如说秋冬季干燥的时候，家里可以稍微的用点加湿器来缓解这个空气冷，干冷空气对咽喉部的刺激，这些方法都是可以用一些。
1: 我们有位听众朋友，他是因为气道黏膜损伤咳嗽，然后需要吸入相关的药物进行治疗。那我们问一下，这种吸入药物是含有激素的吗？虽然每次吸入药物之后呢，他也会进行漱口，但是还是会担心对嗓子、对口腔有影响。我想问问王主任，这种长期吸入药物会损害嗓子或者口腔吗？
0: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种长期吸入的药物，一般就是我们所谓的雾化的药物当中最常见的一类药物就是激素。因为长期的雾化激素对于我们的口腔和咽喉部来说是有可能会引起真菌念珠菌感染的，所以说呢，像如果长期需要做雾化的听众朋友的话，那您一定要按照医嘱，用完雾化以后要深部的漱口，要定期的要检查您的口腔黏膜和咽喉部的黏膜受损的情况有没有，尤其是在出现比如说嗓子声音嘶哑了这些情况的时候，可能要更及时的去看一下。
1: 还有一些有慢性基础疾病的朋友，比如说像我们常说的血糖问题啊、血压问题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免疫问题啊，那么这样的朋友保护嗓子需要额外注意些什么呢？
0: 刚才主持人都提到了，这样的朋友他

0: 是过度的辛辣刺激的，预防我们提高我们的抵抗力，减少我们感染的机会啊，这些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
1: 那还有一些朋友是这样，就是早期可能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比如说我是因为刚工作的时候播音量特别大，但是我刚开始不太会用嗓子，就是造成那段时间很容易嗓子发炎，很容易咽喉肿痛，当然后来慢慢学会了用嗓子，但是我觉得我是属于比较容易稍微受点刺激，或者稍微有点感冒受凉，或者吃的刺激一点，可能嗓子都会哑几天。那么对于我这样的情况，王主任有什么建议？
0: 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呢，我也经常给我们的一些患者朋友举例子，就比如说一个优质的一个高水平的运动员，他是前期一定是要经过一个就是很艰苦的一个训练的过程，那么他不可能不产生一些慢性的损伤，比如说我们的肌肉啊关节啊这些不可能不产生一些慢性的损伤。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一刚开始因为工作量大并且方法也不是很得当，那这个时候它已经造成损伤了，那么造成的损伤我们很难让它再恢复到以前了，但是我们一旦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有人提醒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尽量的先把这个不良的这个方式要尽快的改过来。改过来呢，就是主持人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在十年的时候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肯定也寻求了一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做了很多的放松的练习，那么他的嗓子的情况可能就不会像以前那么频繁的发生不舒服疼痛啊，这个声音嘶哑的情况。所以我没有什么药物啊或者说治疗更多的推荐，我推荐的方法就是如果已经造成损伤，那么您更需要去做放松的练习，寻求专业的指导。
1: 好，那我还想问个问题，就是有的朋友可能声音不是有明显的问题，但是我们会发现他清嗓子非常频繁，就是时不时的就这样子清嗓子，那么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去做检查吗？他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0: 频繁的清嗓子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常见很常见的一个症状，绝大多数大家有这个症状也不用把它太过于的担心它，大多数比如说是咽喉炎，这是最常见的症状，比如说感冒后遗症，这些是非常常见的，它跟肿瘤可能关系并不是很大，所以这个事情呢，不用太紧张吧，
1: 就可能更多的原因是胃食管反流之类的。
0: 胃食管反流，休息不好，熬夜，说话多，甚至感冒了后期，甚至就是昨天我是跟人吵了一架，生气了，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啊，就是造成这个有一点炎症的这个状态可能就会清嗓子，是吧？
0: 对对对，刺激嗓子觉得有点不舒服，他就会去清，但这个只要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大家不用紧张。
1: 接下来能不能在节目当中给我们说一说简单的我们居家保护嗓子放松声带的这个锻炼方法？
0: 因为我不是专业的理疗科医生，但是我会给患者提几个建议。第一个，练声先练气，就是我们的气息要先练稳了，比如说我们很简单的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深呼吸，控制自己的气息，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那么在发声的过程中，还是刚才提到的，不要过分的着急，就说话要有节奏，要有停顿，不要连续的说话。第二个就是不要大声的说，连续的大声说。第三，有条件能休息一下，中间间隔一下。
2: 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分辨声音嘶哑背后病因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王健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发声是我们与人沟通的桥梁，声音出现问题，大家别因过度恐慌而徒增烦恼，也别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多掌握些健康知识，早排查早安心。日常生活中学会科学用嗓，尽量戒烟限酒，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让好声音伴随我们的一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视力好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您真的给眼睛足够的关注了吗？明天节目带您了解有关眼睛的各项检查，能发现哪些眼部疾病。 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

0: 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两位来自地铁行业的耕耘者。遭受他人用高科技手段侵害，我们该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高科技背后的黑手。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在现代都市，乘坐地铁出行是人们经常选择的交通方式，可以说地铁的安全运行保障了千家万户的幸福。有这么一个人，他从一名普通的水暖工起步，靠着在被窝里打手电看书的拼劲儿，通过自考拿到了本科文凭，并一步步成长为地铁机电领域的特级技师。这个人就是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机电工程师赵继顺。他先后取得了多项发明专利，常被同事们认为是小发明解决大问题。正是这些小发明解决了一系列保障地铁安全运行的重要难题。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赵继顺，去听一听他保障地铁安全运行的故事吧。
8: 凌晨1点，北京地铁16号线结束运行后，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北京建筑工程公司的机电工程师赵继顺带领维修班组进入轨道区间，对消防管道进行安全检测。
9: 一般情况下呢，是等这个运营的列车停止以后呢，等这个停电完毕，电全都放完之后，对这个一些设备啊、管线啊进行检查，检查是否存在就是说一些隐患。为了呢，就是保障这个第二天列车的正常运营，不影响那个大家的正常那个出行。
8: 在40年的工作中，赵继顺先后取得了多项发明专利，这些发明创造 在地铁建设中，各种设备的安装以及地铁投入运营后设备的维修保养中，解决了一系列重要的难题。
9: 任何一个发明在我的心里，它是来自于工作过程中，当这个工作过程中遇上这些问题，我肯定我要想法解决它，就促使了我就想法呢，就是把这个东西啊，我要改进它，这就是自己的一个发明的一个初衷。
8: 那么40年来，赵吉顺是如何成长为一名轨道交通建设领域技术专家的呢？他又是如何热衷于工作中的发明创新呢？1959年，赵吉顺出生于山东省一个农民家庭。1986年，他进入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建筑工程处，成为一名普通的机电安装工人。赵吉顺与同事们扎根相对封闭的地铁建设项目的机电安装工作，日复一日地完成着地铁线路的各种安装试验与检测。2016年，赵吉顺偶然间看到的一条新闻，使他的职业轨迹发生了改变。
9: 当时我看了这个新闻报道啊，说是咱们这个北京一个居民楼啊有火情，说最让我那个关注的就是这个小火栓。我们一条地铁线长达10几公里，甚至呢几十公里，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说我们安装的小火栓就成千上百，那就意味着我们这里会存在这个同样的问题。而在地铁这种相对密闭的这个环境里啊，火灾隐患是最大的隐患。
8: 为保障地铁安全运行，防范火灾风险，地铁线路的轨道一侧会配置安装消防水管以及消火栓。不过由于隧道内环境较为潮湿，消火栓在长期腐蚀下会出现漏水生锈的情况，进而导致消火栓不容易开关。因此赵吉顺想到，能不能研究出一款既不生锈又好开关的新式消火栓呢？
9: 材质要先不易生锈的啊，这是我的第一个那个就是要突破的目标。第二点呢，就是关闭要严密可靠，保持在长期压力下要滴水不漏。第三呢，就是开关要省力，万一有事情呢，不借用任何这个工具就很容易把它打开。
8: 解决消火栓不生锈的问题很简单，赵吉顺选用了不锈钢的材质，但是接下来要解决密封问题就比较困难了。老式消火栓只有一层软密封，在水中杂质的长期磨损下容易损坏导致漏水。为了解决密封问题，赵吉顺尝试了很多种方法，但是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有了新的发现。
9: 有一次我是吃完这米饭的时候呢，就吃着吃着呢，吃到了一粒沙子，把这个沙子我就给咔的咬开了，无意中提醒了我，这个牙齿可以咬碎它。转念一想呢，我要是做一个硬密封的话，就能把杂物压碎。后来呢，我就又意识到呢，它既然能压碎，就有可能啊，它夹在哪里。夹在哪里之后啊，它就形成一种小缝隙，所以这个缝隙的话还会出水。为了保险起见呢，在这个硬密封之后呢，我就利用那个橡胶的那个延展性啊，又加了第二道辅助密封。
8: 一道硬密封，一道软密封，消火栓做到了不漏水。而赵吉顺没想到的是，加强的密封却使接下来要解决的开关问题难上加难。
9: 这个漏水的问题是解决了，是没问题了，但是呢，我发现呢，开关啊更难了，因为呢，两道密封咬得更死了。
8: 虽然保证了消火栓的严密性，却大大增加了其开关的难度，这让赵吉顺的研究发明回到了原点，是抛弃所有的想法重新开始，还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做出改进？赵吉顺陷入了沉思。
9: 当时啊，这个是小孩玩的一个陀螺仪，用一个手指哎这么一拨，就非常容易的就是转动。后来呢，我就给它拆开了，撬开一看呢，这个里边呢就发现是有轴承，有钢珠，所以呢转起来呢非常省事儿，也省力。我说能不能把它 结合在我这个小河栓的这个压盘上。
10: 受到启发的赵继顺在不改变两道密封的基础上，在销火栓的开关处做了改变，并加了两道轴承，销火栓不好开关的问题迎刃而解。2018年，赵继顺研发的双密封销火栓获批国家发明专利。2年的时间里，赵继顺已不记得到底经历了多少个通宵达旦、苦心钻研的夜晚，但在自己的努力推动下，双密封销火栓能够应用到北京、长沙等多个城市的地铁线路建设中，这让赵继顺更坚定了走上发明道路的信心。
11: 双密封销火栓的成功发明让赵继顺意识到，很多发明和创造就来源于生活和工作中。那么在日常对地铁线路检测和维修时，一旦遇到问题，是不是就可以通过一些发明创造将问题解决掉呢？没多久，赵继顺在一次巡查时发现了问题。轨道边的消防水管原本是为了灭火保障安全的，可这其中也暗藏着安全隐患。那这隐患究竟是什么？赵继顺又会通过什么样的发明来切断隐患呢？

0: 这一块儿，反正一定要记得给他们提醒。哎。
1: 2019年12月的一天，赵继顺在对地铁线路进行安全检查的过程中，轨道旁的一条消防水管引起了他的注意。
0: 这个消防水管呢，也是在这个区间啊这种环境里，容易受到这个腐蚀啊，它也会出现这个底啊冒啊这个漏水现象。那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最担心的就是它离这个轨道呢不足一米吧，水会溅到这上面，这个轨道很容易形成这个短路。那一旦短路呢，那么这个地铁的这个运营系统啊就会瘫痪，整条线路呢就会有很大的风险。
1: 在日常的线路检测与维护中，一旦发现消防水管滴水漏水，工作人员必须第一时间进行抢修。不过让赵继顺和团队成员苦恼的是，每次消防水管的维修不仅要关停该区段的地铁运行，维修的周期最短也要3个星期，这无疑会给人们的出行造成很大不便。因此如何实现消防水管的快拆快修成了赵继顺新的研究方向。
0: 那换这种件儿的时候呢，是非常费劲儿，因为用的是那个承插连接，这个承插连接也就是说一个撑口一个插口，这不插在一块儿，插在一块儿，你想把它卸下来的话，那么就要找到有发栏的地方拆。那最远的呢，就那拆几百米，才能把这个坏的拆下来。
1: 法栏是安装在消防水管上的检修阀门，每200米设置一个。由于消防水管的承插结构限制，在拆卸某根漏水管道时，只能从插口方向的法栏处进行拆卸，因此维修一根消防水管就要拆下大量的无缺陷管道。消防水管的拆卸繁琐且工程量大，是造成维修时间漫长的直接原因。然而消防水管的承插结构是无法改变的，赵继顺反复思考后想到，能否增加一种可快速拆卸的装置来破解这一难题呢？
0: 这个坏的点它不一定就在咱们想象的位置上坏，那比方说呢，就是我们这条线这个设计要求啊，比方说50米一个，两个快拆间距呢，它最大也就是50米嘛，它俩之间要是坏了的话，最远也就是25米，咱们每根管是6米一根，我最多拆4根就能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赵继顺的想法是，如果消防水管每隔一段距离有一个可以伸缩的连接装置，那么其中一根管道出现问题，连接装置进行收缩后流出拆卸的距离和容量，那么坏掉的管道就可以轻松地拿下来，更换完毕后即可恢复使用。不过这个伸缩装置该如何设计，又如何满足快拆快装的需求呢？赵继顺虽然有了具体的设计思路，但是由于没有先例可做参考，所以如何将连接装置的结构从设计变成现实，成为了困扰赵继顺的一道难题。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无论工作还是日常生活，赵继顺始终在思考破解难题的办法。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次陪小儿子外出打球时，孩子为篮球打气，这一动作忽然给了赵继顺很大的启发。
0: 当时啊，小孩啊，拿着打气筒给那个篮球打气的时候啊，发现这个抽拉过程中有一个容量，如果按照这个原理设计一个连接装置，把它安装在那个承插管上，应该是很容易，就是说进行拆卸。
1: 一个毫不起眼的打气筒为篮球充气的画面给赵继顺带来灵感。打气筒在伸缩过程中完成给球充气，如果将它比作连接装置，当打气筒伸缩时，就为连接在其两端的管道提供了距离和空间。按照这样的思路，赵继顺将自己的构思画成草图，进而在草图上进行优化，然后制模生产样品。经过数十次的试验与改进，快拆防障限维器终于研制成功。
2: 原本地铁的消防管拆卸维修一次需要几周的时间，如果使用赵继顺研发的快拆防障限位器，不到三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拆卸和更换。看起来这个发明是解决了大难题，可是谁能想到当快拆防障限位器真正运用到地铁线路时，却遇到了新的问题。难道是赵继顺的设计有误吗？
1: 2021年7月，在北京地铁16号线建设工程指挥室，赵继顺与项目负责人武建辉正在对他研发的快拆防障限位器的应用进行商讨。此前原本要在地铁线路上安装的快拆防障限位器，却在实际应用中由于其只有横向伸缩的功能而达不到实际的安装需求。
0: 我手里拿的这两个就是相当是两根管，消防管，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那个快拆防障限位器。我们平时啊都是水平安装的，当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啊，它有的时候就产生沉降，它就会导致啊快拆防障限位器这两个地方呢它就错位，它一错位呢就被拉裂裂缝，导致啊就是这个两侧这个消防管就容易往外跑水。能不能研究一种就是既能水平啊又能上下移动的这么一个产品？
1: 既要保留快拆防障限位器可快速拆卸的功能，又要在两段消防水管连接后发生沉降时，连接装置的两头能够适应消防水管所发生的不同程度的错位。因此新的连接装置如何设计多角度连接部位，又成了赵继顺亟待克服的难题。
0: 当时啊确实是把我难住了，在家里也琢磨它，出去溜达也琢磨它，就没想出一个什么好招来去解决它。可是呢有一次凑巧了，我在这个洗手的这时候啊有了个灵感，把这个手上打上肥皂，一只手拿着个握拳，另一手上就放在这个拳头上，转动非常灵活。后来我在想啊，哎，我这两个胳膊就相当于两侧的水管，那中间呢我再给它加上这个转换装置的话，那它不就是吧应用在这个沉降这个问题上，不管是这个纵横啊还是这个水平，哎，还是这个角度变化，都是比较合适的。
1: 近年来赵继顺带领团队研发的新技术新发明已经成功应用到全国的多条地铁线路中，在未来还有更多的技术难题等待着他们去攻破。
3: 听众朋友们，在地铁线路的幕后有一群人用双手守护着城市地下交通的脉络和轨道运营安全。李京兵是北京地铁房山线检修中心的一名检修人员，他勇挑重担成为了地铁的听诊医师，因为对列车知识的精通而被同事们誉为检修的活字典。多年来他一直坚守在地铁检修一线，不断攻坚克难，为地铁安全运行提供保障，也保障着万千乘客安全出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李京兵保障地铁列车安全运行的故事。
4: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浪潮中长大的李京兵见证了北京城区的巨大变化。1981年，北京地铁正式对外运营，一辆辆在地下穿梭的长龙给年轻的李京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萌生了自己将来能够参与地铁相关工作的想法。
5: 我年轻那会儿，北京地铁只有一线和环线两条线路，然后当时呢自己坐地铁也是，我记着比较早那会儿坐地铁从复兴门坐到古城，没有地铁那会儿我记着坐公交车应该是一个多小时，坐地铁呢半个多小时就够了，速度非常快。那会儿呢其实是真正能出去坐火车的机会不多，当时感觉地铁就像地下的小火车似的，当时就想要是能当地铁司机自己开这小火车多好啊。
4: 1989年，一心想当地铁司机的李京兵如愿考入了北京地铁技工学校，就读车辆驾驶与维修专业。可是让李京兵没有想到的是，3年后他虽然如愿来到北京地铁工作，却并没有成为地铁司机。
5: 就毕业分配之前吧，确实一直憧憬着自己当上地铁司机的感觉，后来实习完了一分配傻了， 分在检修了。当时心里确实有落差，想着也挺别扭的。
4: 没能干上自己想要的工作，导致李京兵一时间情绪低落。在跟随师傅学习时，心里也总会带着些抵触，对于师傅传授的检修技巧经验，他也根本听不进去。抱着这样的态度，没过多久，李京兵就在工作中出现了疏漏。
5: 当时分在检修啊，跟一好师傅，师傅也挺严厉的。那会儿是记着师傅带我修活去，拿着图上车，师傅说：“说说吧，该怎么弄？”自己吭哧半天说不出来，师傅脸色特别不好看，而且说了重话了。我自己呢，心里也挺别扭的，挺难受，掉眼泪了。当时真是觉着挺丢人的，都不敢去看师傅，觉着对不起师傅，也对不起自己这工作。地铁检修呢，其实关系着很多乘客的生命安全，是个很重大的事儿。那当时我就想，虽然没能去干了司机，但是如果把检修这块干好，干出彩儿，也是个了不起的事儿。
4: 这件事发生之后，每次上班时，李京兵都会把笔和一沓事先裁好的纸片放在上衣口袋里，随时记录师傅讲授的内容。下班后，他还会反复查看笔记，复习总结。在跟随师傅踏踏实实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李京兵感觉自己的检修技术有了明显进步。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很快，一次检验学习成果的机会来临了。
5: 当时在列检，然后我当班，后来师傅不在，然后司机报故障。那上车之后呢，第一也是查电路，好好的查电路图，还有一个想着师傅当初教的东西，还有一些平常自己积累的，最后费了挺大劲把那个故障给找出来了。那会儿真是觉着挺有成就感的，一下子自己也觉着对检修这个感兴趣了，面子和信心都找回来了。当时就想着以后要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检修好每一辆车。
4: 2000年前后，北京地铁的部分列车迎来了更新换代，引进了新型地铁车辆。追求上进的李京兵主动请缨，来到了北京地铁四会车辆段检修车间。面对新地铁车辆成倍增多的部件和先进设备，李京兵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为了弥补自身知识的欠缺，李京兵开始向调试新车的外国专业人员请教。
5: 当时一开始跟人家接触的时候，是人家说什么我听不懂，我说什么人家也听不懂，但是呢确实是有这份心，咱们想学好这个东西，那就自己看图钻研，自己也去琢磨，琢磨不明白的呢记下来。跟人家一块调车的时候呢，咱们就去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再不懂的呢在图上给人指出来，让人家也是连比划带示意，慢慢慢慢的也就能明白一些了。然后时间干的比较长了之后，像他们的一些专业技能啊、操作技巧啊，也都懂了。
4: 为了能让同事们少走弯路，尽快掌握新地铁情况，他编写出了一套检修操作流程规范与同事们分享。在此期间，李京兵还与国外地铁工作人员一起完成了新车的多项核心部件调试任务，学到了很多检修技能，逐渐成为了车间技术骨干。几年之后，李京兵将要直面一项更大的挑战。
5: 房山线呢，是咱们国内第一条采用100公里而且全国产化车辆的地铁运营线路。那咱们检修的人员呢，就需要反复的去调试咱们的车辆。但是因为是新车型呢，所以咱们可借鉴的经验并不多。那当时就想着，自己平常呢要多积累一些，然后为咱们的国产化车辆的检修配一个作业指导书，为将来更多的国产化车辆的应用打个基础，做个样子。
4: 李京兵来到房山县检修中心时，每天都在忙于调试各项数据参数。可地铁才运行没多久，李京兵就突然接到了一张维修单。
5: 房山线早期的时候呢，像牵引方面的故障啊，车门方面的故障报的也比较多，这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故障，它对于正线来说影响很大。首先它动不了了呢，和后续的车辆就都受影响，影响咱们正线的正常运营安全。
4: 面对这次急展，李京兵不敢有一丝马虎。

0: 和同事逐项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小部件。在将所有部件都拆卸下来进行检测后，李京兵最终诊断为继电器异常。
1: 继电器呢是在咱们车上比较重要的一个零部件，牵引回路、制动回路和车门系统都会有继电器，如果它出了问题呢，可能这些方面就会有问题。比方说车门回路里的继电器出了问题，咱们车门就打不开了。
0: 当时的房山县全县车辆共21组，所有的继电器加在一起达900多个，李京兵带着同事加班加点，一个一个的检测。为了能在最短时间内排除隐患，他们甚至还要到运营线上排查。最终在李京兵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重大事故隐患被消除了，地铁运营安全得到了保障。2014年，李京兵被任命为房山县检修中心检修调度，面对更多的责任和更大的挑战，李京兵又将如何应对呢？
1: 像刚才咱们提到的继电器，咱们比较早的时候呢，都是在大修城的时候，40万、75万修才会去做一个整体的检修检测。后来呢，咱们通过重新的评估、合理的规划，咱们在月修当中就把一部分使用频率比较高的继电器进行一个检测，发现问题呢也能比较早、比较快的处理。这样呢，咱们也为咱们的修城争取一些时间，也会把工作做在前头，避免被动。
0: 李京兵计划对所有正在运行的车辆进行检查，可是轴箱、轴承、保持架的检修并不在日常检修清单中，需要拆车才能发现问题所在，而一旦拆车就极有可能影响地铁正常运营。
1: 当时呢，挡在面前最大的难题呢还是时间，咱们还得保证正线的正常运营，那咱们只能尽量想办法呢压缩咱们对轴箱、轴承、保持架的检修时间。上午咱们把车发现有问题的车辆进来了，下午呢他还得回到正线运营，那中午可能咱们都顾不上吃饭，哎，也要大家一块儿把这个活给抢出来。当时压力确实挺大的。
0: 李京兵带领检修班加班加点逐一排查车辆，但偏低的检查效率让他每天晚上都睡不踏实。他不断在思考，有没有一种高效的检修方式，既能保证房山县正常运营，还能快速找出故障车呢？
1: 轴箱、轴承的保持架呢，主要就是为了把咱们的轴承里的滚柱互相给隔开。您像这个，就是咱们有问题破损了的那个保持架，然后一旦它出了问题之后，咱们的保持架没有了，里头的滚柱之间互相就会有一个碰撞。当这个珠子、金属珠子和金属珠子碰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个金属和金属碰撞的声音。这会儿在咱们车辆入库的时候，咱们去在车边听，就能听到类似于这个的声音。那咱们就一定要记住这个声音，好便于以后咱们入库的时候判断这个情况的好坏。
0: 有了灵感之后，每次有车辆进入检修车间，李京兵就会仔细听，一辆车都不放过。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听诊，李京兵终于能在杂乱声中精准锁定轴箱、轴承、保持架发出的声音，练就了听漏绝技。
1: 首先第一点肯定是入库的时候咱们去听听，就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声音，就相当于医生给咱们去听诊一样。然后呢，咱们当发现有异音呢，这会儿咱们把车入库之后，咱们需要再去测它的轴温。它一般来说啊，像这种保持架出问题了之后，因为金属互相碰撞，它的温度也会比较高一点。然后通过咱们不断的实践的总结呢，也总结出一套相对比较简便的办法。那入库听异音，停车测轴温，发现异常呢，咱们就及时入库起车处理这个故障，然后呢也提高了咱们的工作效率。
0: 这次的成功经验让李京兵和检修班组有了更足的干劲儿，很快他们就将牵引电机的自主维修作为攻坚克难的新目标。
1: 牵引电机呢也是咱们车上的一个核心部件，它主要是为咱们的地铁本身就是电客车嘛，为咱们的那个电客车提供动力的。一开始的时候咱们的牵引电机的维修呢都是反倒厂家去修，确实是

0: 工期也比较长，也耽误时间，可能有时候都因为天线电机的返厂时间比较长受影响。后来呢，咱们为了一个是缩短工期，还有一个呢也是为了提高自身的技能，咱们就开始去自主维修。
1: 在此之前，李京兵从来没有了解过牵引电机的内部结构，胆大心细的他照着图纸一点一点地开始尝试解剖牵引电机。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他就主动和厂家沟通请教。琢磨了一段时间后，很多问题都已经研究明白了，但有些问题他却始终无法解决。
0: 在咱们平常的时候呢，给这个轴承加油呢，也是为了一个是润滑，还有一个呢，你运行时间长了之后，它原有的油脂肯定会有那个老化和损失。然后当咱们在进行大修的时候呢，咱们这会儿是需要去更换轴承的，那咱们更换的轴承呢就也需要往里头加油。看着呢是个很简单的事儿，咱们一开始是两面往里加，里头呢有气泡，效果呢其实并不好。
1: 在解决轴承注油问题那段时间里，李京兵几乎是泡在车间，一边向他人请教，一边潜心钻研。
0: 后来也是通过跟人家沟通，也加上咱们自己去琢磨这个事儿，比较好的方法加呢，需要从一面往另一面去加，始终从一面往那边加，然后当加满了之后，还需要让它在另一面去挤出来一小部分。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一个是在里面如果会有一些杂质，那通过这个咱们挤出来那部分油也会把脏东西带出来一部分，气泡也都会被挤出来，这么着使用起来之后，咱们的轴承的润滑效果会更好。
1: 善于学习善于摸索的李京兵最终攻克了牵引电机自主维修的难题，被同事们称为检修活字典的李京兵还将继续在一线奋战，不断攻坚克难，为地铁安全运行提供保障。
2: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人物故事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随着技术迭代发展， AI 合成技术得到快速普及，如今换脸、仿生、生成图片、伪造视频等内容都可以一键伪造，不法分子不用露面，也不用编造复杂的理由，仅仅依靠 AI 技术就能复刻出高度仿真的声音和毫无破绽的虚假画面，这彻底改变了传统诈骗方式，不少群众辨别困难，极易落入诈骗陷阱。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名女主播发现自己的视频竟被制作成 AI 软件换脸模板，这是否属于侵权呢？女主播又该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郝红颖为我们以案说法。
7: 正年盛夏的一天午后，阳光明媚，家住北方某市的年轻女主播周静却拉紧了窗帘，不让一丝阳光进入卧室。床头柜上，周静的手机不断收到消息，响个不停。可周静呢，却在被子里捂紧了耳朵，根本不敢去看手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周静的生活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一切呀，还得从周静小时候开始说起。周静是个爱美的女人，很喜欢穿各种漂亮的衣服。她从小呢，就喜欢研究如何搭配衣物。不仅热衷于玩服装搭配类的游戏，每次去商城，周静啊都是自己选购自己的衣服，从不让爸妈帮忙。随着时间流逝，周静的穿搭越来越出彩，出门时啊还有人搭讪，问她衣服在哪儿买的，求链接。但是穿着打扮给周静带来的快乐，在周静大学毕业工作开始后便戛然而止。原因是啊，工作期间应公司要求，周静只能穿着公司指定的制服，周末休息的时候，周静也多是在家陪伴父母。周静曾经精心挑选的漂亮衣物只能默默地被收藏在衣柜里，直到偶然一天，周静的表妹从外地来找她玩，周静让表妹住在了自己家里，并安排了第二天的游玩计划，还打开了自己闲置已久的衣柜，帮表妹搭配起了明天要穿的衣服。表妹被周静的搭配惊喜的呀，尖叫连连，不住地夸赞周静眼光好。
8: 表妹看到周静如此善于穿搭，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她催促周静先后换了七八套衣服，每次换好衣服，她就掏出手机对着周静录制视频。周静不明白表妹的意图，但还是按照他的要求一一照做。 沉浸在穿搭换装之中的两个人完全没意识到这件事会在不久后给周静带来一系列麻烦。
7: 还没等周静问出自己的疑问，表妹便激动地抓住周静的手，将手机中的画面展示给周静，说道：姐，你去做穿搭博主吧，现在呀，网上有不少主播都在教网友穿搭技巧，很多网友都喜欢看。见周静犹豫不决，表妹一边询问着周静的穿搭思路，一边连夜将刚刚录下来的内容粗剪出了一个视频，发布在了周静的社交账号之中。可没想到视频发出去的第二天就有了200多条评论，网友纷纷说道：这搭配真是太有巧思了，求衬衫链接，想看更多穿衣视频。见表妹一脸的骄傲的表情，周静也认真思考起做穿搭博主这条路来。周静开始买道具，布置房间中的背景和灯光，对着镜子练习演讲，反复琢磨如何将搭配技巧讲得通俗易懂，甚至啊，咬牙买了一些很贵的衣服。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周静的粉丝涨得很快，从几千到几万，视频下面的求链接、求更新的评论也是越来越多了。为了迎合粉丝的更新要求，也为了回报粉丝的喜爱，周静没有给自己任何休息时间，每天一早起床便开始思考视频内容，上班时啊，一有空闲时间便刷着购物软件、服装杂志，晚上下班回家还要录制视频。这样高强度的节奏下，周静甚至觉得上班像休息，下班像工作。周静的努力也获得了不小的回报，有些服装品牌找到他帮忙推销服装，并支付了不菲的报酬。此时他的脑子里冒出了一个想法，要不干脆辞掉工作，试试做全职主播。辞职后不久，周静入驻的视频平台举办了一个女性职场穿搭的视频创作活动，还设置了一系列诱人的奖励。活动内容是邀请各位主播以职场搭配为主题拍摄视频进行评比。周静对这个活动很感兴趣，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周静啊，终于搭配好了数套女性职场服装。为了保证画面质感，周静特意聘请了专业摄影师，在专业摄影师的指导下取景摆动作，换着不同的角度拍摄。这专业的摄影师果然不一样，拍摄完成的视频每一帧都非常的完美。视频发布的第二天，播放量便突破了50万，平台活动的榜单上，周静的视频一路飙升到第8名，连平台官方都转发了他的作品。周静经历了所有的辛苦，好像都在这一刻有了最好的回报。先是周静的粉丝发现了异样，自发行动起来维护周静，要求那些视频博主删除抄袭视频并道歉。有的博主呢，不堪压力悄悄删除了视频，但是也有博主被周静粉丝激怒，发了条澄清视频。在澄清视频中，博主称他根本不知道周静是谁，只是用了一个叫 AI 合成的手机 APP 制作了这个视频。视频里AI 合成 APP 的模板截图清清楚楚，模板与周静的视频一模一样，只是脸部留白，旁边写着上传照片即可生成。有些不了解事情真相的网友甚至怀疑周静和其他博主一样，都是使用这个 AI APP 制作的视频，便开始批评周静居然用现有的现成的模板来糊弄粉丝。在这次事件中，也有不少周静的粉丝脱粉，负面评论像潮水般向周静汹涌而来。他的视频评论区里曾经的夸赞被失望、取关所取代，粉丝数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这使得周静的心情降到了冰点。他整日把自己藏在被窝里，不敢出门，甚至啊不敢去看网友们发给他的信息。这便出现了节目开头我们所说的那一幕。周静想不通，明明是自己搭配的服装配饰，明明是自己挑选的场景，明明是自己聘请的摄影师， 明明是那个 APP 抄袭了自己，明明自己刚刚辞掉原本稳定的工作，投入了所有的精力准备大干一场，为什么？为什么自己竟然成了受害者呢？自己的心血就这样被人随意盗用吗？不行，不能就这么算了。周静从床上一跃而起，猛地打开了窗帘，刺眼的阳光照射着他，自己什么错也没有，该沮丧难过的不该是他。周静用心编辑了文章，发布在自己的社交账号，解释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但这并不解气，这一切的根源就是那个可恶的 APP 抄袭了自己。
8: 于是周静决定将那款应用程序的运营商诉至法院，他主张运营商侵害了自己的肖像权，要求运营商立即停止侵权，并且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可是视频中并没有露出周静的面容，运营商能认可周静的说法给予赔偿吗？
7: 收到诉状的运营商十分纳闷，自己的视频模板里也许有周静亲手搭配的服装配饰，也许有周静亲自挑选的设置场景，至于周静的面容却并没有被使用啊。既然没有露脸，怎么会侵害周静的肖像权呢？这里就要讲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法律点，肖像权的保护范围。到底什么是肖像？是不是只有人的脸部形象才属于肖像呢？我国民法典第1018条第二款规定，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

0: 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除了自然人的面部形象外，身体形象等其他可以被识别为特定主体的外部形象也受肖像权的保护。在本案中，被告虽然将视频中周静的脸部形象去除掉了，但因周静是平台知名的主播，即便去除了面部特征，其外部形象被公众所识别的可能性仍然较高。而且事实上，众多网友通过视频模板中周静的身形以及其他未被修改的内容，会将视频模板与周静相关联，因此去除面部特征的视频模板仍然具有充分的指向性和可识别性，可以明显看出来视频中的人物是周静。民法典第1019条还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未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作品权利人不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租、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在本案中，周静作为权利人有权拒绝其身体形象被冠以他人的面部形象。被告 APP 的运营商未经周静许可，擅自去除周静面部形象，将他人面部形象合成至周静的身体形象上，破坏了周静对自身肖像的支配，侵犯了周静的肖像权。最终，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之后判决， APP 运营商立即将涉及周静的视频下架，并且在 APP 首页显著位置对使用周静肖像一事赔礼道歉，并赔偿周静人民币6000元。
1: 听众朋友们，随着技术的进步，摄像头也越来越多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可是您知道吗？自己家的摄像头也有可能被别人操控。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一名女孩突然间发现家中的摄像头竟然自己转动了起来，原来竟然是邻居在秘密操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女孩的邻居如何操控她的摄像头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郝红颖继续为我们以案说法。
0: 我国南方某小区一片寂静，大部分人都已经进入了梦乡，突然一对熟睡中的中年夫妇被一声尖叫惊醒，仔细一听，是刚上初中的女儿赵娜的声音。夫妻二人赶紧翻下床，连鞋都没来得及穿，便冲向了女儿的房间。怎么了？发生什么了？赵娜的妈妈一边询问，一边将赵娜搂进怀里，发现女儿竟在瑟瑟发抖。赵娜颤抖着将手指向一处，惊恐地说道：“那里，那里突然动了，有鬼。”赵娜的父母顺着赵娜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是一个造型可爱的家庭监控摄像头，它安安静静地立在那儿，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呀。原本啊，这监控是为了家中的小猫买的。赵娜家呢养了只橘猫，从小陪伴赵娜长大，一直住在赵娜的房间里。今年橘猫呢步入了中老年时期，前不久还生了一场病，平日里总是懒洋洋地趴在猫窝里。赵娜呢担心橘猫的身体，可一家人不是上班就是上学，白天都在外面，赵娜便特意让爸妈买了这个监控，一直对着小猫的猫窝，可以时刻关注小猫的情况，还可以录下小猫萌萌的举动。就在这个时候，赵娜的爸爸好像发现哪里不对劲儿了，这本该对着猫窝的摄像头，现在怎么对着赵娜的床呢？赵娜说，她刚刚正昏昏欲睡的时候，清楚地听到了摄像头转动时发出的轻微声音，再仔细看，便发现那摄像头缓缓转过来，正对着她的眼睛。
2: 赵娜猜测可能有人操控了家里的摄像头，于是立即更改了摄像头操作软件密码，之后一段时间确实没有再发现摄像头自己移动。

0: 王猛再也没了必须出门的理由，自此便足不出户，一直待在家中，只通过网线了解着外面的世界。他呢，唯一的收入来源是父母的养老金。王猛还在自己家门口装了监控，用来查看快递和外卖，避免啊直接和快递员进行接触。这天下午，王猛打开自己家门口的监控 APP 的时候，发现啊这个 APP 突然弹出一个提示框，发现附近可连接设备，是否尝试连接？王猛愣了一下，自己家的设备早已连接，这应该是别人家的。王猛的心脏突然跳得快了些，本该立即按上拒绝选择框的手却迟迟无法落下。有一种强烈的渴望与王猛的理智相对抗，稍许挣扎之后，王猛点击了连接键，可没想到还要输入密码。王猛一愣，但是他并不甘心就此放弃，接着便试探着输入设备的默认密码，竟然连接上。王猛迫不及待地查看这个陌生的设备，这是一个房间的监控，其实啊，这个就是赵娜的房间。一开始呢，这个监控总是一动不动地对着一个猫窝，时常有一只橘色的胖猫趴在窝里。很快，王猛便觉得好无聊啊，他呢，便偷偷地在工作日，在房间里无人的时候操作摄像头变换方向。几日偷窥下来，王猛早已将赵娜的房间研究了个遍。可王猛并不满足只看到他人的房间，他还想看到更多。赵娜被惊醒的那晚，王猛估摸着时间，觉得房间的主人应该已经睡着了，他呢便又操纵着摄像头调转方向，希望看到房间主人的真容。可没想到房间的小主人赵娜居然还没睡，王猛操控手机转动摄像头的时候差点被发现。当摄像头对上赵娜的眼睛时，王猛心脏狂跳，他生怕被发现，便紧急地切断了和赵娜家监控的链接。可他不甘心，第二天一早，王猛试图再次连接赵娜家的设备，可这一次王猛没那么幸运了。昨天晚上赵娜已经更改了设备连接的密码，王猛试了好几次都因为密码不对而失败了。王猛并不放弃，他开始打开电脑，在搜索引擎里输入如何连接他人监控，屏幕上跳出了一连串的结果，可是啊都没有回答王猛的问题。这个王猛呢又伪装了自己的问题，在一些隐蔽的论坛上发问，没想到居然有人联系他了，说可以帮他破译监控摄像头的密码，并且自己手中有很多他人监控摄像头的账号、密码、用户名等等，还信誓旦旦地保证画面很清晰，看不到可退款。王猛首先便让神秘人帮忙破解了赵娜家的监控，在证实神秘人果然有真本事之后，王猛便开始大量购买他人家监控摄像头的账号、用户名和密码。此时王猛的电脑屏幕上永远同时开着好几个窗口，都是他人家中的监控画面，王猛每天都会查看，遇到他觉得有趣的画面，他还会忍不住录下来存到电脑的文件夹里。王猛连接的摄像头越来越多，一度超过了200个。看着别人的故事在他的面前真实的上演着，他的偷窥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当然他还会时不时地查看一下赵娜家的监控。这天王猛刚打开电脑没多久，就听到了敲门声。王猛查看门口的监控，映入眼帘的是两个穿着警服的人。王猛打开家门，其中一个人开口道，请问是王猛吗？我们是派出所的，有些事情想向您了解一下。
1: 王猛被民警带到派出所后交代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他承认自己购买监控摄像头信息偷看他人监控，这种行为确实不道德，他愿意道歉并做出赔偿，他认为自己没有伤人，不应该构成犯罪。可很快他便被检察院提起公诉。

0: 明白，这究竟是犯了哪个罪呢？这里啊，就要讲到本期节目的第二个法律点，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我国刑法第285条第二款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前款规定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或者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本案中，王某以购买或其他方式非法获取他人家中网络监控摄像头账号、用户名、密码等信息，在未经他人允许的情况下，将他人监控摄像头的控制权限添加到了自己的电脑上，控制他人监控摄像头远程观看他人隐私，甚至啊还保存了大量他人监控形成的画面。而且王某非法控制的监控摄像头超过200个，属于情节特别严重，依法构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法院经过开庭审理之后判决，王某犯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出售给他这些账号和密码的卖家也依法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